0: 官员讨论过该国退出 OPEC 的构想，但就仍然未有最终定案。白宫和委内瑞拉当局暂时都未就报道作出回应。不过委内瑞拉若果落实退出 OPEC 的话，除了反映美国和委内瑞拉的联系加深之外，亦都会对 OPEC 在石油市场的影响力构成冲击。今年5月，阿联酋已经正式退出 OPEC。另外，早前有报道说美国正商讨在委内瑞拉的油田交易中取得更大的股权占比。据报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在下个星期和美国炼油商和燃料零售商会面，重点介绍降低汽油价格的措施，以争取在中期选举之前压低美国的汽油价格。外电引述消息报道，预计出席会议企业包括阿莱罗能源、马拉松石油和 PBF 能源等炼油商。在11月国会中期选举临近之前，特朗普政府正寻求缓解美伊战争为消费者带来的压力。现时美国普通汽油价格维持每加仑4美元楼上，较一年前高出大约1美元。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
3: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的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早晨，早晨，而家早晨8:06，有 Marvin 同你睇今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喺葵涌道往荃湾方向嘅美孚新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亦都封闭咗，行开嗰边嘅朋友就留意一下。跟住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香港仔隧道过海翻九龙，而家喺香港仔隧道入口嘅收费广场都见到车龙，反方向入翻去香港仔，龙尾就喺木球会。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嘅桥面，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排到果栏，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喺海滨会就排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隧道出翻去观塘方向，而家喺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窝打老道入翻去沙田方向，龙尾就喺教堂。入埋新界区睇睇，狮隧出九龙龙尾喺隔田村，大老山隧道翻九龙方向排到恒生大学，屯门公路出九龙，而家龙尾就喺满明山，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喺红桥就排到富泰村。而最后妈咪提提你，天雨路滑，塞车距离会比平时长一倍噶，所以记得保持安全嘅行车距离同安全车速，小心驾驶啊！
6: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7: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喺公众泳滩暂时封闭嘅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14日。
6: 顾己及人，切勿喺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8: 外汇、
2: Bitcoin、
8: 基金、
2: 黄金、
8: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财资大道，林建盈、何文健。
10: 好啦，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咧，我哋咧就会讲下咧，即系劳工处方面咧讲嗰个鼠疫工作指数吓，咁啊鼠疫工作警告啦，呢、這个指数咧优化咗啦。咁啊，请埋呢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就系劳联主席啦，亦都系选委界嘅立法会议员林振声，一齐同我哋倾下相关话题。早晨，林振声。

0: 早晨。
1: 嗱，咁啱啱咧，我哋讲紧咧，即系八月初咧，大家记得咧，曾经录过36.9度有纪录嘅高温啦。咁嗰阵时嗰个暑热指数，工作暑热指数咧，就仍然都维持住一路都喺黄色啦。其实一路都系黄色噶啦。咁啊，劳工处啱啱咧，琴日咧公布咗个优化工作暑热警告措施啦。咁啊，新增咗两个嘅触发唔同级别嘅工作暑热警告嘅新机制啦。呢个优化措施能唔能够补到现有嘅不足，又或者突如其来呢个改变咧，其实雇主方面啊，适唔适应到咧？
2: 我諗都肯定勞工處係短時間內聽到意見啦，咁喺都唔夠一個月嘅時間裏面呢就做一啲微調，即係我哋明白如果做咗一啲大嘅改動呢可能需要好多時間，咁但係呢個呢微調呢就可能兩三個禮拜呢就即係有一個改善，就係嗰個門檻呢降低咗，即係話呢有機會出到紅色警告供有多啲休息時間嘅機會呢是高咗嘅，咁呢个我哋都肯定劳工处嗰个做法啦。不过长远呢我哋觉得有啲专家建议湿球黑球温度，咁将来系咪可以参考呢？或者有个位呢虽然就係放宽咗，但係嗰个要求呢都系好严格嘅，就係话极端酷热特别天气提示。咁呢个一年可能几次嘅啫，再加埋呢都仍然系要暑热指数32咁先至出紅色，雖然就話只係兩個監測站去到32，但係我哋知道暑熱指數去到32其實唔容易嘅。八月最熱嗰幾日呢好多監測站都仲係30.幾，甚至有一啲呢都未到31。咁所以32或者34呢個暑熱指數嘅要求係咪太嚴格呢？咁將來呢都希望勞工處再去檢討啦。
0: 嗯，咁啊，今次啊，即係好似即係政府部門之間嚇，當然退休嘅天文台長發力啊，接力啦嚇，三位唔同任內噶啦，都話國際上嘅濕球黑球係一個比較嚇，即係通用去量度啊戶外工作嘅啊，即係熱度啊。咁啊，但係政府又好似企硬唔用呢個方法喎，咁啊，作背後嘅理據啊，有冇講得清楚咧嚇？
2: 我諗今次呢就主要嗰、那個檢討嘅時間比較短啦。嗱，呢個我哋都認同嘅，因為即係你起碼盡快完成咗一個降低門檻嘅一個微調先啊，因為驚九月呢有時都仲係仍然好熱㗎嘛。咁但係至於你話即係濕球黑球嘅温度呢，咁有啲專家講呢，咁我哋都認同嘅，譬如話佢裏面嗰啲濕度啊或者太陽暴曬嘅情況係咪即係反映得更加好，對於戶外工作嘅工友嚟講會更加確實呢？咁呢個呢即係希望勞工處即係都可以未來呢幾個月係咪研究啊，再加埋我哋頭先講過喂32或者34呢個暑熱指數係咪仍然係太嚴格呢？咁我哋就希望勞工處之後嗰幾個月呢都去做一啲研究，咁以便會唔會有整套嘅新嘅機制咁應對出年可能都係一個好熱嘅一個情況咯。
1: 嗱，而家有個優化機制啦，咁雖然咧已經有呢個優化機制喺度啦，咁但係點樣確保咧能夠咧係執行到位咧？唔同嘅工種其實有性質或者模式都唔一樣啦。點樣令到基層工友都明白啊？今日開始已經有呢個新嘅優化機制啦，僱主方面又能唔能夠喺短時間之內調整到咧？
2: 是啊，我諗都盡快真係要做多啲宣傳啦，俾啲僱主知道，因為或者甚至僱員都要知道啦，因為依家容易咗係出紅色警告嘅時候，因為大家以前就比較習慣黃色警告啦，咁我諗紅色警告呢就一啲極重勞動級別嘅工友呢其實佢係可以停工嘅，咁所以呢個呢就僱主僱員就一定要知道啦。咁另外我哋都仲有一啲建議睇下係咪政府仲可以修改嘅，譬如話依家黑色警告呢就淨係得重勞動同埋極重勞動先可以停工，咁係咪可以再多啲譬如中等勞動一啲戶外清潔工呢黑色嘅時候都可以停工呢？因為黑色其實已經係一個好惡劣嘅情況，咁你往時即係9號風球啊、10號風球，其實好多戶外工作都停啦。咁我諗同埋黑色警告呢，勞工處估計都係一年都係得一兩次，甚至可能一年都未必有嘅。咁只係一個好少嘅時間，但係如果嗰段時間中等勞動，譬如戶外清潔工都可以停工嘅話呢，就一個最惡劣嘅情況之下呢，就保障咗工友嗰個安全，同埋呢個 只是很短的時間即是才有機會會黑色的，所以這個對僱主的工作運作啊也都不會太大的影響，這個希望勞工處可以考慮一下。
1: 嗯，正正是跟僱主方面僱員的溝通上面又怎樣呢？特別是剛才講到如果真的要停工的責任問題是怎樣呢？如果停工休息跟住之後可能工程方面有延誤的話又誰負責，這些其實可能業界方面尤其是僱主方面或者承建商方面都有這個顧慮在這裡，現在這個只是一個指引來的，所以要是否執行到位其實在各方面都要是好好地溝通呢？
2: 是啊，我想就即始终是工人的职业安全都是紧要啦，咁同埋今次虽然话降低了那个门槛啦，咁但是我想发出红色或者黑色警告的机会都不是太多的那个次数，咁所以整体拉匀来计呢对那个工期延误呢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咁可能都是集中在七八月可能中午那段时间，咁你可能嗰段時間食飯嘅時間咪休息長啲囉，咁可能三四點之後呢冇咁熱嘅情況啦先至即係集中去開工，咁可能透過咁嘅安排呢就整體都唔會有太大影響，不過當然喺機制上都可以考慮一下啦，即係譬如話投標嘅時候咁嗰個成本係咪已經預咗啲僱主會應對呢個惡劣天氣啊酷熱天氣停工嘅安排，咁令到佢有一個合理嘅安排呢就唔使去趕工啦，咁我諗希望喺呢啲機制上面呢係做好啲囉。
1: 嗯，另外呢勞聯呢一直都係倡議呢將中暑呢納入去一個法定嘅職業病嗰個保障啦，了解返而家當局個取態係點樣，有啲咩考量嘅方向係點呢？
2: 職業病呢就呢、這個因為依家中暑呢就唔係僱員補償條例下面嗰個法定嘅職業病嚟嘅，咁當然啦，如果工作時間你中暑咁你可以去攞好多法律嘅證明啊醫學嘅證明，證明係完全係同呢個工作有關都可以申請補償，但係呢個安排呢其實就唔現實嘅，因為過往唔會有工友真係去做咁多嘢去申索嘅，咁所以呢個呢就即係其實實際冇乜作用嘅，咁如果但係你中暑呢種病如果列入咗去一個法定嘅職業病喺僱員補償條例列明呢，咁只要佢一係中暑喺工作期間呢就容易啲係攞到補償，咁當然即係其實呢即係可以設計一個門檻或者要求嘅，未必一定是所有的中暑都包，咁譬如话真係針對一啲户外工作多嘅工種，又或者呢佢嘅户外工作嘅時間要達到某一個嘅比重，咁呢如果佢工作期間真係中暑呢就自動會確認為職業病，咁我可以即係定一啲咁嘅要求落去，咁係比較清晰啲，亦都唔需要話即係驚人去即係喂會唔會係即係呃呢啲所謂職業病啊或者工傷啊，咁你有個標準呢咁係比較清晰，同埋即係工友呢就唔需要去證明好多嘅嘢就可以呢係攞到呢個工傷補償囉。加上嗰個僱員補償條例其實20年都未加過一啲新嘅疾病落去，咁希望今次都可以一次過去檢討囉。
0: 嗯，咁其实咁嘅情况啊，即係雇主个成本都会增加㗎喎，营商其实有即係好多时候你而家都话经营困难啦，尤其中小企係咪，即係你财爷话行业体感唔同，咁真係即係热嘅体感流下汗啫，做生意嘅体感真係唔同嘅时候就真係会停业结业，咁其实令到就业个行业嗰个情况会转差，打工仔都未必受惠㗎。咁呢啲咁嘅即係增加成本嘅措施有时候要同雇主點樣可以平衡到呢？
2: 係，我諗今次呢个主要就真係針對一啲户外工作嘅工人啦，咁即係有大部分可能佢喺室内工作，咁又有冷气啊或者有通风設備好啊，咁可能就未必需要太担心，咁主要係真係户外嗰啲工作嘅工人都可能集中喺某几个行业啦，建造啊清潔啊或者園藝啊等等啦，咁我諗即係工人嗰個職業健康都係緊要，同埋即係今次始終係降雖然係降低咗個門檻，但係呢估計其實勞工處自己都估算過紅色同埋黑色嘅警告其實未必會係太多，咁所以對嗰、那個即係整體嘅工作 個安排咧未必係有好大嘅影響，咁反而就係睇下點樣喺嗰個工作嘅時間裏面去調配。啊，紅色好多數都係可能中午嗰段時間比較熱啦，咁之後咧可能你三四點之後即係冇咁熱啦，冇咁曬啦，就集

0: 充翻多啲工作，可能追補翻啲工作時間咧，令到即係成年嗰個工作安排可能未必係有一個好大嘅改動啦。咁我哋都希望透過呢啲嘅措施去平衡下，咁亦都喺工友即係真係最熱最熱嘅時候有一個適當嘅休息咯。
1: 嗯，過去有冇收到工友咧一啲求助或者咧尋求一啲支援，就係關於可能係譬如喺暑熱指數執行上面啊，甚至可能裝備上面嘅問題，有冇收過當中嘅反應呢？
0: 我哋過往其實都有嘅，咁包括有啲工友咧都講佢工好似冇特別通知佢有暑熱警告喎，要休息喎。咁自己工作緊又唔會拎個手機出嚟成日留意住啦，咁就係但係即係雖然啲僱友啲僱主呢其實未話真係主意警告都要佢開工嘅，咁但係可能佢冇通知呢，咁啲工友又唔知啦，咁有啲工友就驚會唔會自己冒然休息又會俾人即係影咗相啊，又當係偷懶啊，咁佢哋有啲擔憂，咁所以正式有一個通知嘅安排俾佢哋休息就比較好啦。咁另外裝備嗰度就即係如果係有啲嘅即係工友呢，就即係可能以前入職開或者佢投標嘅時候呢，嗰、那個承辦商係買曬啲設備，咁嗰時呢就會好啲嘅。咁但係佢嗰啲設備用完之後呢，我哋有啲工友呢就反映可能去到最後佢後期再做呢份工嘅時候呢，啲物資就話派曬，或者有啲咧損壞咗咧，再去攞咧又未必有嘅，咁可能有個都係唔係好足夠嘅情況啦。咁另外咧有一啲就係、是、如果佢係想用自己一啲帽啊或者係防暑設施咧，咁有啲即係主管或者上司都唔係咁鼓勵嘅。咁我諗呢個希望可以係咪鬆少少，即係如果佢哋真係覺得啱用嘅。其實又唔影響工作，又唔影響佢哋個形象啊，咁係咪都俾清潔工友係方便啲，可以用自己有啲嘅防暑嘅設施呢？
2: 嗯，咁啊，但係即係規則上面啦，應該彈性啦，同埋科技都係不斷進步，咁啊降温工具啊，咁啊內地啊都好多啊，即係打工仔啊，即係你喺內地啲網購平台啊，更加睇到有各種神器啊，咁好多即係如果你放寬少少咁可能即係個外表外觀啊怪怪地都唔頂嘅，面罩咁嗰啲其實好涼爽喎，聽啲人講話即係又防曬又即係舒服啲喎，嗰啲質地又好靚嘅，咁呢啲其實僱主啊可以有啲彈性係嘛，即係都容許咧即係。雇员咧，或者系有啲补助啊，吓等佢自己去买啲啊，每个人嗰个使用个感觉可能有啲唔同噶嘛，吓咁啊，俾用现金去资助好过唔使话统一一定要买一套咁样，系咪会更加有弹性咧？
0: 系啊，呢、這个即系特别你头先提到有啲设备，譬如话冷冻衣咧，确实依家。比幾年前呢嗰、那個技術係改良咗嘅，即係一來就冇咁貴啦，咁二來呢就輕便咗啦，咁即係有啲工友用過都覺得係幾好嘅，咁真係可以涼爽啲又冇咁辛苦啦，即係啲汗冇咁即係好似黐住個身咁涼爽啲啦，咁會好啲嘅。咁所以我諗其實依家呢職安局啊，其實佢都係有資助嘅，咁啊俾啲企業去買，咁跟住買完之後就俾工友用啦。咁當然即係就手快有手慢冇啦，咁有一啲都話唔係好足夠，咁如果即係資源許可嘅話，可以提供多啲啦。咁另外一啲咧就係我哋關注有啲鄉郊地區嘅即係清潔工友啊，咁啊，因為市區嗰啲咧，可能嗰啲市區嘅垃圾收集站咧，佢一般就都比較有規模啦，同埋裏面咧都可能有少少位置俾佢哋休息嘅啊。雖然嗰個環境都麻麻地㗎啦，即係喺啲垃圾堆隔離㗎啦，咁但係起碼有個有瓦遮頭嘅地方係休息，有啲風扇啊。咁但係鄉郊嗰啲。清洁站咧，垃圾收集站就系啦，就其实净系摆垃圾嘅啫，就冇一个位置咧俾啲即系清洁工人去休息嘅。咁所以咧，就乡郊嗰啲地方咧，我觉得就特别要留意，因为依家嗰啲工友都系自己执生嘅，即系可能去附近啲村公所啊、公厕啊，或者村屋嗰啲士多。即係識咗啲朋友，又當喺嗰度休息下啦、唞涼下啦，咁就自己執生嘅。咁但係咧，就係咪可以提供多啲清涼嘅休息站？因為呢啲係流動性嘅，即係好似有一個耕艇咁，咁裏面咧有啲通風啊，又可以俾工友個手機插電啊， 甚至係換下衫啊、飲下水都得嘅。咁其實食環署都簽字做一批嘅。咁但係鄉郊地區始終咁大，有幾百個嘅呢啲垃圾收集站，咁所以希望都係咪陸續有啲地方都可以再提供多一啲咯。
1: 嗯，今日咧开始咧嗰个新机制咧就正式系生效啦。咁啊，你哋方面咧对于基层工友有啲乜嘢提示，或者如有管理层咧唔配合嘅时候，可以点样去即系反应呢？
0: 我谂就即系希望宣传多啲啦，即系特别系大家以前就俾习惯，可能都系谂住最多都系黄色警告嘅啫。咁有機會咧會出紅色警告咧，就可能要留意啦，因為嗰個休息嘅時間就係同黃色警告係唔同嘅，會多咗甚至一啲譬如扎鐵嗰啲極重勞動嗰啲工人咧，其實就有停工嘅安排。咁我諗希望員工咧係知道呢個安排咧，又可以即係知道自己嘅權益啦，可以保障自己啦。咁僱主亦都要清晰啦，即係如果佢真係有唔同嘅請咗唔同勞動級別嘅工友，咁自己就要留意啦。特別係紅色，咁邊啲工友佢嘅休息時間係幾多呢？咁可能就即係佢公司嗰個人力資源部要做一個管理啦。咁以便即係真係如果有機會出到紅色警告嘅時候，就可以即刻係通知唔同勞動級別嘅工友去休息啦。咁另外其實我都知道勞工處係有巡查嘅。過往咧都試過一年咧就發出咗1000张警告，咁就即係有啲僱主咧未必係嗰個防鼠措施做得好好啦，有改善嘅地方啦，咁所以就希望即係改善咗呢個機制之後，咁紅色警告，咁其實啲僱主咁會唔會遵守嘅呢？大家知唔知呢？咁所以喺呢段時間，既然係有新機制，咁希望即係勞工處都可以即係落區啊，特別係清潔或者建造業呢啲戶外工作比較多嘅行業咧，係做多啲巡查，咁又可以宣傳，咁同埋咧，即係起碼呢段時間咧就高調少少，等大家都知道有一個新嘅機制嘅安排咯。
1: 嚟緊係咪喺立法會仲會再繼續跟進優化呢個制度嘅咧？
0: 係啊，我諗呢個咧就不嬲，我哋一路都跟進住嘅，即係特別係喺人力事務委員會，佢每年咧都會有啲會議咧係講一個職業安全健康嘅。咁講到職業安全健康咧，少不免都會係一定會涉及到一個酷熱天氣下或者惡劣天氣下工作嘅安排。咁過往咧，譬如話，我自己喺2022年其實嗰時都未有新嘅預防工作時中暑指引，亦都未有紅色、黃色、黑色呢啲警告嘅。咁當年呢就好熱啦，咁我哋提出咗一個口頭質詢之後，咁其實勞工處都好快聽到意見嘅。2023年呢就有一個分級制嘅暑熱警告嘅安排啦，咁其後不斷完善啦，即係加咗監測站啊，咁今次就改咗個門檻啦，咁其實都係一路改善嘅。咁我諗即係立法會喺人力事務委員會好，或者有啲關注嘅議員都會透過佢哋嘅質詢啊，或者同勞工處啊、勞福局嘅溝通，咁反映意見。咁如果有啲乜嘢再即係做得唔好嘅，或者都係發覺有啲不足嘅，咁啊未來再去一齊改善咯。
1: 好啊，今朝同阿林振聲傾到呢度先啦，唔該曬你。
3: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講2380中國電力。中国电力2026年中期盈利12亿7300万人民币，按年跌 50.79%， 每股盈利1毫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27亿7051万人民币，按年下跌 4.8%， 预期每股盈利2.2元人民币，折算港币2.42。市场预期全年每股派息1.618元人民币，按年减少 3.69%， 折算港币1.78元。股价走势上，今年6月由除净高位回落至到7月中低位，已经跌咗29%以上。就以7月低位2.59元买入，有效期至到9月25日。预期2026年市盈率 10.7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6.87厘，疫情的2020年市盈率5.62倍至到8.66倍，股息率介乎8.79厘至到13.5厘。2021年亏损但仍然有派息，复上的2023年至到2025年市盈率最低 9.51 倍，最高 16.79 倍，唔计2024年的特别股息，呢三年最高股息率7厘，最低3.66厘。 目标三个一毫半，预期2026年市盈率 13.02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厘65。以买入价跌 10%， 2.33毫指蚀。投资

0: 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4: 早上八点半，
5: 金读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尼泊尔和西藏边境星期三爆发特大跨境泥石流和山洪灾害，灾情急剧恶化。尼泊尔当局星期四说，当地死亡人数升至359人，失联人数达到910人。根据初步统计，失联人员包括来自大约30个国家的517名外国游客和127名尼泊尔本国游客，104名尼泊尔警务人员和162名当地居民。西藏吉隆县亦录得三死，超过500人失联。两国的灾害管理部门警告，两河交汇处已经形成堰塞湖，而且水位持续上升，未来几日溃泻的风险极高，呼吁居民远离河岸。台风沙德尔已经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最大风力12级。中央气象台目前继续发布台风红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沙德尔登陆之后强度将会逐渐减弱。受到台风影响，浙江和福建将出现暴雨，局部地区更有特大暴雨。后期沙德尔将深入内陆，带来的风雨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降雨可能波及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贵州和云南等九个省区。美加贸易战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将位于美加边境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并宣布命令立即生效。特朗普在当地时间星期四签署这项行政命令，并向传媒说，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他说，美国不能够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特朗普又说，继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之后，现在亦有美国湖，或者未来有可能将大西洋或者太平洋的名字改一改。加拿大总理就透过社交媒体发文回应，指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经有400多年历史，早在加拿大联邦成立，亦早于美国独立宣言的发表。卡尼说，安大略湖的名字源自原住民的语言，过去、现在、永远都会叫做安大略湖，加拿大人亦都清楚和尊重现实。伊朗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包括结束地区战争。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在斡船方要求德克兰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后，伊朗正拟定一份条件清单，其中包括结束地区战争。他说，伊朗已经同亚曼就一条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达成共识，有关航道部分水域位于亚曼，部分就位于伊朗水域。如果美国满足到伊朗的条件，船只将使用一条指定的中央航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发言人就说，除非华盛顿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同时支付赔偿并取消制裁，否则伊朗不会允许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另外，对于有报道说伊朗可能暗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世仔巴伦，雷扎伊说这个报道是谎言。劳工处星期五起使用新的工作鼠疫警告，将原有系统增加两个触发工作鼠疫警告机制，包括下调触发鼠疫警告门槛同埋及早提示。预计优化系统之后，一年可能有4至7日发出红色鼠疫警告，1至2日发出黑色警告，预计不会为雇主和雇员带来额外的工作。有建议采用湿球黑球温度指数作为发出工作鼠疫警告的标准。劳工处高级职业环境卫生师黄志清表示，香港鼠疫指数和湿球黑球温度指数是考虑相同的因素，两者并无抵触。在亚热带地区的湿热情况下，香港鼠疫指数对热压力的评估更为显著，湿球黑球温度指数就是针对湿度较低但是温度较高的情况。

0: 重磅股辉达业绩后股价做好，美股三大指数都上升，反映科技股表现的纳斯达克指数更升超过400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升过243点，之后升势放缓，收市升105点，收报53569点，升幅 0.2%， 标普500指数收报7730点，升55点，升幅 0.72%，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541点，升411点，升幅1.57%。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9%。
4: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6: 早晨，早晨，而家早上8:36，有 Marvin 同你睇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狮子山隧道往九龙方向喺管道入边嘅慢线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就排队威尔斯附近。另外，葵涌道往荃湾方向近美孚新村亦都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队荔枝角消防局附近。跟住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香港仔隧道过海翻九龙，而家龙尾就系香港仔运动场。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嘅桥面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排到果栏，观塘绕道旺旺角方向喺海滨汇就排到观塘码头，东隧过香港龙尾就喺启田道嘅汇算处，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就排到电话机楼上车，西隧过香港而家龙尾就喺擎天半岛附近。入埋新界区睇睇，狮隧出九龙，龙尾威尔斯大老山隧道翻九龙方向排到石门村，大榄隧道出九龙，而家大榄转车站都有车龙。屯门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喺满明山，元朗公路去上水，博爱汇旋处就排到大旗岭村附近。吐露港公路出翻去九龙喺大埔坳同埋马窝道有车龙。而最后猫咪提提你，天雨路滑，刹车距离会比平时长一倍噶，所以记得保持安全嘅行车距离同安全车速，小心驾驶啊！
7: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8: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9: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4: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怡上前、黄埔天地。
10: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4: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日。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11: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12: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1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4: 财资大道。

0: 杰莹何文杰。
1: 日本股市今朝升272点，下66404点，南韩跌了58点，做6854点嘅。澳楼股市暂时系个别发展啊，咁啊睇到咧就系咧投资方面咧真系要问下专家意见，亦都要做下功课啦。咁平时听我哋财经台节目，好多专家俾意见噶啦，其中咧清姐咧每日都会做节目啦，但系有阵时节目时间都唔够嘅，成日咧唔够时间咧讲唔晒咧就要完啦。咁其实仲有啲投资密码咧喺各大媒体都未曝光过，亦都喺 on air 咧有阵时都唔可以讲得咁白，我哋都要咪后嘅说话吓。咁啊有机会咧。就同阿清姐咧私底下倾下啦。胡曼清投资分享会期实占午宴时间，9月12号礼拜六上昼10点半到下午3点半啊，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嘅。咁今次活动咧有机会咧听到清姐首次披露节目以外嘅私人投资笔记啊，咁啊要记得要把握呢个机会啦。当日仲有丰富嘅午宴，一边食饭咧一边大家倾偈交流嘅，可以近距离同阿清姐咧围炉讲下股咧，机会系好难得嘅。而家报名咧就系有早鸟优惠嘅，报名或者了解详情咧可以上去新城网站啦。WhatsApp 我哋都得嘅，98292344，98292344吓，把握你嘅机会啦。
2: 咁啊，下时候先话有啲嘢公开讲啊，唔方便
1: 啊
2: 嘛，
1: 系
2: 嘛？咁啊，其实好多嘢就操作上咧都系暗室进行嘅。咁啊，其中一个就系情报啦啊，咁世界各地啲情报机构咧，咁即系都有自己嘅系统啦吓。咁但系究竟佢啲预算啊唔少钱嘅，但系操作啲乜嘢咧？佢连自己各个国家都唔需要交代啊。
1: 预算都唔使话俾你知啊，因为话俾你知咪
2: 系咯，叫过嘅，过完俾佢点用咧就。你又唔知嘅，咁其实即系最新日本就战后终于又话要搞翻自己日本嘅情报组织啦，咁唔知会搞成点啦咁但系就即系情报组织往往就同即系唔系纯粹一个斯斯文文嗰啲外交啦啲暗室操作咧，随时就真系即系好似电影情节咁。
1: 睇戏又睇得多啦，好多时候咧讲 CIA 啊，话咩有调查，又有卧底啊，咁跟住有好多唔同嘅情节咧咁咧，但系真实系咪咁嘅咧？
2: 最近串流平台喺网飞咯，睇翻套旧片咯，弹咗出嚟就系《巴拿马的裁缝》啊，即系就咁译啦吓，即系其实就系讲90年代啊。都老片嚟噶啦，即系唔知佢摆翻上嚟啦，即系可能巴拿马。
1: 好多人未睇过或者系。
2: 咁大明星嚟噶，大制作噶，咁讲MI6 咧嗰个即系情报人员就去巴拿马收威胁个一个裁缝，咁就要即系去个巴拿马总统帮佢做西装啊嘛，咁收情报啊，系咪将条运河卖俾中国？咁即系。都好有趣嘅，當然後屘就話嗰啲情報作嘅，即係假嘅咁，但
1: 係有雷同，實屬巧合。
2: 搞出個戰爭啊，搞出咗即係後嚟，即係講到層層點點咁啦咁其實就所以啲情報組織做啲乜嘢咧？佢收咗出嚟啲資訊有幾準咧？咁而家又有科技啦咁可能再犀利啲。咁但係 CIA 就係中文我哋叫美國中央情報局啊嘛咁局長咧。一向都唔系公众视线嘅，亦都甚少咧就话会代表 CIA 咧直接去其他地方访问嘅。咁但系呢几日咧就国际嘅焦点咧就系呢位局长叫拉特克尼夫，系啦，拉特克尼夫咁咧就去俄罗斯即系而家系呢个战争纷争中嘅都可以叫敌国噶咯，因为美国都不时都企喺乌克兰嗰边啊，又俾军备佢嘅，咁走去俄罗斯咧嗰度亲身去，咁之前几日已经酝酿噶啦，究竟会去做乜咧？做乜要 CIA 个局长亲身去咧？讲啲咩咁重要嘅话题咧？咁开头传话要代表特朗普传话。咁但系传话都应该正常，外交代表就系国务卿啊嘛即系佢嘅系统啦以至可能一般咧就会话某啲国家就揾啲特使啦，譬如格陵兰咁又委任咗个同我哋有啲联系嘅啲国会议员做特使，咁嗰啲代表总统就算有几敏感嘅话题，就会呢啲人去做啊。咁你 CIA 嘅局长咧就系统领成个全球最顶级嘅情报组织，咁究竟讲啲乜嘢？我谂普通媒体都唔会知道嘅个结果。
1: 但系有好多唔同选择啦，有啲讲话喂咁样做会唔会系就系警告俄罗斯唔好攻击北约啊，北约嘅成员国啊咁啦。咁美国媒体咧就引述好多唔同嘅消息，就话咧华府咧忧虑咧就系俄罗斯方面咧或者会对咧波兰的海嘅国家咧就发动呢个攻击啦。
2: 波罗的海，
1: 波罗的海嘅

0: 即係國家咧發動呢個攻擊啦。不過你睇到咧，美國總統特朗普咧，似乎咧就想咧就係淡化呢件事件啦，就形容話誒呢啲半例行公事嚟嘅啫。咁啊大家唔使話即係咁啊睇得咁重要。
1: 以特朗普嘅性格咧，即係佢越淡化嗰啲嘢就可能係越重要啊。即係平時少少嘢都攞嚟威下噶嘛。出動埋 CIA 局長咁，究竟講啲乜嘢咧？咁可能係真係可能有啲好重要嘅情報嘅，相信嚇係局長先知嘅，或者由局長去掌握嘅，要直接同翻俄羅斯嘅對口嘅高官咧，就去表達呢一個情報。咁有時候冇乜嘢㗎，可能美國收到俄羅斯啲內部情報都唔頂㗎嚇，咁當係送禮咁，喂，我同你講一件咁嘅事，你要小心乜乜乜。咁呢啲啊，即係唔係純粹外交嘅嚇，即係活動嚟㗎啦。咁咁，但係而家就即係彭博社啊，呢個《華爾街日報》啊，都不斷收料啦。
0: 佢哋引述咗好多消息人士啊，譬如話《華爾街日報》引述消息人士就話咧，美國官員就擔心咧喺國內咧面臨壓力嘅俄羅斯總統普京咧，可能就會發動啲攻擊啦。咁啊，形式咧就好似由網絡攻擊到小規模咧陸地入侵，可能都會有啦。目標就好可能咧係波羅的海嘅國家啦。咁所以咧尤其是俄羅斯咧無人機咧進入呢個羅馬尼亞導彈咧跌入去波蘭啊、歐洲呢啲疑似破壞活動同埋網絡攻擊嘅事件咧就增加緊等等咧，呢啲都係加劇咗咧，即係美國方面有啲擔憂。咁所以咧有啲估計咧，今次咧就係 CIA 嘅局長咧就突然間咧到訪呢個俄羅斯，會唔會就係同呢啲事件有關啊？
1: 咁俄羅斯係擁核國家嚟㗎嘛，仲有一個就係、是、即係原本嗰個核協議嘅簽訂呢就已經過咗期㗎啦、由呢、這個克林頓奧巴馬年代逐期逐期，咁你逐到而家就特朗普就唔逐咁、所以大家就已經係冇咗個約束㗎啦。咁喺俄烏衝突咁多年當中呢，其實俄羅斯都算克制㗎喎，即係會從一個角度睇，因為原本佢係喺俄羅斯嗰度我處理我自己邊界嘅問題㗎咋嘛，同烏克蘭從古至今都係啲邊界難分㗎啦，曾經都係同一個國家嚟㗎啦。咁但係一個衝突一路延續係其他國家不斷插手㗎喎，由開初大家都話只係支援烏克蘭做防守嘅，到今時今日烏克蘭係反攻到不得了啦，即係一直打到去莫斯科㗎喇喎。咁莫斯科都冇話將個戰事再擴大喎。如果你睇返伊朗嘅反應係咪，你個擊殺滅門擊殺行動之後，佢真係無差別咁去發導彈㗎喎。咁俄羅斯有冇能力佢無差別發導彈呢？梗係有啦，即係個能力仲強過伊朗添啦。咁但係相對嚟講俄羅斯係克制㗎喎。咁大家有消息就話因為烏克蘭嗰邊嘅即係攻擊就已經不斷升級，咁有可能咧，即係可能俄羅斯都有啲唔同派系嘅。
0: 因為國內其實俄羅斯都好多鷹派人士，近期都積極咧就鼓吹咧，係咪要採取翻呢啲類似嘅攻擊行動啦？咁所以咧，即係大家就估咧，有啲俄羅斯官員都認為咧，普京係咪可能會選擇咧就動用呢個戰術核武咧作為最後呢個手段咧？
1: 核武啊，冇分咩術噶啦，一用就真係嚇，即係1945年啦。美國投下咗個兩粒原子彈去喺日本結束咗二戰之後呢，其實就核武就成為一個禁忌，大家就因為知道個威力可以瞬間係即係泯滅
0: 瞬間摧毀
1: 咁多人命同埋一個城市，咁大家都覺得呢樣嘢只係我哋擺到核威脅就唔會用嘅。咁但係呢個過程其實美國係一直主導緊成個世界格局嘅時代嘛，點解咁多國家百幾個國家一齊肯簽嗰啲核協議呢？咁就係因為美國擁有個核嘅技術呢，係願意喺民用上面開放㗎嘛，咁換取啲國家呢就大家都一齊喺武器上面就唔好用啦，加入個協議裏面核不擴散，除咗原先已經有嘅國家中國尾班車啦，咁除之以外呢都大家唔好再要製造核武啦，咁簽咁所以百幾個國家都一齊簽，咁你今日擁有核武嗰啲係之前曾經有啦，同埋冇簽署㗎啦，咁譬如話北韓啦、巴基斯坦冇簽㗎，印度冇簽啦，咁佢咪有核武囉，咁但係呢啲都係擦槍走火㗎喎，咁你印度同巴基斯坦兩個國家打 打起上嚟，其中一個話要用核武嘅，咁你即係成個地區都會受影響嘅。呢啲就係而家烏克蘭同埋俄羅斯擺在眼前嘅好實際嘅問題，係咪去到咁嘅層次嘅情報嚇、啊？而要動用到 CIA 局長啊，親身去即係介入咧嚇、啊，即係將某啲情報講俾俄羅斯或者講俾普京聽咧，親自啊，咁呢個就俄羅斯內部嗰啲派系鬥爭咧，就西方媒體難以掌握噶啦嚇。
0: 嗯，系啦，咁啊，当然啦，头先你讲啦，核不扩散呢个条约咧，其实就喺1967年咧1月1日前咧就制造，并且系咧系爆炸核武嘅5个国家咧，即系美国啦、俄罗斯啊、英国、法国同埋中国咧，都系合法拥核国嚟嘅。咁啊，中国喺1992年咧正式系加入，咁当然其他绝大部分国家咧都系即系目前咧绝大部分国家已经系加入，但系印度啊、巴基斯坦同埋以色列咧就从未加入过噶吓。
1: 嗯。咁啊，其实啊，即系
0: 北韩都加入过嘅，1985
1: 退群啦，后
0: 不过2003年就退出咗。
1: 退群之后，我咪唔理你咯，系嘛，咪可以继续去，可以即系用核武咯。咁、所以呢个核嘅问题咧，就确实系全人类嘅福祉嚟嘅吓。当你使用嘅时候，嗰个后果咧就好长时间嘅，同埋可以有连锁效应噶嘛。咁尤其是。即系如果你攻击乌克兰，攻击波兰啊，咁波兰即系我迟啲可能去开会添啊，真系希望世界和平啊，真系。咁啊，但系波兰咧，如果系一个即系北约嘅成员国咧，即系佢有第五条啊嘛，你打佢全部北约都要落水嘅，咁系咪即系有啲咁嘅即系考虑咧吓？唔想美国唔想吓，即系作战士喺中东已经胶着状态啦，仲俄乌嗰度再要扩大咧，就真系难搞。咁所以乌克兰内部咧都有唔同嘅声音嘅，其中有即系啲前嘅局长啊、部长咧就走出嚟话喂要选举咯，即系你泽连斯基选举上台咗好多年噶咯，过晒任期噶咯咁，但系酝酿咗一段时间咁，最近泽连斯基又再话战争理由就拒绝。搞选举搞唔到佢话，咁系咪无限早咁啊？
0: 咁而家咧就乌克兰嗰边就话最快可能下个月咧就重启同俄罗斯个谈判进程啦，因为咧俄乌个谈判咧目前就大家都知道处于一个停滞咗嘅状态，但系双方就计划咧重新启动嗰个谈判嘅。咁而咧乌克兰嗰边咧就透露话咧俄乌双方咧乌俄双方啦就代表团咧就喺美国协调之下，最快可能喺9月咧就会大家互相接触翻噶吓。
1: 咁啊，呢个系即系接触还接触啊！
0: 但系俄罗斯嗰边就话唔掌握有关于呢个俄乌咧下一轮谈判嘅具体计划吓。
1: 咪打紧啊嘛，日日打咁滞啊！即系佢而家啲无人机咧喺乌克兰已经成为呢、这个国民生产嘅最主要嘅生产力啊！倾全国之力去砌机。咁亦都甚至可以输出呢个无人机嘅战术技术啊！咁啊，沙特都同俄罗斯啊，同乌克兰签咗协议啦，系嘛，将无人机技术啊，帮佢即系点样攻，点样守啊！都全世界最有经验系乌克兰啦，而家咁呢啲就系新型战争嘅不断变化啦，咁你好难讲啊，过咗几年就人形机械人噶啦，即系绝对唔系科幻片嘅。
0: 咁你睇到乌克兰仲举办咗全球咧首场嘅无人机阅兵咧？
1: 咁呢、這个即系俄乌嘅战事到呢个情报嘅谍战啊，即系都继续发生啦，咁但系美国咧就衍生出嚟嘅争端咧，亦都不断加大嘅吓，好似同加拿大嗰个关税嘅争议咧即系其实嗰啲连锁效应都继续会有嘅七商权嚟嘅，咁唔好以为话我收关税啦，咁其实大家要明咧个税嗰个都系叫税，但系我哋香港就简单啲。因为一个城市嚟啫嘛，收税咪政府收税咯咁样吓。但系好似美国咁嘅联邦国家咧，佢税咧有分即系联邦政府收嘅税，同埋地方州政府收嘅税，有啲仲有城市收嘅税啊。咁即系万税万税万万税。
0: 同埋你喺美国咧，唔同州买嘢咧，其实个税率都有啲唔同噶。
1: 咁你关税咧，点解特朗普咁关注咧？就系联邦政府收嘅税啊嘛，即系一收嘅话咧，就系俾咗联邦政府去揈噶嘛。咁你军费 嗰啲咪就係喺聯邦政府度開支嘅咯。咁你軍費不斷加啦，咁你就要諗翻個收入邊度嚟咧？咁所以就喺個關税嗰度做。咁但係經濟學家就不斷講噶啦，你關税如果你從成個國家去睇，係啊，你聯邦政府收咗税啊，但係你喺地方嗰啲人民其實係好似消費税咁樣加咗價，或者係俾即係供應供，即係交咗個間接税俾個聯邦政府。

0: 咁而家加拿大同美国个互征关税咧，啊，即系倾唔掂数啊嘛，啊，即系美国嗰啲条款啊太辣，啊，连人哋嗰啲产品啊，啊，个条款里边咧，即系你知加拿大有个叫魁北克省，就系讲法文啊，咁啊去当地啊要求啊啲商品你卖嚟加拿大咧就要有法文同英文嘅，啊，咁啊美国咧。啊！惡死到個嗰個談判話唔得噶，第日我哋賣咩過嚟，你唔可以管我啊！我中意淨係得英文就英文啊咁樣，咁哇去到咁細緻咁啲商業活動嚟嘅啫嚇，咁同埋牽涉到人哋加拿大要尊重魁北克省嗰、那個嚇、啊，即係法語系統啊嘛，咁嚟內部政治嘅問題，咁點可以讓步咧？咁最後就冇讓到啦。咁啊，繼續啊，互徵關税啦。咁但係而家最新咧就有一樣用日用品啊，大家都會用，
1: 一定影響到
0: 嘅啊，就係廁紙啊。咁啊，喺美國就大幅加價啦嚇。
1: 因為咧，美國個紙製品產業咧嚴重係依賴住咧加拿大嘅原料咁啊。關税措施實施之後咧，美國人咧個喺嗰個面對咧就係廁紙等呢啲紙品嘅用品嘅時候咧，有機會咧就大幅加價。咁你睇到咧，美國人咧其實喺通常喺國內咧生產嘅廁紙或者紙巾，原來咧都係嚴重依賴住木材嗰個資源。豐富嘅加拿大提供個原材料嘅，咁譬如好似咧廁紙品牌咧，其中有一間母公司咧就係寶潔啦。咁啊，舊年因為咧關税咧被逼咧就要加價，咁加拿大亦都係美國咧最大嘅廁紙供應國嚟嘅。數據顯示，原來2024年咧由加拿大進口咧價值咧差唔多近成3.3亿美元嘅廁紙嘅嚇。咁所以呢個咧就對於日常生活有影響啦。咁啊，可能都會影響大家個消費喎。
0: 哦，咁啊，絕對係啦。美國人口雖然係全地球人口嘅4%啫，但係佢個廁紙消耗量咧係全球嘅20%嘅喎，啊！啲美國人咁中意用廁紙嘅咁人均咧每年係使用141卷廁紙，啊！我又唔啊，即係我有啲美國朋友，但下次傾偈我即係問下佢點用廁紙嘅習慣嘅先。咁全球廁紙嘅消耗量最高嘅國家就係美國，哇！呢啲成日講環保，環保即係最唔環保啦，就係濫用廁紙啊！真係啊！咁但係美國自己冇咁多國內廁紙生產㗎嘛，廁紙你知都係紙嚟啊，都係木材㗎嘛，咁好靠呢就加拿大嗰邊嘅原材料㗎，咁有啲好出名嘅品牌啦，香港都有啊 ,PNG 啊啲，咁其實佢都係要靠加拿大嗰啲木材啊先可以做到紙啊，咁所以呢而家加拿大反徵返啊，上個禮拜先出嗰個900種貨品徵税啦，咁其中廁紙呢將會喺美國呢就而家嗰啲大型超市就搶購緊㗎啦，即係一紙難求啊，或者美國人改下啲習慣啦，唔好用咁多啦。
2: 新裝修集團推哥話你知，時間係
3: 早上8:57。
2: 居屋公屋想變豪宅，我哋有500个員工案例，免費設計規劃，親臨實景1:1示範單位，即刻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預約啦。
4: 中意香港，自然中意独特嘅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年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5: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6: 啱啊，你哋真系合适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13龟贷款计划啊！
7: 吓、啊，9-13龟，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啊，
8: 30厘啫，好抵噶啦！
9: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0: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啦，借啦嘛，快啲借啦！
11: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2: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借亲戚？
11: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2: 借钱多钱送，真系咁着数？
13: 冇错，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拎，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0.5%添。
12: 咁我哋一齐姚祥开户啦！
13: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4: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5: 投资涉及风险。
16: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1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

0: 神士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2: 早上九点。
0: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跨境泥石流及山洪灾害，死亡人数增加到接近400人，超过1400人失踪。其中在尼泊尔已经发现389具尸体，另外有900多人失踪，过半是来自大约30个国家的外国游客。西藏日喀则吉隆口岸就有最少3人死亡，558人失踪，包括260名外国人。内地传媒报道，吉隆口岸道路同通讯中断，仍然有可能发生次生灾害。目前多方力量已经集结或者正在赶赴灾区救援。国家综合消防救援队伍681人已经全部抵达吉隆灾区投入救援。西藏交通运输部门就继续全力抢通前往吉隆口岸的受灾路段，暂时已经抢通大约800米。吉隆县公安局首批26名救援警员紧急搭建24顶应急帐篷，将可能受威胁的民众转移到那里。大量物资亦陆续送到吉隆，包括大米、帐篷、棉被、毛毡、发电机、饮用水和即食面等生活物资。台风沙德尔已经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最大风力12级。中央气象台目前继续发布台风红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沙德尔登陆之后强度将会逐渐减弱。受到台风影响，浙江和福建将出现暴雨，局部地区更有特大暴雨。后期沙德尔将深入内陆，带来的风雨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强降雨可能波及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贵州和云南等九个省区。美加贸易战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将位于美加边境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并宣布命令立即生效。特朗普在当地时间星期四签署这项行政命令，并向传媒说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他说美国不能够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特朗普又说继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之后，现在亦有美国湖，或者未来有可能能将大西洋或者太平洋的名字改一改。加拿大总理卡尼就透过社交媒体发文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已经有400多年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亦早于美国独立宣言的发表。卡尼说安大略湖的名源自原住民语言，过去、现在、永远都会叫安大略湖。加拿大人亦都清楚和尊重现实。据报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在下个礼拜同美国炼油商和燃料零售商会面，重点介绍降低汽油价格的措施，以争取在中期选举前压低美国的汽油价格。外电引述消息报道，预计出席会议的企业包括亚莱罗能源、马拉松石油和 PBF 能源等炼油商，以及大型燃油零售商。在11月国会中期选举临近之际，特朗普政府正寻求缓解美伊战争为消费者带来的压力。现时美国普通汽油价格维持在每加仑4美元以上，较一年前高出大约1美元。美伊战争扰乱全球能源市场，并导致汽油和其他成品油供应紧张。美国大型石油公司和炼油商第二季度都公布强劲业绩，引发特朗普批评。他认为从价格上涨中获益的石油公司应该采取更多措施为消费者减轻成本。劳工处今日起使用新的工作暑热警告，在原有系统增加两个触发工作暑热警告的机制，包括下调触发暑热警告门槛以及早提示。预计优化系统之后，一年可能有4至7日发出红色暑热警告，1至2日发出黑色警告，预计不会为雇主和雇员带来额外的工作。有建议采用湿球黑球温度指数作为发出工作暑热警告的标准。劳工处高级职业环境卫生师黄志清表示，香港暑热指数和湿球黑

0: 球温度指数是考虑相同的因素，两者并没有抵触。在亚热带地区的湿热情况下，香港暑热指数对热压力的评估更为显著。湿球黑球温度指数就是针对湿度较低但是温度较高的情况。重磅股辉达业绩后股价做好，美股三大指数都上升，反映科技股表现的纳斯达克指数更升超过400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升过243点，之后升势放缓，收市升105点，收报53569点，升幅 0.2%， 标普500指数收报7730点，升55点，升幅 0.72%，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541点，升411点，升幅1.57%。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7%。
7: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的顶好酒家，独立 VIP 房有大有细，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8: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9: 早晨，早晨，而家早上9:06，有猫咪同你睇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咧，吐露港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元洲仔有交通意外，龙尾层排到去荔枝山附近。另外，葵涌道往荃湾方向近美孚新村嘅交通意外仍然处理中，龙尾就排到去近兴华西街嘅游乐场。而较早前有个好消息就系，较早前喺狮子山隧道往九龙方向喺管道入边嘅慢线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处理好啦，但系条龙尾都排到去元洲角公园同埋喺沙沥公路嘅御翠园附近。跟住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香港仔隧道过海翻九龙，而家龙尾仔黄竹坑医院，告士打道落翻去中环，排到中环广场；东区走廊翻中环，喺北角码头就排到东港中心。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嘅桥面，加士居道去红磡方向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翻油麻地，而家就喺佛光街公园；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喺海滨汇就排到观塘码头，西隧过香港而家喺龙尾仔油麻地避风塘近民安队总部附近，而三号干线同埋青沙公路出翻去尖沙咀，而家龙尾都喺海丽村。入埋新界區睇睇，私隧出九龍，龍尾喺威爾斯大老山隧道翻九龍方向，排到去沙田醫院；大埔公路出九龍，而家龍尾就係天富海灣；城門隧道入翻去沙田，而家隧道出口都有車龍；大欖隧道出九龍，龍尾就喺大欖嘅，龍尾就喺錦上路嘅港鐵站；荃灣公路出翻去九龍方向，排到去嘉龍村；吐露港公路出翻去九龍方向，而家喺荔枝山都見到車龍。而最後貓咪提提你，天雨路滑，路面濕滑，小心地滑，總之就係揸慢啲。小心啲，精神啲啦！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啊！
10: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嘅天气报告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咗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翻咗学校嘅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翻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11: 听真啲，听清啲，落盘都准成啲。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清姐胡孟清、Michelle 魏美珍做你的投资军师，拆解大市形势，助你提高胜算。记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55。清心简论，
12: 我是来自养和医院儿童内分泌专科的曾文清医生。小朋友的增高呢，我们很重要就是有一个均衡的饮食，多一点的蛋白质、钙质、维生素 D， 多做运动，伸展的运动、跳跃的运动，早点睡觉，等他可以有个深层次的睡眠的时候呢，就会可以多一点的生长激素，也会帮助他们长高的。
1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站。

0: 乐团呈现。
1: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2: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 DJ 陈家乐。
1: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3: 财资大道，林洁莹、何文健。
0: 好啦，继续翻嚟财资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咧，请埋呢一位嘉宾就系立法会议员咧兼咧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嘅成员啊，梁文广啦
4: ，Hello，Hello，
0: 你好，
5: 早晨各位听众，各位主持人，
0: 你上嚟同我哋讲咧，一定讲下啲房屋政策，特别系资助房屋方面嘅政策啦。咁啊，呢个礼拜大家知道啦，礼拜四咧25号咧就系新一期嘅六字居咧，就系推售咧九龙湾嘅新六字居嗰个项目啦，城志苑啦。咁啊，嗰度有800个单位，同埋咧同时都推咧120个重售嘅六字居单位，亦都有新一批嘅400个租者置其屋回收计划方面的单位啦，咁啊，就你观察翻，我哋见到城志苑就已经系卖晒啦。咁、其实都系一如预期，个反应嘅情况又系点咧？
5: 其实同我哋预测系都几接近嘅，就系、非常之受欢迎啦。因为本身城志苑佢喺六字居里边，佢包含几个唔同嘅元素啦。第一，当然就系重建户，佢哋可以去优先去拣楼去买啦。另外就系、家有初生、家有长者喺绿表里边、一啲想希望啊个家庭状况大咗啦，咁佢希望向上流动啦、又有足够嘅一个能力啊等等，咁其实呢一类嘅居民对于即系城志苑呢个位置又好啦，叫做嗰、间隔又合适啦，大细合适嘅呢啲六字居嘅自治单位咧，就非常之有吸引力嘅，咁所以都系如预期系好快就会被卖晒噶啦。
4: 咁嗰度叫九龙湾，即系丽晶花园隔篱啊，佢系喺彩虹站行过去好近嘅，
5: 吓
4: 咁啊，今次都有啲系彩虹村嗰个重建嘅、部分大厦嘅住户就可以拣楼。其实呢啲布局咧，系咪应该可以更加及早，即系通过周边附近嘅一啲新嘅居屋或者公屋啊，咁嚟推动嗰啲公屋嘅重建啊，即系唔使话15年啊嘛，彩虹村话重建用15年，咁嚟啊，应该早啲咁顺治有呢个计划，就应该一早就比较多嘅比例去我嚟处理彩虹村嗰边嘅需要。
5: 本身而家城志苑出嚟嘅呢一个期数都系真系为咗彩虹村重建系、特别，我觉得应该咁讲系特别为佢哋都系諗㗎啦，因为个位置上面喺佢哋斜对面啦，咁、交通又方便啦，原有嘅居住环境、社区网络全部可以保留返晒啦，咁、所以其实都系好受即係特別彩虹村嘅居民歡迎嘅，咁但係當然你話係咪全部六字居都係要預留俾重建咧？呢個又要顧及埋即係本身公屋居民向上流動嗰個需要，因為而家居屋綠表上面咧就未必完全可以即係符合曬或者係完全滿足曬呢一類嘅即係需求嘅，咁所以喺呢個都我哋都要諗個平衡啦。但係都未來都一定要諗嘅，因為隨住我哋公屋嘅重建嘅數量越嚟越多，咁我哋都期望佢哋唔係純粹由一个租嘅单位搬翻去租嘅单位嘅，都希望啲有能力，特别喺呢啲即系叫重建屋村，其实都讲紧系40-50年嘅楼，其实里边嘅居民嘅嗰个生活水准咧，相对系会比一啲新屋村系高，咁、所以佢哋有一个诱因去买自己嘅自置单位嘅机会，或者有一个机会俾佢拣得更加大，可以改善居住生活环境嘅单位咧，其实佢哋个热衷程度会更高嘅，咁所以而家呢刻可能仲未系话哇，全部人都涌晒去买六字居，不过未来即系随住我哋重建嘅单位越嚟越多嘅时候咧，喺整体嘅资助房屋嘅嗰個數量上面點樣做好個分配，避免就我哋成日講順德哥情失所以啦。即係如果重建多嘅時候，一個個湧曬去買咗呢啲優先揀樓，就變咗外邊或者其他本身住緊其他公屋嘅居民，佢買嘅機會就細咗。咁但係當你唔留俾佢哋嘅時候，我想佢哋快啲搬走，其實好似我講分期，我哋想佢快啲搬，快啲交翻個單位去做重建噶嘛。你如果佢本身都想買噶啦，但係買唔到，咁佢嗰陣時嘅時間會拖慢咗。咁呢 個兩者都要一個平衡。
0: 呢個正正就係想問點樣去平衡翻咧，就係同一般申請者嗰個需要啦。因為尤其是譬如我哋見到咧，今次咧新一期呢個綠置居為例啦，公屋清拆計劃影響嘅租户咧，其實佢哋有優先揀樓嘅情況啦。咁其實就可能佢哋都會選擇一啲大單位啦。呢個都係即係人之常情啦。另外咧就係譬如家有長者啊、家有初生計劃咧，其實今次咧350個名額咧，其實3日之內都已經係用盡咗噶啦。咁呢啲整整咧，即係仲有一啲就撥咗去呢、這個宏福嗰邊啦。咁其實

0: 呢啲点样去平衡翻？即系一般一啲公屋嘅居民，其实佢哋又想向上流动个情况咧？
1: 呢、這个头先就正如我哋所讲啦，而家呢刻当然我哋睇现时嘅供应数量咧、可能真系掹掹紧嘅。举例今次城治院系即系叫做八百个单位咁样啦。咁八百个单位，头先350个就系、即系优先拣楼，家有初生，家有长者。咁、你剩低嗰批咧，嗱一般嚟讲，我哋过去讲一个重建嘅一个即系计划咧，可能一成到啦，一成到系会考虑会买六字居。咁你以彩虹村当你定系计彩虹村，咁你又唔见咗几百个，即系一两百个单位啦，三百个单位噶啦，咁剩低真系俾到叫普通住紧公屋六表普通家庭拣咧，就系、剩低嗰少少啦。咁所以喺而家呢个数量上边，可能就真系睇唔够嘅。咁、但系未来我哋见到整体嘅即公营房屋嘅数量充足，亦都会拨更多内资又出售房屋嘅单位里边。咁整体个饼大咗咧，其实嗰、我相信嗰个竞争或者相信嗰个大家嗰个观望嘅态度就冇而家呢个状况咁样噶啦，即系可以满足到多啲需要。咁但系长远可能真系见到到公屋重建嘅嗰、即系叫做大嘅进行期开始嘅时候，会唔会要特别要揾一啲屋苑，即系我谂一摆喺呢度就系为咗卖俾佢哋优先卖咧？呢、个喺将来是可能真的要预早去做一个规划咯。
2: 咁其实即系唔系净系彩虹村嗰个要清拆噶嘛？其实踏我哋即系麦理浩个十年建屋大计咁数数都上个半个大半个世纪啦。咁就系嗰时开始起，有好多都已经拆咗噶啦。咁但系剩落嚟彩虹村嗰时系攞奖噶嘛个设计啊，咁保留得比较好。所谓好咧，如果你我都走入过去嗰啲单位睇啊，有啲朋友啲长者仲系住喺嗰度咧，即系其实都嗰啲天花嗰啲石屎啊，建晒钢筋啊，其实真系住嘅环境就好恶劣噶啦。咁即系但系同类嘅咁嘅单位都其实好多噶、你由彩虹村到隔篱已经平石村都已经咁上下年纪噶啦、甚至你讲紧新市镇吓沥源村咁啊，沙田嘅吓、和斜村咁嗰啲都系进入呢、个系咪要重建呢个议程？
0: 又或者而家进行紧嘅华富村啦、
2: 咁但系政府好似即系每一届政府就得个四五年货仔，咁佢又唔谂十年后、廿年后、十五年后嗰啲嘢，但系同新加坡嗰啲即系赞人哋做得好咧，就系佢个祖屋咧。嗰啲重建咧係好早規劃噶咯，嚇而家佢話啲離島填海啦，咁就係我嚟部分係要處理嗰啲舊祖屋嘅重建啊，地又要去新社區度俾啲祖屋佢，咁即係我哋係冇呢個。即系而家讲15/55规划啦，就未公布啦吓。咁唔知文广喺嘅过程有冇反映下，即系呢啲规划。
0: 一阵可以问下文广吓。咁啊嗱，嘅事嘅你自己睇翻咧，即系经济环境其实同埋就楼市嘅关系咧，就可能都息息相关啦。咁六字居其实咧个嗰个定位方面嘅情况系点？特别系即系我哋而家讲紧话六字居都曾经因为咧佢面积单位比较细咧而有个滞销嘅情况啦。其实佢嘅定位当中喺房屋阶梯嘅定位系点咧？
1: 六字居都好清晰嘅，就希望一啲即係有能力嘅公屋嘅租户能够係即係交返佢嗰个租緊嘅单位啦，然之后买一个即係自己嘅单位，佢又唔需要喺居屋个市场里面啊同其他人去争，咁所以就将一个即係起緊嘅出租嘅公屋就转为卖，咁就变成六字居，其实个背景就係咁样。咁你话个定位点呢？当然喺而家呢刻呢，因为佢係由一个即係起緊嘅公共屋邨由租变卖咁去卖呢，所以佢个布局我哋过去成日讲呢，佢同我租緊嗰个冇乜分别啫，係咪都係租嘅屋邨咁样改，就缺少咗一个佢哋向上流动嘅嗰个诱因。因为讲真，你俾得佢卖位，佢买得嘅肯定系仔女出咗身，收入稳定，甚至系能够负担到资助出售房嗰个收入水平。咁佢梗係唔想，我而家住緊個一房間兩房嘅，我梗係都唔想再買返我一樣㗎啦。我起碼我兩個仔女一人一間房，我兩公婆又自己一間房，起碼都要講緊要三房嘅單位先至符合到佢哋嘅需要。咁所以我哋見到過去一段時間喺六字居裏面呢，一啲三房兩次大單位呢，有嘅屋苑呢其實個受歡迎程度更高。亦都咁講，變成細單位就滯銷啦，因為都真係似乎大家唔係想屈返喺嗰個一百幾十尺嘅嗰個房仔裏面。咁所以喺未來或者其實而家都進行緊嘅，就係喺六字居嗰個設計上面，佢會有一個比較多元或者有一個可塑性嘅裏面，就係話雖然我而家起緊係以一個出租公屋嘅規格去起，但係呢佢嗰、個即係叫做可以改動嘅嗰個空間係好大嘅。即係舉例一定見到一定有單人單細細單位㗎嘛，喺公屋裏面佢哋而家係有啲屋院系转嘅咧，都系可以将呢个细单元嚟拼埋隔篱嗰个嘅单位，打通咗佢，原来就可以变成一个大三房咁去卖。咁其实呢一种嘅做法，未来应该都会全部都系以呢个方式去做。甚至其实喺规划个时刻，虽然我讲咧就系一个出租嘅公屋，不过实际上佢已经谂住边啲会卖嘅啦。我相信到咁嗰一刻佢设计嘅时候，

0: 就唔再擺一啲即係較細嘅單位，或者唔好擺咁多啦。即係當然我哋都要照顧單人嘅需要。咁嘅話咧，我相信亦都係可以即係滿足到公屋居民佢哋個收入穩定又向上流動嘅嗰、那個即係想法嘅時候，佢哋能夠購買呢啲單位去幫助佢改善居住環境。
1: 嗯、啊，咁其實因為綠置居有個優勢咧，就係佢可以將零散嘅市區嘅公屋咧釋放翻出嚟啊嘛嚇。即係你因為再起嗰啲咧，都可能啊，唔係今次個個都城市院咁樣。喺啊彩虹站噶嘛，九龙嘅中间噶嘛，
2: 市中心啊。
1: 咁、啊、一般你可能你要去到啊第日啊北大都会区啦，咁而家你可能都有东涌啊，吓、啊、咁都其实唔系话喺市中心核心地带。咁但系绿置居咧就可以啊，你无论你住紧啊乐富村又好，横头磡又好，咁你就可以交翻个公屋单位出嚟，咁就上落呢个绿置居，咁你嘅成本亦都可负担，同你交紧嘅租都唔差得太多嘅啫，吓、啊、慢慢去供嘅话。咁所以释放出嚟嗰、那个即系动能咧，又可以令到即系基层喺个市区度吓，好、啊、多时点解要住劏房话、啊？咁其实因为就系市区搵工容易啊嘛，啲仔女读书又容易吓、啊，相聚家庭嘅时间又会多啲。咁、
2: 嗯、
1: 你俾咗佢大西北嘅咁，佢真系翻工都搵唔到嘢嘢、嗯、做嘅，咁啲细路搭校巴又要钱嘅，咁呢啲都系问题嚟噶。咁同步系咪应该可以呢、這个？綠置居個擴大、啊、即係逐步取代，甚至乎公屋可以設一個總上限啊，100万個單位咧，我哋700几万人城市，跟住以後嗰啲咪綠置居啊，同居屋咯，咁、啊、嚇，即係再加埋重建嘅公屋咯，咁有冇得啲咁嘅算式上嘅考慮咧？
0: 我諗喺而家基層嗰個住屋嗰個問題未完全解決啦，因為總體嗰個公營房嘅供應仍然係未夠啦，即係當然我哋未來係好美好嘅，即係嗰個景象，但係而家呢刻未得咧。如果咁樣去做，似乎就我覺得就言之尚早，不過。我諗喺整體，因為綠置居特別頭先講緊綠置居啦，綠置居始終係撥喺係出租公屋嘅嗰個整體供應裏面去劃出嚟嘅。咁所以點樣可以根據我哋最新嘅例如公屋輪候冊數字啦，或者係我哋其他嘅一啲公營房屋嘅整體嘅供應，去將呢個大數個切餅點樣去切法？令到原來我哋見到嗰一期係多啲嘅，即係公屋居民，特別可能一有富户政策嘅改動啊，或者係有一啲即係喺房屋政策上面有一啲新嘅措施嘅時候咧，會特別會受歡迎啲嘅嗰一刻嘅綠置居又會去將佢早啲去做一個切餅嘅劃分，咁樣令到啲居民係有一個預早嘅預算去諗，我唔好再留喺度啦，再好似頭先你所講，我交咗2.5倍租、3.5倍租之後，仲貴過供樓嘅。仲貴過公屋綠置居，咁佢哋個誘因就會大啲。咁喺嗰陣時，我哋做呢個早啲嘅設餅咧，係可以幫助做啲預算。咁另外一方面，當然就係喺嗰個即係未來重建。頭先我哋講到一個好重要嘅重建嘅部分。重建嘅時候，我哋唔需要成條村都全部起翻曬，全部租噶嘛。我哋可以重建完之後，因為整體個單位數量會上升嘅。咁舉例，我重建咗之後，我由又起咗六棟樓，咁我有一棟可以將佢劃成綠置居，其他五棟去繼續租，咁亦都可以令到喺市區一啲重建好嘅地點裏面都會有綠置居嘅嗰個盤喺度，咁嘅話就可以吸引翻市區一啲即係公屋單位嘅租户咧，交翻佢嗰個單位出嚟買綠置居，咁從而咧令到市區嘅公屋回收單位都會增加，加快嗰個流轉，咁所以我諗呢啲策劃可以係。短中期裏面係諗呢一方面，長期嘅當然係頭先就係數量係點樣去定咧，咁呢個就需要長啲嘅討論啦。
2: 咁當然咧，即係基層嘅住屋咧，特別關注就係簡破房啦。簡破房條例咧，今年3月咧實施到而家咧，差唔多5个几月嘅時間啦。咁嚟緊咧，8月31号咧就會有第一輪嗰個截止啦。咁其實都想睇下啦，即係你估計未來咧，對於基層嗰個住屋嘅影響會點咧？特別係即係啲簡破房逐步即係而家嗰啲劣質劏房取替啦，就去到咧簡破房啦。預計未來5年會唔會出現一個短暫嘅一個安置潮咧？其實呢方面喺公屋或者簡約公屋方面嗰個流轉速度又點樣配唔配合到咧？
0: 嗱，而家我哋睇咧，第一就係睇簡破房究竟喺未來有幾多真係由而家嘅劏房轉到做簡破房啦。現時嘅登記數字，我自己形容就係中規中矩嘅，即係向好嘅。因為如果由政府嘅估算，可能係有大約70000几-80000間嘅本身嘅而家現有嘅分間單位可以直接轉做簡破房咧，而家登記數字已經40000几。
2: 即係登記嗰個寬限期。
0: 係寬限期咧，登記寬限期，即係話佢有意。或者繼續經營，或者唔知佢就轉唔轉啦，但係有意繼續做嘅都仲有都大半嘅，咁所以形個數字上同佢預計差不多啦，我自己去咁形容。咁至於喺另一方面就係頭先講嘅安置啦，就係喺包括係交公屋啦，包括過渡性房屋嘅數量上面，而家見到個數字係好嘅，即係滿足到而家佢預算上面嘅需要。咁所以呢兩者。

0: 这个配合呢，我就不是说太担心真的会出现所谓的会有一大批人因为那个即是减学房的那个规管，然之后他会突然间一夜之间没有地方住。我就不担心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怎样预早去有一个有序帮他们有一个他可能有半年时间三个月时间未找到，要将他摆去教公屋或者摆去这个过渡屋呢，这个而家呢個位咧就嗱未出現到要咁樣做，因為個正式嘅嗰、那個即係執法期、敷限期未到啊嘛。咁到嗰刻咧，我自己睇咧就數字，佢哋而家做緊嘅數字或者做緊嘅行動咧，應該可以應付到，因為包括幾樣嘢啦，mon 住即係監察住嗰、那個登記數字啦。第二咧就係嗰啲社區服務隊咧，而家都好醒噶啦，邊座樓咧嗰啲舊樓咧，突然之間有個大業主走去买好多单位，想系咪想转呢，咁佢哋又会特别去嗰座楼嗰度呢，就搵一搵，系咪好多劏房里面啦，会唔会因为个业主改变咗，佢哋会即系赶佢哋走，或者系取消佢租约，然之后将佢大规模改建，变成有一堆人会冇地方住啊。佢哋已经系喺呢啲咁样嘅方式里面去尽量预早去将呢啲风险去搵到。而佢一搵到呢，就将佢哋摆去头先嗰啲过渡屋啊，即系或者佢合乎资格申请紧公屋嘅，就加一个公屋啊。咁其实呢啲都系可以避免头先你提到，喂，一时之间出现好大量嘅人需要安置嘅嗰个情况。
1: 咁啊，主要数字咧，嗱，政府制定咗咧未来五年嗰个公营房嗰个供应目标啦，亦都加入埋咧简约公屋嘅。这个你有咩睇法，或者数目上面其实符唔符合到市场预期咧？
0: 这个本身都是要做的，因为我们都不能够说完全不看家公屋的供应去看那个供应房的数字，始终是政府出钱起的楼。而家见到有家公屋呢，因为家公屋始终我们一路都是讲它是用钱去买时间的措施来的。而我自己的个人去讲法，它始终有一天都是要退出那个即叫做历史任务。所以而家你用到家公屋去看整体那个数字呢，那个形容或者那个表述就是为了要令到一啲住好差環境嘅居民，佢改善環境嘅啫。但係始終我哋都係要將佢哋擺上去公營房屋裏面嘅。咁所以你話個數字點睇？而家咧一定係要㗎啦，冇得唔將佢排除出嚟。咁但係慢慢慢慢，我哋應該要 set 一個目標，就係、是、我哋翻翻傳統公屋應該係去幾多年上樓，或者點樣可以俾翻佢哋有一個目標，係可以改善到個居住咧？咁呢一個係可以喺後，可能係後五年嘅狀況啦。我哋再即係分開去做分析咯。
1: 咁啊，嚟緊下個月咧，施政報告啦，加上咧五年規劃啦，求房屋政策走向應該點啊？
0: 一定係會要將我哋嘅即係土地、人口、房屋係一齊去睇噶啦。即係我哋唔可以淨係話我而家目標要起幾多公屋。起幾多居屋，起多私樓？我哋要睇埋我哋未來人口嘅改動啦，未來土地嘅供應啦，去做一個整體規劃，甚至係人口係咪需要由而家傳統嘅市區去到北都，整體呢種發展我哋都要配整體咁睇咯。
1: 咁好快啦，下個月咧就會有公布呢兩個嘅報告嚇，咁啊到時睇下咧實際情況係點。今日咧多謝曬梁文廣，多謝曬。
2: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3: 早上9:27，
4: 相机。

0: Chase 官网登记啦。
1: 五光十色就是香港魅力。美心冰皮月饼，特有缤纷的水果蓉饼皮，内外 fruity， 绽放中秋味。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2: 投资理财最紧要是保障自己权益，有金融纠纷不一定要花很多钱和时间打官司。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FDRC 是独立非牟利机构，专为合资格金融争议提供调解和仲裁服务，助理和金融机构找出合适解决方案。无论投资、保险产品定是其他金融服务纠纷， FDRC 都可以提供一站式专业支援。即上 FDRC 网站或者打3199-5199查询。
3: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4: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三大领域，
3: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4: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日，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5: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

0: 早上九点半。
1: 金读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听嘢。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港股下跌，恒生指数低开155点，开市报25410点。新经济股向下，阿里巴巴跌2%，美团、京东、百度都跌1%，腾讯同快手偏软。东方海外半年小赚近24%，股价低开半成，是跌幅最大蓝筹。母公司中远海控跌1%，国企指数低开64点，开市报8425点。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跨境泥石流同山洪灾害，死亡人数增加到接近400人，超过1400人失踪。其中在尼泊尔已经发现389具尸体，另外有900多人失踪，过半是来自大约30个国家的外国游客。西藏日喀则德隆口岸就有最少3人死亡，558人失踪，包括260名外国人。内地传媒报道，德隆口岸道路同通讯中断，仍然有可能发生次生灾害。目前多方力量已经集结或者赶赴灾区救援，国家综合消防救援队伍681人已经全部抵达德隆灾区投入救援。西藏交通运输部门就继续全力抢通前往德隆口岸的受灾路段，暂时已经抢通大约800米。吉隆县公安局首批26名救援警员紧急搭建24顶应急帐篷，将可能受威胁的民众转移到那里。大量物资亦陆续送到吉隆，包括大米、帐篷、棉被、毛毡、发电机、饮用水和即食面等生活物资。美国总统特朗普暗示可能准备制裁同伊朗有联系的中资银行。美国财长贝森特较早时宣布，华府正加强透过经济制裁同其他手段瓦解伊朗政府，当中包括大幅扩大次级制裁威胁，对象是同伊朗有生意往来的国家。而中国是伊朗最大贸易伙伴，尤其是在石油领域。中国的银行一直处理涉及石油贸易同两国的其他贸易款项。特朗普在白宫被记者问到是否会因此制裁中国的银行时，反问谁说他没有，又表示他没有必要公告所有事情。特朗普还说，华府目前并没有和伊朗谈判的计划。中国外交部早前表示，中国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不应该受到任何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美加贸易战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将位于美加边境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并宣布命令立即生效。特朗普在当地时间星期四签署这项行政命令，并向传媒表示，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他说美国不能够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特朗普又说，继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之后，现在还有美国湖，可能未来亦有将可能将大西洋或者太平洋的名字改一改。加拿大总理卡尼就透过社交媒体发文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经有400多年历史，早在加拿大联邦成立，亦早于美国独立宣言的发表。卡尼说安大略湖的名字源自原住民的语言，过去、现在、永远都会叫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和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边邻近美国的纽约州。据报，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在下个礼拜和美国炼油商和燃料零售商会面，重点介绍降低汽油价格的措施，以争取中期选举之前压低美国的汽油价格。外电引述消息报道，预计出席会议的企业包括瓦莱罗能源、马拉松石油和 PBF 能源等炼油商，以及大型燃油零售商。在11月国会中期选举临近之际，特朗普政府正寻求缓解美伊战争为消费者带来的压力。现时美国普通汽油价格维持在每加仑4美元以上，较一年前高出大约1美元。美伊战争扰乱全球能源市场，并导致汽油和其他成品油供应紧张。美国大型石油公司和炼油商第二季度都公布强劲业绩，引发特朗普批评。他认为从价格上涨中获益的石油公司应该采取更多措施为消费者减轻成本。这次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

0: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
6: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7: 早晨，早晨，而家早上早上9:35有 Marvin 同你哋今次嘅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先提提你喺大角咀海辉道回旋处近南昌公园有交通意外，另外喺石门回旋处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都封闭咗，龙尾排队大老山公路近渔民新村。而狮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龙方向近红梅谷路嘅快线亦都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沙砾公路嘅愉翠园。而葵涌道往九龙方向近美孚新村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都封闭，龙尾排到去美孚嘅港铁站。而有两个好消息，其中一个就是较早前在葵涌道黄泉湾方向近美孚新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处理好，龙尾排到去西九龙走廊近润发仓。另外吐露港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圆洲仔的交通意外亦都已经清理好，龙尾就排到去新丰花园。跟着看看港岛区的交通情况，告示打到落中环方向现在排到华润。跟住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果栏，反方向翻翻油麻地就系七咸道北三号干线同埋青沙公路出尖沙咀方向，而家龙尾都喺海丽村西隧过香港就排到油麻地避风塘近民安队总部附近。入埋新界区睇睇，大老山隧道翻九龙方向排到沙田医院，大埔公路出九龙而家就系科学园。而最后妈咪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嘅行车距离同安全车速，小心驾驶啊！
8: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9: 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0: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由瑞银赞助播出。
11: 恒生指数而家最新咧系跌咗59点嘅。电话旁边已经接通咗系瑞银亚洲股票衍生产品销售部嘅副董事叶文欣。早晨 ，Abby。
12: 早晨 ，Michelle。
11: 早晨，今朝咧就低开155点，而家已经跌幅收窄紧嘅，暂时跌紧60点到啦。睇睇个指数产品有咩部署俾我哋嘅听众。
12: 是啊，恒指最新在25,500点楼上这些水平的。如果短线看好恒指的表现的话，可以留意恒指的牛证 number 是60164,60164, 收回价25,150点，实际杠杆大约57倍。相反，如果看淡大市的话，留意恒指红证61690,61690, 收回价在25,858点，实际杠杆大约56倍。
11: 好，个股方面咧，就留意翻只腾讯，今朝咧暂时系升翻1.2%啦，咁啊上翻去450楼上嘅。腾讯嘅部署如何啊？
12: 系啊，腾讯咧今朝早本身咧就轻微低开嘅，咁啊之后咧就由跌转升啦，咁啊而家咧就喺450蚊楼上嘅水平。如果短线咧继续睇好咧，佢有机会咧向上嘅话，留意一下腾讯 call 轮 number 系14643,14643，行使价548.88，实际杠杆接近9倍嘅。相反睇淡腾讯咧，有佢 put 轮15003,15003，行使价喺392.88。实际杠杆大约7.6倍。
11: 嗱，美团咧就稍后时间会出业绩噶啦，我哋之前都曾经部署过嘅。咁啊，今朝咧就暂时系跌紧0.8%。美团嗰个即前策略如何？
12: 是啊，美团咧，如果睇翻咧，暂时嘅股价咧都系偏远一啲啦，咁喺77蚊附近呢啲水平嗰度徘徊住嘅。如果睇好咧佢业绩表现啦，咁喺短线有机会咧对于股价有刺激嘅话咧，留意佢嘅 call 轮 number 咧系29813，美团 call 29813，行使价94.88，实际杠杆

0: 跌近8倍嘅。而相反咧，睇淡美团咧，短线要向下嘅话咧，就留意佢 put 轮15007行使价75.18，实际杠杆接近4倍嘅。我冇持有上述嘅相关股份嘅。
1: 好啊，唔该晒啊。咁我哋先重复一次啊，恒生指数嘅牛证咧，头先系提及过60164啦。至于熊证就系61690，腾讯 call put 策略 call 咧就系14643，至于 put 咧就系15003。美团嘅 call 系29813 ，put 咧系15007。咁啊，10:55财智深战室再同大家跟进涡轮市场策略。
2: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热线29716668。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瑞银代表为证监会持牌人，资讯由瑞银提供，并不构成买卖建议、邀请、邀约或游说。本节目亦涉及瑞银以外第三方主持人之意见，其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瑞银证券香港为瑞银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本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结构性产品价格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牛熊证被强制赎回机制可能被提早终止，届时 N 类牛熊证投资者将不获发任何金额，而 R 类牛熊证之剩余价值可能为零。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柯时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1: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咧系去到9:41。今朝恒生指数咧就系低开155点，一开咧就系25410点，暂时低位。咁啊，今日期指结算吓，咁啊低开之后咧就跌幅逐步收窄，暂时25507点，跌咗55点。科技指数跌紧10点，跌幅0.2%。科技指数系4609点。今朝暂时升嘅股份有462只，跌嘅股份咧系618只。内地股市方面，暂时方向未太清晰，上证暂时升唔够1点，深证暂时咧就系跌咗有9点嘅。咁我哋先睇咗蓝筹嗰边嘅情况先。咁啊，今朝翻嚟咧有啲比较波动嘅蓝筹啦，今朝咧就系有只316东方海外出现业绩之后，今朝股价就挨紧，头先最低位咧见过155.9嘅水平。东方海外316而家做紧157.5，系急跌咗13.5，跌幅有7.8%咁多。咁啊，佢今朝急跌，但系对个指数拖累咧，大概系2点，一间会再睇下佢业绩嘅表现。咁而家拖累个指数其实最大嘅咧就系只9988阿里巴巴，今朝净系只阿里已经拖累指数咧系冇咗43点，接近44点嘅拖累嚟自单一只阿里巴巴。阿里巴巴而家系做紧113元，跌咗2.5%，跌幅方面咧系2.1%。咁佢今个星期啊经历紧咧就系佢配股之后嗰个嘅沽压，咁啊全个星期去计算咧。咁就累计大概去到而家为止咧，就系8.1%。今个礼拜咧，全个礼拜应该系跌咗大概10元嘅，去到呢一刻为止。咁啊，另外其他啲科技类股份就个别发展。今日咧要留意就系美团嗰份业绩。咁啊，晏少少美团公司咧系会出业绩。今朝个低位见过76.2元，而家咧就系76.25元，暂时系跌咗3%，跌幅有1.6%。咁呢个星期佢都系惊住份业绩嘅。咁啊，佢上一次出业绩都是这样的衰样。那他今日呢就今个礼拜已经是累积呢去跌了10%那么多的了。全个礼拜呢是去到这一刻为止呢是跌了8.7%。咁而且已经是连续第4个星期呢是录得阴烛的。咁今日就这个压力呢都比较大一 啲嘅。咁啊，佢上日咧就琴日咧系跌咗0.7%。咁啊，晏少少我哋睇翻佢嘅业绩啦。咁跟住再睇埋腾讯，今朝就系升嘅453.4元，升咗1.2%，升咗5.6元。至于9618京东就系跌紧1.1%。另外1810嘅小米今朝升0.6%，升幅百分之零点。

0: 27.6号录升咗1.6毫子。嗱，咁今朝跌得多嘅股份就系只东方海外之余咧，咁啊见到啲消费类股份都麻麻地啊，包括咧就系海底捞，而家跌紧2.7%，海尔智家系跌紧2.5%，咁一啲车股都系消费类，咁啊理想汽车咧系跌咗2.5%，另外蒙牛跌1.8%，银河娱乐跌1.5%，咁啊做得好嘅又系边啲咧？系啲资源类啊，或者系啲药业股啊，今日都有啲理想表现嘅。2600咧就中国铝业，今朝升紧2.9%，做紧8.71。而家是升了2.5毫子，已经是蓝筹入面升得最多的股份。另外就是250就是今日会出业绩，这个苹果概念股23.8毫8子，比亚迪电子是升了5毫8子，升幅2.4%的。另外今日比亚迪电子出业绩，就是说比亚迪都是同日出业绩的。比亚迪方面今朝股价就是偏软的，暂时做紧90.8元，今朝跌紧5毫子，跌幅是0.5%。头先咧就曾经穿一穿90元个位嘅，最低见过89.95元嘅水平。另外药股方面啦，咁啊，琴日只药明咧就弱弱地嘅，今朝翻嚟咧药明系升紧2.6%，而家暂时系51.85元，今朝咧系升咗4%咁多。另外就系友邦保险啦，咁啊反弹翻噶啦，1299友邦保险系升翻1.6%，75.9元嘅水平。咁又系时候咧，睇一睇内地股市今朝开市嗰个情况。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2: 沪港一线通，沪港一线通。
3: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义，请出来自香港星辰财经台的主播。
4: 你好，吉义，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辰财经台的陈以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受压的恒指暂时是报在25524点，下跌41点，跌0.16%。国指报8464点，下跌25点，跌0.3%。科指报4616点，下跌3点，跌0.08%。大市成交金额375亿元。盘面当中啊，暂时我们看到有497家个股，641家下跌。而在蓝筹之中，以中国铝业表现最佳，涨2.95%，报在8.71元。接下来先把资金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3: 好的，谢谢以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啊，截至目前的情况。今天各大指数在全线低开之后呢，目前是震荡翻红的。板块当中表现相对强势的软件开发、房地产服务、教育板块、元件板块呢是开盘走强。但是今天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啊，我们看到了贵金属、稀土还有生物制品、保险等的板块今天开盘走弱啊。那具体我们来看一下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软件开发目前是上涨2.50%，领涨两市。而在这其中呢，也是有多只个股是封住涨停，包括像麒麟信安、鼎捷数智，还有像齐安信啊、天荣信啊等等啊，目前的涨幅都是相对靠前。360目前也是来到涨停板位置，97软件上涨9.98%，深信服目前上涨8.33%。除了元件开发之外呢，软件开发之外呢，元件板块表现也是相对突出，上涨1.87%，领涨两市。这其中的麦捷科技上涨幅度12.48%，深意电子上涨9.44%，金安国际的涨幅是9.03%。此外呢，嘉利创、华振新材目前都是纷纷跟涨，涨幅都是在5.5%以上。再来说到的是教育板块啊，今天盘出上行1.75%，而在这其中呢，涨幅相对靠前的是华图山顶，目前上涨6.19%，传智教育的涨幅是4.78%，另外创业黑马、昂立教育等等，目前涨幅呢都是在3%以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贵金属是位居跌幅榜第一位的，整体下挫1.68%，没能够延续昨天的强势啊。而在这个板块当中，除了湖南黄金是上涨之外呢，其余个股是全线下挫，包括张金黄金目前下跌幅度是5.66%，湖南白银的跌幅是2.84%，中金黄金目前下挫2.62%。 另外也看到山金国际目前下探 2.12%。 除了贵金属板块之外，生物制品板块今天盘出也是走弱啊，下挫 0.97%。 而在这个板块当中呢，沃森生物下跌幅度是 5.97%， 静安蛋白目前下跌 5.94%， 山元基因啊、康希诺啊目前都是纷纷跟跌，跌幅都是在 5% 左右。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新城财经台。
4: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一下各相关板块的走势情况。早盘来看呢，医药相关股份呢是有所走强，尤其是药明系的股份，像是这个药明生物目前是涨 2% 以上，报在 51.55 元，药明康德涨 1.51%，报在202元整，两只股份都在蓝筹的前排位置。而像科技股份呢，也是有一些平台股的走强，像哔哩哔哩涨 1.46%， 小米上 1.15%。 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506点，下跌58点，跌 0.23%。 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1: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1: 基金、
2: 黄金、
1: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早上9:51。
6: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8: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9: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10: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這个9出13歸贷款计划啊！
11: 吓，9出13歸，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12: 30厘啫，好抵噶啦！
13: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4: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15: 快借啦，借啦嘛，借啊！
16: 快啲借啊！
17: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8: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借亲戚？
17: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财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8: 借钱咁似送，真系咁着数？
19: 冇错，而家嚟姚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利息，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初比率高达95%添。
18: 咁我哋一齐要财开户啦！
19: 在姚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20: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21: 投资涉及风险。
2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科时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4: 今朝恒生指数低开低走，低开155点，密失守过25500嘅，一开咧就系落到去25410个位，见咗低位，而家暂时跌幅收窄去到62点，跌幅0.2%，咁啊上翻去25500楼上，25506点，跌幅有0.2%。至于科技指数，今朝暂时升少少啦，升紧啊系有9点嘅水平嘅科技指数。
0: 咁啊，今朝科技指数方面咧就好翻啲。咁啊，留意翻科技指数入面咧，商汤就出咗业绩噶啦。商汤今朝升3.8%，做紧1.48指，升咗5.5%。咁喺科技成分股入面咧，科指成分股入面咧，佢就系做得最好嘅一只。咁其余做得比较好嘅，仲有 Minimax 100，今朝升3.4%，325.4。然之后就系比亚迪电子啦 ，B 站咧都出咗业绩嘅，又系晏啲可以讲下。咁另外咧做得比较差嘅科指成分股咧，就有理想汽车、阿里巴巴。阿里巴巴咧喺蓝筹入面咧，亦都系即系跌得比较伤。咁佢喺科技指数成分股入面咧，亦都系算第二大跌幅嘅一只啦。另外就系小鹏集团跌1.4%。咁啊，今朝 Minimax 有得升，但系只智谱咧就系跌嘅。智谱今朝跌紧1.4%。智谱份业绩就未出嘅，1,143跌紧17。咁啊，佢喺下个交易日，即系下个礼拜一咧，系将会公布业绩。咁啊，留意今日系期指结算日啊。今日咧有好多股份咧都系喺业绩公布咗之后，个股价有个比较大啲嘅变化。当中一只就系316东方海外国际，咁一跌咧就跌咗7% 咁多，158.6跌咗12.4%。咁佢中期纯利方面咧就系倒退咗24%，中期佢嘅盈利系7.2亿美金，跌幅23.7%。咁佢有派中期息，不过中期息因为佢个盈利下跌，咁啊所以个中期息咧亦都系派少咗，每股咧系派55美仙，咁啊同比咧系减咗23.61%。咁另外就留意埋佢嘅毛利都系跌，毛利系8.3亿咧系跌咗13.5%。咁今次这个息又跌啦，毛利又跌啦，中期盈利又跌啦，咁亦都难怪今朝个股价跌得咁深。头先个低位见过155.9嘅水平，而家最新咧就系做紧158.6，跌紧12.4。咁啊，今朝系以一个裂口嘅形式咧，系出现咗下跌嘅，遗留咗个裂口，暂时咧系介乎于。今朝呢一个裂口咧都比较显著一啲，咁啊留意翻就系要回补嘅时候都有啲压力。咁啊，今朝暂时咧最低位155.9，咁啊睇下有冇影响到其他啲航运股。咁啊留意316出完业绩之后，今日轮到咧就系中远海控1919将会公布业绩，不过佢今朝都跌定啦，而家暂时咧系跌幅2.7%，做紧17.1，系跌。咗4.9指，1199嘅中远海运港口，亦都同样系今日出业绩，5.15，今朝跌咗0.1，跌幅有2.1%。另外仲有中远海发，今朝系跌紧有0.5%，9.15。海丰国际今朝做紧46.88，跌咗0.4，跌幅0.8%。咁啊，头先都有讲过咧，消费类。股份比较即系失色咗啲，今朝有一只咧1318毛哥平，呢一个咧系内地嘅美妆品牌一哥嚟嘅，今朝跌紧8.9%，做紧48.6，呢一只系都出咗业绩噶啦，毛哥平，咁佢嘅中期纯利咧系增加咗20%咁多，系有8.06亿人民币，咁佢哋亦都有派中期息，中期息咧就系派62分，佢哋嘅收入咧亦都有增长，收入咧就系32.6亿，增加26.2%，而毛利方面咧系达到27.2亿，增加27.2%，毛利率咧就只系升得好少啫，升0.6%，咁啊不过都好高嘅，咁啊去到系佢哋嘅毛利率咧系可以做到去84.8%嘅水平嘅，咁啊今朝股价暂时咧就系跌紧嘅，出现业绩之后咧，头先个低位见过48.14嘅，而家暂时系48.62，一跌咧就跌咗4.76，今朝跌幅咧系8.9%，不过其实佢之前咧呢个礼拜咧，咁今日一跌之后咧，今个礼拜之前嗰几日嘅升幅咧都抹走晒噶啦，全个礼拜去计咧，今朝加埋呢一 至陰足咧就係全個星期跌咗1.95%，跌幅達到3.8%咁多。好，而家我哋睇睇個指數啊，跌幅咧明顯收窄咗好多啦。睇下一間翻嚟之後咧有冇機會反彈翻啦。暫時跌11點。
5: 上晝10點。
1: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又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7合1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6: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跨境泥石流和山洪灾害，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近400人，仍然有1400人失踪。其中在尼泊尔已经发现了389具尸体，另外有900多人失踪，超过一半是来自大约30个国家的游客。西藏日喀则吉隆口岸就有3人死亡，558人失踪，包括260名外国人。内地传媒报道，吉隆口岸道路和通讯中断，仍然有可能发生次生灾害。目前多方力量已经集结或者赶赴灾区救援，国家综合消防救援队伍有681人已经全部抵达吉隆灾区投入救援。西藏交通运输部门就继续全力抢通前往吉隆口岸的受灾路段，暂时已经抢通大约800米。吉隆县公安局首批26名救援警员紧急搭建24顶应急帐篷，将可能受威胁的民众转移到那里。大量物资亦都陆续送到吉隆，包括大米、帐篷、棉被、毛毡、发电机、饮用水和即食面等生活物资。美加贸易战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将位于美加边境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立即生效。特朗普在当地时间星期四签署这项行政命令，并再次抱怨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说美国不能够任由这种持续了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美国会对来自加拿大的汽车、货征高额关税。特朗普去年曾经以行政命令单方面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他说美国现在有一个湾又有一个湖，未来可能会将大西洋或者太平洋的名字都改一改。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边邻近美国纽约州。有白宫官员说，湖的大部分水量都是位于美国境内，湖水最深处亦都落在美国领土内，所以改名可以反映这座是属于美国的湖泊。加拿大总理卡尼就回应说，加安大略湖这个名源于原住民的语言，已经有400年历史，早在加拿大联邦成立和美国独立宣言的发表。他说安大略湖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环境怎样变化，加拿大将会始终用这个名。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暗示可能准备制裁和伊朗有联系的中资银行。美国财长贝森特较早时宣布，华府正加强透过经济制裁和其他手段瓦解伊朗政府，当中包括大幅扩大次级制裁威胁，对象是同伊朗有生意往来的国家，而中国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尤其是在石油领域。中国的银行一直处理涉及石油贸易和两国的其他贸易款项。特朗普在白宫被记者问到是否会因为这样而制裁中国的银行时，反问谁说他没有，又说他没有必要公布所有事情。特朗普还说，华府目前并没有和伊朗谈判的计划。中国外交部早前说，中国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不应该受到任何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台风沙德尔已经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最大风力12级，中央气象台目前继续发布台风红色预警，而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仍然生效，预计沙德尔登陆之后强度会逐渐减弱。受到台风影响，浙江和福建将会出现暴雨，各部地区更加会有特大暴雨。后期沙德尔将会深入内陆，带来的风雨影响广泛，持续时间长，强降雨可能会波及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贵州和云南等9个省区。港股早段先跌后回稳，大市低开超过100点之后，最新是倒升紧， 恒生指数报25,571点，系升6点，而家成交有超过560亿。啲新经济股啦就普遍向下，阿里巴巴跌紧1%，腾讯最新啦就系升紧2%噶，本458蚊系升咗10个嘅。美团啦最新就系跌紧0.5%，小米集团啦最新就系升紧1%，百度啦最新系升紧0.4%噶。至于网易方面啦，最新就系升紧超过1%。国企指数报8,491点，系升1点。已经解散的支联会和三名前副主席被控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成立，法庭今日听取各被告求情之后会由法庭判定刑期。在国安法下，刑罚分情节严重和情节较轻两级，情节严重判罚5-10年监禁，而情节较轻就判处5年或以下监禁。这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6: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6: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6: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
8: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还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1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21: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24: 早晨，早晨，而家早晨10:06，有 Marvin 同你睇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皇后大道中往上环方向近雪厂街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金钟道近中银大厦。另外，龙翔道往观塘方向近入狮隧道、入狮隧嘅支路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排到去风力楼。有两个好消息，就系较早前咧石门嘅交汇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大龙尾就排到去石门村。另外喺较早前喺葵涌道往九龙方向美孚新村嘅交通意外亦都已经清理好，行开嗰边朋友就可以知道，留意一下啦。跟住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告士打道落中环方向，而家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跟住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仔油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果栏，反方向翻翻油麻地就系七咸道北。通隧过香港，龙尾仔启田道嘅汇旋处，龙翔道入翻去观塘，而家风力流系有车龙。三号干线同埋青沙公路出尖沙咀方向排到海丽村，西隧过香港，龙尾仔油麻地避风塘近民安队总部附近。跟住睇埋新界區，私隧出九龍，龍尾喺隔田村，大老山隧道翻九龍方向，而家就喺石門村，大埔公路出九龍排到馬料水，龍富路入翻去機場，而家屯門公眾騎術學校都有啲車龍。而最後，媽咪提提你，天雨路滑，路面濕滑，小心地滑，總之就係揸慢啲，小心啲，精神啲啦。所以記得保持安全嘅行車距離同安全車速，小心駕駛啊！
7: 行政長官2026年施政報告公眾諮詢已經展開。
25: 过去4年，我哋听咗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7: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26: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啲利息点计啊？
10: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
27: 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13规贷款计划啊！
11: 吓，9-13规，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啊。
14: 30厘啫，好抵噶啦！
13: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4: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15: 喂，借啦，借啦嘛，
17: 借啦。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8: 借钱唔使咁高息。
17: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8: 借钱攞钱送，真系咁着数？
19: 冇错，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 九成半添。
18: 咁我哋都一齐要财开户啦！
19: 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0: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2: 投资涉及风险。
4: 股价速报。
9: 好，恒生指数而家最新咧系升咗43点，今朝系低开高走，升幅。

0: 0.1%，25,608点。今朝成交金额616亿。活跃榜入面咁啊，有腾讯458.2元，升紧10.2元。阿里巴巴系114，今朝跌咗个半。盈富基金26.12，升2仙。建滔积层板系45.64，今朝升1.66。长飞光纤光缆系176.3，跌紧3.5。Minimax 系326。升緊11.2，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87.5，升0.5。智普咧做紧1,150，今朝咧就系跌紧10元，跌幅0.8%。咁啊，至于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55，升咗1.6。康方生物9926，94.5，跌咗6.7，跌幅6.6%。
1: 波士直击。胡曼清、魏美珍。
0: 好，咁啊，指数咧已经系升翻转头，今朝低开高走啊！电话旁边今朝咧系接通咗易方达香港高级策略师谭志乐。早晨，阿龙。
2: 系早晨 ，Michelle， 大家
0: 早晨。早晨啊，终于挨到去月尾啦，今日咧就期指结算啦。咁啊，都仲下个星期一翻嚟都仲系八月份。不过咧，其实如果由今即系计到今日咧，成个八月份咧，成个港股嗱，你见到嗰个成交啊，缩地啦，然之后个幅嗰、那个走势方面咧都系向滑行，不好闷嘅个局系，咁但系其实都有一啲异军突起嘅，我哋见到都旗下你哋有一只咧就系3456咧就易方达港交所科技100指数 ETF， 其实逆市之中都有2% 嘅升幅，其实我就想问翻会唔会都某程度反映到啲资金其实都静鸡鸡留翻啲特定嘅科技板块咧，有冇一个咁样嘅启示作用？
2: 如果資金流上面老實講在整個八月份港股的確用資金流方式都是滿的，但我覺得其實這個是一個好的例子給大家看，就是講緊以往大家看港股做一個風向指標會用傳統恒生指數、恒生科技指數去做參考，如八月份他們的表現上面的確是又不是跌很多，但是真的比較滿，有個橫行狀況在這裡。但其實你見到港交所科技100指數或者我們最早的 ETF 3456在八月份能夠升上去，其中一個很核心的原因就是一啲生物科技股，因为讲紧呢啲生物科技股啦，其实喺八月份系有个比较明显嘅升幅，特别喺业绩嘅支持下啦，佢哋有个比较良好嘅表现。咁其实呢个港交所科技100指数啦，亦都包含咗一啲生物科技嘅行业喺入边。咁正正因为咁啦，咁所以见到个指数整体个表现上面啦，相对地比较好啲。咁其实留意翻，如果讲呢一刻，你反映咗成个港股个科技行业个景气啊，或者个实际嗰个投资风气上面，或者个实际表现上面啦，港交所指数始终覆盖的范畴相对地比较多，会有一个更加好的 benchmark
0: 的。嗯，我们因为我们比较熟科技指数，我们每一天都有报这个价，但是呢恒生科技指数我们刚才讲过这个恒生这个港交所的科技100指数，除了说刚才的成分有多些生物科技的成分之外，在本质上有没有一些差异在这里？
2: 本来原先在个指数，其实港交所在上年2025年10月9号设计了出来，个当时候最大的分别就是讲紧呢啲嘅有生物科技股喺入边啦，六大范围，另外嗰五大范围上面啦，其实讲紧一啲嘅人工智能啊、半导体啊、资讯科技啊等等，都系喺恒科上面都会有。但系留意翻啦，个指数亦都将会喺下个月九月份进行一啲优化啦。其中优化个目标就系讲紧将六大领域尽量去拉翻平衡啲。整体而言，即系简单啲咁讲啦，大家最熟悉嘅 ATMX 啊，一啲互联网股个占比上面咧，嚟紧未来会进一步降低翻。咁所以呢个指数讲紧一个优势，嚟紧未来通过个优化方案就系讲紧啦，一个更加平衡嘅投资啦，会覆盖更加唔同嘅领域。上面可以更加充分反映緊中國經濟上面啦，特別係科技行業個發展機會啦。
0: 嗯，好，咁啲投資者如果想部署翻啲科技股，咁但係好擔心可能有啲個股嘅風險，你知話一出業績可以係急升，亦都可以急跌噶嘛，或者係出面亦都有啲即係消息咁樣會影響到佢哋嘅股價嘅表現。咁啊，對於呢一啲投資者又想買但係有啲擔心嘅，你有啲咩建議，有咩選擇俾佢哋？
2: 咁呢種好似3456呢種類型嘅指數型 ETF 有個好處，就係有個足夠嘅分散投資，譬如23456為例啦，佢哋持有講緊100隻股份上面，咁所以單一嘅權重股上面啦，個佔比亦都相對地降低翻，咁所以咧業績一啲大上大落嘅波動啊，的確可以避免咗。咁而呢啲嘅指數上面啦，就比較適合做長線投資。其實因為講緊個指數上面係實際反映緊成個內地嘅科技行業嘅增長機會啊。
0: 好啦，咁今日唔该晒，多谢你嘅分析。
1: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3: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4: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3: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旅事务所
4: 陈以缇、
3: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4: 艺术、
3: 旅游、
4: 城市
3: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5: 加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作为新世代湾区女性，更需要在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实现自身价值。请即提名你身边的杰出女性参加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6: 有关详情及提名方法，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日。
7: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5: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1: 波士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0: 好啦，已经升翻转头啦，今朝系低开咗成155点，咁啊，报完新闻之后升翻，而家升紧22点。
8: 嗱，今日期指结算喎，
0: 系啊，今朝期指结算啊，今日期指结算啊，咁头先咧曾经上翻去25,600楼上，最高位见过25,618点，而家暂时考验紧25,591，升25点。
8: 咁啊，暂时今朝都系啲科技股啦，做翻好啲啊，继续。
0: 科技股咧就系科技指数啦，
8: 阿黄仁勋啦，
0: 系啦，黄仁勋一出嚟，
8: 即系佢都知道第二季业绩咧。嗰个预期唔够嘅，
0: 系要吹再吹大啲先，系嘛？
8: 第三季指引咧，好个预期亦都更加唔够，
0: 又唔够，样样都唔够，咁点咧？
8: 咁啊，将唔好话第三季啦，连出年都讲埋啦。出年嘅收入增幅要有70%，
0: 最紧要人生要有希望，
8: 所以股价咧就即刻爆上。
0: 系啊，咁啊，之前仲担心佢，哇，200蚊会唔会穿噶？唔会，喺个位咧又再升翻上嚟啦。
8: 其实生意好好啊。不是受啲产能啊嘅制约影响咧，佢亦仲可以推高啲啊。
0: 咁啊，呢一间系啊晶片嘅龙头啦，做得好好，有份好亮丽嘅业绩，上季嘅盈利同埋收入都系好过预期，亦都唱好出年嘅收入个增长啊，可以达到70%咁多，远远超过啲分析师之前预计嘅45%。
8: 咁寻日啲晶片股已经系集体高开高走啦。咁啲半导体股咧，今日系咪继续欲罢不能咧？唔系咯。好似2577呢一隻同英伟达都有拉楞嘅，咁就係2577英乐赛科今日回啦。
0: 今日要出业绩㗎，今朝跌緊0.6%，46.98跌3毫。係
8: 啦，中心国际啊华虹宏力都回啦。
0: 981中心国际今朝跌緊0.4%，71蚊，头先高位见过72.9，琴日两隻都掂嘅，咁但係全个礼拜都应该是阴烛嚟嘅。
8: 咁今朝啲资金咧去咗边度咧？系啲更落后嘅梯队啊？
0: 资源咯，或者系啲弱嗰啲咯。
8: 资源系应该因为9696天齐啦个业绩好，不过都唔系好踢得起。
0: 咁有只2600今朝都得嘅，即系中国铝业8.66，而家暂时升咗2毫，2600都算系做得几好噶啦。今朝
8: 只宏桥就唔系好得嘅，
0: 系1378。
8: 其他啲资源股咧今日都系立
0: 嘅。中铝咧就系中国铝业咧系有盈利支撑嘅，佢中期盈利119亿人民币，系升咗68%咁多，亦都有派息，派息咧就系派27.6分。我觉得即系有息派嗰啲股份咧，个股价都系通常会
8: 精神啲嘅。
0: 系啊，
8: 江西铜啦，江西铜业绩好好啊，派息 OK 啦，
0: 升过啦，
8: 升过咧，跟住都要揿翻转头啊。咁究竟今日啲资金去咗边咧？落后梯队得嚟咧？仲有眼嘢喎、
0: 今朝啊啲钱去咗边啊？今朝我见到有啲资源类，有啲消费类都得嘅。 系啦，咁啊，仲有就
8: 寻日连啲硬嘢都升咗上嚟啦，咩兆易创新啊，啲都系今日啦，
0: 盛宏嗰啲都
8: 比较落后梯队咯，盛宏啊啱出业绩咯，
0: 系啊，
8: 得啊，
0: 今朝唔得啊，唔得啊，唔得啊，盛宏
8: 系寻日得过咋，
0: 今朝做紧236.6，跌咗16.4，跌幅6.4%，
8: 今朝得咗啲乜嘢咧？阳明系有得翻啦，
0: 建滔系咯，
8: 唞咗一日得翻啦，咁啊，建滔系啦。
0: 建滔系只建滔即层板好啲嘅，今朝升紧4.2%，45.8，今朝升咗1.86。
8: 咁啊，落后嘅软件股啦，边个落后得过只金蝶同埋只中国软件国际啊？
0: 咁啊，354就系中软件出业绩嘅，我记得佢3.91，今朝升3.8%。
8: 中期盈利咧，仲按年升1.1%嘅中软件。
0: 金蝶啦，金蝶今朝爆咗上嚟啊！今朝做紧9.38，今朝做紧9.38.5，升咗1.1%，即系金蝶268金蝶。咁啊，佢业绩方面咧就系几多咧？佢就之前发咗个盈利预期噶啦，已经
8: 话全年添。
0: 系啊，冇错。好啦，咁我哋
8: 中期都亏转型噶啦。
0: 系，咁啊，转头翻嚟再睇睇其他啲股份啦。
1: 做投资决定，至紧要精明，识得睇清大市，先至发掘到入市良机。
5: 逢港股交易日上昼9.8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
1: 会请嚟 UBS 瑞银嘅代表，就市况作出精辟分析，等你了解市场形势，
5: 从而部署涡轮同牛熊证入市策略，
1: 助你作出精明投资决定。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00，财智双打。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9: Hello， 我刘德华，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节目更多元化，吸引更多观众。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多时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8: 好啦，咁啊有啲股价系跟业绩啦，有一批咧就系因为自己落后啦，咁头先讲就系金蝶啦，同埋中软件啦，咁另外更加落后嘅咧。金山软件啦、
0: 啊，金山软件3.8，今朝升4%，25.4，升咗1蚊雞。
8: 金山软件梗系楞住金山云噶啦，3896，
0: 3896升3.1%，5.75仙半。
8: 咁仲有微盟啦，2013啦，
0: 2013，
8: 得翻1蚊咋？
0: 系啊，1.04仙半。哇，咪
8: 仲衰过做女嗰阵，
0: 升紧3.9%。
8: 咁佢业绩差啊，冇计啦。中期亏损仲扩大去到1.6亿添。
0: 咁啊，建滔两只就建滔即层板好啲嘅，因为啊建滔即层板咧系有建滔集团嘅增持嘅，咁啊出完业绩之后咧就可以自由了，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啦。咁啊，建滔集团咧就喺8月26日星期三嗰日系增持咗建滔即层板1.8%。58万股，平均嘅买入价咧系39.78仙6.8，咁啊佢用咗系大概2300万，持股量最新去到61.74%，咁所以咪1.8就升得好过只1.48啦。
8: 冇人炒股票叻得过风继续吹噶啦，
0: 可唔可以 Investment Expo 请过嚟做嘉宾啊？讲下炒股票啊，佢最适合我觉得。好，
8: 建滔咧
0: 点咧？
8: 1.48咧，佢喺6月17日咧，系喺场外以平均价76蚊，系沽咗1.5亿500万股嘅1.8嘅，76蚊，
0: 而家咧
8: 76蚊沽，
0: 而家买咧？
8: 而家买咧？
0: 而家买39.78仙6.8啊！你话
8: 即系
0: 呢啲就掌握到高沽。低渣
8: 嘅完美示范，
0: 嗱啲散户啱啱调翻转嘅，系啦就调翻转就系高估，
8: 但系佢今年三月嘅时候咧，曾经亦都以21蚊咧系估咗1.3亿嘅，估啊吓，咁啊今年三月嘅时候，其实 嗰度21蚊，
0: 佢都好密噶、哦，
8: 系啊，
0: 系啊，佢
8: 沽完之后咧，吓得翻18蚊，
0: 嗯，系咯。

0: 啊，个节奏啊拿捏得非常之准成啦，只可以咁样讲啦。好，咁我哋跟住啊，金碟升到入去活跃榜啊，268，今朝系入咗去活跃榜第26位，升得嚟系有大成交去配合噶。然之后，不如喺个升幅榜，因为
1: 软嘅又升咗，硬嘅又升咗，系啲落后嘅未行啫嘛。
0: 嗯，有咩落后啊？而家仲有啲咩落后？
1: 咁啊，有只就嚟入蓝筹嘅天数智深啊，寻日犀利啊，9903。9903，
0: 今朝升1.6%，咁只1347就会入蓝筹啦，又唔见佢升，不过都升咗噶啦，琴日好似都几好下嘅，嗰一日咧曾经挨近$100噶，有啲惊嘅，嗰日系几时啊？应该系啱啱今个礼拜105.5啊，差啲佢要试250天线啊，喺25号星期二嗰日啊。
1: 好啊，咁要业绩大爆发咧，先至刺激到股价嘅。仲有一只早几日提过嘅浮博，
0: 几多号啊？
1: 3738，
0: 3738。
1: 我哋早几日提嘅时候仲话，好耐冇讲过佢添。
0: 系啊，
1: 浮博咁3738咧，因为佢业绩真系大爆发。净利润增长的幅度呢是超过93%、平台算力服务成为它第二条增长的曲线。
0: 好，中期赚1.9亿，增加 86.7%， 它是没有派中期息，留意个毛利，毛利是有8.1亿，咁啊，升咗26%，个毛利率系44.9%，增加咗0.8%。咁今朝，
1: 因为佢系进行一啲，即系佢都保持核心业务啦，增长嘅同时咧 ，AI 内容相关嘅服务能力咧，都有布局进入到落地啦。咁而订阅服务嘅收入咧，讲紧都有7亿几，同比增幅17%。占总收入咧。去到40%啦，
0: 系咁啊！佢都系有 AI 概念噶，佢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系统同内容版权管理嘅平台，亦都系为数字内容资产拥有者减少侵权相关问题。呢个系其中佢一样嘅服务啦。另外咧，佢又做好多啲数字内容保护啊、变现技术嘅服务啊等等嘅。咁啊，做一啲科技啊、IT 嘅嘢啊。咁另外咧，佢哋喺中国、美国、日本、欧洲都有本地化团队客户啊，包括一啲电影公司啦、一啲串流嘅平台公司啦、区块链啦、数字藏品市场等等都有涉足到。
1: 即系由传统嘅影视内容啊，进一步延伸到啲 AI 生成嘅内容啊、音乐啊、微短剧啊。平台级的治理咧，透过产品化和自动化的工具，提升佢的服务水平。美国佢都有业务噶，美国和其他地区咧个收入都讲紧9亿几港币啊，同比增幅27%。而中国业务咧，地区收入咧就8.7亿港币啦，为翻同比增幅咧亦都有20%。咁所以呢一间都是 AI 的变现能力好高的
0: AI 应用啊，应该系
1: 啊，应用级的算力服务。咁可以话佢已经系可以有先发嘅优势，
0: 咁啊，今朝
1: 被誉为打开成长嘅天花板。
0: 好，咁今朝股价暂时升紧7%。
1: 你睇下佢过去呢几日嘅成交，佢已经系好似为业绩起跑咁啊！我相信系真系有春光鸭噶咯。
0: 唔出奇啊！
1: 你睇佢啲成交今日已经系多过寻日，但系寻日之前过去嗰三个交易日咧，成交日日都系。随住股价升势而爆上嘅，今日咧而家嘅成交金额，或者成交股数啊，去到5100万股咧。已经是多过昨日的全部。
0: 是。好，咁另外就业绩之后股价呢隻就升。
1: 唔系觉得走漏眼呢。
0: 是啊，咁但係业绩之后散晒嘅亦都多的是啊。
1: 今朝有一隻316
0: 囉。316囉，咪炸散咗囉。
1: 冷静冷静啊。
0: 今朝跌咗 8.3%， 156.8% 囉。咁头先有讲过隻毛哥平囉，要查多啲面霜啊。
1: 搽面懵高喎、
0: 啊，系啊，敷翻妈时冇面见人啊，49.1啊，跌咗4.3，
1: 仲有一只跌得好惨嘅，
0: 边只
1: 10蚊跌落嚟嘅浪潮数字，596，今朝升翻3.5%，不过中间唔止蚀咧，都系补唔翻噶啦，因为升咁多都系得2.3毫几。
2: 上昼10:30，
3: 金毒柱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 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

0: 吉隆口岸就有最少3人死亡，558人失踪，包括260名外国人。内地传媒报道，吉隆口岸道路和通讯中断，仍然有可能发生次生灾害。目前多方力量已经集结或者赶赴灾区救援，国家综合消防救援队伍681人已经全部抵达吉隆灾区投入救援。西藏交通运输部门就继续全力抢通前往吉隆口岸嘅受灾路段，暂时已经抢通大约800米。吉隆县公安局首批26名救援警员，紧急搭建24顶应急帐篷，将可能受威胁嘅民众转移至该处。大量物资亦都陆续抵达，送到吉隆。伊朗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包括结束地区战争。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泽伊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在斡船方要求德克兰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之后，伊朗正是拟定一份条件清单，其中包括结束地区战争。他说，伊朗已经和阿曼就一条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达成共识，有关航道部分水域位于阿曼，部分就位于伊朗水域。若果美国满足到伊朗的条件，船只将会使用一条指定中央航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说，除非华盛顿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同时支付赔偿并取消制裁，否则伊朗不会允许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另外，对于有报道说伊朗可能暗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世仔巴伦，雷泽伊说 有关报道是谎言。美国总统特朗普暗示可能准备制裁和伊朗有联系的中资银行。美国财长贝森特较早时宣布，华府正是加强透过经济制裁和其他手段瓦解伊朗政府，当中包括大幅扩大次级制裁威胁，对象是和伊朗有生意往来的国家，而中国是伊朗最大贸易伙伴，尤其是在石油领域，中国的银行一直处理涉及石油贸易同埋两国嘅其他贸易款项。特朗普喺白宫被记者问到系咪会因此制裁中国嘅银行嘅时候，反问边个话佢冇，又话佢冇必要公告所有嘅事情。特朗普仲话，华府目前并冇同伊朗谈判嘅计划。美加贸易战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将位于美加边境嘅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立即生效。特朗普在当地时间星期四签署该项行政命令，并再次抱怨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说美国不能够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美国会对来自加拿大的汽车课征高额关税。已经解散的支联会和3名前政副主席被控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庭今日听取各被告求情，之后由法官判定刑期。在国安法下，刑罚分情节严重和情节较轻两级，情节严重判监5年至10年，情节较轻判处5年或以下监禁。被告包括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幸彤，上星期被裁定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另一名支联会前副主席何俊仁开审前已经认罪。新大屿山巴士和九巴的专营权分别在明年3月和7月届满，政府计划和两间巴士公司商讨为期10年的新专营权事宜，公众可以在9月28日之前向政府提交意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

0: 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1: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2: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啦！
3: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4: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5: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号。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6: 股价速报，
7: 恒生指数而家升紧12点，今朝低开高走格局，而家升幅0.06%，25577点。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表现，腾讯做紧455.2，升紧7.4；盈富基金26.1冇升跌；阿里巴巴113.3跌2.2；建滔即层板系45.88，升紧1.92；长飞光纤光缆174.4，暂时咧系跌咗5.3；Minimax 系317.4，跌咗2.6；智普1115，跌紧46蚊；恒生中国企业 ETF 87.52，今朝系升咗1.2；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53先死，今朝系跌咗0.04%；中芯国际70.85止，跌紧4.5，跌幅系0.6%。
8: 波士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7: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时间啦。今朝低开155点之后咧，好快咧就系跌幅收窄，跟住有反弹。十点之后咧已经转跌为升，而家升紧32点，25598点。今日咧系期指结算日嘅。咁啊，另外科技指数而家暂时系升咗4点，升幅系0.09%，4624点。咁另外，香港呢边咧就暂时升少少，内地股市上证今朝升4点，不过深证就跌紧11点。至于上证科创板指数今朝就变动不大，
9: 都唔系好帮得到啊。
7: 系
9: 咁啊，今朝个港股都系有啲气弱游丝啊。咁但系咧，生物科技股仲有医疗保健股咧，冇睇啲资金去翻药明系，其他好似交翻出嚟好多咯。
7: 系啊，咁今朝
9: 影欣生物今朝升得多啦，晶泰控股升得多啦。
7: 但跌嘅都好多喎，
9: 系啊，康方啊、金丝穗啊，哇，呢啲升连升几日，
7: 合联咯，
9: 系啊，药明都唔系全系爆升噶，
7: 合联俾人减持嗰只嚟噶嘛，
9: 系啊，合联系被减持，被减持之后咧，就有啲潮水，
7: 哇，头先冇跌咁多啊，而家咧就跌多咗，而家跌幅4.2%，2268合联，
9: 仲有呢几日韩芯制药啊嗰啲咪威威嘅，顺达生物。今朝都要交翻啲出嚟，
7: 系咁合联今朝跌幅4.2%，佢琴日就好危险嘅，琴日咧系非常之大成交，跌幅2.2%，
9: 被减持啊，
7: 系啦，
9: 惨啲噶啦，
7: 爷爷减持啊，
9: 咁仲有医疗保健系列咧，跌幅最大嘅，未到康方，未到金丝穗，系毛戈平。
7: 无歌瓶，无歌瓶，
9: 佢系被归类为医疗保健。
7: 哦，佢系化妆品嚟噶，
9: 系啊，保健
7: 就是消费类啦，当佢
9: 系
7: 1318啊嘛。咁佢今朝49.4咯，佢系几时上市噶？佢嘅招股价我睇一睇先吓，佢系2024年已经喺度噶啦。咁佢系29.8上市嘅，曾经有一段时间都几犀利嘅。咁啊，今朝暂时跌幅7.5%。
9: 好，咁但系医疗保健系列咧，有一只零零舍舍升得好睇嘅，唔系影欣，唔系康神，亦都唔系信飞医疗，吓佢哋都系有得升，不升得唔够呢只多。海吉亚，6078，
7: 6078今朝升咗10%，而家做紧10.44元，升咗1.01元。咁佢咧就主要做一啲肿瘤医疗服务，同埋有一啲设备啊，嗰啲放射治疗设备啊，嗰啲
9: 业绩就出咗，系咪好标青咧？
7: 系咪好标青？6078
9: 算2亿几咯，
7: 2亿几有增幅系几多咧？中期嘅纯利升咗4.2%，赚2.6亿，咁啊冇派中期息，
9: 但系公司讲明会喺截至202812月31日
7: 回购。
9: 系啦，
7: 系啦，咁啊得啦，咁有个回购计划喺后面撑住啊。咁
9: 嚟紧呢三个财政年度
7: 啊，
9: 2028啊嘛。
7: 哦，咁啊 keep 住都有得增持咯。
9: 每年会动用大概5亿。
7: 咁啊，今朝股价咧就升咗接近系1.1%嘅水平，而家暂时系10.45元。
9: 每年会攞5亿出嚟，一系回购，一系派股息，总之就要回馈股东。
7: 好，诚意可嘉，中意
9: 你。但我觉得你最好嘅回馈股东方法系
7: 做好啲生意，
9: 系
7: 系最紧要做好啲生意，有翻啲盈利咁就锡晒你噶啦。我哋都好简单嘅啫，我哋佢咧系曾经啊，曾经啫，向后望咧，即系回望咧，佢系曾经100元楼上嘅股票咯，佢系曾经做过109.几嘅，喺2021年嘅时候，咁啊几年之前啦，咁而家咧就得翻个一折啊，得翻10蚊鸡嘅啫，系咯，佢上市嗰年啊都18.5元啦，
9: 咪头一年咯，
7: 系咯，跟住就炒咗上去过100元咯，而家就收咯，18.5元啊，招股而家系10.44元，咁你要继续努力，系啦。咁啊，做翻好啲啦，业绩。
9: 新冠疫情嗰几年，好多医疗保健股、生物科技股都见过晒啲历史高位。
7: 系啊，我哋今个星期日财智双打咧，我哋都会讲嗰间公司咧 ，Moderna 喺疫情期间咧都好犀利嘅，佢有个疫苗，咁就令到佢嘅业绩大暴走。咁但系跟住过咗疫情之后，咁就个业绩都几惨烈，跟住就要裁员又剩。不过今年佢又咸鱼翻身，我哋会讲下佢哋嘅故事嘅。咁啊，留意我哋今个星期日财智双打啦，星期日嘅4至6，我哋会讲下 Moderna 呢间公司。好，咁最近佢亦都有啲这个肿瘤疫苗嘅新嘅突破啦，所以令到佢成为咗市场嘅新嘅焦点。好，药股啊，药股喺活跃榜都继续可以揾到有其他嘅，咁啊有只金丝穗生物啦，1548，不过好可惜系跌住入啦，今朝系跌咗5%嘅，1548，今朝暂时33.7系跌咗0.7毫子，跌幅5%。
9: 今朝巨乐啊会做好啲，
7: 咁啊巨乐咧就系
9: 2126，
7: 今朝升4.8%，做紧2.36元，2126。咁啊，药明巨诺，
9: 咁有啲咧就系落后嘅科技类股
7: 份啦。巨诺咧就佢嘅业绩佢系个亏损收窄噶啦，去到5042万，咁佢仲系亏损嘅状态。不过对上一年咧，佢系蚀咗成2.67亿，所以呢一次嘅中期业绩虽则系亏损，但已经改善咗好多啦。今朝升4.8%。
9: 咁另外一间啦，又系用个借个消息啦。嚟去拱上去嘅亚信科技，1675，
7: 今朝升7.3%。
9: 佢咧中期嘅亏损系扩大嘅，
7: 1675，
9: 去到4.8亿。咁究竟乜嘢消息系令到个股价今日咁样推翻上嚟咧？
7: 一系有啲合作啦，一系有啲突破啦。
9: 佢就火拍月之暗面，
7: 话犀利啦！呢个北京嘅月之暗面科技同佢签咗一个。 合作嘅框架，呢、這个合作框架咧系有个名嘅。
9: 我哋咪话月尖入面个大模型 K3，依家系最劲嗰只嚟嘅。
7: 系啊，佢嘅合作嗰个框架咧有个计划个名。

0: 咧叫做犀利啦，登月计划，月之暗面嘅登月计划。咁佢哋双方咧签咗个框架嘅合作协议，咁佢哋就系喺 Agentic AI 企业服务领域咧开展咗一个合作，系啦。咁个集团就话咧会围绕住 Kimi 大模型同埋企业级嘅 AI 市场，喺 Token 同埋 API 服务供给、模型私有化部署、行业智能体嘅搭建、大模型嘅安全等等咧，都会有合作嘅。
1: 系啦，就系同月之暗面嘅合作。简简单单，咁唔好理佢咩合作啦，就得咗啦。
0: 系啊，咁啊得噶啦。今朝只1675系升紧6.8%，4.46，今朝升咗2.8%。
1: 呢啲叫借东风啦。
0: 系啊。
1: 咁啊，另外好似商汤咁啦，公布完业绩之后咧，怼过嘢落嚟噶。
0: 啊，咁见佢赚翻钱啦嘛，系嘛，系咯。今朝股价暂时咧就系1.5仙，中期已经赚翻钱噶啦，转型咗，有赚几多啊？赚都唔少钱，赚咗6.1亿。
1: 其实佢都系有借自己，唔系借东风啊，借自己有阵风啊。系啦，根据财新有报道噶，近期咧 AI 推理芯片公司有一间叫做浙江希望，希系神希个希啊，
0: 系
1: 咁希望智能科技咧。佢咧简称希望啦，完成咗新一轮20亿人仔嘅融资咯噃。咁投后之后个估值系几多咧？系200亿。咁比起今年4月完成嗰上一轮嘅融资估值咧，接近翻咗一番。而即将喺9月登陆科创板嘅瑞元科技，即系我哋今个礼拜
0: 财智双打又系会讲
1: 嘅688801都即将启动。佢嘅新购嘅瑞元科技咧，喺2025年完成嘅最后一轮融资估值咧。是182亿，咁即系话佢而家嘅估值咧，都多过只瑞元咯噃。咁好似话呢一轮融资咧，就用嚟做新一代产品研发啦，更新替代啦，即系改朝换代啦，同埋即系佢叫迭代啦吓，更替咁解啦。咁仲有就系规模化嘅交付，呢间希望咧，原来已经喺2021、2024年完成咗2款 GPU 产品嘅流片，咁啊仲实现到规模化嘅量产。不过关于希望同商汤有咩关系咧？
0: 嗱，咁啊要了解翻佢哋嘅前世今生啦。希望
1: 佢嘅前世系点咧？
0: 希望嘅前身咧就系商汤大芯片部门。
1: 哇，好犀利！
0: 系啊，咁就喺2024年嘅年底系由商汤拆出嚟独立运作嘅。咁啊，分拆一年几以嚟咧，呢一间希望咧已经完成咗8轮嘅融资，融资嘅金额已经高达咧系57亿。
1: 即系喺科技界啦，或者系人工智能界，每一日咧都会有好多令人鼓舞嘅消息啊。
0: 嗯，系啊，咁就
1: 今朝可唔可以带翻我只双汤上去
0: 6蚊系嘛？
1: 哇，3蚊都叻啦！
0: 3蚊都叻啊！今朝系不过佢
1: 最好9蚊啦，
0: 不过佢都好挫嘅，其实都唔
1: 最好去翻佢历史高位9蚊。
0: 1.51，今朝升5.9%。
1: 原来佢揸住只希望，
0: 系啦，希啊，神希个希，咁啊为佢带嚟希望，
1: 独立咗出嚟噶啦，分拆咗出嚟噶啦。
0: 咁佢今朝录得一支好明显嘅阳烛啊，不过佢都行紧，你见佢行紧兜紧个底上翻嚟嘅，不过佢每次上翻咁上下又会落翻嚟，
1: 睇货多就系咁噶啦。
0: 系啊系啊，每次去到某一个位又要叫到见到有啲嘅阻力，系啦，啲人又急住要套现咁就形成咗
1: 当然啦，因为這幾天呢几日咧喺深圳嗰边咧有一个2026 AGIC 啊，深圳国际通用人工智能产业博览会暨 GERX 全球巨新智能机器人嘅产业博览会，咁咧就系喺
0: 去到28号嘅今日完啦，应该
1: 系啊，前日举行噶，
0: 系咁啊，又系睇下啲机器人嗰啲咯。咁大会
1: 人机协同无界未来啊，
0: 系啦，咁啊采用咗一会一展 N 论坛嘅模式，咁啊聚焦 AI 嘅核心嘅能力，咁你睇到啲咩？有啲 AI 嘅产品啦，有啲巨新智能，
1: 最紧要睇到系边个有入去俾产品你睇嘛。成个产业链咧，各个环节咧，
0: 都有几间噶啦，
1: 都仔仔一堂啊，汇聚展会上高，大家较劲啦。华为啦，
0: 你想知道边个喺度 show 肌肉系嘛？
1: 华为、腾讯、云、商汤啦，呢啲头部企业都即系主要展示咗佢哋大模型算力基础设施、大模型应用产品等等啊。
0: 好，有啲咩睇咧？你可以睇到喺呢个大会入面
1: 拉花。
0: 拉花咖啡同埋呢个冰淇淋机器人，即系会
1: 不雪糕
0: 俾你食，
1: 打雪糕啊，做雪糕啊，
0: 系啦，
1: 我要姜汁撞奶雪糕，
0: 嗰啲姜汁撞蛋嚟噶咯，咁你会拉花咖啡，机器人帮你拉花咖啡，
1: 仲可以同你对话。
0: 哦，同你倾偈啊！你要咩口味啊，胡小姐咁样啊？咁啊，另外咧有智能轮演机器人，
1: 斋托斋吹系唔够嘅，
0: 系仲有咩
1: ？AI 已经由能对话走向会干活，要 action 要识做嘢先得嘅。
0: 诶，但系好抵死，好多观众咧走去同佢讲价、询价、倾合作、
1: 倾合作啫，
0: 识唔识答价？
1: 讲价识唔识同人倾生意咧？
0: 咁啊，跟住仲有一个咧都要值得讲嘅，就系有个智能嘅轮椅服务机器人。佢咧识得点样去帮助一啲行动不便嘅人士。
1: 我相信我同你，即系差唔多去到退休年龄啊，百年归老啊，嗰阵时需要人照顾嘅时候咧，应该都唔系人类照顾我哋。
0: 我都觉得系，应该系有个机器人同我倾下偈咁样，倾下心事咁样。
1: 我哋咁 long 礼咧，应该都激死隔篱嗰个先嘅。
0: 我希望佢长命过我嘅，佢要照顾到我最后一分。
1: 但系香港嚟讲，系男人短命过女人嘅。
0: 我会
1: 虽然大家都有八字头，
0: 但系我觉得我嗰个应该会长命过我，佢长气过我好多啊。长气就长命噶。
1: 我哋研究过点解香港嘅男士系比女士短命咧？
0: 因为俾女人激死咯。
1: 系
2: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3: 上昼10:52。
2: 想全屋大装修，水电、防水、间隔设计交俾我哋专业团队，帮你全屋大翻身，解决根源问题。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4: 有一种味道由香港创造，令世界回味。美心流心奶黄月饼，融合法国牛油同双重控焗工艺，流露浓滑甘香。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6: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7: 今日由上昼8:00至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8: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9: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
8: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齐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9: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1: 柯氏直击胡万清、魏美珍。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0: 好，即刻跟进下短炒策略。
1: 今个礼拜我觉得跟得我哋最好嗰只咧，系2382。
0: 2382一讲你又升啦，今朝升4.5%。
1: 听话
0: 系2382系星期三嘅做好策略，2382嘅 call 14552。今朝已经系做紧8.6%，今朝升咗21%。然之后今日有咩睇法呢？
1: 话佢2蚊，佢唔止添啊！呢日星期三买嘅，应该今日有好食噶啦。
0: 略嫌升得慢咗啲咯。
1: 系佢有啲立嘅。咁你蟹货多嘅，一定就住啦。同埋啊，你谂下只2382喺60蚊沤咗咁耐。系啊，其实好嘢嚟嘅呢只。咁仲有而家苹果嚟紧，直接机文说都应该会好爆。咁但系今日咧就。其他落后的软件股都爆上来了。有一只其实我们都喜欢的，虽然有18蚊， 都跌到得翻8蚊，
0: 嗯，
1: 都几惨。
0: 金碟啊嘛，系嘛，
1: 系啊，得翻6蚊添啊，曾经。
0: 冇错，哇，软件仲惨啊，得翻3.几嘅咋，你认唔到佢噶啦，已经。
1: 系啊。
0: 2600金碟今日爆发，今朝升紧10.1%，而家系做紧9.28子嘅水平。2600金碟。
1: 系啦、
0: 啊。嗯。咁佢就之前已经有个盈利嘅预期，咁啊。估埋咧，全年嘅收入会有双位数字嘅增长。
1: 咁啊，亏转盈
0: 业绩就出咗啦。
1: 嗯，
0: 业绩出咗，然之后估埋全年嘅收入会有双位数增长，即系俾定定心丸你。另外咧，就要留意佢入面有个 AI 原生产品嘅收入咧，已经系超过咗10亿大元嘅。
1: 其实咧，有时版面咧，佢哋俾嗰啲PE 嘅预测咧，
0: 嗯，
1: 我觉得都要自己去计多一次，尤其是公司实实在在咧。是出咗个中期业绩啦、
0: 嗯，
1: 每股嘅基本盈利系1.5毫人仔，咁、
0: 嗯、
1: 点会预测市盈率系60几倍咧？
0: 系啊系啊，
1: 吓
0: 佢呢个唔系最更新嘅。
1: 而家就算啊，用佢半年业绩啊，都未够10倍啦。咁、嗯、如果全年业绩，咁咪得翻4倍？
0: 系啊，
1: 吓、
0: 啊，
1: 唔系嘛？嗱、
0: 嗯，
1: 望咧就望佢，由旧年啦同期亏损9000几万，去到今年有翻个盈利5000几万，个盈利可以。继续延续啦，咁佢自己都派一定心愿啦。
0: 系噶，佢讲定俾你听啦。
1: 唔使望啦，
0: 佢好有信心。
1: 讲定俾你听，
0: 全年嗰条数佢都可以睇到系几多啦。咁、我哋今朝俾嘅策略咧系一只金碟嘅 call 26701，
1: 系啦，
0: 26701系一只金碟嘅 call。
1: 即系如果你仲系有啲战战兢兢啦，因为佢跌得深啊嘛。咁、用
0: 你又惊有下
1: 收势注码咯，因为正股咧虽然9000零蚊，但系。即系对于你唔系净系买一手嘅，可能你都觉得犯本噶嘛。
0: 嗯，咁我哋有另类嘅选择，就系、是、一只金碟嘅 call， 就系26701。
1: 哇，好爆啊！今朝
0: 行使价10.89元，
1: 3仙爆翻上6仙啊！
0: 系啊，系、啊。
1: 但系街货量
0: 日系3.9元嘅啫，
1: 去到今年11月先到期，
0: 6倍杠杆。
1: 系啊，杠杆都够嘅，系啊。20% 街货，咁睇下有冇机会咯。
0: 11月份到期，
1: 系咯，呢啲都系佢嘅差唔多历史低位个附近啊，由低位又佢又肯弹，
0: 嗯，
1: 起码对个业绩有反应啊。
0: 冇错。
1: 嗱，咁另外一只咧，就系、是、呢一期都唔少朋友咧话佢高位揸咗货，点算啊？点翻家乡？嗱，我哋通常咧，好中意即系买错嘢或者系唔小心喺高位买贵咗，最紧要唔好买错啦吓。咁不过买贵都系买错嘅，
0: 系买贵都系买错。
1: 咁都系觉得，哎，点解佢人哋平平无奇嘅时候，
0: 你唔识佢咧？
1: 直直无名嘅时候，我又唔识于微时。
0: 系咯，佢使到好多，
1: 升到100几蚊，我又走去高追，跌一半，原来都仲可以再跌多半。
0: 佢识于微时嘅时候，佢唔喐啊嘛。
1: 系，
0: 咁我再见到佢嘅时候，已经又追唔到咯。
1: 咁文说咧，佢今次呢一期跌到。250天线啦，即系勒住喎，喺30蚊失而复得啦，26.48低见过，咁上翻嚟咧，今次等埋业绩之后，真系有啲机构投资者咧，佢哋都要扣货，
0: 系，
1: 因为佢哋都，
0: 因为佢哋高位都接咗100蚊楼上嘅股份嚟嘅呢一只，而家咧你去买咧只系4-6折，咁但系
1: 如果扣货咧，你可以唔用正股扣，
0: 但系我都唔会用正股扣，
1: 或者甚至你系而家先至开始，佢都跌到咁上下，我第一次介入咧，但系正股上高好多蟹货噶嘛，
0: 系啊，咁啊去到某一个位，
1: 咩方法帮到你咧？
0: 咁咪小住咯，分住咯。62621咧系一只建滔积层板嘅牛证啊，
1: 新噶
0: 系啦，新噶咁啊，收回价咧就系32蚊，因为牛证，所以同朋友们咧留意咧系有个收回价嘅32蚊，
1: 系
0: 有效杠杆咧就系3倍，
1: 睇住啦，
0: 3月份到期
1: 再讲啦。
12: 本环节由信银赞助播出，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以上言论仅属个人意见，与信银无关。结构性产品由信银发行，信银证券为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结构性产品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能会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结构性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有关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13: 上昼11点，
14: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1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3: 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嘅特大跨境泥石流同山洪灾害，死亡人数增加到近400人，超过1400人失踪。其中喺尼泊尔已经发现389具尸体，另外有900几人失踪，超过一半系嚟自大约30个国家嘅外国游客。西藏日喀则吉隆口岸就有最少3人死亡，有558人失踪，包括260名外国人。内地传媒报道，吉隆口岸道路同通讯中断，仍然有可能发生次生灾害。目前各方力量已经集结或者赶赴灾区救援，国家综合消防救援队5681人已经全部抵达吉隆灾区投入救援。西藏交通运输部门就继续全力抢通前往吉隆口岸的受灾路段，暂时抢通了大约800米。吉隆县公安局首批26名救援警员紧急搭建24顶应急帐篷，将可能受威胁的民众转移到那里。大量物资亦都陆续送到吉隆，包括大米、帐篷、面皮、毛毡、发电机、饮用水和即食面等。俄罗斯国防部话，俄军使用多种武器攻击乌克兰军工企业、物流站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港口和船舶，并摧毁了一艘油轮、储油罐和7座军用仓库。又声称俄军正以丝毫未减的速度在各个方向展开进攻，部分突击队已经逼近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内多个重镇。欧盟下个星期会在爱尔兰举行成员国外长非正式会议，传媒报道荷兰、波兰、西班牙和瑞典联合去信欧盟，呼吁再次讨论动用俄罗斯遭冻结的资产填补乌克兰因为俄乌战事而出现的财政缺口。四国在信中强调，无论是短期或者长期，乌克兰都需要更多财政援助，现在是时候重新检讨如何进一步运用俄罗斯冻结资产来援助乌克兰的时候。据报比利时政府对讨论这个问题持开放态度，但是前提仍然是其他欧盟成员国必须提供财政保障，抵御俄罗斯可能的报复。四国在信中呼吁欧盟探索全新方案，确保风险由所有欧盟成员国共同承担。相关议题在去年的欧盟峰会亦都讨论过，但是未能够达成共识。已经解散的支联会三名前政副主席被控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庭今日听取各被告求情之后会由法官判定刑期。在国安法下，刑罚分情节严重和情节较轻两级，情节严重判监5至10年，而情节较轻就判处5年或以下监禁。被告包括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幸彤，上个星期被裁定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另一名支联会前副主席何俊仁在开审前已经认罪。葵涌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老妇当场证实不治。事发早上10点几，年约80岁的事主在葵涌兴宁路葵青剧院对开，怀疑被一架垃圾车撞倒，救护员接报到场，证实事主已经死亡。新大屿山巴士和九巴的专营权分别会在明年的3月和7月届满，政府计划和两间巴士公司商讨为期10年的新专营权事宜，公众可以在9月28号前向政府提交意见。政府发言人说，专营巴士是本港公共交通工具重要一环，虽然面对营运成本上升和乘客出行模式改变，但是渔巴和九巴一直提供适当而有效率的服务，并愿意继续长远投资，持续提供高质素的专营巴士服务。发言人说，政府在处理新专营权的安排时，会致力确保专营巴士服务能够保持稳定，并配合香港未来发展和满足乘客需求，亦都会推动营办商提升服务和安全水平，以及确保两间营办商在营运和财务方面都保持稳健和可持续性。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说，日本政府计划将2027年的财政年度中的预算新发政府债券规模控制在大约40万亿日元，相当于2510亿美元左右。高市早苗在接受读卖新闻专访时强调，将会透过负责任的扩张财政政策刺激国内投资，力求实现经济增长和财政纪律的双重目标，同时重申有信心能够筹集到足够的资金，以支持食品消费税为期两年的限时减税，强调两年后税率一定会回复到原水平。他说，负责任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并非在经济增长和财政纪律之间作出选择，而是两者兼顾，强调下一年度的财政预算中将毫不犹豫在促进国内投资的政策上增加财政支出。这节新闻报道完。
15: 新城财经台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6: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15: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0: Way
1: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0%。
4: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5: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6: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6: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8: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9: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10: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人心，
9: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10: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9: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10: 还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9: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10: 逢星期六晚上8点至9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1: 月桂生潮发速报，
11: 股价速报。
12: 恒生指数而家升紧99点，今朝低开高走，而家最新升幅接近0.4%，25,665点。大市成交金额系986亿。活跃榜入面嘅股份，盈富基金26.2元，升咗0.2元；腾讯做紧457，升9.2；阿里巴巴114.1，跌紧0.4；建滔积层板系46.36，升2.4；智普1117，跌紧43元；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87.82元，今朝升咗0.42；长飞光纤光缆172.5，跌紧7.3 ；Minimax 系做紧316.8元，今朝升2.2；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4.54，今朝升1仙；中芯国际70.85元，今朝跌0.5。
1: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城啦。
13: 柯氏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14: 咁啊，指数低开高走，咁都好睇啲。不过咧，如果依家去埋单计数嘅话，今个月呢我哋都仲系要输200几点嘅。
12: 今个月系几闷几横嘅。成交又疏。系啊，得个搞字。全个月去到而家暂时就跌緊232点囉。今个礼拜呢，如果今个礼拜去计都系要输嘅。跌360点。
14: 系啦，咁上个礼拜赢埋都够今个礼拜用嘅。
12: 嗯，咁搞法。
14: 上个礼拜赢800几点嘛。
12: 但系有啲顶顶地唔系好妥㗎喎。
14: 系
12: 呀。呢个日线图又系顶顶地。
14: 成交缩呢系唔好睇呀。
12: 系呀，周线图都系顶顶地。
14: 乜力同埋系靠追啲落后股呢拉返上嚟。
12: 嗯，系咪咁就不是太健康。
14: 有啲不是味宜啊！
12: 但系啲股份喺今个月系好波动嘅，尤其是有业绩嗰啲咧，发上发落咁样，好滚动下嘅。好，而家暂时升紧77点，内地股市。

0: 上证今朝跌紧唔够一点，深证就跌紧52点。
1: 咁啊，今朝咧好靠咧几只重磅嘅股份带挟住个市啦，因为一只阿里巴巴都拖低咗廿几点嘅，咁而家腾讯咧就俾翻30几点恒指，咁啊一升一跌啦，阿里同腾讯。咁另外一只友邦啦，今日都有啲表现，
0: 好
1: 升幅百分
0: 之，之前跌得太深
1: 了。我以为你话佢反应够快速添，
0: 点样够快速咧？
1: APM 打斗事件啊嘛，
0: 哦，
1: 不过我发觉原来香港人，
0: 呢期咧
1: 啲起底能力好强噶，
0: 梗系强啦，
1: 同埋即系大
0: 庭广众多足啫，
1: 同埋我觉得小朋友，你俾翻佢哋自己解决问题啦，大人唔好喺后边
0: 要介入啊，
1: 介入，喂，同埋就算介入都唔应该讲手嘅，
0: 咁啊系啊。君子动口不动手啊嘛，呢个都啱嘅。咁啊，今朝1299友邦保险76蚊，升咗1.35，升幅1.8%。不过呢期
1: 即系如果
0: 呢
1: 侧边系啲空痕，即系天气热，个人会燥啲。
0: 燥啲咯，我觉得系啊，都系噶，无论系
1: 燥底
0: 人或者系啲
1: 男女都燥底，
0: 男女动物啊，
1: 所以呢
0: 都燥啲
1: 嘅。喺港铁嘅车厢又多咗人嗌交咯。
0: 是的，
1: 有打交有嗌交，
0: 是因为咁样开行啲冷气，但啲冷气已经好劲噶咯，
1: 一时时啦，
0: 好犀利噶啦，天气开始凉啊，同埋今个周末天气比较不稳定啊，系啦，咁大家出街要带雨具啦。好，今日系期指结算日嚟噶吓，咁啊开始咧就要
1: 小米啊，今朝都 OK 噶，小米我哋系咪 call 翻佢啊？好似
0: call 咗啦，1810小米啊嘛，出完业绩之后好翻啲啦，
1: 佢讲得唔好听啲，系老土啲嘅，唔系升就跌噶啦。
0: 系咁，但系佢
1: 跌唔落啊嘛。
0: 咪又系另一只系好多蟹货嘅股份咯，30蚊楼上嗰啲好多股，好多
1: 佢上三十
0: 噶。今朝做紧27.94，升咗1.6%。
1: 佢啊，搏佢挨近下30蚊咋。
0: 咁佢又讲到好犀利，又有
1: 咁啊，
0: 又有机器人，
1: 另外一只
0: 又有车，又有手机。
1: 另外一只就系比亚迪股份，
0: 比亚迪啊，今日要出业绩噶，1211比亚迪升1.6%。佢唔够只比亚迪电子犀利，比亚迪电子今朝升5.4%。佢哋两个系约埋一齐出业绩。
1: 但系比亚迪电子咧，我哋昨日已经品提过佢啦，
0: 系
1: 苹果嘛。
0: 咁佢昨日因为话苹果嚟紧嗰个新嘅手机，咁啊会有好多搭载咗啲不同新嘅款式嘅产品。
1: 但系果链股咧唔系只只得嘅，高位啊、优泰咧
0: 得咗啦，
1: 嗰啲就耷咗头嘅。
0: 今朝高位电子系跌紧0.8%，今朝24.46跌咗0.2%。今个礼拜嗰只高位电子咧都系仲有得升嘅，升4.8%，OK 嘅。咁佢琴日咧就都系出阴烛嘅，今日都系一支阴烛。
1: 咁另外瑞星啦，上到40蚊，都开始有啲就住啊。不过呢个礼拜咧，依然都有2%嘅进账。
0: 6613如何啊？今个星期有一日佢好犀利噶，蓝思科技24.86蚊，今朝升0.34，只升1.3%。
1: 哇！呢个月只瑞星科技跑赢大市，
0: 系咩？
1: 6%我累计。
0: 咁犀利啊！瑞星今朝跌紧0.6%，40.92蚊。
1: 蓝思科技，
0: 咦？佢都日线图行完底啊！
1: 靓啊！
0: 升翻晒所有移动平均线。
1: 总之靓。
0: 是啊，
1: 咁1377啦，我通常有时睇只6613咧，又会睇埋只1377嘅。嗰两位都系打工女王啊嘛。不过蓝思科技个图系靓嘅，
0: 蓝思科技个图系靓嘅，6613啊。
1: 因为佢都系一种教材级嘅走势嚟嘅。
0: 哦，咁啊可以纳入我哋9月12号嗰个图表入面。而家揾紧啲合适嘅图表咧，同大家拆解一下图形走势嘅重要性。
1: 有个黄昏之星咯，有个穿头破脚咯。
0: 都可以到时同大家睇下考下大家识唔识分呢啲图形嘅走势啊。系啊，咁啊上完堂之后啊，大家仲可以有啲实战嘅即系分享。
1: 好灵强噶，有时呢啲走势。
0: 都是的，短炒其实都好准成的，我觉得。
1: 因为有时
0: 极具参考作用。
1: 我们会很喜欢一只股份呢，no matter， 即是等于好像只金碟咁，18蚊我又中意，8蚊又系咁中意，6蚊都仲系咁。
0: 咁但系你买嘅时候，你唔好18蚊走去买啊，你应该8蚊嘅时候先走去买嘛。咁拿捏个时间，
1: 太忠心会变咗伤心噶啦。
0: 系啊，咁你睇翻啲盘路啊，睇翻佢嘅基本因素，可以帮你拿捏到一个比较好嘅 入市嘅位置啦，同埋有啲股份咧，如果係你捕捉到嗰個轉角位咧，可以令到你嘅盈利咧個增長係倍翻嘅。
1: 不過當然啦，藍絲咧佢係身為果鏈股，
0: 係咩？
1: 咁我寧願買藍絲都唔睺啲再細埃啲嗰啲啦，係咪啊？頭先話有啲比較。即系细价啲，系嘛？
0: 哇，佢个图真系好靓。
1: 嗰啲都唔细价嘅，
0: 究竟有几靓？我尝试下喺9月12日可以分享呢张图。
1: 希望到时佢仲靓紧啦。
0: 系咯，咁啊，同埋一部手机个面咧，即系玻璃面系好重要嘅。
1: 算啦，入场费4000多元。
0: 嗯，
1: 你买正股算啦。
0: 买正股啊？
1: 系啊，
0: 200股一手嘅呢一只系。咁啊，留意我哋9月12日嘅清姐投资分享会，其实战五现啦。咁啊，到时清姐咧就会同大家讲下佢嗰啲选股嘅智慧啦。点样睇图啦？点样去揾一啲转角嘅股份啦？咁啊，亦都会有佢自己一啲嘅投资密码。
1: 虽然各施各法啦，不过我有我自己一个睇法啦。
0: 系
1: 咁，都会同大家即系讨论一下嘅。咁你可以有时有啲问题唔系好清楚嘅，储
0: 埋一齐嗰日问啦，不如。
1: 我觉得要。即系如果报咗名嘅朋友咧，你储定啲问题啊。如果唔系，到时咧叫起手都唔知问边题。是吧？
0: 是啊，没错啊。咁啊，大家可以上返我哋新城财经台嘅网站啦，或者係我哋新城财经台嘅 Facebook 去报名啦。WhatsApp 嘅查询就可以打98292344。
1: 好，
0: 真係有时间俾大家问嘅。平时嗰啲 Investment Expo 呢就未必有时间安排到俾大家交流。
1: 在座嘅观众们呢个参与度系冇咁高嘅，冇咁多位俾你。好，信宇光学2382呢佢个业绩系出咗嘅。咁半年中期业绩都有18.08亿，升10%啦，每股盈利都1.68元，咁全年赚3元，而家差唔多20倍 PE， 冇乜所谓啊，又唔系特别平，不过呢佢系特别有一个概念啊嘛，因为嚟紧有苹果手机。
0: 系啊，通常9月份啦、10月份啦，都系炒呢一轮噶啦。
1: 9月10日咧，就系苹果嘅发布会。
0: 喂，九月咧系好多大日子啊！9月10日就苹果发布会，咁啊9月16日就另一个大日子，我哋系公布施政报告。今年好似系做咗少少。
1: 嗯，
0: 系啦。咁66.6%啊，信宇光学科技今朝升紧3.9%，因为佢嘅业绩出咗，咁所以我哋又可以睇到佢入面有啲不同业务嘅表现，佢有手机嘅产品，有汽车嘅产品，咁个占比啊表现系点样呢？手机产品嘅收入咧就少咗嘅，系少咗少少啦，少咗 0.8%。咁佢话系受到全球嘅智能手机嘅出货量下跌所影响，但汽车嘅产品收入就增加咗 10.6%。咁啊，另外佢仲有介翻开 XR 嘅产品收入增加咗 11%， 毛利方面咧就系42.7亿，升咗 9.6%。咁佢话就系因为其他啲产品毛利都增加，毛利率咧就系19.5%，就跌咗0.3%。咁即系分开三大部分：手机产品、汽车产品、XR 产品。咁就今朝升紧3.8%。而家做紧66.5毫半子，咁啊，再睇埋其他。
1: 咁喺美国时间嘅9月9日啦，上昼10:00。
0: 嗯，
1: 咁即系我哋系9月10日嚟噶啦，系咪？
0: 嗯，系啊，你讲个发布会嘛，系咪啊？
1: 嗯，
0: 咁啊，
1: 嗯，
0: 当然啦，九月仲应该系有个见面会嘅，咁啊，嗰个要再 confirm 翻个时间啦，咁系咯。好，而家指数暂时升96点，升幅0.4%，科技指数升0.4%，同样都系升紧19点。休息一阵，再睇下其他。
1: 佢当日朝头早即系我哋嘅晚上，
2: 上昼11:19。
3: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造价只系288元，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4: 想知头先清心揀卵，清姐同 Michelle 有咩心水部署？立即打开新城广播手机 app 睇下，或透过 MBO TV 了解更多。
5: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6: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三大领域，
5: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6: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日，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7: 大行报告，
8: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信达生物公布业绩之后，信银发表报告，赞信达生物的业绩超出预期，并且上调目标价9%。报告指出，信达生物今年上半年的业绩表现强劲，胜过预期，期内收入达到86亿元人民币，按年大升45%，主要是得益于旗下多元化产品组合的持续贡献。信银又提到，虽然信达生物加大对全球产品线的开发投资增加，但是仍然看好长期的盈利前景，并且看好2029年和以后的盈利表现有望再创新高。尤其是信达生物公布2030年四大发展目标，包括是总收入要达到350亿到400亿元人民币，其次是盈利水平要迈向全球一流制药企业，这些有利因素有助信达生物达到盈利目标。信银补充，信达生物下半年到七年会迎来多项重要的数据公布，以及迎来研发催化剂，有望为股价提供进一步的支持，因而上调信达生物目标价9%，由124.1调升到135.3，重新评级买入。大行报告完毕。
9: 胡万清、魏美珍
0: 升多了，升紧115点，咁就未去翻。今朝咧就系、是、最高位嘅时候咧，见过25,681，
1: 系啦，
0: 就系而家呢个高位嚟嘅。
1: 讲翻苹果啦，佢正式公布咗，将会喺美国时间9月9日上昼嘅10点喺加州嘅 Apple Park 系举行秋季特别发布会，咁即系对应翻我哋北京时间9月9日嘅晚上，即系9月10日嘅凌晨噶咯。咁、呢个年度最大规模嘅发布会，主题咧有主题嘅 Surprise and Shine， 系惊喜绽放。咁有咩惊喜呢、就系、推出佢第一款嘅折叠屏嘅 iPhone 啦，亦都系 iPhone 面世20年嚟咧外观形态最大嘅变革。同时会推出 iPhone 18 Pro 同埋 Pro Max。今次发布会亦都系新任 CEO 特鲁斯
0: 初次提升
1: ，系首度主导苹果重磅嘅产品发布。
0: 犀利啊！就唔系库克，唔系船长啊。
1: 系啦，咁呢一位特鲁斯啦，新任嘅首席执行官 John Ternus 啦，应该就会正式开启执掌苹果之后第一个完整嘅产品周期噶咯噃。
0: 今年都好特别嘅，
1: 点样惊喜绽放
0: 咧？好多啲大嘅公司机构都换人啊，咁、就初次提升啊，有呢位特鲁斯啦。另外就系巴郡嗰边啦，
1: 可唔可以读定放？
0: 绽放啊！赞啊！
1: 即系我哋好中意
0: 边个定放啊？
1: 有边读边
0: 嗰个巧思边加个定
1: 系
0: 定案个定啊嘛？
1: 赞
0: 系咯，决定个定啊嘛？赞放系啦，咁就留意翻佢呢个好重要嘅发布会啦，秋季好多果粉都好期待噶。
1: 系啊，执掌咗苹果15年嘅库克船长啦，
0: 退下火线啦。
1: 系啦，佢卸任 CEO 之后咧，其实会继续留任公司担任董事长嘅。
0: 咁佢哋呢个发布会呢，虽然你不能够去到美国亲历其境，但係佢哋嘅苹果官网呢係会同步直播嘅，所以都唔需要担心。咁佢而家嗰个 logo 呢，个邀请函呢就係、以苹果嗰个标志啦、搭配咗一个发光嘅苹果标志囉。
1: John Ternus 咧，特鲁斯嘅出身咧就系一位硬件工程嘅领域嘅人兄，咁佢会承诺推动苹果进一步拓展新嘅产品类别之余咧，仲会同时加大人工智能领域嘅创新力度，因为即系一路 对于苹果手机咧，大家就觉得佢唔够 AI 嘛。
0: 咁唔紧要啊，因为而家呢位新嘅灵魂人物咧，佢有硬体工程嘅背景啦，亦都佢承诺咗咧会重新推动苹果进军新产品嘅领域，亦都话会加速技术嘅发展。相对阿库克咧，库克就比较擅长于咧系供应链、销售同埋财务嘅管理，所以佢哋两个嘅专长系有少少唔同嘅，
1: 相辅相成。
0: 系啦，咁而呢位新嘅灵魂人物啊，特鲁斯咧。他在接碟 iPhone

0: 工计划入面咧，佢都系一个重要嘅推手。
1: 嗯，
0: 系啦，咁所以大家都好期待啦吓。咁第一款嘅折叠嘅 iPhone 预计接咗之后，大概嗰个 size 会系几多咧？传紧啊，传紧咧就话又类似本 passport 咁大，咁大细咯，咁大小咯，系啦。咁另外咧就系、是、展开之后嗰个屏幕嘅尺寸咧，就会接近一个小型嘅 iPad。或者是 iPad mini 咁样嘅 size，
1: 好，
0: 咁你而家都系靠想象嘅啫。
1: 前日只14552咧，今朝就爆升咗17%啦。咁另外今朝咧睇过有只剑刀即尘版，
0: 嗯，其实牛仔嚟嘅，
1: 喺你身边咧一定系有呢啲即尘版嘅，
0: 嗯，
1: 你嘅手机啦，你个 laptop 啦，
0: 用咗你都唔知，
1: 系用紧噶啦，
0: 嗯，冇可能冇啊，你啲电子产品一定有。
1: 今朝我哋睇只剑版咧，其实就。因为佢个股价一路由30蚊楼下上翻嚟，咁一路突破40蚊咧，由每个10蚊嘅界线都成为佢一个重要嘅支持啦。
0: 嗯，
1: 但系而家嘅阻力咧会喺100天线48蚊附近明显啲嘅。
0: 嗯嗯，咁啊，今朝我哋有讲过只建滔即层板嘅牛证咧，就系62621，今朝大概咧做紧8.3仙嘅。
1: 系啦，
0: 至于2600金碟咧就系做紧9.31仙呢一只系正股，但系你想用杠杆去部署咧，就可以留意咧系26701咧，暂时做紧大概系6仙多少少。咦，开紧车升咗71%咁。
1: 系啊，62621咧。
0: 嗯。
1: 呢一只建版嘅牛咧，其实佢嘅入场费就800几蚊嘅。
0: 嗯。
1: 咁另外，嗰只
0: 26701
1: 咧，
0: 金碟 call
1: 咧，入场费就600几蚊嘅。咁啊，想讲下只建版啦，因为佢个核心嘅价值咧，唔系单纯系大型嘅覆铜面板嘅生产商啊，或者系个垂直整合嘅体系咧，其实。都系正系帮 AI 人工智能带嚟嘅材料升级啦，同埋供应嘅樽颈啦、个瓶颈啦，系被市场系有一个新嘅定价。佢毛利率咧系急升得好紧要。
0: 嗯，咁喺业绩之后咧，亦都有行咧将佢哋嗰个目标价咧调高咗，例如好似花旗啦，最新俾个目标价咧就系95蚊嘅水平。咁佢现价咧只系45.8嘅。咁啊，花旗嗰份报告咧，亦都将佢2026至到2028年嗰个盈利预测上调咗系9%-10%，目标价95蚊。
1: 系啊，做到30%+嘅毛利，真系不得了啊！咁、当然啦，持有建滔积层板61%权益嘅建滔集团148咧，咁啊真系冇凭子贵啦。
0: 系148仲系咁样增持添，不过佢个增持减持嗰个动作都比较密嘅。咁啊，建滔集团今朝系53蚊，跌咗毫半子，跌幅0.2%。
1: 系啦，因为呢几日佢哋都弹得急咧，因为上高亦都好快积累咗唔少嘅蟹货咧，就建议千祈唔好高追，你摆低啲吓，你真系有心买，都千祈唔好走去咁样追价，摆低啲。
0: 系，咁啊可以有不同嘅工具可以俾你捕捉佢哋嗰个走势。摆
1: 低啲等
0: 息
1: 咯。
0: 而家指数暂时升紧114点，升嘅股份系有818只，咁啊至于跌嘅股份咧就系776只。今朝成交金额暂时有1087亿，休息一阵先。
2: 60分钟知性世界，一齐穿越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昼4点。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8点节目重温。
3: 上昼11点半，
4: 金读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踢嘢。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跨境泥石流和山洪灾害，两国合共的死亡人数增加至472人，超过1500人失踪，其中在尼泊尔增加至469人死亡，另外有977人失踪，当中包括来自大约30个国家的外国

0: 入救援，包括利用无人机在空中巡查，使用生命探测仪在地面探测，并勘察路况地貌，排查次生灾害风险。西藏交通运输部门就继续抢通前往吉隆口岸的受灾路段，暂时已经抢通大约800米，大量物资亦都陆续送达吉隆，包括大米、帐篷、棉被等。俄罗斯国防部说，俄军使用多种武器攻击乌克兰军工企业、物流站和为乌军服务的港口和船舶，并摧毁了一艘油轮、储油罐和7座军用仓库，又声称俄军正是以丝毫未减的速度在各个方向展开进攻，部分突击队已经逼近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内多个重镇。欧盟下星期将为爱尔兰举行成员国外长非正式会议，传媒报道荷兰、波兰、西班牙和瑞典联合去信欧盟，呼吁再次讨论动用俄罗斯遭冻结的资产填补乌克兰因为俄乌战事而出现的财政缺口。四国在信中强调，无论是短期或者长期，乌克兰都需要更多财政援助，现时正是重新探讨怎样进一步运用俄罗斯冻结资产来到援助乌克兰的时候。据报比利时政府对讨论有关问题持开放态度，但前提仍然是其他欧盟成员国必须提供财政保障抵御俄罗斯可能的报复。伊朗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包括结束地区战争。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在斡船方要求德克兰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之后，伊朗正是拟定一份条件清单，当中包括结束地区战争。他说，伊朗已经同亚盟就一条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达成共识，有关航道部分水域位于亚盟，部分就位于伊朗。若果美国满足到伊朗的条件，船只将会使用一条指定中央航道。日本东京一间钟表店遇劫，损失大约2亿日元，警方其后拘捕两个智利男人。案发星期二接近中午，两个分别23和33岁的男人闯入东京都中野区一间钟表店，用锤打烂店铺入口附近的展示柜，抢走4只外国制的名表，合共价值大约2亿日元，折合超过983万港元。犯案过程只有10秒。东京警视厅话，两人犯案之后，其中一人用租翻嚟的电动滑板车逃走，另外一人就步行离开。闭路电视影到他们前往 JR 中野站的画面。已经解散的支联会和3名前政副主席被控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庭今日听取各被告求情之后，由法官判定刑期。运输署邀请有兴趣的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10月底截止申请，牌照有效期最长5年，每年费用120万元。政府表示，申请者必须是香港注册公司，并在本港常设行政人员和办事处，以便政府监管。申请公司亦都需要证明其营运规模。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
7: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

0: 住便宜莫贪。
1: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2: 我是来自养和医院儿童内分泌专科的曾文清医生。小朋友的增高呢，我们很重要就是有一个均衡的饮食，多一点的蛋白质啦、钙质啦、维生素 D， 多做运动，伸展的运动、跳跃的运动，早点睡觉，等他可以有个深层次的睡眠的时候呢，就会可以多一点的生长激素，也会帮助他们长高的。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七点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4: 中意香港，自然中意独特的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年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5: 三十五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
6: 我容祖儿祝贺新城三十五周年台庆，三十五年与时并进，未来继续展现光芒。
5: 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八月闪耀。
7: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8: 你厦门呢个厕所咧，点解咁贵呢？咁呢个厕所据我了解咧，真系可以讲五星级嘅厕所嚟嘅。佢个设计系好特别嘅，
9: 系
8: 五个艇咁样嘅。嗰度你厦门咧就系海嚟噶嘛，咁啲人唔可以随便就排出个海度噶嘛。处理污水嗰度咧，我相信佢哋都花咗啲心机啊、设计啊同埋金钱啦。不过系咪适当摆嗰度咧？如果摆喺中环啊或者啲游客居嗰地方，系咪更加好啲咧？
7: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10: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7: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1: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2: 股价速报。
13: 恒生指数升紧120点，升幅接近0.5%，25,687点。十只最活跃港股，盈富基金26.24元，升咗1.4元；腾讯456.6元，升紧1.9%；阿里巴巴114.4元，跌紧个一，跌幅0.9%；建滔积层板咧系做紧45.54元，升个6元；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87.9元，升0.5元；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54元，升紧1.8元，升幅0.3%。智普111.2元，跌紧4.1%；长飞光纤光缆171.4元，跌紧4.6%；南方海力士 ETF 跌紧6.3%，做紧37.44元。今朝成交金额系1116.5亿。咁至于升嘅股份有811只，下跌嘅股份799只。今朝科技指数4643，升紧23点，升幅0.5%。

0: 线通，讲一线通。
1: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2: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星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星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缇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缇你好。
3: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城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恒指报25680点，目前是回升114点，涨0.45%，国指报8532点，上扬42点，涨0.5%，科指报4643点，上23点，涨0.5%，大市成交金额1120亿元。目前在盘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814家个股上扬，797家下跌，而在蓝筹之中，以比亚迪电子表现最佳，涨

0: 6.44，报在了24.8元的位置。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1: 好的，雨婷，今天呢，市场早盘是出现了冲高回落，到午间收盘的时候，沪指小幅收涨，深证成分指数、创业板指再度翻绿。在板块方面，农业板块是持续走强，万象德农、敦煌种业、新赛股份等多只个股呢是封到了涨停。另外，旅游板块也是出现了拉升的走势，陕西旅游领涨，黄金概念股反复的活跃，其中深中华 A 是收获到7连板，福达合金、来申通领涨停。网络安全概念呢震荡拉升，麒麟信安是收获到20%的涨停，天荣信涨停。下跌方面，主要是医药板块的集体下挫，万邦医药跌幅超过了13%。半导体板块呢也是演绎了冲高回落的走势，珍宝科技、超纯印材领跌。另外，银行板块震荡调整，西安银行领跌。总体来看呢，两市个股到午间收盘的时候啊，是涨多跌少，上涨的个股家数超过了3100家。截至到午间收盘，上证综合指数小幅上涨0.08%，报3959.64点；深证成分指数下跌0.14%，14029.83点；创业板指下跌0.32%，报3462.07点。接下来再请雨婷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0: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再来关注一下各家的板块的走势情况。目前可以看到一些内房股份呢有相当不错的一个表现啊，在国指股份的前排可以看到中海外，可以看到华润置地，目前可以关注到这个华润置地呢是涨3.19%，报34.92元，中海外涨2.54%，报14.53元。另一方面，像贝壳的话呢也是有2.46%的推升，报48.2元，同样是在国指股份当中呢居前的个股。科技股份也是有不少有不错的表现，像商汤目前大涨6.67%，报1.52元。手机设备股份方面呢，是有光学刷新了一个月的新高，暂时是报在66.95元，涨幅4.45%。至于生物科技类型的股份呢，也是表现不俗。应恩的话涨3.84%，报203元整；金泰控股涨幅3.55%，报7.725元；中生制药涨0.98%，报5.69元；国药控股上0.95%，报15.96元。这些股份呢，目前呢都是有相对不错的一个表现啊。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676点，上110点，涨幅0.43%。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晋身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外围战报，
4: 而家指数暂时升紧120点，今朝低开高走，而家升幅接近0.5%，今朝做紧25686。咁啊，至于升跌比例方面咧，暂时系各占一半。睇睇外围方面啊，电话旁边接通咗系渣打香港财富方案投资策略主管陈静乐，早晨啊，来。
5: 早晨，来。
6: 早晨啊 ，Michelle， 早晨，清姐，大家早晨。
4: 早晨啊，我哋八月份个市都比较闷嘅。
5: 立
4: 好啦，睇翻外围方面啦，外围呢几日都系留意住嗰个 Jackson Hole 嗰个会议啊，有冇啲咩嘅新嘅启示俾到我哋咧？有啲咩要注意嘅？
6: 因为自从贝森特啦美国财政部出手去加码回购个长债之后，大家都等紧究竟沃什会唔会话进一步联储局同财政部都有啲协调呢，进一步希望稳定个长期债息唔好再升呢咁啊。咁所以今次喺 Jackson Hole 嗰个全球央行年会呢，佢嗰个讲话嗰个就比较重要啲啦，就大家留意实啦。咁而家市场上面都觉得其实 十应该都会继续会有啲比较鹰派啲嘅言论可能出到嚟。所以你见到喺外汇交易呢，有啲 trader 就做定咗一啲对冲美金可能有机会。

0: 反彈風險會出現嘅一啲交易就做定喺度啦，咁樣啦。咁你而家見到個會方面，Joseph未正式講嘢噶嘛？但係你其實星期四揭幕咗啦嘛，兩個聯儲局嘅官員咧就已經率先咁樣打咗個頭炮，就講到話其實個通脹嘅仍然比較高，話而家美國嗰個貨幣政策其實仍然係屬於比較寬鬆啲嘅。咁所以大家都要有個心理準備啦。因為個美金呢其實就呢個零禮拜呢就弱咗啲嘅，因為就係個長息升啊，大家係拋售下啲美國資產啊咁樣，咁令到美金弱啲。但係你睇到而家由貝森特上個禮拜出手干預個長期債息之後呢，美匯指數其實已經收復咗大約一半嘅跌幅嘅，同埋昨日美國公布嘅嗰啲就業數據嘅表現都唔差。你睇到個首次持續申領失業救濟人數啦，定係嗰個持續申領失業救濟人數啦，都係好過市場預期，反映個就業市道其實仲有啲韌性喺度嘅咁樣。咁所以Joseph照道理咧，就應該相對講嘅嘢會鷹派少少，短期可能就可能會令到個美金又夾高翻少少嘅。咁所以呢個就係市場下個禮拜有冇機會有啲波動嘅借口咧？可能会被人执翻低啲，就系呢样嘢咯。
1: 系啦，咁因为咧过去嗰个几两个礼拜咧，美国国债嗰个息咧成为咗市场嘅焦点啦。呢一方面其实会唔会对于阿Joseph咧系带来一啲嘅压力？佢又需唔需要喺佢呢个角色上面咧，需唔需要睇埋呢个债券嗰个息口咧？净系佢要聚焦翻，净系对抗呢个通胀咧？呢个决心咧？
0: 咁如果個債息長期債息係失控地上升嘅，咁我估聯儲局就唔會袖手旁觀嘅，因為呢個的而且確需要財政部同埋聯儲局聯手咁樣先至可以俾到市場多翻啲信心同埋能見度嘛。其實同埋個長期債息上升咧 ，Richard 清姐，其實阿Joseph都好有責任噶嘛，就係因為佢而家上任帶領咗聯儲局之後咧，佢就一改個作風，就係盡量低調，盡量唔好講咁多嘢，就係啲人。觉得佢嗰个政策嘅透明度同埋唔明朗啊，即系能见度低啊，变咗你究竟联储局对于长期控制通胀嘅个决心同埋个方向咧，即刻大家觉得唔够信任啊，多咗戒心。其中一个造就住长期债息飙升咧，大家啲分析都系咁样，就系Joseph而家嗰套同市场沟通嘅方法，令到市场就摸唔清，就觉得透明度低，又觉得唔明朗，所以就唔系好敢咧就揸你啲超长年期嘅债券，变咗你超长年期债券嘅嗰个期限日价需要高啲咯。咁所以佢都有个责任噶，佢出嚟讲嘅，如果例如啊，即系虽然唔系鹰派啦咁样啦，咁大家可以再揾多啲蛛丝马迹嘅，例如佢会可能就住讲啊，联储局会喺个通胀，究竟个通胀喺2%以上几耐时间，联储局都会按兵不动咧？咁样会唔会多少少 tips 大家，咁令到大家睇得清楚，佢真系有个控制通胀、对抗通胀嘅决心嘅。咁呢个自然就会对个长期债息压低嚟讲咧，就真系有啲定海神针啲嘅作用咯。如果唔系，而家你靠财政部去加码回购咧，讲真，你话就话有10,000亿美金啫，你对比成个流通嘅美国国际市场成30,000亿美金，其实10,000都有啲杯水车薪嘅啫嘛。
1: 好，咁跟住咧，同我哋分析埋个日元嘅汇价走势啊。而家市场方面系咪都几一面倒，觉得日本会喺9月份都好大机率会加息咧，甚至话最迟10月份一定有行动、唱到咁嘅。
2: 但系今朝出嘅东京物价指数又似乎符合预期、
0: 系咯，即系令到央行好似有少少借口唔做嘢住，或者配合翻日本政府。故事早苗之前一路大家都觉得佢唔系好想日本去加息啊，去影响个经济嘅嗰个发展嘅速度咁样。咁但系真系而家嚟到8月尾咧，大家要留意一样嘢，即系9月份，大家而家估紧，我觉得9月有少少黑天鹅嘅事件喺边度咧？咁样就系、日本央行啦，啱啱Michelle问嘅日本央行啦。欧洲央行啦，同埋纽西兰央行啦，都而家其实市场啲利率期货都估紧佢哋9月份会加息噶。系啊，欧洲央行嗰个加息机会率就更加去到90%嘅，咁同埋日本央行个加息机会率都高涨嘅，咁所以这个会唔会借住有啲主要央行都要喺9月份鹰派啲啦？就是个市场在9月调整的个借口呢，咁样。因为8月而家环球股市滑立啫，但其实8月埋单计仲系升㗎嘛，升3-4%咁上下啦。

0: 咁所以九月份大家要留意啲央行會唔會啲鷹派嘅行動會為市場就埋下咗一個調整嘅一個伏筆喺度。咁至於日本央行，你見到其實個副行長啦，咁唔係直田和南嘅，唔係行長講嘅，但係冰建野良三，咁其實佢呢幾日都有啲言論出咗嚟，就繼續為下個月加息咧係保留啲空間嘅喎。就繼續暗示住，喂，大家要繼續期待住，日本央行會將個政策正常化㗎，個正常化步伐可能會加快㗎。佢呢一啲嘅言論係令到市場呢方面嘅諗法係繼續延續嘅。咁所以如果日本央行真係九月份加息咧，今次嗰個點係有乜嘢重要咧？就大家留意啦。因為直田和南做嘢咧，即係日本央行做嘢，不嬲碳慢板噶嘛，慢慢做噶嘛。咁如果真係今次九月份日本加息咧，就會係直田和南做日本央行行長以嚟兩次加息之間咧最短嘅期間個間隔嚟嘅。即係以前就大約六個月一次先至做嘢咁樣啦，六個月至少六個月先做嘢啦。但係而家可能真係快咗做嘢，就會對個日 yen 有個真係有個夾高嘅作用啦。所以12个月呢，你话个日元对港纸真係分分钟上返5算，甚至乎更加高。即係话个美元对日元呢有机会要跌到落去155嘅。如果个日元真係借势咁样弹呢，咁样另一个九月份嘅黑天鹅就係嗰啲啦，又係套式交易嘅拆仓啦，咁有少少啦咁样。所以呢啲就要注意实啦。
1: 好多谢你分析，唔该晒。
2: 上昼11:53
3: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4: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5: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归贷款计划啊！
6: 吓、啊，9出13归，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洗费、啊，
7: 30厘啫，好抵噶啦！
8: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9: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喂，借啊，借啦嘛，
10: 借啊！
11: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2: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李春春？
11: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2: 借钱咁轻松，真系咁着数？
13: 冇错，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2: 咁我哋一齐姚祥开户啦！
13: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4: 优惠受条款及实质约束，
15: 投资涉及风险。
16: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17: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18: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其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系电波中听唔到嘅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港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7: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9: 柯氏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1: 指数暂时升咗111点，升幅0.4%，25,677点，成交系1165亿。今日系期指结算日。
20: 好，今朝咧有啲车股咧做得特别好嘅，睇睇只广汽啦。
1: 2238广汽今朝升紧7.1%，2.235元。2238广汽，
20: 仲有只华晨中国啦，
1: 华晨中国，
20: 即系呢啲平时揿车股都揿唔到咁滞噶啦。
1: 系啊系啊，
20: 1114
1: 今朝升百分。

0: 3.12%，2.42仙半。
1: 仲有只出业绩嘅黑芝麻智能
0: 2533，今朝升2.1%。佢星期一先出业绩噶，10.82，今朝系升咗2.3。
1: 系啦，五一市价啊、红腾啊嗰啲咧，今朝都分别有3%个外嘅升幅。
0: 嗯，
1: 咁啊，比亚迪电子啊、商汤啊、信宇啊呢啲就系 AI 啊，同埋苹果啦。
0: 嗯，不过
1: 长城汽车都到。
0: 长城汽车咧就系、是。2333升稳1.1%，7.97仙半。咁啊，仲有比亚迪同埋只比亚迪电子系双双今日会出业绩。比亚迪而家系92.9，升咗1.65，升幅系1.8%。205系比亚迪电子今日做得好啲，佢亦都系果链股，今朝24.82，升咗1.52，升幅6.5%。
1: 嗱，金矿股今日咧就冇，所以表面冇乜睇头，但系个别咧。有几出色嘅，招金跌咗几日之后咧，今朝有啲破脚穿头，
0: 系啊，先低后高，低位咧就落到去22.76嘅，咁啊，今朝咧就而家23.74，升翻6.2，升幅有2.6%。
1: 仲有只2099，
0: 2099咧系中国黄金国际，升得仲标青啊，今朝升5.9%，268.8，今朝系升咗15蚊咁多，头先仲更加去过52周高咧，系去过271.4。
1: 嗱，另外一只工程股咧，寻日就蠢蠢欲动。3339
0: 系龙工系咪啊？
1: 好耐冇睇啊，
0: 系
1: 成交突然增加得好紧要。
0: 有冇咩原因啊？有冇啲咩业绩啊？迎喜嚟嘅呢个
1: 业绩啦，
0: 有业绩啦。因为佢喺7月中嘅时候已经发咗盈利预喜，今朝咧升紧7.9%。同个盈起一模一样啊！佢就话啊，中期盈利咧就系有7.7亿人仔，升咗22.4%，咁啊冇派中期息。另外佢嘅收入总额系上升咗18%。咁至于个海外收入个亮点咧，喺个海外收入嗰度有19.7亿，升咗21.18%，呢个系再创咗历史最佳嘅业绩嚟嘅。咁另外佢喺入面有分开不同嘅一啲分行，这个装载机业务嘅销售金额咧系增长咗37%，呢、这个营业收入咧占比咧再升多啲，去到47.41%。
1: 装载机又卖得多啊，叉车又卖少咗。
0: 叉车就跌咗啲咯，叉车嘅收入占比，咁你嗰个装载机就升咗啦，咁啊叉车嘅业务收入就落翻去25.37%。
1: 咁啊挖掘机啦，
0: 挖掘机咧都有增长27.7%。咁啊佢哋嘅业绩其实应该系同一啲固头啊嗰啲有关系嘅，系嘛？
1: 综合毛利率咧都有两成。
0: 今朝3.52仙半，升紧8.1%，升咗2仙半。
1: 业绩带动啦。
0: 咁另外仲有9626，就系 B 站 ，B 站都系出咗业绩，今朝升紧2.5%，133蚊。
1: 嗱，今朝咧仲有啲银行股做得好好嘅，不过我哋
0: 出业绩噶啦，
1: 时间有限。
0: 系啊，939要出业绩啊，今日9.15仙半，交翻俾我哋新闻部同事。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正午12点，
4: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7合1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嘅特大泥石流灾害，两国合共嘅死亡人数增加到472人，有超过1500人失踪，其中喺尼泊尔增加到469人死亡，另外有977人失踪，包括嚟自大约30个国家嘅外国游客。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灾区未来几日可能有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增加救援工作困难，伤亡人数亦都可能进一步上升。 而西藏日喀则吉隆口岸就有最少3人死亡，558人失踪，包括260名外国人。内地传媒报道，吉隆口岸道路同通讯中断，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溢流，极有可能引发新的山洪或者泥石流。目前多方力量已经集结或者赶赴灾区救援，国家综合救援队伍

0: 680亿人已经抵达吉隆灾区投入救援，包括利用无人机在空中巡查，使用生命探测仪在地面探测，并勘察路况地貌，排查次生灾害风险。西藏交通运输部门就继续抢通前往吉隆口岸的受灾路段，暂时抢通大约800米。大量的物资亦都陆续送到吉隆，包括帐篷、棉被、毛毡、发电机、饮用水、大米和即食面等。经修订的工作鼠疫警告系统今日生效，新增两个触发条件，包括下调触发门槛以及及早提示。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话，今个月初经历高温之后，认为系统的敏感度需要提升并微调机制。蒋志豪在电台节目话，优化系统将会继续沿用科学基准，以反映热压力风险。根据过往数据，预计优化之后每年会有4至7日发出红色工作鼠疫警告，1至2日会发出黑色警告。对于冇使用黑球湿球温度作标准，佢话鼠疫警告同黑球湿球温度都系评测工具，而鼠疫指数量度湿度嘅比重较高，更加能够反映香港亚热带气候，但系唔排除用其他嘅测评工具。佢又话，雇主可以自行进行热压力风险评估，以保障工友嘅健康。运输署邀请有兴趣的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10月底截止申请，牌照有效期最长5年，每年费用120万元。政府说申请者必须是香港注册公司，并在香港常设行政人员和办事处，以便政府监管。申请公司都需要证明其营运规模，包括在同香港人口相约的城市合法营运，以及在两个城市的日均处理订单量达到最少10万宗，并必须提交服务建议书，具体展述各项服务计划。当局亦都要求申请公司证明财政能力，除了提供最近3年的财务报告，公司资本亦都需要达到5000万元，并拥有最少3000万元的银行存款和3000万元的信贷额度。政府发言人话，为掌握和监察平台的营运和合规情况，运输署正构建网约车数据管理系统，日后同平台的系统对接，实时接收平台营运数据，协助政府监管网约车服务，掌握平台实际营运情况，并就市场发展和供求变化动态评估，作未来政策检讨。已经解散的支联会和3名前政副主席被控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庭今日听取各被告求情，之后会由法官判定刑期。在国安法下，刑罚分情节严重和情节较轻两级，情节严重判监5至10年，情节较轻判处5年或以下监禁。被告包括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幸彤，上个星期被裁定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成。另一名支联会前副主席何俊仁在开审之前已经认罪。政府利用 AI 人工智能提升1823热线效能，从4个方向优化服务。数字政策办公室估计，部分的工序至少可以缩减 15%-20% 的处理时间。处理数字政策专员张怡伟在电台节目说，今年内会推出4项的 AI 效能提升项目，其中来电语音达可以帮助将来电者要求或者投诉即时转为文字，减少接线员手抄之余，更加可以提供概要，短时间转达到有关部门。而投诉分流快，就可以分析电邮内容，辨别出需要优先处理的投诉，例如有迫切需要要跨部门或者要落区处理的投诉。投诉的南通就可以分析投诉的类别、趋势和风险，例如夏天的投诉以滴水和蚊患多，从不同数据找出异常情况和风险，通知有关部门跟进。他又透露，今年第四季将会试用俗称龙虾的 AI 智能体提供文书摘要和会议记录，处理繁琐复杂的工作，并按部门指示完成指定工作，预计明年年中分阶段交给不同部门使用。这节新闻报道的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明天仍然有几阵骤雨间酷热，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

0: 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劳工处提醒你，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
1: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2: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4: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啲利息点计啊？啱
5: 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九出十三归贷款计划啊！
6: 吓，九出十三归，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洗费喎、
7: 啊，30厘啫，好抵噶啦！
8: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9: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啊！借啦嘛，快
10: 啲借啦！
11: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2: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你亲戚？
11: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财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2: 借钱咁轻松，真系咁着数？
13: 冇错，而家嚟耀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利率，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2: 咁我哋一齐耀财开户啦！
13: 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4: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5: 投资涉及风险。
16: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17: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 DJ 陈家乐。
16: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18: 月桂生潮发速报，
19: 股价速报。
2: 看看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是2800盈富基金，26.2升1毫，升幅 0.4%。 700腾讯，457.6升9.8，升幅 2.2%。 9988阿里巴巴，114.6跌9毫，跌幅 0.8%。 1888建滔积层板，是报45.8升1.8毫，6升幅是超过 4%。 2228恒生中国企，287.8毫4升4毫4，升幅 0.5%。 3033南方恒生科技，4.55毫5仙6，升了2仙，升幅 0.4%。 2513智普，1118元，跌42元，跌幅 3.6%。 6869长飞光纤光缆，172.6跌7.2，跌幅是 4%。 另外呢，就是只100 Minimax 317.2升2.6，升幅 0.8%。 7709南科海力士 ETF 37.8毫4，跌2.1，跌幅 5%。 另外981中芯国就是71元，跌3毫，跌幅0.4%。睇埋只9926康方生物啊，96.35毫半，跌4.8毫半，跌幅系4.8%。
18: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城啦。
19: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2: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今日咧继续都有 Christine 林淑敏喺度啦，咁同大家睇睇呢一个港股方面嘅表现啊。恒生指数今日个区间波幅咧，继续都维持喺25400至25700附近嘅，咁半日咧就升咗119点，升幅系0.5%，报25680。

0: 85点嘅，咁啊都系喺呢一个高位嘅位置。咁啊今日咧窄幅上落嘅时候咧，咁啊恒生指数咧今日就偏向好嗰边啊。另外睇埋个国指先，8426点。是低位嚟嘅，咁高位咧就系8539点，今日咧收喺咧高位附近嘅，咁啊差5点咧就系呢个半日高位，咁啊升咗44点啦，报报呢个8534点啊，升幅系0.5%嘅。另外科指都睇睇啦，咁啊高位就系4649点，低位系4581点，又系窄幅上落啦。咁啊今日咧就都近高位收噶啦，即系应该差唔多切顶收噶啦吓，咁啊升咗28点，报4648点，升幅系0.6%。大市嘅现货成交金额咧1174亿9800几万啊，另外上升同埋下跌股份嘅加数都差不多，不过咧就睇翻今日咧窄幅上落嘅时候咧，似乎都显示到个即系指数方面咧，其实就算唔喐嘅话咧，咁啊最主要咧都系睇啲个别嘅股份啊，咁啊所以咧亦都咧就喺呢个时候咧，请嚟我逢星期五嘅拍档 iFast Global Market 嘅投资总监温降成喺度咧，同我哋分析一下嘅。Harris 你好
1: ，Hello Christine 你好，大家好。
0: 喂 ，Harris 啊，咁啊，继续都系炒股不炒市啦，吓嘛。但系而家市场方面咧，喂，究竟炒业绩炒完未咧？因为都已经公布咗7788噶啦。
1: 今个礼拜、下个礼拜，主要都系今个礼拜啦。其实吓，咁啊，内银股方面嚟讲，都呢、這个今日都大量供应咁样，咁所以变咗嚟讲咧，就真系去到尾声噶啦。其实吓。咁變咗，如果我諗嚟緊方面嚟講，又會查翻啲經濟數據啦，或者講緊係會唔會有啲咩刺激政策啊嗰啲咁樣。咁又或者如果今晚方面嚟講，就會炒翻啊沃十方面嚟講嘅言論啦、啊，到底有啲咩講咁樣。咁所以短期恆生指數咧，其實就冇乜特別方向嘅。你見到近期咧都係上上落落，大概喺26000-25000之間行嚟行去咁樣。咁講緊我自己覺得咧，就短期方面嚟講，要有啲重大消息去突破先。例如讲紧可能会传出嚟中央方面嚟讲点样救市，或者救市嘅详细政策方面嚟讲，咁点样去刺激嗰啲嘅内需啊啲咁样。咁又或者啦吓，咁美联储方面嚟讲可能吓，咁明朗化一啲嗰个货币政策啊咁样。咁又或者讲紧喺呢个嘅货币目标海峡，咁其实本身咧虽然咧吓，咁美国今次啊输得一败涂地，因为本身即系搞到嗰个嘅货币目标海峡，以未来方面。好大機會要收錢啊！基本上嚇，咁依家其實大家睇到本身嗰個嘅呢、這個伊朗同亞曼咧都傾好咗點樣去行咁樣，咁入嘅話，咁講緊伊朗收錢，出嘅話就亞曼收錢咁樣。咁本身嚟講就好似嚇，佢哋自己即係依家好似收保護費咁或者過路費咁樣。咁其實講緊咧以前喺呢單嘢之前唔使收啊嘛，依家又會收咁樣。但係起碼都一樣嘢，就本身啲油可以揾得到出嚟啦。咁對於翻後市方面嚟講，都會有少少着數嘅。所以我自己覺得咧，嗱，今個禮拜恆生指數暫時嚟講跌緊啦。咁呢個其實係15600点呢個位置咧，都係我今個禮拜嘅預測咁樣嚇。咁我上個禮拜一路就即係分析開點解個原因咁樣。咁如果你話下個禮拜方面嚟講啦，可能其實咧咁如果依排個走勢都係一個禮拜升一個禮拜跌嘅話咧，可能會靠揾翻少少都唔奇，但係又唔會升好多。其實我覺得都係1%-2% 上落到咁樣。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咁如果你話下個禮拜叻少少嘅，可能都係26200到，可能已經係由好似上次個高位26000呢個嘅187点呢个位置啦，可能会有机会遇到个比较大少少阻力啦。咁跟住下边方面嚟讲咧，咁本身嚟讲又系喺翻25000，又会有支持啦。咁可能最终或者唔排除有机会收翻喺讲紧即系25800至到26000之间呢啲水平咁样啦。
0: 嗯，系啦，咁啊，继续咧都系喺呢一个区间波幅上落啦。不过咧，我哋都开始咧就系接近呢、這、一个即系踏入第三季尾啦，系咪？咁啊，因为九月份啊嘛，咁其实即系九月我哋。除咗咧，即系作为家长啊，开学啦，学生啊，就继续咧，就系开学之余咧，其实九月份如果以个经济市场嚟讲咧，仲有啲咩嘢大家系值得留意咧？
1: 嗱，其实九月份咧，通常就唔系一个好月嚟嘅，咁本身嚟讲就
0: 金九银十喎，人哋话。
1: 买楼就咁讲啦，其实吓，咁但系今时今日都唔兴啦，基本上，咁又点解咧？其实吓，内地方面嚟讲，一孩政策行咗咁多年。老实讲，依家头顶都有三间屋等紧个小朋友住嘅。其实如果以内地嘅嚟讲咁样吓，咁本身根本上啲年青人都唔会话急住去买楼咁样。咁如果香港呢边嚟讲咧，咁个楼价相对比较高啲啦吓。咁普通人，我讲紧系一啲年青人啱啱出嚟做嘢，要储够老婆本都要大家努力啲。

0: 先得，我意思即係作為父母嘅要努力啲先得咁樣，如果唔係嘅話，佢通常都未必咁容易可以咁快上車咁樣。咁而調翻轉頭喺股市裏邊咧，股市反而其實咧就五窮六絕七翻身啊嘛，七月翻完身之後咧，咁好多時八九月咧其實都係比較波動嘅，去到十月份方面嚟講，反而就逐步會明朗翻啲咁樣。咁過去方面嚟講咧，十月份就通常唔係股災就講緊係大升㗎啦，通常就嚇。咁而講緊九月份咧，咁啊依家暫時因為八月份都係調整緊，咁所以變咗大家留意翻嚇。
1: 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陣。
2: 一件理财，
3: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4: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日。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5: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380中国电力。中国电力2026年中期盈利12亿7300万人民币，按年跌 50.79%， 每股盈利1毫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27亿7051万人民币，按年下跌 4.8%， 预期每股盈利2毫2分人民币，折算港币2毫4仙2。市场预期全年每股派息1毫6分18人民币，按年减少 3.69%， 折算港币1毫7仙8。股价走势上，今年6月由除净高位回落至到7月中低位，已经跌了29%以上，就以7月低位2.59买入，有效期至到9月25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10.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6.87厘，疫情的2020年市盈率 5.62 倍至到 8.66 倍，股息率介乎8.79厘至到 13.5 厘。2021年亏损但仍然有派息，复上的2023年至到2025年市盈率最低 9.51 倍，最高 16.79 倍。唔计2024年的特别股息，呢三年最高股息率7厘，最低3.66厘，目标3.15，预期2026年市盈率 13.02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65厘，以买入价跌 10%， 2.33止蚀。
6: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时间嚟到12点19分嘅时候啊，继续呢都有 Christine 再加埋 Harris 喺度啦，咁同大家一齐睇睇呢个港股方面个表现啦。睇返啦亚太区方面啦，今朝早都系继续个别发展嘅 A 股靠稳，港股呢就结算日呢一度呢就窄幅上落啦，咁都几明显啦，冇乜方向㗎啦。咁暂时呢都系喺呢个10天20天线之间嗰度呢，咁继续角力緊嘅。咁睇返呢就今日呢就有隻股份呢，其实之前个走势呢都应该麻麻地，不过今日呢就个走势几好嘅，就係隻睇下先啊，我原先就係隻信宇嘅2382，信宇光学科技，咁不过呢就俾隻比亚迪电子呢再上嚟啊。咁至于Harris 啊，睇睇啲车股啊，因为我哋之前咧咪即系睇到咧，寻日有啲即系修订嘅一啲方案出嚟咧，就话而家咧将嗰个汽车嘅即系责任啦，都要系啦，自动驾驶嘅汽车嘅即系如果出事嗰个责任咧，都要系个即系发展商咧，系啦，车厂都要承受一部分嘅责任嘅。咁呢个咧，即系其实一方面好似我哋头先咁讲，即系我哋之前都有讨论过。一方面，其实厘清楚嗰个所有嘅界线，咁等到大家日后发展嘅时候咧，其实更加知道边啲可以做，边啲唔可以做。咁另一方面咧，其实短期方面咧，其实都系有所限制到佢哋，哇，会唔会怯一怯啊，惊一惊？但系个情况就系、是、车企本身都已经内卷噶啦，咁呢一种会唔会即系对佢好坏参半嘅情况之下，系边方面你点睇咧吓？
0: 其实就难讲嘅，因为点解我话难讲呢，咁老实讲啦，自动驾驶呢一样嘢呢，其实就有㗎啦，根本上吓，咁你见 Tesla 嗰啲有嘅，咁但係讲緊呢，就本身佢哋好多时都要限制返个驾驶者将隻手摆返喺个踏盘上边，咁、

0: 其实系 make sure 嗰个驾驶者方面嚟讲，唔好话即系吓，即系瞓早觉啊、睇书啊、或者化妆啊咁样咁 whatsoever 啦。其实吓，咁而内地方面嚟讲咧，就限制方面嚟讲，好似松啲嘅。咁你例如萝卜快跑咁样斋坐嘅啫，其实讲紧系吓，咁你会话有个驾驶人士喺里边咁样，咁即系等于好似叫的士咁样，好似叫 Waymo 咁样咁嗰只嘅。咁但系个责任方面嚟讲咧。通常就本身喺內地就一路拗緊，咁但係喺美國方面嚟講，就通常個駕駛者啦，其實嚇或者個車主啦，其實嚇，咁因為其實駕車主有責任喺架車裏邊，你將架車揸出街，咁調翻轉頭你維持翻係安全係好合理嘅。咁不過內地方面嚟講，依家就將個責任方面擺咗喺個車廠裏邊咧。咁車廠裏邊會有兩個結果咧，我相信。咁一個結果就講緊係大家嗰個嘅自動駕駛嗰舊嘢啦嚇。咁本身依家有啲就連埋架車跟。咁有啲就可能要加錢，咁調翻轉頭未來方面嚟講，咁一視同仁啦，可能要加錢啦咁樣。咁呢個其實講緊本身嚟講就即係因為佢都等於佢要幫你買份保險咁解啫嘛，其實嚇。咁所以其實講緊要加錢呢個合理。咁嗱，加錢又有着數又唔着數喎，其實嚇。咁因為加錢本身嚟講，等於好似阿 Elon Musk 咁樣，其實佢本身 Tesla 咧之前成日就度住個。自動駕駛即係 FSD 啦，咁其實度住咩咧？咁一度住收月費，因為其實講緊佢收月費，好似電費咁啊，你要個個月交嘅。其實講緊係嚇，咁佢幫你 update 住嗰個嘅嗰、那個 mapping 嗰啲嘢咁樣。咁但係調翻轉頭咧，其實嚇，咁呢個就即係消費者要俾多個錢，肯唔肯俾呢個係另外一個問題啦。其實嚇，咁但係講緊就本身對於間車廠可以係有着數嘅。其實嚇，咁而大車廠嚟講咧。又會更加著數啲，因為嗰陣本身一來佢哋嘅 data 會比較多啲啦，二來大家會信心會比較強啲啦。咁呢個係一個考量點咯，其實嚇。咁所以你見今日方面嚟講，好似比亞迪啊，或者講緊好似本身嚟講呢個嘅即係好個別走嘅，其實嚇。咁你見到好似吉利啊，反而要跌啊，又或者講緊好似呢個小鵬啊，冇乜升跌咁跌0.1到咁樣，咁跌好少啊咁樣。咁所以其實講呢件事咧。未必一面倒差或者一面倒好嘅，其實咁啊，本身嚟講睇你點解讀，睇下間車廠方面嚟講去揮得到幾多嘢翻嚟咯，其實咁但係我自己認為咧，坦白講，我識咁多朋友咧咁本身嚟講我自己都我唔可以夠膽講話，即係講緊係好熟車，但係我都一個小車迷啦，其實我相信男士好多時都係唔係車嘅錶，唔係錶嘅音響，唔係音響啊，嗰陣可能相機咁呢啲，我諗啲男士活動啦。咁其實講緊咧，我冇聽過人話因為有 FSD 所以走去買部車咯。其實我坦白講，咁啊講緊就本身我未聽過咧。其實通常就會係架車好型啊，嚇個性能好好啊，或者好罕有啊，甚至乎保值啊，好似近排梁朝偉揸個保時捷，咁啊個個都喺説娃娃聲咁樣喺石澳道咁樣嚇，因為嗰架特別版啊咁樣，咁呢啲咁會比較多啲咯。其實嚇，咁但係調翻轉。有 FSD 好似不值得曬咁樣，所以其實講我只覺得影響方面嚟講就有嘅，但係講緊即係呢啲好皮毛嘅嘢咯。其實嚇，咁其他嘅設備可以做得好，可以 cover 翻咯。其實嚇，有時內地車方面啲設備咧係多到你根本上你唔想要嘅。其實嚇，例如雪櫃咁為例，咁我都唔知點解個車度要擺雪櫃，除非嚇你話我去 camping 咁就話啫。其實嚇，如果唔係嘅話，我一個私家車。翻工放工咁，你個雪櫃真係多餘嘅喎，其實嚇咁啊，多隻香爐多隻櫃，可能仲要我整咁樣，咁我有時反而仲唔 prefer 咯嚇，咁我會 prefer 簡單啲咯，等於好似嗰啲門鎖咁，嗰啲自己隱藏門鎖咁樣，又係多餘嘅，其實嚇咁啊，講緊就本身即係依家開始話安全問題要打翻開，咁呢啲都係我覺得合理咯，所以其實我覺得就有影響嘅，不過但係如果你話對個別公司嚟講咧。如果佢專門係做一啲嘅智能導航嘅，咁呢啲就會影響大咯。其實，但係今日見到好似例如地平線機械人都冇乜點特別跌咁樣，因為佢不嬲做開呢啲嘅自動駕駛咁樣，你見到佢今日都仲升到咁樣。咁所以其實講呢個解讀方面嚟講都幾難講。其實係有人覺得冇問題，有人覺得有問題。
1: 嗯是咁啊，至于咧其他嘅一啲即系消息方面啦吓，咁啊，不如咧就睇下呢一个嘅即系2628博壽啦，其實咧960都公布咗呢個業績嘅，咁啊中期純利咧就跌咗39%，去到19.6億嘅人民幣，收入咧就跌咗32.3%啊，咁啊呢一個咧就係即係960啦，咁啊睇翻咧，內房股方面咧，今日個股價走勢咧就略為比較好啲，不過呢個咧就喺佢收市過後公布嘅一份業績嚟嘅，咁啊睇下陣間咧業績過後會係點啦，咁啊另外咧就系啦，咁啊睇翻只960个股价，咁啊今日咧升咗2.6% 嘅，咁啊另外咧就头先提到嘅，咁啊仲有只国寿啦吓，咁啊国寿。

0: 睇翻先，嗱，平保咧就公布咗份业绩噶啦，咁啊，国寿咧亦都啱啱咧就喺寻日咧就公布咗佢嗰个嘅业绩，中期纯利咧就升咗 2.29 倍，去到1344.9亿嘅人民币，派息你35.8分嘅人民币啊，咁啊，另外咧亦都睇翻咧，自上市以嚟咧累积计嗰个嘅分红咧。已經係有成2500多億㗎啦，咁樣咁啊，繼續咧，佢哋都會講到話加碼去呢、這個喂人工智能同埋呢個半導體方面嘅咁樣，咁但係咧就似乎即係呢一兩個嘅元素咧，都真係可以切入短咧切入點咧，去到各行各業嘅你點睇國壽嗰份業績咧？
1: 嗱咁講啦，其實咁啊，嗰份業績最亮眼就大家好中意嘅股息啦。其實因為本身嚟講咧，個股息大家派完之後，大家好似都嚇話咗一聲咁樣，咁所以變咗個股價即時有反應，因為派到成4.4毫子咁，其實平時咧。如果你話八月份嘅業績方面咧，咁好多時都係派2毫左右嘅2.5毫咁樣，咁其實就本身即係呢個就即係會咩咯嚇？會講緊市場方面嚟講咧，即係我會覺得係可以接受得到，同埋講緊係一件好事咁樣。咁講緊就本身嚟講咧，就呢、這個嘅整體方面咧。如果你話計翻講緊佢嘅真係業績個中期業績方面，如果你話睇翻嗰個嘅股東利潤方面嚟講，都本身都係大嘅1340多億，咁增長咗成2.28倍啦。呢個亦都市場方面中意，因為其實派到股息咧，通常代表咧個盈利方面真係做到嘢咁樣嚇。咁呢樹首先比起翻母公司嚟講，有一嚿大錢咁樣，咁呢啲大家開心啦。營業收入方面嚟講亦都 OK， 咁本身嚟講嗰個按年增長都成81.5% 咁樣，咁保險公司喎，唔係科技公司喎，你話科技公司、科幻公司咁都冇得講啦。其實嚇乜保險公司咁樣呢啲，大家會中意咯。其實嚇，咁而另一方面嚟講咧，個保費嗰處咧，咁其實5366億咁樣，咁呢個亦都係即係講緊本身嚟講喺內地咁本身都係領先嘅啦。其實嚇，咁而再加埋啦嚇，咁新業務價值方面咧，個大家亦都中意啊，睇緊。保險公司方面嚟講，好重要一點啦。咁按年都增長咗成34%嘅，其實咁本身最緊要都係頭先我所講啦，個派息嗰度咧嚇，咁按年升咗成50%咁樣，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個股價有反應，呢個係好正常嘅，其實咁呢個反應方面嚟講咧，我自己覺得嗱，依家佢唔覺升到30蚊呢個位置啦，其實咁今日最高29.88嗰啲位咁樣，咁其實咧就本身。我覺得去到呢啲位咧，就如果依家先追嘅話咧，就少少棘嘅。如果未來方面嚟講進一步升，最多升到31蚊到，個阻力會比較大，大家留意翻啦。
0: 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啦 ，Harris， 我哋講下啦。頭先我哋咪提過嘅，喂，好似咧即係一個芯片啊，或者係 AI 人工智能嗰個元素咧，都真係持續咧可以切入去唔同嘅行業嘅。咁但係咧分佈方面，喺成個整體嘅組合嚟講咧，應該點樣去分配咧？咁我哋轉頭翻嚟就住。另一个话题继续再倾下，
2: 一见理财。中午12:30，
3: 金读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两国合共的死亡人数增加到472人，超过1500人失踪，其中在尼泊尔增加到469人死亡，另外有977人失踪，当中包括来自大约30个国家的外国游客。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灾区在未来几日可能有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增加救援工作的困难，伤亡人数亦可能进一步上升。西藏日喀则吉隆口岸就有最少3人死亡，558人失踪，包括260名外国人， 內地傳媒報導，吉隆口岸道路同通訊中斷，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現溢流，極有可能引發新的山洪或者泥石流。目前多方力量已經集結或者趕赴災區救援，國家綜合消防救援隊伍681人已經抵達吉隆災區投入救援，包括利

0: 中央气象台目前继续发布台风的黄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预计沙特尔登陆之后强度会逐渐减弱。受到台风影响，浙江和福建将会出现暴雨，局部地区更加有特大暴雨，后期沙特尔将会深入内陆，带来的风雨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强降雨可能波及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贵州和云南等九个省区。俄罗斯国防部说，俄军使用多种武器攻击乌克兰军工企业、物流站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港口和船舶，并且摧毁了一艘邮轮、储油罐和七座军用仓库，又声称俄军正以丝毫未减的速度在各个方向展开进攻，部分突击队已经逼近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之内的多个重镇。欧盟下星期将会在爱尔兰举行成员国外长非正式会议。传媒报道，荷兰、波兰、西班牙和瑞典联合去信欧盟，呼吁再次讨论动用俄罗斯遭冻结的资产，填补乌克兰因为俄乌战事而出现的财政缺口。四国在信中强调，无论是短期或者长期，乌克兰都需要更多财政援助。现在正是重新探讨如何进一步运用俄罗斯冻结资产来援助乌克兰的时候。据报，比利时政府对讨论这个问题持开放态度，但前提仍然是其他欧盟成员国必须提供财政保障，抵御俄罗斯可能的报复。四国在信中呼吁欧盟探索全新方案，确保风险由所有欧盟成员国共同承担。相关议题在去年的欧盟峰会亦都曾经讨论过，但未能够达成共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日本政府计划将2027年财政年度的预算中新发放政府债券规模控制在大约40万亿日元，相当于2510亿美元，是2510亿美元左右。高市早苗在接受读卖新闻专访的时候强调，将会透过负责任的扩张财政政策，刺激国内投资，力求实现经济增长和财政纪律的双重目标，同时重申有信心能够筹集到足够的资金，以支持食品消费税为期两年的限时减税，强调两年之后税率一定会恢复到原水平。翻嚟本港，劳工处工作鼠疫警告新机制今日实施。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表示，即使新系统可能增加发出红色或者黑色工作鼠疫警告的日子，但仍然需要京柏或者全港两个监测站录得鼠疫指数达到32度才能够触发，门槛依然偏高，建议劳工处再同天文台商讨。林振声在电台节目表示，这个月有多日天气酷热，但鼠疫指数仍然只有31度，认为要达到32度才发出更高级别的警告，要求太过严格。对于当局建议重劳动的工种在黑色鼠疫警告生效时停工，是不是应该立法强制，他认为需要循序渐进，如果新机制实施之后，雇主防鼠工作依然不足，才应该考虑立法。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昼同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劳工处发出咗黄色工作鼠疫警告。而家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系77%。
7: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8: 楼市最前线，
9: 李石宏
10: 同大太中太古城

0: 三房单位成交，成日单位太古城燕公阁高层医室，售面积747尺，三房套房嘅单位，开价1550万，最后以1530万成交，售面积平均尺价20482蚊。业主喺2010年8月用850万买入，16年之后转手，最面赚680万离场，升值大约80%。八月份太古城大约14宗嘅成交。
1: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2: 清姐胡曼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曼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清姐现场讲你知大气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点半至下昼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3: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4: 一健理财，主持林淑敏。
5: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啊，咁啊，亦都继续睇睇啲最新嘅业绩先。之前咧都炒过一轮嘅心动公司咧，咁啊2400啊，咁啊中期顺利7.71亿嘅人民币，跌咗咧5.4%，收入咧就升咗7%啊。嗱，全部咧都讲下啲大数，俾下啲资讯大家。咁啊，另外咧就中远海运国际517，中期盈利咧轻微下跌，去到4.85亿，咁啊收入咧就升咗8%嘅。咁啊，另外仲有一只啦，光大环。景啦，5257啦，咁啊中期盈利咧24.31亿嘅人民币，咁啊按年升咗10.2%，收益咧就微跌嘅。咁至于其他嘅，仲有只大新金融440，中期纯利升咗3.6%，利息收入咧按年跌咗咧近9%啊，继续咧都系有好多唔同嘅业绩啦吓，咁不过咧即系问下 Harris 啦，嗱我哋头先所讲嘅一啲咧即系AI 同埋即系啲芯片、大模型等等呢一类嘅，即系我哋泛指叫人工智能相关嘅股份啦吓，咁啊芯片都包含在内噶啦，咁其实咧都系一路以嚟嘅，即系大家觉得应该都要加落去个 portfolio 里面嘅，咁啊呢个我谂都系大家认同啦。但是去到这一个环境底下呢，即都升了这么多了。其实我们要不要将这个 portfolio, 即是那个的比例降低一点啊，抑或是怎样呢？再加上另一方面呢，就如果我们即要那个的共鸣策略里面呢，另一端里面其实我们摆什么股份在这里好呢？
6: 嗱，講緊近排都幾飄忽嘅個市況方面，咁因為本身如果你話要增長型咧，咁本身之前係炒開啲硬件股，大家仲記得嚇，咁芯片啊、記憶體啊、光通訊啊呢幾樣嘢，咁其實都炒咗段時間，甚至乎炒過一陣間啲電力基建添嘅，其實講緊嚇。咁但係近排如果尤其是睇翻琴晚啦，美股嗰邊嚟講就好似有啲轉變。咁就本身因為芯片股咧，之前啊唞咗一輪嘅，其實嚇，琴晚方面嚟講就因為呢只嘅 Nvidia 方面做得好咧，咁芯片股啊起動翻，咁啊但係芯片股起動咧就有啲個別嘅，即係簡單講就唔係全部都起動嘅，其實嚇真係要做GPU 嗰啲咁樣，咁會比較好啲咯，其實嚇。咁但係如果你話做記憶體啊嗰啲咁樣，佢哋都叫芯片，但係就好似有少少搭台咁样，完全唔关事嘅。其实讲紧吓，咁啊冇乜特别太大帮助咁样。反而如果你话咧吓，近期有少少飘忽啲或者特别啲嘅地方咧，咁其实反而系去咗咩咧？可以去咗软件股嗰处咁样。咁啊，讲紧昨晚方面，我喺美国嗰边咧，就只 IGV 咁讲紧系呢个嘅本身啦吓 ，iShares 嘅软件嘅 ETF 啦。一晚升過 7.74 嚇 ，ETF 嚟喎，仲有好多隻，有30隻股份去裏邊咁樣，咁一晚可以升咁多咁樣。咁最主要嚟講咧，因為其實咧，昨晚你好易見到好似微軟啦嚇，好似或者講緊呢個嘅 Panatea 啦嚇，咁甚至乎 Adobe 啦呢啲咁樣嘅軟件啦，全部咧講緊係彈曬上嚟咁樣。咁對於香港嚟講咧嚇，會唔會其實講緊未來都會照跟咧咁樣？咁其實咧就喺翻過去嚟講咧，好多時。如果佢持續到個升浪一段時間咧，香港係會跟嘅。咁當然啦，暫時嚟講，你見到香港嗰啲就係如人工智能、大模型， 都幾飄忽嘅，其實嚇。咁因為講緊咧，你見啊 Minimax 啦，咁啊講緊就升到有 0.83% 啦，其實嚇多唔算多啦。但係調翻轉頭，隔離啊智普咧，咁啊嗰陣懟咗成 3.62% 落嚟咁樣。咁另一隻嚇，大家都即係公認佢做講緊係 AI 人工智能做得好嘅。咁例如講緊好似阿里巴巴為例咁樣，咁你見到都跌 0.78% 咁樣。咁所以變咗嚟講，就依家暫時嚟講嗰個風氣咧。咁未係好吹到過嚟咁樣，未係真係好吹到過嚟。咁如果吹到過嚟嘅話呢，咁我相信呢一扎又會行嘅，其實咁而其實軟件股呢之前已經想行㗎啦，基本上。咁只不過問題就即係未係好 confirm 咁樣。咁依家開始我自己覺得呢，就即係始終都會輪流嘅，咁會升到佢哋。咁依家其實我想帶出一點就係、其實個市呢就輪流炒，其實一年就炒下 A， 一年就炒下 B 咁樣。咁今年似乎咧，依家因為其實上半年就炒咗硬件，今年下半年咧有機會喺軟件嗰處喐翻咯。其實咁，所以大家可以留意多少少軟件股嗰邊咁樣啦。
5: 嗯，系咁啊，好啊，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 Harris 嘅，咁啊，亦都咧就同大家睇睇呢一个亚太区股市先。咁啊，今日咧就整体方面咧，亚太区股市好似我哋头先咁样提过啦，咁啊，基本上都系靠稳嘅。咁啊，而内地股市方面咧，咁啊，今日个走势同样都系靠稳。咁啊，睇睇呢个三大指数先，今日就三大指数方面，上证指数是微升了3点的，报3959点，深证成指跌19点，报14029点，沪深300指数也是微跌4点，报4625点的。另外亦都看看这个其他亚太区股市，今日就这个韩国股市就轻微跌了是 1%， 另外就入本股市方面啦，咁今日咧就系轻微升不足1%嘅，台湾股市亦都系一样，咁升嘅幅度咧大概都系1%不足啊，咁澳纽股市今日咧就靠稳嘅，好，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
7: 一见理财。

0: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时间系
1: 中午12:47。
0: 揾装修怕烂尾，我哋由设计、施工到订造家私，自设工厂、持牌师傅，包保准时。记住 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Watson 市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2: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易上前黄埔天地。
3: 健康新力量由爱丽健医疗集团赞助播出。
4: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5: 健康新力量，
6: 好啦，翻到嚟健康新力量嘅时间，咁直播室继续都有 Christine 林淑敏喺度嘅，亦都咧有我嘅拍档啊，逢星期五呢一个环节咧，我哋都会请嚟爱丽健医疗集团嘅资深健康顾问 Sandy 喺度嘅 ，Sandy 你好。
7: Hello， 其实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6: 诶、Sandy 啊，嗱，我哋讲开痛症咧，原来我发现咗咧，真系比较之下咧，我自己以前嗰啲咩腰痛啊嗰啲都系好小事，不过我相信咧都系要去处理噶啦。因为我最近咧，即系有一位朋友咧，就系我嘅即系亲戚嚟嘅。咁啊，最近同佢食饭嘅时候咧，其实佢个年纪同我差不多。比较成熟啲啦吓，讲真啦，所以相比70岁、80岁嗰啲公公婆婆，其实都系好后生啫。咁但系我见到佢嚟嘅时候咧，佢拎住个拐杖嚟。Sandy，我次次咧听你讲话，哇，你啲即系个案咧话拎住个拐杖，其实我系觉得啊，系咪真噶？原来系真噶。咁佢话发生咩事咧？佢话即系因为可能之前咧喺工作上面咧有啲劳损，咁所以咧再加埋佢自己个人嘅体重都重啦，咁所以佢而家咧就个膝头咧直头即系好似撑唔起个人咁样啊，咁啊都会有啲痛症嘅问题喺度。Sandy，我谂咧呢一类个案。在你的case 里面呢，其实应该都不少的，是不是？我想看看，真的很多时候呢，其实很多时候他们一路在排期，又说要排期，都排到一段时间，喂，但是痛呢就日日都受折磨的。在这个情况之下，如果真的想找些地方去改善一下，甚至乎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所谓叫做出路的话， Sandy 有没有方法可以帮到他们呢？
7: 绝对是有的。咁呢就即係因为正如你讲啦，佢先我喺爱丽健医疗集团呢，喺我哋公司呢已经工作咗超过20多年啦。即係当时我哋已经系睇到知道喺未来嗰个人口嘅老化，痛症嘅人数呢将会系越嚟越多。其实而家有啲年轻人都好早出现痛症嘅问题。咁而事实上我哋喺20多年前嘅时候呢，我哋集团喺日本呢就投资研发咗一部呢系完全无痛无创伤，系俾到我哋可以喺屋企里边去应用嘅一部好先进、好舒服，同埋系可以好有效咁去帮我哋改善一啲退化老化嘅引嚟嘅健康问题，例如系筋骨嘅劳损退化，有长期嘅痛症，无论系肿鼻痛、僵硬无力啦，同埋咧系一啲中风后遗啊，可能半边身喐唔到啦，手脚唔灵活啊，或者系流口水啊，或者讲嘢唔正嘅问题，中风后遗啊，同埋痛症咧，我哋呢部嘅仪器都系非常之显著有效去改善啦。咁有好多朋友咧睇咗好多医生，甚至乎住咗医院啦，住咗好长嘅时间，亦都出院之后继续做针灸物理治疗啊，

0: 咁都唔能够改善到嘅中风后遗手嘅唔灵活，或者系长期嘅痛症，有啲系医咗几年咧，有啲医咗十几廿年，都千祈唔好灰心、啊。因为我哋公司正正我哋爱丽健医疗集团嘅医疗仪器咧，无痛无创伤嘅仪器，就正正系帮咗好多呢啲长期嘅痛症啊、中风后遗嘅人士咧，去帮助佢哋改善翻，甚至乎咧最终完全康复翻嘅朋友系非常之多嘅。咁而佢哋当中都真系，正如我头先讲咧，真系有好多系使咗无数嘅金钱，睇咗无数嘅中西医，各种嘅治疗，最终咧，当佢哋喺好沮丧嘅情况底下，听到人同佢讲用咗我哋爱丽健嘅医疗仪器咧，又无痛无创伤，可以喺屋企应用，又或者有啲朋友会中意嚟我哋中心应用，亦都可以嘅。咁最终咧，又听到好多朋友系藉着用咗我哋爱丽健呢部痛无创伤嘅治疗机之后咧，慢慢啲长期痛症啊、中风后遗啊，仲有失眠啦、耳鸣啦，同埋血糖、血压啊，同埋咧帕金问题嘅人士咧，佢哋都好多症状，周身眼啊、鼻啊，同埋痛啊，仲有系抖震啊，或者控制唔到只脚嚟行啊，提唔高只脚嚟行啊，碎步啊等等，呢啲嘅症状咧都系改善得非常之好嘅。同埋头先讲嗰啲全部都系慢性退化嘅健康问题。咁我哋呢部仪器如果喺屋企里边咧，就坐喺梳化嗰度好舒服，你咩都唔使做，自己坐喺度睇住电视、听住音乐，佢应用就可以噶啦。而且呢部仪器咧，除了无痛无创伤和很先进，它很容易用，是八九十岁公公婆婆或者一般家庭人士都懂得自己采用的，没有病痛的朋友都可以应用，四岁以上的小朋友都可以用的了，还可以令到我们身体强壮，小病痛好分，还有很多功能的。
1: 嗯，系啦，咁如果咧大家都想试用一下嘅话咧，咁可以打呢个热线嘅，就系1834900，1834900，又或者爱丽健热线27280222，27280222，我哋每次咧都会送出30个名额咧俾一啲尤其是未即系用过呢一部仪器嘅朋友们咧，咁都可以试用一下嘅。咁每次咧都有每一个人咧都会有三次嘅免费疗程，咁而每一次咧大概系一个钟。左右啦，系嘛 ？Cindy， 如果用过之后，觉得 OK 啦，咁想继续。其实如果我听你讲咧，就可以去你哋佐敦或者系中环嗰个中心啦，又或者咧系即系捧部仪器翻屋企。其实两者有冇啲咩分别噶？
0: 都有嘅。咁如果能够自己拥有一部，当然系最好啦。咁都好多朋友会选择咁样嘅。如果自己拥有一部嘅话咧，好多用户话斋，佢话我要做多啲啊嘛，因为大家都会明白睇咗咁多年医生或者咁严重嘅退化嘅健康问题，医生都话医唔到噶啦，系老化退化系咁噶啦。咁但系能够去帮助到一啲老化退化嘅健康问题，慢慢得到一个修复咧，都系需要做多啲时间啦。咁所以好多朋友都明白嘅，佢哋会觉得自己捧部翻屋企咧，就随时有足用，同埋可以用得多，咁个改善嘅效果咧就会更加理想，同埋更加快啦，同埋一家人都可以用咯。但有啲朋友会觉得啊，不如我试下先啦，咁都系可以。我哋公司亦都系半慈善式嘅收费，系几十蚊就有一个钟嘅疗程啦。咁所以大家可以好放心，我哋公司咧都系一路奉行呢一个政策，希望帮到更多普罗大众嘅市民，系半慈善式嘅。另外呢就呢部仪器最重要呢，就是因为佢係得到咗国际认可嘅，用上仪器我哋一定要好严格去挑选。第一要有效啦，第二要有安全性啦。咁而我哋爱丽健嘅无痛无创伤嘅医疗仪器呢，係得到欧盟、中国、日本所有呢啲国家政府认证我哋部仪器係达到医疗级，可以医院用、治疗中心用，亦都系适合家庭用嘅，因为完全无创伤，就已经达到无创伤嘅针灸同物理治疗嘅效果，而且可以通到全身嘅经络淋巴，令到我哋五脏六腑、筋骨、血管都有好嘅修复吓。咁香港医护学会都认可咗嘅。
1: 系啊，咁不如咧，即系事不宜迟啦，立即咧就讲下你今次带嚟嘅真实个案系点样啊？
0: 今日带嘅呢个真实个案咧，就系阿罗女士啊，因为刚才佢先你提过啦。好多人脚痛或者腰痛，即係痛到要拎拐杖，就算好后生都的而且确係咁啊。我哋嗰度都好多用户，但係好开心地就係当佢哋嚟我哋公司用咗一段时间，好多嘅朋友都逐渐改善到佢慢慢唔使拎拐杖，逐渐呢嗰啲腰痛啊脚痛呢都改善返，甚至乎康复返係好多嘅。咁好啦，咁我今日呢个个案罗女士呢，佢嚟搵我哋嘅时候呢，就其实唔係好大年纪㗎咋，而家嚟讲65岁普普通通咁啦。咁但係呢，阿罗女士呢，原来佢喺10年前嘅时候呢，佢话全身都

0: 有痛的其实。但是双脚那个退化特别严重，啲软骨磨蚀晒啦，医生话佢。咁佢双脚呢会痛啦，痛咗好耐之后呢，后嚟呢做咗手术啦。佢当年因为都好痛，痛到佢冇办法忍受。最终呢医生就叫佢你搏一搏啦，做手术虽然有啲人做完都未必有改善，好过咁样痛啦，你冇其他方法㗎啦，咁同佢讲。咁佢当时呢就是焗住做咗手术，但佢算係好彩，佢做完呢几年啦好啲咁啦，觉得但慢慢冇几耐呢又痛返，因为佢身体都会继续老化。咁呢就医生一早讲明係会慢慢有机会痛返。佢越嚟越痛呢，咁佢就不停去睇医生。咁医生呢就问佢你考唔考虑做第二次手术啦。咁但佢话你即係佢都好驚，我諗返以前做手术嗰下，佢虽然係好咗少少，佢话但都跟住唔通每隔几年又做咩，佢重点佢好觉得嗰个做手术当时都好辛苦。咁后嚟呢周围去睇住物理治疗啊，针灸啊，食住止痛药咁啦，佢话即係一个礼拜都要食几次，佢话有时食咗呢都止唔到痛，痛到瞓唔到。后嚟呢佢就听到有一个朋友呢就话俾佢听，佢哋啲朋友呢用咗我哋部机呢都对痛症啊、失眠咧改善得非常之好，一啲关节炎啊，同埋一啲骨刺等等。罗女士咧就嚟我哋公司试下啦，做咗三次免费疗程之后，留低喺我哋中心咧做一啲嘅几十蚊一个钟嘅疗程。咁逐渐做咗大概两个月左右啦，已经系非常大改善啦。两个月已经咁大改善，佢直头拉尾绑咗部机翻屋企啦。咁隔咗几个月之后咧，佢直头翻嚟咧多谢我哋，佢话佢基本上系唔痛啦。咁佢好意外，佢最初係諗住我嚟舒缓下嘅啫，个痛症冇諗住係可以帮到佢，即係冇乜困扰啦，佢行路亦都好正常，失眠啦，睡眠改善咗之外呢，佢话佢有耳仔退化，听嘢都好困难嘅。佢以前呢如果耷低头係听唔到人讲嘢嘅，因为佢要望住人哋嘅口型再加埋听估下人哋讲乜嘢嘅。咁但係而家呢佢话唔使啦，佢后来发现咦做咗个零两个月啫，佢话佢耷低头呢都听到人哋讲咩啦，咁所以好开心啦，就係改善咗佢嘅痛症啦、睡眠啦，同埋係耳退化、听力下降嘅问题。
1: 係啦，咁大家呢可以打嚟1834900 1834900，又或者2728-0222 Cindy， 我哋节目时间差唔多，讲到呢度先啦，留到下集再倾，拜拜。
2: 爱丽健医疗集团助你改善痛症、失眠、心脑健康。爱丽健热线2728-0222。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新城财经台。
4: 下午1点。
5: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在两国合共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472人，有超过1500人失踪，其中是尼泊尔增加到469人死亡，另外有977人失踪，当中包括大约30个国家的外国游客。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灾区未来几日可能会有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增加救援工作的困难，而伤亡人数亦都可能会进一步上升。西藏日喀则吉隆口岸就有最少3人死亡，558人失踪，包括260名外国人。内地传媒报道，吉隆口岸道路同通讯中断，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溢流，极有可能引发新的山洪同埋泥石流。目前多方力量已经集结或者赶赴灾区救援，国家综合消防救援队581人已经抵达吉隆灾区投入救援，包括利用无人机在空中巡查，使用生命探测仪在地面探测，并勘察路况的地貌，排查次生灾害风险。西藏交通运输部门就继续抢通前往吉隆口岸的受灾路段，暂时抢通大约800米。大量的物资亦都陆续送到吉隆，包括帐篷、棉被、毛毡、发电机、饮用水、大米和即食棉等生活物资。 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即将划线，业主如果接受政府的收购建议，需要在下个星期一下午5点或之前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早前重申不会延长收购方案的期限。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社交平台发帖文说，截至昨日已经收到 96.5%， 共1914户业主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建议业主抓紧余下时间提交信件，以免错失参与政府长远居住安排方案的机会。何永贤说，局方将会分批为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业主进行电脑随机排序并安排间楼。港铁话未来将会采用创新的平移建造法去兴建屯马线洪水桥站，预计2030年完成。港铁话洪水桥站会在未来两个月完成地基工程，车站结构会利用预制组件在营运中的铁路高架桥两旁的工地进行组装，完成之后会用平移建造法将车站结构推移到指定位置并嵌入，是全球首例。港铁话出年第一季尾和第三季会先后平移往乌溪沙方向以及往屯门方向的车站结构，由于接驳路轨的工序复杂和需时，需要延伸到日间行车时间进行工程，因此屯马线其中三个车站的服务将会受到影响，会适时公布详情。劳工处工作署已警告新机制今日实施。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话，即使新系统可能会增加发出红色或者黑色工作鼠疫警告的日子，但系仍然需要京士柏或者全港两个监测站录得鼠疫指数达到32度先至能够触发，门槛依然偏高，建议劳工处再同天文台商讨。林振声嘅电台节目话，今个月有多日天气酷热，但系鼠疫指数仍然只有31度，认为要达到32度先至能发出更高级别嘅警告，系要求太严格。对于当局建议重劳动的工种在黑色鼠疫警告生效时停工，是否应该立法强制，他认为需要循序渐进，如果新机制实施后雇主防鼠工作仍然不足，才应该考虑立法。建造业分包商联会会长伍新华在同一个节目说，对于正赶工的地盘，承建商和分包商在决定是否停工时会有压力，认为应该规定当黑色鼠疫警告工作时，黑色鼠疫警告时，建造业全面暂停户外工作，不再区分劳动的强度，彻底减低工友中暑的风险，并让承建商有合理的理由延长工期。海关破获一宗旅客贩毒管有毒品和另类吸烟产品案，检获大约16公斤怀疑毒品，市值大约650万元。海关昨天在机场截查一名由英国伦敦抵港31岁的乌克兰籍男子，发现他的机舱行李内有大约16公斤的怀疑氯胺酮，一盒含有怀疑尼古丁的产品，以及另一件怀疑另类吸烟产品，随即将他拘捕，案件仍然调查中。台风沙德尔已经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风力最大12级，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预计沙德尔登陆之后强度会逐渐减弱。受到台风影响，浙江和福建将会出现暴雨，局部地区更加会有特大暴雨。呢节新闻报道完。
6: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6: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间酷热，星期日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劳工处提醒你，黄色工作鼠疫警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鼠措施。
2: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8: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
9: 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10: Music on board。
11: 现年33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喺嚟紧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俾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喺冰冷坚硬嘅水泥罅隙生长出嚟嘅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 股价速报。
1: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而家咧最新咧第一位系2800盈富基金，26.2升一毫嘅；700腾讯458.6升10.8；9988阿里巴巴114.2跌个三；2828恒生中国企业87.84升咗4.4；3033南方恒生科技4.54先六升一仙；1888建滔积层板45.58咧系升咗个六嘅；2513智普1091系跌68蚊，6869长飞光纤光缆170蚊跌9.8，100 Minimax 313.8跌8毫，7709南方海力士 ETF 37.24跌2.7，911中心国际70.75系跌5.5，110小米集团28.12升咗6.6，9926咧康方生物96.15系跌咗5.05先。
0: 一件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时间嚟到下午的1:10，我们看回港股方面的表现。今天是期指结算日，港股继续窄幅波动，现在就升多了少少的，现在升了是105点，报25667点，升幅是0.4%。另外就国企指数，看回现在国指最新是今天都是做好的，国指最新是8528点，升了38点，升幅是0.4%。另外科指方面4632点，升12点啊，咁啊升幅系0.25%。今日现货大市成交今日去到1256亿2000几万，咁啊上升股份咧同埋下跌股份嘅加数都差不多。咁啊恒指咧今日喺呢一个期指结算日里面咧，咁啊继续咧都系徘徊喺呢一个区间上落中当中嘅。咁啊睇翻咧今日就见到咧而家都系徘徊喺条十天同埋二十天线嗰度咧就上落波幅。咁啊另外咧就睇翻今日咧就港股方面啦。咁啊，见到咧就亦都咧就见到系破咗今朝早嗰个嘅位啦。咁啊，最高位咧啱啱亦都系见到咧就系25699点嘅。咁啊，睇翻咧就都叫做继续做好嘅。咁啊，另外咧就睇呢一个嘅港股方面啦，今日咧就科技股嘅股份咧都系个别发展啊。翻到嚟呢一节啦，咁我哋会讲下关于呢个外围方面嘅情况嘅。咁除咗港股、美股之外，日本股市大家都值得留意啊吓。咁喺电话旁边亦都接通和国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嘅高级研究分析员张洪略喺度嘅。Barry 你好。
2: Hi, Chris, 你好。
1: 揾阿 Barry 咧，就一定系讲下呢个日本嘅股市啦，吓咁啊，亦都咧，即系先同我哋睇睇近期呢一个日本股市嘅表现先啦。嗱，我哋睇翻咧，即系整而家都差唔多踏入去到八月尾噶啦，吓咁去到八月尾嘅时候咧，日本股市咧，其实即系较之前咧，个走势嚟讲咧，其实相对地咧，就梗系冇呢一个韩国股市啊咁 hit 啦。咁但系你点睇呢一个日本股市近期踏入第三季嘅时候嘅一啲走势呢吓，我哋仲有啲咩可以值得留意呢？
2: 系其实我自己睇法啦，始终上半年不论系呢个韩国台湾或者日本股市啦，本身个走势都系由呢个半导体啦，同埋啲人工智能相关嘅板块去带动嘅。咁啊，不过就因为各自个成分股上面大家占比唔同啦，咁所以嗰个比重导致到个指数嘅表现亦都会有唔同嘅。咁啊，不过去到大家有印象嘅话，咁啊七月份就有一个好大嘅调整，就系、是、嚟自呢个韩国嗰边嘅杠杆投资者爆咗仓啦，咁啊拖累咗成个嘅亚洲股市或者甚至美股嘅半导体板块都因此有个调整嘅。咁然之后八月份啦，我自己觉得啦，因为始终咧嗰个爆仓嘅个投资者咧，大部分其实已经清理咗啦。咁去到八月份就相对地就少咁呢啲超级兴奋或者超级恐慌嘅情绪。咁所以相对地咧，个指数喺个杠杆嘅爆仓之后有个反弹。咁但系咧就冇一个新嘅接力嘅主题。咁所以依家暂时咧，我自己睇啦，我都自己感觉八月份上面就一个修复为主嘅一个月份。咁但系就冇乜特别嘅新嘅主题能够跑到出嚟。 咁至於踏入到第三季啦，或者係九月份啦，咁我自己暫時覺得咧個人工智能其實本身個板塊咧，啲公司個企業依然係做得相當之好。咁不過奈何啦，咁就最近大家比較關注嘅可能係個長期嘅債息。咁另外就有啲做呢個大型資料數據中心嘅嗰啲公司，佢哋個資本開支究竟能唔能夠撐得住，個回報能唔能夠喺個產品即係、就是、人工智能產品上面揾到翻嚟呢啲大家個投資嘅焦點，好似又開始有啲就聚焦咗落去實際個商業化嘅層面上面，就唔係之前講嘅淨係講話人工智能嘅概念嗰個技術發展上面嘅嗰啲進程。咁所以可能咧嚟緊呢第三季九月份呢一段時間咧，都會稍微比較審慎啦。我自己都傾向覺得咧，其實今年個日本指數個指數嘅高位應該已經見咗，即係我自己覺得好難再翻上去接近7万点下面嘅嗰啲嘅水平啦。咁所以就我自己覺得可能都係偏緩啲啦。但係就我自己相信咧，個指數係雖然係偏緩嘅，咁但係下半年咧，應該個主題上面就可能由人工智能板塊就分散去其他嘅地方，例如係之前可能係傳聞話人工智能受害嘅板塊咧，依家似乎咧大家個情緒又冇咁悲觀，有啲收復嘅。咁嗰啲就可能是一些大家值得留意的地方。
1: 是啦，咁另外呢就头先都有讲到啦，即係债息嗰个问题啦。咁我都想睇下呢，即係呢一排嗰个债息问题其实唔单止淨係美国㗎嘛。咁好似即係全球嗰个嘅债息高企都系差不多。日本嘅情况而家有冇啲好转返呢？
2: 睇個債息就其實都冇乜特別好轉喎，咁大家個長期國債依然個債息都係維持高企喎，同埋嗰個趨勢上面咧，暫時都未見到逆轉嘅，咁始終大家都仲係覺得個通脹上面就比較難控制啦，尤其依家有中東個局勢又再又向翻一個唔穩定嘅方向發展，咁然之後再加埋就係、是各國嘅政府都實在因為個開支就越嚟越大啦，尤其可能係亦都因為就住地緣局勢不穩。那個防衛的開支大家都在增加緊，再加上就是個債息本身的升高呢都會導致到政府的個利息開支，國債的利息開支升高，所以其實都暫時未見到什麼大的趨勢的轉變的。不過如果最近自己留意到一件事，其實很多甚至連宏觀的分析的那些分析員都不會講到一件事，就雖然說個長期債息是高，但是個市場其實又完全未去到一個叫做恐慌的情況。咁點解咁講呢？如果你打開即係我哋有啲叫做主權嘅 CDS， 即係呢個即係叫債權違約到期違約到期啦，咁嗰一種嘅衍生工具啦，其實就係一個睇下啲人對於嗰個國債嘅違約機率嘅一個指標嚟嘅。咁其實睇嗰個嘅指標嘅話咧，就我哋上述講嗰啲有高債息問題嘅國家，或者即係高債券知息率嘅嗰啲問題嘅國家咧，其實嗰個違約嘅風險依然係非常之低嘅。咁所以大家其實就覺得是個財政紀律有啲長遠嘅問題，咁但係咧遠遠又未去到發展成為短期有啲咩危機，咁所以就暫時就都即係作為一個投資者啦，就只能夠話都係扯戰扯走啦，即係你都唔會知道佢幾時會成為一個比較大嘅問題，咁長遠問題就喺度嘅，咁但係似乎

0: 而家嘅策略咧，大家都系同佢共存就比较好啲。
1: 嗯，系啦，咁啊，我哋亦都咧，即系睇翻一啲嘅股市方面啦吓，开一个话题咧，其实都几得意嘅。Barry， 我都想讲下咧，即系其他嘅一啲品牌嗰啲 IP。不过咧，最近咧，哇，有一种嘅玩意咧，喺小朋友间咧就几流行嘅，唔单止小朋友。原来呢啲大人咧都好中意玩嘅就系爆旋陀螺啊吓，就系嗰只陀螺啊。阿 Barry， 你细个时候有冇玩过啊？
0: 系我细个都有玩嘅，咁但系最近呢一波嘅嗰个浪潮咧，我自己就冇参与啦。咁但系我都的确有非常之多身边嘅朋友系又投入翻去呢一个嘅运动里边嘅。
1: 系啦，嗱，点解我哋会讲起咧？一嚟咧，我哋就觉得即系哇，因为我都有小朋友啦吓，咁我见到我啲小朋友哇，突然之间点解？我都冇教过佢啊，但系佢都识得陀螺呢一回事嘅吓。咁啊，另外咧，即系周身边咧有好多朋友咧，可能咧而家就唔单止小朋友之间去玩啊，甚至乎咧小朋友同佢爸爸啦吓，即系父母一齐去玩咁样。咁我都想睇下咧，嗱，今次咧即系先令我觉得啊有兴趣去睇下即系呢一个嘅陀螺嗱，爆旋陀螺啦，即系我哋唔系特别去推广佢啦。不过咧，我即系翻查翻啲资料咧，咁佢当然啦，佢有个香港代理啦，但系原来咧爆旋陀螺其实本身咧佢都有一间嘅公司啦吓，咁背后呢一间公司咧都有上市嘅吓，咁呢一间咧就叫 Takara Tommy 嗱，我就系正正因为咧，即系近期呢一个嘅陀螺热潮咧，就特登 pick up 佢嚟讲啊 ，Barry。
0: 系冇问题啊，咁啊呢个啊爆旋陀螺其实唔知 Christine 应该都冇乜特别留意噶啦，我估。不过其实咧，
1: 以前觉得好男仔玩意嚟噶嘛。
0: 系，但系依家其实都有女士有玩嘅。
1: 系啊系啊。
0: 咁啊，其实间公司都几得意嘅，佢做爆旋陀螺都相当之耐嘅历史啦。大概即系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应该系2000年前后就已经出现咗噶啦。咁啊，但系呢个爆旋陀螺咧，其实佢咧，我哋头先讲呢间公司叫做 Takara Tommy， 其实原本系两间公司嚟嘅。佢原本爆旋陀螺咧就系Takara 嗰边嘅公司做嘅一个系列产品嚟嘅。咁啊，就好讽刺地咧，当年咧就系亦都系因为爆旋陀螺咧，佢后尾啦，咁啊初头虽然都有个成功啦，但系去到第二代、第三代嘅時候咧，佢出現一個大問題，就係個庫存賣唔去，反而就陷入咗一個小危機。咁啊，當時候成個嘅日本嘅娛樂產業咧，都有個合併潮啦，所以佢哋就揾咗當時候嘅 Tommy 嗰間公司啦，就合併啦。咁啊，但係然之後你睇公司雖然個日本名稱就叫 Takara Tommy 啦，但係睇英文名稱咧就只係得翻 Tommy， 咁你就馬上就知道啦。其實呢個合併裏面咧，佢係處於劣勢嘅間公司。但是就无论如何啦，咁佢呢个陀螺嘅呢一个产品咧，其实喺过去嗰十年咧，佢系冇终止过嘅，一路都不断有推陈出新嘅。当然亦都唔系代代都成功啦，如果唔系我哋应该一早就留意到啦。咁但系咧，佢的确系有不断去出呢个电视动画啦，同埋啲新嘅个陀螺嘅每一代嗰个其实个结构都有啲唔同嘅。咁如果系陀螺发烧友，可能有听紧节目嘅听众都会知道噶啦。咁但系咧就其实件事佢哋一直就默默耕耘咗非常之耐嘅，不过要具体讲点解呢一代嘅陀螺突然之间就呢个复苏咧，我都真系觉得百思不得其解。可能啲人都玩咗啲电子玩具都有一段相当长嘅时间，想尝试翻啲新嘢啦。咁咁啱就拣中咗呢个陀螺，有个竞争嘅嗰、那个。性質喺裏面，咁再加埋就係一個實體玩具，就可能係依家啲人少玩到嘅嘢，就會比較有興趣啦。
1: 好啊，我哋轉頭翻嚟繼續再傾啊！
2: 一件理財，
3: 下晝1:21。
4: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做价只系288蚊，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5: 每日一股朱家明，
6: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380中国电力。中国电力2026年中期盈利12亿7300万人民币，按年跌 50.79%， 每股盈利1毫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27亿7051万人民币，按年下跌 4.8%， 预期每股盈利2.02人民币，折算港币2.04。市场预期全年每股派息1.618人民币，按年减少 3.69%， 折算港币1.78。股价走势上，今年6月由除净高位回落至到7月中低位，

0: 已经跌咗29%以上，就以7月低位2.59买入有效期至到9月25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10.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6.87厘，疫情的2020年市盈率 5.62 倍至到 8.66 倍，股息率介乎8.79厘至到13.5厘。2021年亏损但仍然有派息，复上的2023年至到2025年市盈率最低 9.51 倍，最高 16.79 倍。唔计2024年的特别股息，呢三年最高股息率7厘，最低3.66厘，目标3.15厘，预期2026年市盈率 13.02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65厘，以买入价跌 10%， 2.33止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3: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4: 好啦，翻到嚟一件理财嘅时间啦，我揾阿 Barry 咧，真系好多故仔听。头先咧，我哋讲嘅即系呢个 Taka 啦，Tommy 啦，咁呢一间咧公司咧就做呢个爆旋陀螺嘅。虽然咧佢心耕细作咗好耐，我就先听阿 Barry 讲啦。我话啊，我觉得咧而家嗰个陀螺热潮咧，好似近啲一两年咧，好似兴翻。但系原来咧 ，Barry 你咁讲咧，你话喂，其实咧佢都心耕细作咗好耐喎，喺全球各地。
5: 系啊，其实都几得意嘅。我哋早应该5-6年前啦，已经开始。而在東南亞的地方或者澳洲等等的地方都已經不斷推廣個陀螺的文化，我們甚至我見到有影響活動的照片，那些人是組隊去打陀螺，就是有個比賽樣去玩一些國家級的隊類樣的，然後我們做那件事搞到好像是國家級選手在做一個運動樣，我又醒起有些類似做電競的做法，但是不要緊的，那件事其實一直就有 keep 住做個推廣，不過就都是近這兩年才大家在亞洲尤其就發現到這個陀螺是重拾這個興趣，還有就開始都聽到陀螺買到斷貨的消息
4: 的。是的，在這間公司上面喂，其實我們要再深入一點了解，其實還有什麼故事可以告訴我們呢？
5: 大家如果有留意剛才我們講 Takara 和 Tommy 啦，原本兩間公司、Takara 那邊現在最出名就是個陀螺啦，Tommy 那邊又是什麼呢？
4: 車仔咯，
5: 大家又去玩具店都知道，是啦，沒錯啦，就是賣車仔啦，包括啦就是那些縮小了的車車啦，即是給小朋友玩的啦、甚至大人都有儲的當收藏品，
4: 我仔都很喜
5: 歡，是啦，除了這個汽車之外呢，鐵路模型即是鐵路玩具呢都是他們的其中一個的長青產品來的，是啦，不知道他們其實就有沒有都有玩這個鐵路的產品啦、
4: 沒有都是我小朋友之後才認識的，
5: 是佔太多空間了，不可以買太多，我們由香港地方始終比較小，咁啊，然之後都幾得意，佢哋嘅以往咧就做得比較多嘅咧係啲長青嘅產品嘅，咁你見到陀螺啊或者係車仔啊，其實啲都係啲好襟玩嘅玩具嚟嘅，即係歷久不衰嘅類別啦。咁啊，但係去到咧大概咧就係2020年嘅時候咧，佢哋有一件事係都舉動幾得意嘅。佢哋當時候咧就收購咗 Kiddyland， 咁啊唔知大家有冇印象啊？就是、Kiddyland 咧，其實喺呢個日本咧旅行嘅時候，大家有機會行過咧，就係去入去買啲人啲卡通人物或者动漫人物嘅嗰个精品啦，同埋玩具嘅，咁然之后呢间 Kiddyland 咧都系日本第一线嘅呢个卖精品玩具嘅零售商嚟嘅，咁然之后呢间公司咧就原本喺可能系大家去新宿啊、涉谷啊等等都会有行过佢嘅旗舰店，的确都系几令人印象深刻。咁不过最得意咧，其实唔系 Kiddyland 本身，咁Kiddyland 本身固然啦，就佢哋有啲旅客咁就喺 Covid 之后啦，咁就啲旅客翻去入。本旅行嘅時候必然係掃曬貨咁樣啦，咁但係更加有趣嘅咧，其實係因為佢哋 Kiddyland 嗰邊咧有個做專門店嘅經驗，佢哋譬如話啦，以前有幫呢個 Snoopy 去做個專門店啦，咁啊然之後亦都成功咧，當時候啊，茨卡華都仲未係咁多人識嘅時候咧，佢哋已經揾咗啊納加羅先生啦，就去即係 Sensei 啦，就去傾咗啊呢個茨卡華個實體門店嗰個紀念品精品店個專門店嘅營運權。所以而家喺日本咧，所有嘅茨卡華，佢哋叫做茨卡華 Land 嘅嗰個專門店。

0: 都係由公司旗下嘅 Kiddyland 去營運嘅。咁所以一段長嘅時間咧，即係包括喺 Covid 之後，可能你見到2022年開始就出咗第一間嘅呢個 Chiricahua 嘅專門店。咁去到大概24年之間啦 ，Chiricahua 嗰個嘅銷售嗰個成績係做得相當之好，咁亦都帶動咗公司當時候嘅業績嘅。不過大家如果有興即係有印象嘅話啦，咁早一兩年嘅時候，我哋都見到香港咧有啲期間限定嘅切卡華商品賣嘅時候咧，都有啲亂象嘅，咁就有一班嘅炒家入咗嚟，咁所以嗰個熱潮咧有一部分咧的確亦都係有個炒家帶動嘅，咁但係咧個熱潮散咗之後咧，依家當然你見到股價上面咧，可能早一兩年嘅時間有個大嘅調整，亦都就係因為嗰班炒家消失咗之後咧，股價就曾經調整過嘅。咁但係不論如何啦，咁依家切卡華其實係見到啱啱最近出咗個電影咧，喺日本國內啦，或者喺海外啦，其實都非常之受歡迎啊！咁所以其實咧有個小嘅調整之後咧，你見到 Chiricahua 整體嗰個IP 嘅人氣啦，或者相關嘅周邊商品依然係賣得都相當之唔錯。呢個 Kiddyland 就係同埋 Chiricahua 就係依家公司另一個即係陀螺以外嘅一個嘅成長嘅引擎嚟嘅。
1: 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傾到呢度，唔該曬 Barry 嘅一個咧非常之有趣嘅故事啊嚇！咁我哋咧日後咧有多啲即係唔同啲企業嘅故事咧嚇，咁就再揾阿 Barry 傾過，下個星期五再見，拜拜。
2: 一件理財
3: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4: 世上最具價值嘅石頭係咩？
5: 對大眾嚟講，可能係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磚頭。砖头唔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4: 砖头事务所
5: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4: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5: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4: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5: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4: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6: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7: 下午1:30，
8: 禁毒署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听嘢。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两国合共的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472人，超过1500人失踪，其中在尼泊尔增加到469人死亡，另外有977人失踪，当中包括来自大约30个国家的外国游客。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灾区未来几日可能会有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增加救援工作的困难，而伤亡人数亦都可能进一步上升。西藏日喀则吉隆口岸就有最少3人死亡，558人失踪，包括260名外国人。内地传媒报道，吉隆口岸道路同通讯中断，口岸上游的堰塞湖出现溢流，极有可能会引发新的山洪或者泥石流。目前多方力量已经集结或者赶赴灾区救援，国家综合救援队伍681人已经抵达吉隆灾区投入救援，包括利用无人机在空中巡查，使用生命探测仪在地面探测，并勘察路况地貌，排查次生灾害风险。西藏交通运输部门就继续抢通前往吉隆口岸的受灾路段，暂时抢通大约800米，大量物资亦都陆续送到吉隆，包括帐篷、棉被、毛毡、发电机、饮用水、大米和即食面等生活物资。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形容泥石流灾害是令人触目惊心，他说洪灾力量惊人，连坚固结构良好的建筑物都好像牙签般被彻底摧毁，美国已经联络尼泊尔领导

0: 派遣天鹅空中加油机到尼泊尔支援搜救工作。呢款加油机运载客量有300几人，载货量47吨，估计好可能是执行将紧急救护队和物资运到灾区的任务。美加关系恶化，美国总统特朗普继单方面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之后，再签署行政命令，将位于美加边境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他又再次批评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加拿大总理卡尼就说，加拿大人永远都会用安大略湖这个名。金以文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立即生效，并要求美国内政部在30日内完成更新联邦地名名称资讯资料库。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命令之后，向传媒再次抱怨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他说美国不能够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美国会对来自加拿大的汽车课征高额关税。他强调希望汽车在美国制造，而不是加拿大帮美国制造。特朗普去年曾经以行政命令单方面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他说将安大略湖改名美国湖是他思考已久的构想，象征美国的新方向。又声称美国现在有一个湾，又有一个湖，未来可能会将大西洋或者太平洋的名字都改一改。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和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边邻近美国纽约州。有白宫官员说，湖的大部分水量位于美国境内，湖水最深处亦落在美国领土内，改名反映出这座是属于美国的湖泊。特朗普的行政命令只限于对美国联邦政府有效，加拿大政府、国际组织和其他机构都不受约束，加拿大已经明确表示不会接受。总理卡尼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经有400多年历史，源自原住民的语言，意思是受例和阔广，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和美国签署独立宣言。他又表示安大略湖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环境怎样变化，加拿大人在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会叫这个湖做安大略湖。安大略省省长福特亦回应说，对加拿大人和世界其他地方而言，永远都是安大略湖。美国纽约州州长霍采尔都表明拒绝配合特朗普的行政命令，他说纽约州仍然会继续使用安大略湖的名称，行政命令无法改变这座湖几百年来的历史和文化意义。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之后，美国对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加拿大亦都祭出报复性关税措施反制。目前两国都未宣布举行新一轮贸易谈判。加拿大驻美大使怀斯曼表示，加拿大无法接受美国提出的贸易协议，除非协议能够保障加拿大汽车组装和零件产业的生存空间。他又指出，只要谈判能够取得积极进展，加拿大会继续参与。他对两国最终达成协议保持乐观态度。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暗示可能准备制裁同伊朗有关联的中资银行。美国财长贝森特较早时宣布，美国正加强透过经济制裁同其他手段瓦解伊朗政府，其中包括大幅扩大次级制裁的威胁，对象是同伊朗有生意往来的国家，而中国是伊朗最大贸易伙伴，特别在石油领域。中国的银行一直处理涉及石油贸易同两国的其他贸易款项。特朗普白宫被记者问到是否会因为这样而制裁中国的银行时，反问哪个说他没有，又说他没必要公告所有事情。特朗普又说，华府目前并没有同伊朗谈判的计划。中国外交部早前说，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该受到任何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国家发改委批评所谓的中国挤压是基于零和博弈对中国的又一次攻击抹黑，为了维护自身霸权，攻击乃至否定别国的正当发展权，强调中国始终是全球南方现代化道路的同行者。发改委又说，发展机械人产业必须因地制宜，防止盲目跟风。方明辉报道。
2: 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超批评，所谓中国挤压是基于零和博弈对中国的又一次攻击抹黑，目的是维护自身霸权，攻击乃至否定别国的正当发展权，破坏全球合作大局。中国始终是全球南方现代化道路的同行者，发

0: 展机遇的分享者，以务实行动支持各国走符合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中国挤压的概念是由外国智库提出，主张中国制造业除了冲击发达国家，还挤压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空间。李超在例行发布会上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企业竞争力持续增强，产能利用率保持高位，产业链安全水平显著提升，下一步将继续聚焦十五五规划部署要求，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作更大贡献。他提到，机械人产业涉及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材料等诸多前沿技术，必须因地制宜、健康有序发展，要立足各地的资源和产业优势，找准定位，防止盲目跟风、一哄而上，要统筹布局具新智能十分长，加强数据、模型、标准等要素供给，构建高质量真机数据采集系统，提升具新智能数据供给质量和规模，依托高质量数据和真实场景，鼓励视觉、语言、动作模型、世界模型等前沿方向的创新。他又说，要扩展具新训练场景库，鼓励行业企业开放真实场景，支持开展具新智能可靠性、安全性测试，加速具新智能在制造、医疗、消费、服务、公共安全等领域的真实场景应用落地。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港铁话会采用创新的平移建造法去兴建屯马线洪水桥站，预计2030年完成。港铁话洪水桥站会在未来两个月完成地基工程，而车站结构就会利用预制组件在营运中的铁路高架桥两旁的工地进行组装。完成之后，用平移建造法将车站结构推移到指定位置并嵌入，是全球首例。港铁话，明年第一季尾到同第三季会先后平移往乌溪沙方向同屯门方向的车站结构。由于接驳路轨的工序复杂同需时，需要延伸到日间行车时间进行工程，因此屯马线的屯门、兆康、天水围站服务将会受到影响。影响的时间不会多过两日，会适时公布详情。运输署邀请有兴趣的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10月底截止，牌照有效期最长5年，每年费用120万元。政府说，申请者必须是香港注册公司，并在本港常设行政人员同办事处，以便政府监管。申请公司都需要证明它的营运规模，包括在同香港人口相约的城市合法营运，以及在两个城市的日均处理订单量达到最少10万宗，并必须提交服务建议书，具体展述各项服务的计划。当局亦都要求申请公司证明财政能力，除了提供最近三年的财务报告，公司资本亦都需要达到5000万元，并拥有最少3000万元的银行存款和3000万元的信贷额度。劳工处工作署警告新机制今日实施。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话，即使新系统可能会增加发出红色或者黑色工作鼠疫警告的日子，但是仍然需要京士柏或者全港两个监测站录得鼠疫指数达到32度才能够触发，门槛依然偏高，建议劳工处再同天文台商讨。林振声的电台节目话，今个月有多日天气酷热，不过鼠疫指数仍然只有31度，认为要达到32度才会发出更高级别的警告，要求太过严格。对于在黑色警告生效时，是否应该立法强制所有工种停工，他认为需要循序渐进，如果雇主的防暑工作仍然不足，才应该考虑立法。建造业分包商联会会长伍新华在同一个节目说，对于正赶工的地盘而言，承建商和分包商在决定是否停工时会有压力，认为应该规定当黑色鼠疫警告时，建造业全面暂停户外工作。
2: 某啲工種停咧係好難操作㗎。第一，你要評估佢哋是否係重勞動力啦；第二樣嘅嘢就話佢哋嗰個當時嗰個狀態啦；第三樣嘢就係話，如果我哋去做呢個判斷，話建議停工，咁但係係咪所有嘅承建商、分包商都會遵循咧？咁其實冇一個法律效力㗎嘛。建造行業其實個工作環環相扣嘅，咁你有當中一兩個環節你停咗咧，其實其他要再開工都有困難，同樣都會有影響。咁倒不如就話我哋而家嘅建議。就是

0: 個黑色的話就全面停工嘅，講緊一兩天啫。咁就算係紅色嚟講，加埋都係 within 十日。咁其實喺我哋一個建築嘅時間，一年嚟講講緊200多日開工，咁其實個影響唔係太大。不如大家減低風險，令到啲工友咧好過啲。
1: 政府利用人工智能 AI 提升1823热线的效能，由4个方向优化服务。数字政策办公室估计，部分的工序最少可以缩减 15% 到 20% 的处理时间。处理数字政策专员张怡伟在电台节目说，今年内会推出4个 AI 效能提升项目，其中来电语音达可以帮助将来电者要求或者投诉即时转为文字，减少接线员手抄资源，更加可以提供概要，短时间转达到有关部门。而投诉一揽通就可以分析投诉的类别、趋势和风险，例如夏天的投诉以滴水和蚊患较多， AI 可以整合不同区域的数据，找出异常的情况和风险。
2: 它就可以很清楚地展示到，咦，原来真的收到回来的蚊患或者滴水的方面是比较多啲啦。咁究竟蚊患滴水是哪区多啲呢？它亦都可以用一个图像化呢顯示到出嚟，令到我哋同事可以即時咧向翻所相關嘅專責部門去反映翻。而我哋其實唔單止係嗰個時像去反映嘅，我亦都咧係就住一啲趨勢啦，或者有一啲異常啊風險嘅情況咧，我哋喺背後就係去分析咗之後咧，我哋都會係整合咗個議題，轉介翻俾一啲我諗最主要係主管地區治理嘅部門啦，去即時跟進咁樣，亦都會促請佢哋去採取一啲適當行動，目的都係希望改善嗰啲地區治理。
1: 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即将划线，业主如果接受政府的收购建议，需要在下星期一下午5点或之前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早前重申不会延长收购的期限。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社交平台发帖文说，截至昨日已经收到 96.5%， 共有1914户业主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建议业主找紧余下时间提交信件，以免错失参与政府长远居住安排的方案的机会。这节新闻报道的。
3: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间酷热，星期日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室外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劳工处提醒你，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仍然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
9: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10: 下午1:46。
11: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12: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在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3: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4: 楼市最前线，李石宏
15: 同大家听完。

0: 朗朗天峰两房单位成交，成交单位朗天峰二座，高层 D 室，售面积393尺，两房嘅单位，成交价628万，售面积平均尺价15980蚊。业主喺2025年7月用529万2千蚊一手买入，13个月之后转手，全面赚988000蚊离场，升值近两成。8月份元朗区大约有68宗嘅二手成交。
1: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2: 国家情理，
3: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慈禧希望将矛盾消弭。
4: 光绪做皇帝，对于慈禧来讲，估不到都是一个大难题来的。慈禧初初就觉得啊，我而家揾阿光绪做皇帝呢件事咧，似乎符合正统啊，个血统又非常接近。而家又话俾人听啊，而家阿光绪咧系接阿咸丰皇帝嘅班，咁成件事都讲得好通嘅。但系咧，大臣们咧就非常之唔满意啊，就觉得咧呢件事就冇咗中间阿同治嗰个血脉。之前嗰一集咧就有提过阿广安咧，因为呢件事咧就已经收咗监啦。咁其他大臣就觉得再去劝都好似冇乜结果咁。咁但系呢个时候咧，个御史佢就叫做吴可读。阿吴可读呢个人咧，本身咧就做官都非常之硬颈嘅。之前就有个前科啊，就系咧同治做皇帝嘅时候咧，佢顶撞阿同治啊，就俾人觉得啊呢个都系一个不怕死嘅清官啊。咁但系咧啊，即系呢件事过咗之后，虽然啊佢仍然都有官做，咁但系咧。到阿光绪做皇帝嘅时候咧，慈禧咧就将佢升埋官添，就令到大家觉得佢对前朝嘅官咧系非常之优待嘅。过咗5年，阿吴可读咧就开始觉得事情咧就冇佢想象中咁顺利啦。佢就会觉得光绪将来都有机会咧，就用自己嘅仔嚟继续承继做皇帝落去嘅。咁佢有一个谂法，就系佢一定要做啲嘢。虽然呢个时候光绪其实只系得10岁到嘅啫，但系佢认为咧，佢要早少少准备，佢就写咗3封信，分别俾3个人，就同佢老婆讲啊，而家咧我就要离开我哋而家呢一个城市出去即系云游啊，一段时间都唔翻噶啦，咁你暂时唔好等我啦，咁啊写完3封信咧，就再写多一首诗添，回头68年中，往事空谈爱与忠，杯土已成皇帝鼎，前声玉足紫薇宫啊，佢紫薇宫做咩咧？佢系谂住死噶啦。毒酒就饮咗，吊埋颈添。究竟佢嗰3封遗书系讲咩咧？最重要其中一封就系一个叫做遗节，即系佢已经要死啦，剩翻落嚟嘅一个奏折咧，其实咧就系攞嚟劝阿慈禧嘅，喺历史上叫做诗谏。咁诗谏有啲咩内容咧？慈禧好担心啊，唔知道里边写啲乜。咁都估到噶啦，佢一定系想讲佢呢个承继问题。阿慈禧就当众揭开呢个信啦，就发觉咧佢都系仍然讲紧同治咧系冇人承继，将来有机会咧。就俾阿光绪继续做落去，呢件事咧就令到慈禧松咗口气，发觉佢原来都唔系一个指责，佢只系指出中间有呢啲咁嘅漏洞啫。
3: 咁佢咪死得好唔值咯？
4: 其实对于阿吴可读嚟讲咧，佢讲嘅说话其实大家都估到，只不过佢想用自己嗰条命咧，话俾大家听呢件事有几重要啫。慈禧亦都好聪明啊，睇完咗呢一封信之后咧，佢即刻就下旨啦。就是说呢他本来就已经发了旨了，光绪之后呢是会将自己的仔正式过继给同治的，所以那个呢之后呢就是同治的仔来的，就再叫六部九卿来研究应该怎样处理，其实就是说叫大臣来打圆场而已。那三个就是皇帝的师傅加上大臣呢就即刻就做出一个答案，就是说呢其实呢光绪本身已经计划了，而将来光绪身体好一定有很多仔的，不怕没仔过继，他估不到后来光绪真的没仔过继的嘛。咁但系咧，亦都觉得吴可读咧非常之忠心，咁所以咧就将佢升为5品官，就用5品嘅资格嚟下葬嘅。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

0: 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 大行报告，
2: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信达生物公布业绩之后，信银发表报告，赞信达生物的业绩超出预期，并且上调目标价9%。报告指出，信达生物今年上半年的业绩表现强劲，胜过预期，期内收入达到86亿元人民币，按年大升45%，主要是得益于旗下多元化产品组合的持续贡献。信银又提到，虽然信达生物加大对全球产品线的开发投资增加，但是仍然看好长期的盈利前景，并且看好2029年和以后的盈利表现有望再创新高。尤其是信达生物公布2030年四大发展目标，包括是总收入要达到350亿到400亿元人民币，其次是盈利水平要迈向全球一流制药企业，这些有利因素有助信达生物达到盈利目标。信银补充，信达生物下半年到出年会迎来多项重要的数据公布，以及迎来研发催化剂，有望为股价提供进一步的支持，因而上调信达生物目标价9%，由124.1调升到135.3，重新评级买入。大行报告完毕。
3: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4: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 DJ 陈家乐。
3: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5: 砖头事务所速报。
6: 又嚟到砖头事务所速报嘅时间啦，我系阿 Master Joe 啊，今次咧又有我哋嘅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 Andrew 同大家分享一下砖头资讯。
7: 大家好啊
6: ，Andrew 啊，有听众问啊，唔系个个香港人都可以买楼嘅，咁如果租楼嘅话咧，咁住宅单位嘅租客又有啲咩权利呢？
7: 租客嘅权利第一个就系安静享有呢个物业啦，当然啦，唔系指一粒声都唔出，周围嘅环境系绝对安静。根据住第7章业主与租客综合条例，系唔受到滋扰嘅，就算唔交租，业主都唔可以过分地去滋扰佢，例如去佢屋企门口度一日拍十几次门啦，邮寄一啲嘅过量嘅书信啦，或者打过量嘅电话或者留言啊，发出过量嘅电子邮件啊，甚至乎一日24小时坐喺单位门口度去催佢交租啦。租客嘅权力就系单位其实系咪适合居住啦，包括咗结构嘅安全啦。就算有僭建嘅话，都唔可以构成啲危险嘅。一般嚟讲，僭建嘅话咧，都未必一定系会有危险嘅。但系如果有影响到结构嘅话咧，好似承重咁嘅话咧，咁其实系对屋宇方面嘅系有一个嘅危险性喺度嘅。之后嘅话，其实单位系咪合乎呢个地契嘅用途啦？举个例，好似系咪住宅嘅用途啦？如果将一个工厦租俾人作为呢个住宅嘅用途嘅话，因为大厦方面嘅设计上面同埋呢个用途上面，作为一个嘅工厦，涉及到可能喺工业方面有一啲嘅有毒嘅物质释放啊，或者系工厦作为一啲嘅工业嘅用途嘅时候，可能更加容易发生火警嘅话咧，呢啲系唔适合居住嘅。其次嘅话，如果系要求业主向业主做按揭嘅银行提供 bank consent 出租同意书，呢样嘢亦都系一个嘅租客嘅权利嚟嘅。有关嘅租约如果系冇银行嘅同意底下去出租嘅话咧，银行日后嘅话可以系唔承认有关嘅租约嘅。尤其是当业主系无力偿还贷款啦，又或者破产嘅时候，就变成咗银主盘去出售咯。业主嘅按揭银行咧系可以唔理会剩余嘅租约嘅。咁佢可以向呢个土地审裁处度申请呢个收楼啦，而租客呢只能够向呢个业主作出嘅私人赔偿，包括咗按金啊同埋其他费用。如果嗰个业主系破产嘅话呢，咁你追讨返嚟个可能性呢其实係非常之困难囉。
6: 哇，听下听下，原来租客都几多嘅权力㗎喎，咁但係又有啲咩责任呢？
7: 咁啊，租客嘅责任嘅话就按照住第七章啦，业主与租客综合条例第117条，每个月呢15号前呢必须要缴交你个租。

0: 咁。其次嘅话，作为租客嘅话咧，系唔可以将物业作为一啲嘅不道德或者非法嘅用途，亦都唔可以对业主或者其他嘅人士造成不必要嘅烦扰啊，或者系不便啊，甚至乎骚扰噶。作为租客，亦都需要系合理地、恰当地去使用租用嘅物业啦。我哋俗称叫做 normal tenant ways 啊，即系正常地去使用有关嗰个物业啦。对其他嘅屋苑或者大厦嘅访客或者居住人士嘅行为，一啲嘅安全咧作出负责，同埋咧系唔违反大厦公契同埋地契嘅条款啦。好似就系话大厦公契讲到明唔可以养猫狗嘅，你走去养猫狗嘅话咧，喺咁嘅情况上，这个嘅租客嘅责任系唔可以违反嘅。
1: 明白晒啦，今节嘅时间啦，差唔多啦，好多谢 Andrew 余少阳博士咧，同我哋分享咗咁多资讯。想听多啲关于我哋砖头嘅相关消息嘅话咧，可以留意逢星期三晚夜晚八点至九点嘅砖头事务所。而如果听众咧有任何关于砖头嘅问题咧，欢迎咧 WhatsApp 去到98292344，我哋会逐一解答嘅。
2: 想了解更多砖头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八至九砖头事务所节目。
3: 环境一定有影响啦，初头接触有啲新鲜啊，点解个个都好似咁沉迷？
4: 赌钱啊！
3: 赌钱。有一日收工啦，咁啊见到有两个人跑步，十点零
4: 夜晚仲喺度跑步，
3: 仲跑步。咁啊，我第二日买咗对跑步鞋，第二日即系跑步啦。咁我觉得跑紧嘅时候，条街冇乜人，好静，好舒服嘅嗰种感觉。keep 住有呢一个习惯啦，开始有喺生活上可以寻找到呢一啲快乐，所以喺运动上设立一啲小目标咧，可以令到个人嗰个成功感啊，可以会更加大，同埋更加容易，即系处理一啲问题啊，或者系佢嗰个思维啊，我觉得系都几好嘅。
5: 星期六早上八点，人生马拉松，主持陈海欣、梁志雄医生。
6: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7: 下午两点，
8: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七合一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支联会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官听取各被告求情之后，考虑并称会在两个礼拜内判刑。被裁定罪名成立的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在求情时话，法庭裁定宪法确立的根本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属新观点，望法庭量刑时考虑。他同开审前认罪的前副主席何俊仁都希望刑期定在五年以下。另一名被告裁定罪名成立的前副主席周幸彤就指裁决反映追求民主有罪，认为他所做的事一日监都不应该坐。法官说周幸彤的语气不似求情，问他是否认为自己没错，同埋仍然坚持信念。周幸彤表示同意。在国安法下，刑罚分情节严重和情节较轻两级，情节严重判5至10年监禁，情节较轻就判处5年或以下监禁。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即将划线，业主如果接受政府的收购建议，需要在下个礼拜一下午5点或之前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早前重申不会延长收购方案的期限。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社交平台发帖文指出，截至昨日已经收到 96.5%， 共1914户业主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建议业主找紧余下时间提交信件，以免错失参与政府长远居住安排方案的机会。何永贤说，局方将会分批为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业主进行电脑随机排序，并安排拣楼。港铁表示，未来会采用创新的平移建造法兴建屯马线洪水桥站，预计2030年完成。港铁指出，洪水桥站会在未来两个月完成地基工程，车站结构会利用预制组件，在营运中的铁路高架桥两旁的工地进行组装，完成之后用平移建造法将车站结构推移到指定位置并嵌入，是全球首例。港铁说，明年第一季末和第三季会先后平移往乌 溪沙方向同埋屯門方向嘅車站結構。由於接駁路軌嘅工序複雜同埋需時，需要延伸到日間行車時間進行工程，因此屯馬線其中三個車站嘅服務會受到影響，會適時公布詳情。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两国合共的死亡人数增加到472人，超过1500人失踪，其中在尼泊尔增加到469人死亡，另外有977人失踪，当中包括来自大约30个国家的外国游客。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灾区在未来几日可能有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增加救援工作的困难，伤亡人数亦可能进一步上升。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就有最少3人死亡，558人失踪，包括260名外国人。内地传媒报道，吉隆口岸道路同通讯中断，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溢流，极有可能会引发新的山洪或者泥石。目前多方力量已经集结或者赶赴灾区救援，国家综合消防救援队伍681人已经抵达吉隆灾区投入救援，包括利用无人机在空中巡查，使用生命探测仪在地面探测，并勘察路况地貌，排查次生灾害风险。西藏交通运输部门就继续抢通前往吉隆口岸的受灾路段，暂时抢通大约800米，大量物资亦陆续送到吉隆，包括帐篷、面被、毛毡、发电机、饮用水、大米和即食面等生活物资。南韩一座工厂发生爆炸起火，造成3人死亡、4人受伤。现场是南韩中清南道天安市东南区一间生产油漆原料的工厂，在当地时间今朝早11:44发生爆炸，引发大火。消防部门启动一级响应，出动68名消防员同37架消防车等装备灌救。期间，消防员在厂房内发现2名失踪员工的遗体，又发现1名70多岁的女人被跌落嚟的重物压住，送院后证实死亡。事件中仲有4人被烧伤送院，暂时未知工厂爆炸起火的原因。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宣布，将会在下个月联同美国及日本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多域军演。参谋本部说，自由之刃将会在下个月7号至11号在南韩南部济州岛以东和以南的国际水域进行。又表示，这项军演是韩美日每年例行的防御性质训练，目的是应对北韩导弹和核威胁，并捍卫地区和平及稳定，是三国继2024年和去年之后第4次举行自由之刃联演。预计训练内容会同往年基本相同，包括海上导弹防御、反潜作战同埋网络防御等等。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向北韩释放对话信号之后，美国同南韩早前举行的月之自由护盾联合军演规模大幅缩减。有分析认为，自由之刃按原定计划举行，可能是想展现美国坚持美日韩安全合作的立场。呢节新闻报道完。
9: 新城财经台。
6: 一路理财，
8: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9: FM 102.4至106.3，
6: 一路理财，
8: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9: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嘅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11: 外华压热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爱华压业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出口。
12: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3: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喺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14: 投资理财最紧要是保障自己权益，有金融纠纷不一定要花很多钱同时间打官司。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FDRC 是独立非牟利机构，专为合资格金融争议 提供调解和仲裁服务，助理和金融机构找出合适解决方案，无论投资、保险产品定是其他金融。

0: 服务纠纷 ，FDRC 都可以提供一站式专业支援。即上 FDRC 网站或者打3199-5199查询。
1: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2: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日。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3: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4: 李渊门呢个厕所咧，点解咁贵呢？咁呢个厕所据我了解咧，真系可以讲5星级嘅厕所嚟嘅。佢个设计系好特别嘅，
5: 系
4: 五个艇咁样嘅。嗰度李渊门咧就是、海嚟噶嘛，咁啲人唔可以随便就排出个海度噶嘛。处理污水嗰度咧，我相信佢哋都花咗啲心机啊、设计啊同埋金钱啦、啊。不过系咪适当摆嗰度呢？如果摆喺中环啊或者啲游客区嗰地方，系咪更加好啲呢？
3: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6: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3: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7: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8: 股价速报。
9: 下昼2:09啊，咁港股嚟讲咧就升幅收窄，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5604点，升37点，升幅系0.15%。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612点，要跌7点，跌幅系0.16%。生物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16062点，跌205点，跌幅系1.3%。目前大市成交今日咧1553亿元嘅，咁啊提提大家今日期指结算日啦。咁啊，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做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6.14，升4仙；第二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54.4，升6.6，升幅系1.5%。第三位9988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13.7，跌0.8，跌幅系1.6%。第四位2288中恒生中国企业 ETF 最新系做紧87.58。升毫八子，升幅系0.2%。第五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紧4.54，跌0.3%。第六位1888建滔积尘版最新系做紧44.98，升1.04，升幅系2.4%。第七位2513智普最新系做紧1094元，跌66元，跌幅系5.6%。第八位7709南方两倍杠杆嘅海力士最新系做紧36.9，跌3.04元，跌幅系7.6%。第九位长飞钢纤最新系做紧170.07元，跌9.1，跌幅系5.1%。第十位 Minimax 最新系做紧308.2，跌6.4，跌幅系2%嘅。
10: 即时光机，
11: 尹德正、黄俊杰。
12: 时间嚟到2:11，在开节目之前，首先同大家介绍一个活动，讲紧嘅胡万清投资分享会期实战午宴，时间日期地点是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谢胡万清每朝早同大家做节目，其实佢有好多投资智慧，节目时间有限，讲唔晒，又有啲喺大气电波之中唔可以讲得咁白嘅投资密码，从来冇喺各大媒体曝光。今次活动大家有机会听到清谢胡万清首次披露节目以外嘅私人投资笔记。当日仲会有丰富午宴，为大家提供交流机会，可以近距离同清谢围路讲股，机会难得。而家报名可享早鸟优惠，想报名或了解收费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者 WhatsApp 查询98292344。时间嚟到2:12啦，继续即时搏击，由我 Barry 黄俊杰同埋 Vicky 尹德正咧。咁啊 ，Vicky， 咁今日嘅港股大市咧有咩特别呢？
9: 喂，今日个港股大市啦，咁啊就整体就反复嘅，咁但系啦就寻晚嚟讲咧，其实过去24小时啦，个港股嚟讲咧，其实就呢个国际市场嗰方面咧，其实就围住一个消息嚟做嘅。咁第一样嘢就 Nvidia 啦，咁啊 Nvidia 就寻日讲咗啦，拆解咗好多啦，咁啊今日就唔再讲啦。第二样嘢就系要讲下啲软件股，咁啊软件股咧，寻晚咧其实就美国三大指数啦就做好嘅。

0: 啊，納指又升咗400多点啊。咁啊，除咗 Nvidia 嘅貢獻之外咧，咁啊，仲有咧就係個 Salesforce， 咁啊 ，Salesforce 同埋個 Cloudflare， 咁啊 ，Salesforce 先啦。咁啊 ，Salesforce 其實就係做即係金蝶啲對手嚟嘅。咁啊，金蝶嘅對手咁就就佢嗰個業績就好靚仔啦。咁啊，另外啦，就 Cloudflare 係啲咩嚟嘅咧 ？Cloudflare 就係嗰啲網絡安全公司啊。咁啊，就網絡安全公司咁啊，由於呢兩間業績好咧。咁啊，就令到咧嗰个股价就急升超过20%嘅。
1: 系
0: 咁令到咧港股啦，金蝶咧，其实金蝶嚟讲，今日都做得好似都唔错下嘅，我记得系嘛？
1: 金蝶咧，暂时最新升紧6.5-6.6% 左右啦，暂时又报8.98元啦。去距离呢个9元咧就非常之接近啦。其实咧今朝早一度系高见9.445啦。咁即系其实咧都抽到几高。下噶啦，成一成有多噶啦，而家咧叫系升幅收窄啦，但系个走势神都系偏强嘅。
0: 系啊，咁啊，仲有啦，就仲有其他堆嘅软件股啊，譬如好似麦富士啊，2566啊，
1: 系
0: 咁啊，2556啦，咁啊都升得多嘅，咁啊仲有金山软件啦，
1: 2556咧就升紧6.6%左右啦，最新报57元啦，金山软件就升2.4%，最新报24.98嘅。
0: 系啊，咁啊仲有中软国仔啊，咁啊中软国仔。都相当之厉害啊！咁但系嗱，就成件事咧，就睇翻就 Salesforce 个业绩先啦。
1: 系
0: 咁啊，大家其实就点解无啦啦会炒晒，即系全宇宙，即系包括香港都系炒翻啲软件股，日本又系咁啊，就
1: 系咯，唔系话 AI 会令到啲软件冇定期嘅咩？
0: 系啊，唔系话系咯，就系咁嘅样。咁但系咧，原来咧 Salesforce 盘数咧，其实就真系几吓，应该咁讲，
1: 系
0: 表面上就几靓仔嘅，
1: 表面上几靓仔，
0: 表面上
1: 咁，但系有得炒喎，咁系咪真系靓仔咧？
0: 咁啊就。兩回事啦，咁啊，但系咁點解會咁講咧？咁啊，大家而家喺 YouTube 度睇到咧，就係 Salesforce 嗰盤數嚟嘅。咁啊，收入嚟講咧，其實就按年就增長咗11%，去到113億。113.5亿美金嘅，咁啊好劲啊！哇，净利润先夸张喎，
1: 系咯，
0: 去到升按年升87%，去到35亿美金啊！哇，即系个收入个 top line 升11%，个 bottom line 升87%，
1: 点解可以劲得咁紧要咧？点解咩因素咧？
0: 系啦，咁啊最重要嘅因素咧系一样嘢，投资收益大增434倍，
1: 切，咁即系唔系真系赚喎？
0: 系啊，系啦，就唔系真系赚嘅，咁啊佢因為咧嗱，如果投資收益就賺咗434倍啊，咁但係真正嘅 core 即係核心嗰個營運收入咧。要跌嘅，
1: 哎切，營運收入未跌啊，0.04%，唔係多嘅，但係即係好似冇啊，大家想象中啊咁犀利喎。
0: 係啊，咁啊，咁啊，當然啦，就要知道下佢點解個投資收益按年大升400多倍啊。
1: 係，
0: 咁原來咧就 Salesforce 咧就之前咧2023年咧其實已經係揸住咗 Alphabet 嘅啦。咁啊，即係就個股仔就同一樣嘅啫，即係好似Google 啊 Amazon 咁咧，咁啊。点解无啦啦个业绩今年咁靓，即系今季咁靓仔咧？啱过去一个季度，咪就系 Alphabet 就准备上市，个股值就谷大咗啊嘛。
1: 系系，
0: 咁啊越谷越大嘅时候，咁啊令到咧就 Salesforce 嗰个面数咧就好似好劲咁。哇！但系实际上咧，其实就普普通通啦。
1: 即系啲营运上唔见有起色，咁点算啊？系咪一个短期因素嚟嘅？
0: 系啦，咁啊，另外咧就系咪短期因素咧？咁啊，依个就真系好，即系有好大嘅问号啦。咁因为咧，其实就你一个炒上去，寻晚 Salesforce 炒上去，引致到全世界软件股。即係大反彈嘅原因咧，就係因為大家都掃除咗，喂，正如頭先阿 Barry 所講，即係呢個即係 AI 顛覆軟件股，其實都係啲虛火嚟啫。但係其實就未必嘅。咁點解咁講咧？你見到咧 ，Salesforce 喺業績公布後之後咧，都要攬住 Alphabet 嚟合作啊。咁咧都就成立咗一個叫唔知即係一個叫策略聯盟啦。咁啊，一個 CUDA AI 嘅模型嘅策略聯盟咁嘅物體。咁啊，即係意味住其實背面即係話俾大家聽，喂，其實 Salesforce 都驚 Alphabet 顛覆佢噶嘛，咁所以咧，我就不如自己打開肚皮啦，你入嚟，咁我就用我啲數據就變成一個閉環模型，咁咧就去到維持翻自己個護城河咯。
1: 係，咁佢呢個諗法都其實幾好喎。與其我俾人推冧啊，準備俾人推冧，不如我自己推冧自己先啦。
0: 係啊，
1: 即係佢只係咁樣喎。
0: 係啊，咁所以就即係大家就覺得喂唔係即係嗱，當然啦，就依、這個你頭先所諗嗰步咧係下一步嚟嘅，但係市場嘅方面就覺得諗喂唔係喎。

0: 喂，盘数都几靓仔啊，系、哦、啊，即系条件反射噶嘛，就加上又跌咗好多嘛，因为其实就 Salesforce 如果唔计寻日咁样弹咗20%，就处今年年初至今咧，其实都跌咗20%嘅，咁啊，所以
1: 弹完都仲跌20%嘅，
0: 咁啊，所以嚟讲，其实就大家都即系基于嘅估值过残又好，点都好啦，咁啊，就大家唔理好丑咁啊，只求就手咁啊，弹咗佢一下先啦，咁但系咧就呢个问题咧，其实就。都这个 AI 模型呢咁颠覆咗呢啲咁嘅即係Salesforce 又好啊 ,Workday 又好啊、甚至我觉得未来嘅金碟即係金碟其实就係 Salesforce 嘅对手嚟㗎嘛。
1: 即係将会系佢嘅翻版系咪咁嘅意思啊你讲。
0: 我觉得系囉。咁同埋一样嘢呢大家要留意啊即係呢个呢其实都几得意嘅我觉得就同埋内地啲模型呢其实真系几坚啊。咁点解咁讲呢咁呢段有一段新闻呢就讲到呢其实就路透社即系路透社嘅母公司啦 ，Thomson Reuters 啊，咁啊，汤森路透咧，其实咧就最过去两年咧就抌咗$40,000咧，就去打造自己嘅 AI 模型。咁啊，但系咧佢又唔系揾即系嗱鬼佬公司嚟噶啦，后面Reuters。咁但系佢又唔系揾即系最当然佢最初就揾 Alphabet 帮手嘅，但系最初近期又觉得 Alphabet 贵咯，咁跟住咧就揾咗边个帮手咧？揾咗阿里巴巴个通2000万帮手，咁啊揾咗通2000万帮手咧，咁啊就将佢嗰啲内部嗰啲模型啦，即系内部嗰啲数据啦，就同佢就同通2000万啦就合作，咁啊合作完之后咧，跟住咧最后一次嘅训练成本咧，只系最低只系$45,000左右啫，咁啊令到路透嗰边嗰边嗰啲管理层都话到啦，点解佢哋唔用 Alphabet 咧？就系因为咧实在太贵啦，
1: 系咁同埋。我觉得佢后面嗰句先紧要喎，呢句先系最精警喎。佢就话咩呢？即系如果预期咧长期买啲外部嘅 AI 服务啦，就不如等同于同人哋租楼啊。佢话咧自建模型、自己研发模型咧，先系真正嘅买楼做业主。哇，
0: 系啊，咁啊，所以嚟讲咧，其实就即系大家都要明白啦，一样嘢啦，就系Alphabet 即系就嚟上市啦。咁其实咧，即系依单消息咧，即系Thomson Reuters 依单消息咧。咁样讲一讲咧，其实咧，我又觉得变相咧就过咗咧，又虎皮一动嘅。
1: 咁又唔系嘅，佢又都几老实嘅，咁亦都啱嘅。即系与其我系咁俾啲算力成本你，不如我自己去净系俾电费算啦。
0: 系啊，咁啊，所以嚟讲就即系大家要留意一齐，即系当然啦，就我谂就越嚟越多嗰啲云厂商，即系唔系呢啲云厂商，即系呢啲软件公司咧，就会揽住嗰啲模型公司啦，即系包括阿里又好，阿虎皮又好。好 OpenAI 又好，
1: 甚至乎系 DeepSeek 啊，或者其他一啲开源嘅模型
0: 啦，系啦，仲有2013啊、智谱啊，仲有 MiniMax 啊，我谂佢哋都会越嚟越揽住呢啲公司咧，就开放自己嗰个 database 咧，俾佢哋咧就去到共用噶啦。咁所以咧，其实就我觉得软件公司即系呢啲咧，今日虽然你话见到今日啲软件公司好似好劲咁啦，即系无论系美国嘅 CLM， 中国嘅智中国嘅呢、这个即系2400、2600咁啊，等等啊，即系都叫做好似好劲咁啊，弹一弹啊，咁但系咧就长期嘅因素咧就系咧，其实都系会被呢啲咁嘅模型股颠覆啊，咁所以嚟讲，反而咧模型股先系优势嚟嘅。
1: 好啊，咁我哋转头再同大家即时搏击啊，即时
2: 搏击。Hello， 大家好，我系梁超峰 ，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啊，你仲唔嚟参加？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4: 我是来自养和医院儿童内分泌专科的曾文清医生。小朋友的增高呢，我们很重要就是有一个均衡的饮食，多一些的蛋白质啦、钙质啦、维生素 D， 多做运动，伸展的运动、跳跃的运动，早一点睡觉，等他可以有个深层次的睡眠的时候呢，就会可以多一些的生长激素，也会帮助他们长高的。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6: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那些利息怎么计啊？
7: 啱啊，你哋真系合适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這个。

0: 三龜貸款計劃啦。
1: 嚇，九出十三龜，乜的你識咁貴啊？集埋都唔夠俾洗費喎。
2: 三十厘啫，好抵噶啦。
3: 你贏多啲，咪還到息咯。
4: 借錢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5: 喂，借啦，借啦嘛，借啦。
6: 快啲借啦。
7: 嚇？乜借錢都要咁高息嘅咩？
8: 借錢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李春春？
7: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8: 借钱咗我钱送，真系咁着数？
9: 冇错。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利率，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8: 咁我哋一齐姚祥开户啦！
9: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0: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1: 投资涉及风险。
1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8点，新城财经台
12: 《银色旅途》。
14: 即时获益，
15: 尹德正、黄俊杰。
16: 时间嚟到2:24，继续即时搏击啊！继续有我 Barry 同埋 Ricky 揾得正啦。咁头先提到啦，啊，连啊呢个 Walters 啊都开始话，譬如如果啲租楼系咁贵嘅，不如自己做业主，即自己揼一个 AI 模型咯。咁咧，其实咧头先 Ricky 喺麦后都提到一个重点咧，就系咧而家啲模型嗰啲叫算力啦，就系咧嗰啲或者叫 token 嘅成本啦，系不断咁加价。咁咧，尤其是咧就系、是。DeepSeek 咧之前喺八月份咧就宣布咗一次大幅加价，个加幅咧系加咗2倍咁样嘅，即系因为有好多唔同嘅 plan 啦，咁所以其中一个咧就加2倍咁样啦，咁但系都可以见到个幅度咧系几劲嘅，但系咧最主要嘅因素想讲翻个 picture 俾大家咧就系呢啲咁嘅算力成本啊或者嗰啲磁源 token 咧，点解会加得咁犀利咧？就系、是因为 DC 自己一开波就打残咗先，然之后而家咗咧就话加价咁样，即系所以神又系去，鬼又系去咁样嘅。
17: 系啊，咁啊，仲系可能加埋啦。而家可能筹备上市啊嘛，
16: 系哦，系嘛，咁啊上升周期出咗嚟啦。
17: 系啦，咁啊，即系系咪人造见底周期啊？人造呢个算力见底周期，跟住而家慢慢加翻上去啊，我唔知啊。咁但系话如果假设间啦 ，DC 即系上市嘅话咧，其实即系有机会啦，就会利好。翻咧一堆嗰啲模型股，即系智普啊，即系嗱，譬如而家智普喺1095元，即系喺呢度好似整咗个箱底喺个位度啊。咁啊，即系睇究竟仲有100啦，系嘛？100就 Minimax 啦 ，Minimax 其实个走势上都有啲类似啦。咁 Minimax 同即系 Minimax 嗰、那个亏损都收窄紧啦，但系佢个收入个增长都好快吓。咁当然啦，如果即系假使间即系嗱Fopic 上市咁啊，就应该就唔会打残自己个估值啩，咁啊应该
16: Fopic 唔会咯，
17: 系啊，咁啊跟住就 DeepSeek 又真系有筹就准备上市嘅时候咧，咁如果假使间要令到个市场气氛旺啲嘅，即系要加啲柴入去咧，咁咪加啲咩柴落咧？咪加啲 Minimax 智普啊呢啲入去咯。咁
16: 其实你头先提到都啱嘅，亦都令我谂起咧智普喺嗰个 To B 个市场啊，即系对商业啊，对啲企业客户啊。那個市場係做得相對好啲嘅，亦都見到點解大家之前配股願意淨係即係淨係買佢啲股票，唔係叫佢咧又股又債咁樣咧，咁都係喺嗰個呢個動作度見到出嚟嘅。
17: 係啊，咁啊，所以嚟講就我諗即係如果嗰、那個即係模型股即係 Alphabet、OpenAI 咁啊要上市嘅時候咧，咁啊當然就我諗就全世界即係起碼嗰個成個嘅費城半導體指數或者科技股指數咧。都要往返啲先啊！咁同埋一樣嘢咧，我覺得啊，即係如果假使間即係依啲模型股要上市嘅時候咧，咁要突顯出依啲模型股要勁咧。可能要踩翻低啲 software 股份
16: 哦，咁样啊，即系大家如果啲软件股系咪有机会咧，就系、是、又俾人揿一转咧？
17: 咁我觉得有可能嘅，即系你而家即系即系寻晚啦，即系譬如好似 CRM 咁啊，寻晚就升咗

0: 棍大嘅上嚟啦。咁啊，而家喺呢个 YouTube 都睇到啦。咁升到都几夸张噶。咁啊，由即系最低145蚊都系去到到252蚊，哇，成百
1: 幾。你知最夸张系咩啊？佢磨平咗今年嘅跌幅啊。
0: 系啊，
1: 佢已经冇升跌啦。今年成功地单系呢一棍啊。
0: 系啊，咁但系有个问题系在于，即係佢都要打開自己，即係佢本來都係 close loop 噶嘛，即係呢啲封閉式嘅即係嗰啲數據收收埋埋，唔好俾佢用啊嗰啲物體嚟噶嘛。咁但係佢都要擁抱啊 Alphabet 嘅時候咧，即係都冇，即係都被擔心被蝙蝠咁，不如我即係我呢個嘅棄城投降先啦，係咪？我可唔可以用咁嘅形容啊？
1: 但係咁，我哋啲軟件公司有冇咁嘅魄力啊？有冇咁嘅即係願唔願意去做呢個動作咧？叫係放棄自己嘅所謂嘅護城河咧，即係都係一個好大嘅疑問啊！嗱，而家見到啲軟件公司咧，今年以嚟咧都一定係跌㗎啦。咁另外一個問題，頭先就係講到咧 DeepSeek 都準備上市㗎嘛。我又諗起只雨樹喎，雨樹一上市咧，688836啦，雨樹一上市咧，成班機械人概念股咧對咗一陣啊，而家都未叫係升翻上嚟嘅時候咧。到底会唔会 DeepSeek 上市又重演呢个画面呢？
0: 哇，咁啊唔出奇喎，其实
1: 即系我成日讲埋啲衰嘢，真系
0: 啊。喂，但系宇树咧，即系好老实讲，即系宇树，即系过千蚊噶嘛，博士位数噶嘛，就一开之后，跟住就碌翻落嚟啦。
1: 开始即见顶，我意思
0: 系，即系有啲似 SpaceX 嗰啲格局啊，我觉得。
1: 系咯，
0: 即系 SpaceX 咧，即系你都知我希望就见100蚊楼下，咁虽然未见到啊，咁但系即系类似
1: 一零几咋，
0: 系啊，咁真系。但系即系我觉得即系雨树啦，即系喂，其实雨树俾人揿住个价都好噶，咁啊，因为嗱呢啲嗱，正如雨树啊，甚至系头先即系嗰啲咩长音嗰啲实入嗰啲咩科创板指数，一揿住咗佢就好，喂，咁最重要个价唔好升住，
1: 系
0: 咁跟住入咗指数，跟住你就买咗个 ETF 咧，咁就点啊？
1: 啊，即系你希望咁样去搏啦。好啦，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同大家即时搏击啊！即时搏击。
2: 下午2:30，
3: 禁毒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特大泥石流灾害，两国合共死亡人数增加到472人，超过1500人失踪。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会议开始前，总书记及国家主席习近平、总理李强等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泥石流灾害造成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踪，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部门迅速行动，解放军同武警部队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会议强调，今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然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掩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次生灾害，要妥善处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会议又话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找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形容泥石流灾害令人触目惊心，他说洪灾威力惊人，连坚固结构良好的建筑物都好像牙签咁被彻底摧毁。美国已经联络尼泊尔领导层，说愿意提供援助。美国国务院就说有90个美国公民在事件中失踪，澳洲外长王英贤就说有39个澳洲人失去联络。

0: 支援搜救工作。呢款加油机载客量300多人，载货47吨，估计好可能执行将救援医疗队同物资运到灾区嘅任务。翻返本港，经修订的工作暑热警告系统今日生效，新增两个触发条件，包括下调触发门槛同埋及早提示。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话，今个月初经历高温之后，认为系统嘅敏感度需要提升，并微调机制。佢喺电台节目话，优化系统，继续沿用科学基准，以反映热压力风险。根据过往数据，预计优化后每年有4至7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1至2日发出黑色警告。对于冇使用黑球湿球温度作标准，佢话暑热警告同黑球湿球温度都系评测工具，而暑热指数量度湿度嘅比重较高，更能反映香港亚热带气候，但唔抗拒运用其他测评工具，而雇主亦都可以自行进行热压力风险评估，保障工友健康。政府利用 AI 人工智能提升123热线效能，由4个方向优化服务。数字政策办公室估计，部分工序至少可以缩减1.5%到2%的处理时间。处理数字政策专员张怡慧在电台节目说，今年内会推出4项 AI 效能提升项目，其中来电语音达可以帮助将来电者要求或者投诉即时转为文字，减少接线员手抄之余，更加可以提供概要，短时间转达给有关部门。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同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31度，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8: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9: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10: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11: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3大领域，
10: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11: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号，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12: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3: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2: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5: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6: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7: 每个钱币
16: 择地有声，
17: 讲钱讲故事，
18: 主持陈以缇，
16: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18: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6: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

0: 嘅符号同意义。
1: 逢星期六下昼五点，
2: 一齐讲钱讲故事。
1: 股价速报。
3: 恒生指数目前嚟讲咧，咁啊依然咧就微升啦，咁啊最新系做紧25,619点，升59点，升翻系0.2%。科技股指数啦又止跌回升翻啲啊，咁啊4,623点，升2点，升翻系0.06%。不过啦，生物科技股指数目前嚟讲依然要下跌啊，最新系做紧16,100点，跌170点，跌幅系1.1%。目前大市成交今日咧系1,719亿元啦，相对嚟比较少啲。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做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6.1毫，升6仙。第二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60.08元，升12.8元，升幅系2.9%。第三位9988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14元，跌个半，跌幅系1.5%。第四位2828恒生中国企业 ETF 最新系做紧87.62元，升2.2元。第五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紧4.534元，跌0.04%。第六位1888建滔积尘版最新系做紧45.04元，升个一，升幅系2.5%。第七位7709南方两倍杠杆嘅海力士最新系做紧16.58元，升跌3.36元，跌3.36元，跌幅系8.4%。第八位智普最新系做紧1095元，跌65元，跌幅系5.5%。第九位6869长飞钢纤最新系做紧170.06元，跌9.2元，跌幅系5.1%。第十位 Minimax 最新系做紧306元，跌8.6元，跌幅系2.8%嘅。
1: 即时光机，
4: 尹德正、黄俊杰。
5: 时间来到2:40，继续即时搏击。在开节目之前，先同大家介绍一个活动，讲紧嘅系 WeCare 温慈善跑。时间日期地点是11月29日星期日上午8:30至下午4:00，红磡海滨长廊及黄埔船景街嘅。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呢个年度慈善跑活动。呢、這个唔单止系一般嘅慈善跑，仲系结合运动、共融、环保同嘉年华嘅活动。活动当日将设有摊位、游戏同打卡位，仲会有歌手表演。赛事包括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或团体赛。并且会为慈善团体筹款，立即上新城网站了解早鸟优惠和网上报名啦。早鸟优惠去到8月30日啫。
3: 啊，系啦，咁啊，就今日啦个市啦，即系过去24小时啦，除咗 Nvidia 啦，呢个 CRM 咁引致到 software 股大升之外，第三单重点消息
5: 系
3: 就系边个咧？
5: 我最期待嘅画面出现啦，
3: 系啦，飞云出现啦，
5: 系啦，咁啊，讲紧嘅咧就系咧建滔嘅控股股东啊，终于去增持翻建滔啊，因为我同个 Vicky 咧成日都喺度探讨一个问题啊，哇，张国荣啊，即系建滔老板啦。沽咗嗰首货1.5亿股咧，哇都诶舐舐嚟啦咁样。佢其实喺呢啲位啊，买翻嗰手啊，即系1.5亿啊，你沽完之后咧，买翻1.5亿啊，你都大赚差唔多50%。
3: 系啊，咁啊就张国荣终于出手啦，咁啊就喺就喺 SDR 度披露咗啦，咁啊就佢唔单止系增持建滔集团148啦，仲有增持1888嘅。咁啊首先讲下就148先啦，咁啊148就佢大就分别喺8月25日啦。同26日，而家大家喺畫面度睇到，我就 cap 翻就 SDR 嗰個畫面出嚟嘅，咁就分別增持咗兩日合共50万股啊，咁啊就平均價咧就49.88元到50.043元左右啦，咁啊依個就係148嘅，咁另外咧唔單止增持148啦，仲有建滔積層版啦，咁啊1888，咁啊就話1888咧，咁啊就增持咗157.5万股左右啦，咁啊平均价大概都系呢啲39元啊、39.7元啊、39.25元呢啲平均呢啲水位度啦。
5: 嗱、那个数额咧就真系相对于佢估嗰个份额啦，梗系唔多啦。咁但系咧，张国荣肯出手咧，买翻建都系自己嘅股份啊，都系一个即系叫系对市场一个好重要嘅信号啊。
3: 系啊，咁啊即系佢终于即系出手啦，咁即系话俾大家听。即系唔可以话俾阿大家听嘅，即系暗示佢连佢呢位呢个股神级嘅大佬
5: AI 基建或者 AI 硬件股神啦，
3: 系啦，都觉得喂系时候买嘢咯噃，咁啊就即系令到个股价啦。

0: 其实就今朝早咧，就曾经都威过下嘅，
1: 咁而家都 OK 嘅，因为咧佢之前喺40蚊冲上嚟咧，就而家都升咗成一成有多噶啦。
0: 嗯，咁啊，所以嚟讲，其实就我谂成个 AI 硬件股啦，即系即系随着呢啲咁样跌落嚟发之后咧，即系无论外面即系海外嘅，譬如即系海力士又好啦，咁啊，甚至系美国嘅，美国其实都大量。嘅 AI 基建股都跌到一铺一碌啦，即系唔好讲边只啦，就系讲只 LITE Lumentum 咁啊 ，Lumentum 其实就曾经都碌过落去，即系由本来系四位数字嘅，咁啊最低都见到落去，哇，其实都跌到去攞610蚊嘅，咁而家先咬翻上嚟956蚊左右啦，即系都咬佢上嚟个幅度都唔细嘅，咁但系咧其实仲有啲 AI 股咧系未上嚟嘅。咁即係未上返去呢啲位嘅，咁即係仲有譬如好似即係有大量嘅譬如好似啲光通讯股啊，甚至係啲Coherence， 其实 Coherence 你都咪话其实都仲喺啲低位度㗎，即係譬如即係 LITE 嘅对手Coherence 咁喺295.39咁呢啲位其实都系啲比较偏低嘅水平嘅时候，譬如仲有啦，就係、是、MU 咁就算啦 ，MU 即係亦都係跌咗好多下啦，即係呢个美光咁啊，美光而家其实都仲喺都未上返四位数㗎，咁啊都係935.39，咁所以嚟讲其实就我觉得即係而家以大家睇到个 AI 嘅趋势，即係你见到出现嗰啲即係过去一个季度嚟讲呢啲云创商咁出现啲业绩之后啦，咁啊就个 CapEx 都继续会加大啦，咁啊，仲有 Alphabet 都为咗上市之前咧，咁啊都尽量谷大咗啲 capex 去到上市啊等等啦。咁你见到其实都见到佢哋啲投资咧都冇放慢到嘅时候，我谂啲硬件股咧系会继续会系反复地偏好咯。但系反复呢一样嘢咧就可以点你好耐，
1: 就好难搞啦。但系咧，其实咧我哋琴日都提到啊 ，Nvidia 最紧要个即系个业绩之后最紧要嗰个信号系咩咧？就係 Nvidia 已經係馬實咗一啲客户啊嘛，係嗰啲客户咧係必買必賣嘅，佢嗰啲叫係嘅顯示卡咁樣啦。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即係咧未來一段時間嗰啲咁嘅 new cloud 股啊，或者一啲新型嘅數據中心啊，都一定會需要加大佢個建設。
0: 係啊，咁我諗即係啲一定都會繼續加大建設啦。即係無論係由即係佢哋都尋日 Nvidia 都個業績都透露啦，即係由啲 new cloud嗰啲新型云嘅公司咧，咁即系CoreWave 啊、等等啦，依啲Nimbus 啊，仲有 Ivan 啊，呢啲公司都会继续去到扩大佢哋个基，即系嗰个兴建个建数据中心嘅步伐嘅时候，对于硬件股嚟讲咧，其实就都系会利好嘅。咁啊好啦，硬件股啦，咁啊就而家喺画面度睇到咧，我觉得呢张图咧就要绝对值得 cap 嘅，
1: 系
0: 咪？点解咧？因为呢张图咧就讲紧啲咩咧？呢张图咧就其实就讲紧基本上咧，你喺 AI 嘅硬件股里面咧，嗰、那个唔同部分里面嘅唔同嘅种类嘅公司
1: 系啦，咁即系佢成条链啊，系收晒出嚟啊，
0: 系啊，成条链咧就收晒出嚟嘅。咁啊，呢张图咧其实都寻日咧就喺呢个 X 啦，咁啊，我见有人 post 啦，咁我就 cap 咗落嚟啦。咁啊，其实呢张图咧其实都几重要啊，譬如好似 GPU 咁啦 ，GPU 即系大家都知道嗰几间噶啦 ，NVIDIA、AMD 啦，咁住就即系都叫即系呢个叫做 AVGO， 即系呢个叫做博通咁啊，博通咁呢啲其实都同埋 MRVL 啊，其实呢啲就系 ASIC 嘅公司嚟嘅，即系就同 GPU 嗰啲分别嘅，咁啊即系但系 AVGO 啦，即系呢个博通啦，同埋呢个 Mattel 咧，咁啊就有咩唔同咧 ？Mattel其实就系做啲就系帮Google 啦，做 TPU 嗰间啦，咁啊就MRVL 咧 ，Mattel 咧，咁咧 Mattel 咧就系帮亚马逊就做TPU 嗰间公司嚟嘅，咁啊但系咧就而家 Mattel 咧，寻晚咧就啱啱出完个业绩，咁啊其实好靓仔嘅，啱啱出完个业绩之后好靓仔，但系都俾人打落嚟嘅，咁啊
1: 咩原因咧？
0: 点咩原因咧？其实咧个原因就系个毛利率就轻微咁下滑。咁啊，就大家咧就鸡蛋去挑骨头咁
1: 系，但系其实好，我印象中有 有另外一單消息咧，就係咧Google 同 Intel 好似眉來眼去喎。
0: 係啊 ，Google 同同 AMD 啦，同埋 Intel 都有眉來眼去嘅。咁但係咧就幾特別嘅。

0: 咁啊，都讲过啦 ，McPhail 咧，其实就系、是、俾阿、教主啦，即系呢个黄仁勋咧，就点样系下一间一万亿市值嘅公司啦。
1: 系。
0: 咁啊，寻晚就出咗业绩啦。咁啊，就个业绩咧就麻麻地。咁其实依间业绩好靓嘅，咁就俾人挑剔个毛利率啦。咁其实 McPhail 呢间公司咧，你见到今日长飞光纤啦、甚至系呢啲即系今日啲光武组股啊，甚至系啲 AI 股咧，其实都有少少压力嘅。咁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 McPhail 嘅，因为 McPhail即係尋日，即係當然啦 ，NVIDIA 就升得多一滯啦，咁就俾人即係應該今日都要回吐翻啲啦。咁另外一個觸發呢件事，即係令到啲晶片股，即係呢啲硬件股有少少壓力咧，即係特別啲光纖股就係關乎到 McPhail 啦。因為 McPhail 尋日就頭先講過啦，就係、是、出完盤數之後，因為啲人挑剔佢個毛利率下滑，咁啊下滑少少嘅啫，唔係多嘅啫。咁即係呢個係即係下季指引毛利率下滑少少嘅啫。咁就引致到个股价咧，就喺盘后咧就跌咗 7.8% 咗。
1: 但系 Nvidia 都下滑啦，点解你下滑又唔同讲法咧，又要跌咁多咧？
0: 系啊，咁啊，所以即系大家因为咧之前咧，其实咧 McPhail 咧就之前就升咗上嚟嘅。咁、啊就 McPhail 就喺即系喺之前啦嗰、那个。股价咧就升咗上嚟先嘅，咁、所以咧就俾人打翻落去咧、即系借消息嚟打翻落去啦。咁但系我觉得大家就要密切留意呢间公司啦，因为呢间公司咧即系不单止系俾阿黄仁勋啦点名系下一间市值计有可能系进占一万亿市值嘅公司啦，而同埋呢一样嘢咧就系 McPhail 咧，其实之前咧就喺8月18号啦就向 Google 咧就发行咗一个认股权证，咁系5000几万股即系发咗。俾佢啦，咁另外啦 ，NVIDIA 都入咗 McPhail 股嘅。喂，你谂下一间
1: 大巨头入晒咯，
0: 两大巨头入晒闸，
1: 系啦。
0: 咁加埋啦，另一样嘢咧就系嗱，佢个客啦，咁 McPhail 系做啲咩咧？其实都介绍过嘅之前，咁就系做一个光武组里面最重要嗰粒控制光武组嗰粒晶片啦，即系你当控制光武组嘅 CPU 啦。咁啊，佢基本上系占咗成个光武组里面咧。个一半嘅成本嘅，咁啊，即系你好简单嚟讲，譬如中制旭创咁，你算啦，中制旭创做富士康嘅啫嘛，砌机嚟嘅啫嘛，咁啊，但系佢都要揾零件嚟执噶，咁执，咁啊，其中一个最贵嘅零件咧，就系由 McPhail 做噶啦，咁啊，就系占咗大概50%左右咯，咁啊，但系咧。佢而家 McPhail 咧就除咗做光武组呢个已经系好 sexy 嘅股仔啦，咁啊另外啦佢个客啦就系、是、有客制化嘅 ASIC 嘅晶片啦，即系包括头先所讲嘅呢、这个亚马逊嗰、那个TPU 啦，咁啊另外啦就好大机会咧就系、是、会帮 Google 咧。做第即系最新嗰代嘅 TPU， 呢个市场传闻嚟嘅，佢冇公布到嘅。但系你见佢无厘头发咗个股，发咗个认股权证俾阿 Google 咧，咁即系有啲料到啦，应该
1: 系嘅。
0: 系啦，咁所以咧，市场咧就密切留意紧咧，就10月6号咧，个管理层就进一代，即系嗰啲咩投资者日嗰啲物体咧，咁啊进一步交代呢啲嘢。
1: 哇，仲有成个半月左右嘅时间。
0: 系啦，所以咧我就觉得佢俾人打咗落嚟咧系好好嘅，
1: 所以俾机会你啦。咁啊，而家睇到咧佢个市值咧就是。大概啦$2100亿左右啦、
0: 啊
1: 啊。如果系黄仁勋即系预言成真嘅话咧，哇，都有几大嘅空间、
0: 啊。系啊，咁所以就我觉得即系大家可以密切留意住 McPhail 呢间公司啦，因为光武组我谂大家光武组都好重视噶啦，市场上面咁、即系唔单止系中制旭创啦，咁啊中制旭创即系做富士康嗰部分啦，咁但系 McPhail 就系做啲比较核心 core 嘅零件嗰部分，咁啊
1: 最 core 大概。我哋讲过咧，就系啲芯片咧，就系头先提到嘅 McPhail 做啦。另外一个咧就系嗰个 Lisa 头
0: 啦 ，Lisa 头咁啊，就系 Lumentum 啦，同AVG Lumentum 啦，仲有就系 Coherence 啦，等等啦，仲有都当然啦，就系日本嘅啲公司。好，我哋今次讲住咁多先，咁转头翻嚟继续讲。即时
2: 光机，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系。
3: 下昼2:52，
2: 装修仲左扑右扑，3600尺 showroom 1:1示范单位，所有物料俾你慢慢睇，免费预约设计规划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
4: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

0: 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1: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2: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其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在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3: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9: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2: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0: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2: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0: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2: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0: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
2: 新城财经台。
11: 即时国际，
12: 尹德正、黄俊杰。
13: 时间嚟到2点56分，继续即时搏击，有我 Barry 同 Ricky 嘅。咁头先讲到啦，一啲叫光通讯概念股啦，入边有好多嘅零件或者叫 pass 啦咁样。咁到底有边个部分啊？系啊 ，Ricky 觉得咧，真系最紧要留意嘅咧。
14: 喂，头先我讲啦，即系头先就系个叫做佢Mattel 啦。咁Mattel 个 part 就其实就都几重要噶啦。咁啊，因为就占咗佢嗰个一半嗰个成本啦。咁啊，另外就当然啦，就中国系有呢啲公司嘅，咁中国公司咧就大家都好出名噶啦，咁啊都好熟噶啦，咁啊中兴通讯，咁中兴通讯咧其实就同 Mattel 系某个程度上是一个对手嚟嘅，因为中兴通讯呢其实就旗下有一间我唔记得咗个全名，中兴唔记得咗咩芯片咁嘅物体嘅公司呢，咁专系做 Mattel 呢类嘅即係呢类嘅 DSP 嘅芯片嘅。咁所以呢见到呢久唔久呢，即係光通讯股呢一炒起嗰时呢，即係美国嗰啲光通讯股啊，一炒起嗰时呢无厘头呢就中兴呢就唔知大家唔知姓咩嘅。因为大家都唔熟悉呢个市场。咁其实呢就中兴呢就炒緊呢个概念，就是说光通讯概念的。咁当然啦，就呢个就好呢个概念其实就我觉得如果大陆呢，即係华为啊，即係华为也好啊，即係大陆系嗰啲芯片啦，即係大陆系嘅 GPU 嘅芯片啦，即係佢其实都要好似外国咁样，即係好似呢个 Nvidia 都要 GPU 咁，即係几十个连埋一齐㗎嘛。咁几十个连埋一齐嘅时候，咁都可能要靠到中兴通讯嘅晶片。我印象之中呢，好似逼人啦、啊，同埋依个摩尔线程，咁咧就好似已经系要揾，即系开始揾啊，依个中兴咧嚟做依类嘅晶片嘅。我印象之中好似系咁嘅，咁不过依个印象之中啊，依个传闻啦。
13: 但系喺中兴个第二季嘅业绩咧，就真系见唔到一啲叫做好受惠 AI 个方面嘅影响啦。因为最主要咧就系见到个收入咧有增长12% 嘅，但系个纯利都系要跌，即系都话即系啲大行报告啦，都话咧系受惠住嗰个算力同埋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业务增长咧，抵

0: 消咗一啲国内嘅一啲电信营运商嘅资本开支下跌嘅影响嘅，但系咧即系似乎就仍然都系主力都系个电信商嘅或者个电信相关嘅基建业务咧系主要主导佢个业绩咯。
1: 系啦，咁啊，所以就始终咧即系中兴系嗰个5G 嗰个营设备啊，即系啲基站咧，咁啊始终都系仲系佢最大嗰份业务，所以就掩盖咗即系因为佢呢个细相对地即系呢个叫做光纤即系光通讯嘅芯片呢个业务好细嘅啫，咁啊掩盖即系覆盖咗，根本就显示唔到出嚟。咁但系啦，当即系久唔久，你就会见到中兴通讯咧就炒上嚟咧，个主要原因嚟嘅。咁当然啦，就嗰个光通讯啦，始终都系就继续都系嗰几只嘅啫。咁啊，最重要就系即系香港就上咗中制玉创啦。咁啊，中制玉创而家大家画面睇到啦，即系十大嗰个十大供应商里面之首啦。第二位就新翼创啦。咁啊，新翼创就A 股上市啦。咁啊，闻说紧就将会喺香港上市啦。第三位就 Coherence 啦 ，Coherence 就呢个就都系一个最重要嘅上市公司啦。咁啊喺美国嗰方面，如果以系砌呢个富士康式嘅嚟讲，咁另外啦，第十位要值得留意啊，即系大家都唔知道啊，剑桥科技做乜嘅咧？系啊，唔知做乜嘅咧？真系，但系啊，光通讯就炒佢
0: 6166啊，
1: 系啊，6166咧，其实6166咧就系中石油创嘅对手嚟嘅，不过规模细好多咯。
0: 嗯，好啊，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同大家即时搏击啊！
2: 下昼三点，
3: 保管商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商，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两国合共的死亡人数增至472人，超过1500人失踪，当中在尼泊尔增至469人死亡，另外有977人失踪，当中包括来自大约30个国家的外国游客。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灾区在未来几日可能有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增加救援工作的难度，伤亡人数亦可能进一步上升。西藏日喀则吉隆口岸就有最少3人死亡，558人失踪，包括260名外国人。内地传媒报道，吉隆口岸的道路和通讯中断，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溢流，极有可能会引发新的山洪或者泥石流。目前多方力量已经集结或者赶赴灾区救援，国家综合消防救援队伍681人已经抵达吉隆灾区投入救援，包括利用无人机在空中巡查，使用生命探测仪在地面探测，并勘察路况路貌，排查次生灾害的风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灾工作。会议开始时，总书记及国家主席习近平、总理李强等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泥石流灾害造成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踪，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部门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及时就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会议强调，今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方面要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加强监测预警，采取有效措施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翻嚟本港，经修订的工作鼠疫警告系统今日生效，新增两个触发条件，包括下调触发门槛以及及早提示。劳工处副处长。

0: 蒋志豪表示，今个月初经历高温后，认为系统的敏感度需要提升，并微调机制。蒋志豪在电台节目指出，优化系统继续沿用科学基准，以反映热压力风险。根据过往数据，预计优化后每年有四至七日会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一至两日发出黑色警告。对于没有用到黑球湿球温度作标准，他说暑热警告和黑球湿球温度都是评测工具，而暑热指数量度湿度的比重较高，更能反映香港的亚热带气候，但不抗拒用其他的测评工具，而雇主亦都可以自行进行热压力风险评估，保障工友健康。运输署邀请有兴趣的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十月底截止申请，牌照有效期最长是五年，每年费用120万。政府表示，申请者必须是香港注册公司，并在本港常设行政人员及办事处，以便政府监管。申请公司亦都要证明它的营运规模，包括在同香港人口相约的城市合法营运，以及在两个城市的日均处理订单量达到最少10万宗，并必须提交服务建议书，具体说明各项的服务计划。当局亦要求申请公司证明财政能力，要提供最近三年的财务报告，公司资本亦都要达到5000万，并拥有至少3000万的银行存款，以及3000万的信贷额度。政府发言人说，运输署正是构建网约车数据管理系统，日后同平台的系统对接，实时接收平台营运数据，协助政府监管网约车的服务。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的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6: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0: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1: 国家十五五规划强调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湾区女企业家一直将她力量与家力量相辅相成，是大湾区内的重要动能，她们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她们的贡献值得表扬。
2: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现正接受提名，有关详情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日。
3: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
2: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1: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4: 月桂生潮发速报，
5: 股价速报。

0: 3:08，个港股咧就依然呆滞啊！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5,596点，升30点，升幅系0.12%。科技股指数又要转跌啦，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做紧4,603点，跌17点，跌幅系0.4%。生物科技股啊，跌幅略为扩大，最新系做紧16,030点，跌236点，跌幅系1.5%。目前大市成交唔够2,000亿，最新系做紧1,910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做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6.14，升4仙。第二位700腾讯，最新系做紧457.6，升9.8，升幅系2.2%。第三位9988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13.9，跌个六，跌幅系1.4%。第四位2828恒生中国企业 ETF， 最新系做紧87.46，升6仙。第五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紧4.51，跌2仙。第六位1888建都积层板，最新系做紧45.06，升1.12，升幅系2.5%。第七位智普，最新系做紧1079蚊，跌82蚊，跌幅系7.1%。第八位 Minimax， 最新系做紧301蚊，跌13.6，跌幅系4.3%。第九位长飞光纤，最新系做紧170蚊零七毫子，跌9.1，跌幅系5.1%。第十位中心，最新系做紧69.9，跌个四，跌幅系1.96%嘅。
1: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2: 即时国剧，
3: 尹德正、黄俊杰。
4: 时间嚟到3:10，继续即时搏击，有我 Barry 同埋 Ricky 喺度嘅。咁啊，头先咧提到好多嘅一啲光通讯概念啦，咁但系咧又想问下 Ricky 啦，喂，而家到底个市场到底系想点啊？因为见到咧今日咧好多嘅一啲AI 基建概念股啦，就回吐翻落嚟啊。咁甚至乎咧，琴日咧呢个SK 海力士嘅 CEO 啊，郭老正啊，都出嚟讲话，喂，个记忆体个需求咧会去到2030年底啊，佢甚至话好有信心啊，系话就算下一波嘅一个叫系周期下滑都好啦，都唔太可能重演过去咧，好似急冻嘅情况咁。咁但系咧，你见到只7709啊，而家就梗系要跌噶啦。
0: 系啊，咁啊，7709越跌啊，咁啊都要睇埋只00660啊 ，SK 海力士啊，咁啊 ，SK 海力士喺韩国咧就收喺165.3万韩元啊，咁啊都要跌成4.4%左右啦。咁啊，翻到嚟即系其实就我谂就基体股啦，其实基体股我谂嗰个基即系其实就嗰个需求咧就基本上即系你见到寻日啊 Nvidia 都话要减加价。都要加落去，因为点解要加价呢？就因为要转嫁啲成本落去嗰个 HBM 度啦。因为 HBM 个太贵嘅时候呢，咁引致到呢即係即係引致到连 Nvidia 都顶唔住。要加
4: 去。佢宁愿自己去食咗少少嘅一个叫系无利嘅减少，都要继续加价呢去俾啲客户咁样。
0: 係啊，咁啊即係不单止係要转嫁成本啦，加价啦，同埋都可能加价都加得唔够快，都要自己食咗少少啊！咁啊，引致到嗰个预期嗰个叫做毛利率咧。Nvidia 个毛利率咧都要有少少下滑咯，
4: 系跌差唔多1%啦，可能就咁。但系啦，而家见到啊海力士个 CEO 行出嚟讲嘢，喂，拍心口拍台咁样保证话，喂，我哋唔会噶啦，而家嗰个 AI 咧已经改变咗个记忆体行业个游戏规则噶啦，我哋就唔会好似之前咁差噶啦。但系咧，点解只海力士都要跌先？咁到底系咪即系市场唔信你咧？
0: 系啊，我觉得就唔系市场唔信你嘅，咁啊，始终就。我谂系最重要个问题系在于，即系之前咧就由300万韩元咁啊跌，即系差唔多劈头劈咗一半啦，咁啊跌咗落嚟之后，而家先开始反弹啦。咁但系反弹嘅进程之中，我哋都喺呢个节目都讲过啦，就会即系喺呢啲低偏低嘅水平就点嚟点去，就等啲强者换啲货俾啲强者手里面。咁所以嚟讲咧，你见到嗰个股价咧，其实我觉得海力士啊，甚至系三星电子，甚至系 MU 等等咧，甚至系。另外一大堆嘅硬件股咧，其实都我觉得都会系横行嘅。咁啊，包括

0: 系甚至系呢个叫做1888啊，咁你其实你见到1888咧，即系其实同即系啲咩海力士啊个走势咧，即系系虽然个升幅同个跌幅咧都系好唔同，但个咩力条即系个叫做方向性咧，
1: 嗯，
0: 其实就差唔多嘅啫。咁啊，所以嚟讲你见到其实虽然你见到嗱，而家就系等紧咧，即系好似以建都化工同建通诶建都集团同建都积层板为例啊，即系嗱。你而家先見到慢慢見到阿張生喺度慢慢出手噶嘛，佢唔係一次過抌曬落去買噶嘛，佢、都要係用一個叫慢慢收集嘅過程，即係可能收集未必可能係三個月。
1: 嗱，暫時就淨係見到買咗百零萬股嘅啫
0: 嚇。係啊，咁佢冇理由，我唔相信佢買完百零萬股就收手啦，
1: 應該都唔會嘅，
0: 係嘛？咁啊，即係咁，但係你都要有個時間去慢慢去收貨嘛，即係因為如果佢一次過，譬如我本來諗住要買假設間啦，假設啦。唔系呢个唔系真噶，咁啊可能系买两亿货咁就算啦。咁冇理由我一日做晒嗰两亿货啊嘛。哇！如果一日做晒嗰两亿货喺建滔积层板里面咧，我谂建滔积层板可能升咗一个 double 都唔止。咁但佢哋都系会一个叫做慢慢收货嘅形式。咁啊，可能一日可能做百，即系可能你见到啦，即系好似以。即层板为例，可能都系百零万股啊，咁样慢慢收噶嘛，
1: 100万同埋50几万咁啦，暂时见到每日嘅成交就
0: 系、是。系咯，咁所以我谂唔单止系即层板啦，即系你套用翻以其他股份为例，譬如好似哈力士咁就算啦，即系0660咁啊，佢哋如果都系要慢慢收嘅时候咧，咁啊可能咧就会喺个区域度咧就磨你好鬼耐嘅，咁啊磨得嚟咧，可能真系可能磨你3个月啦，4个月啦。唔出奇嘅，咁嗰个情况咧，其实咧就好似近期嘅金价咧，即系金价咧，即系你即系早前啦，金价其实就由个高位咁啊散咗嚟啦，咁啊就即系由个$5,400散咗落嚟啦。
1: 咁啊，嗰阵时嗰一日你升穿咗呢个4,300嗰一日啦，同大家提大家要留意个金价嘅时候咧，哇，好快就升多咗$300咯。
0: 系啊，咁但系咧，即系嗱，你见到个金价喺即系之前咧，即系喺4,000即系回落，即系由5,400跌一路系咁跌落嚟啦，大家好惊啦，之如此类啦，跟住就跌穿埋4,000嘅金啊，跟住就喺$4,000就磨咗2-3个月先开始，临尾先开始。爆翻上嚟，去到$4,600而家呢啲水平噶嘛，咁而喺低位磨嗰下咧，其实系折磨你几个月噶嘛，咁而家个情况咧就系正正套用咗系咧就系即系建滔积层板也好啊，MU 即系MU 也好啊，海力士也好啊，甚至系我头先讲嗰个 Mafell 啊，Mafell 啊呢啲股价，甚至系我觉得有一个潜力股啦，即系又系一啲即系光通讯股咁嘅Nokia 呢啲股票咧，真系。即系呢啲其实啲股票咧都冇个基本增速冇变到嘅，反而咧佢跌咗落嚟咧更加好卖，但系咧又唔好走去即系赚钱赚唔切，一嘢又冲入去，
1: 又用翻啲杠杆咁样系咪？
0: 系啊，咁啊就唔好用杠杆住啦，即系。你但因為呢啲股票咧係可以磨你好耐嘅，即係你要喺啲大戶慢慢收貨咧，收貨收得好耐嘅時候咧，即係久唔久咁啊，無啦啦就突然之間會跌你可能10%-8% 跌咗落嚟之後，跟住就抽翻上去嘅。咁所以嚟講，但係就呢個過程係會好漫長嘅。咁就大家真係唔好心急，唔好話見即係越貼個頂咧就唔去買咧，咁就越出事嘅。咁反而咧就係、是。等佢即係大恐慌日咧，即係可能突然之間跌你5% 甚至8% 之後，先慢慢出手咧，都唔遲咯。
1: 嗱、咁其實咧，成個嘅 AI 基建概念啊，或者一啲叫係 AI 硬件概念啦，喺嗰個 Nvidia 個業績出嚟之後啦，咁再加埋黃仁勳出嚟講完嗰啲嘢咧，成個故事邏輯係咪已經係清晰好多，或者叫係實淨好多咧？
0: 啊，其實就相當之清晰嘅，就因為我哋又係講過呢幅圖啦，就是、高盛俾出嚟嗰個圖啦。咁啊，即系有咩系相当好短缺啦。咁啊，就而家画面就大家即系 show 多次个图出嚟俾大家睇咧。咁啊，我特别咧就加多少嘢咧，就框红色框框住咗嗰啲，即系左手边框住咗，即系有边啲嘅类别咧系好缺嘅。咁啊，第一样嘢就系、是、台积电最顶嗰 part 啦，高端制程啦，咁啊，基本上你唔揾台积电做嘅，基本上你都做唔到啦。咁啊，所以台积电就基本上都去到2027年底咧，嗰个市场上面个产能上面咧都好缺噶啦。咁、另外咧就系前置式 嘅同埋後置式嘅SPE 啊 ，SPE 係咩嚟嘅咧？咁啊係啲前置式嘅同埋後置式嘅嗰啲晶片。

0: 备啊，咁啊咩叫前置式同后置式嘅晶片设备咧？咁啊依个就系、是、而家依幅图咧就讲咗一大堆嘅机械嚟嘅，机械嘅部分啦，即系做晶片嘅机械部分啦。咁啊前依、這个无论系前面啦、后面啦，即系后面咩意思？即系封装同检测。咁啊，封装同检测机咧都好唔够嘅。咁啊，前面嗰啲譬如咩 ASML 啊，嗰啲咩光刻机啊，嗰啲咩黑色机啊，等等，其实全条街都唔够啊。咁呢个系国际层面嘅，即系内地咧就够嘅，即系内地够得嚟咧，但系佢就去唔到海外咁高端嘅啫。
1: 系
0: 咁，但系咧就高端嗰批咧，即系海外高端嗰批，即系 ASML 做出嚟嗰批啊 ，Apartment Table 做出嚟嗰批啦。咁啊，甚至系。甚至系即系Avantest 喺日本上市啊，嘅 Avantest 啦，东京电子嗰批全部都唔够，成条街都唔够啦。咁、其实呢个晶片设备、半导体设备股咧，其实就几吸引嘅。
1: 系嗱，我就咁理解呢个前置式、后置式咧，就系、是、咧前置咧就系、是、咧做粒芯片嗰粒 chips， 即系嗰粒咁嘅黄色嗰嚿嘢啦。咁做完之后咧，后置式咧就系、是。终于将佢哋装埋一齐啦，就系、是、叫后置啦。
0: 系、啊，装埋一齐同埋做检测嗰批。咁因为你即系做 QC 啦，咁你始终你做完粒晶片出嚟，你唔知佢 work 定唔 work 噶嘛，咁都要做呢一样嘢。咁就呢一个即系呢个古仔，其实都几实正嘅。
1: 系
0: 咁，但系咧内地，我虽然话即系虽然高盛份报告就话内地就系唔缺嘅，但我觉得内地嗰啲公司即系包括系即系啲。譬如好似即系内地嗰啲公司啦，即系啲半导体设备公司，譬如包括系 AS， 即系香港啦，都算系啦。咁啊，譬如好似522呢啲啦，咁啊，即系 ASMPT 啦，咁啊，仲有就系 A 股上市，但系又香港就准备上市嗰啲咩紫微半导体啊嗰啲咧，咁啊，仲有即系依类北方华创啦，咁啊，北方华创呢啲就系完全都系一啲最受惠。公司因为都讲过啦，其实呢堆公司你国内一定系用翻自己嘅半导体设备嘅时候咧，咁啊都系要选择到一定要用翻佢。同埋有一样嘢咧，其实就开始有现象几得意嘅，我觉得咁，因为咧三星同埋海力士咧，其实中国有厂嘅，
1: 系
0: 咁就三星同海力士中国有厂啦，咁就唔因为美国所谓嘅禁令啦，就唔可以用即系海外即系包括 Apartment Material 啊ASML。等等呢啲海外设备啦，咁佢哋开始即系有啲报道就喺度讲紧研究紧咧，就话呢堆嘅晶片公司咧，就都会可能喺国内嘅厂都会转用国内嘅设备生产出嚟，咁即系变成咧就系、是、一个新嘅动力咧，对于内地嘅设备生产出，即系呢个半导体设备生产出，即系北方华创啊等等咧呢啲公司咧，其实都系一个新嘅动力嚟嘅。咁我谂呢啲公司都可以留意一下。
1: 好，我哋讲住呢度咁多先，转头翻嚟继续同大家即时搏击。
2: 下午3:21，
3: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2: 感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3: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2: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旅事务所
3: 陈以缇、
2: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3: 艺术、
2: 旅游、
3: 城市
2: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4: 尹德正、黄俊杰，
5: 时间嚟到两点，时间嚟到3:23，3:23继续即时搏击，有我 Barry 同埋 Vicky 啦。咁头先提到啦，即系内地嘅一啲厂房啊，可能咧会转用啲国内嘅机械，系咪咧？
6: 系啊。

0: 啊，咁啊，即系有啲甚至喺里面设厂厂嘅，即系譬如三星啊、海力士啊，
1: 嗯、
0: 即系呢啲咧都诶，因为受到制裁嘅影响，即系呢个诶半导体设备唔可以输入中国嘅影响咧，咁佢哋其实都要生产晶片噶啦，咁就诶佢哋咧就开始多传闻咧就话开始试用紧内地嘅机器啦，咁啊，因为佢第二个可能本身而家都用紧嘅、
1: 嗯，
0: 但系你因为佢咁每件机器都会坏噶嘛，会损耗噶，咁但系
1: 要维修，
0: 要维修，但我又冇零件就去换，咁点算咧？咁冇咁唔通我成间厂摆喺度咩？
1: 系
0: 咁啊，所以咧就佢哋就开始慢慢即系啲海外嘅譬如好似航资嘅咁啊嘅三星咁啊，就开始用内地嘅半导体设备。
1: 嗯，
0: 咁啊，所以形成咗咧内地嘅半导体设备公司，其实系咪好似如好似呢幅图咁讲，高盛咁讲，喂系咪其实就唔系好缺嘅咋？咁但系有机会唔系啊，有机会咧其实可能会抢，即系有即系会唔够啊。咁啊，一样嘢，我谂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呢一个事件嘅。
1: 但系咧呢、這个即系又令我谂起咧，建滔老板咧就之前咧行出嚟讲过话咧，即系如果系啲织布机嘅嚟计咧，佢话就系市场上最主要都系用呢个丰田嘅织布机啊嘛。咁其他嗰啲佢话嘅织牛仔布机啦，其实咧即系国内嗰啲咁嘅织布机啦，系做唔到咁好嘅效果咁样啊嘛。咁会唔会话即系你头先提到呢啲国内嘅其他嘅？即係組裝嘅部分啊，或者其他嘅芯片嘅一啲機械咁樣，係都有機會係受到呢個限制咧。
0: 喂，其實係噶，咁即係肯定係做唔到嘅。咁、那個效能上咧就肯定差啲嘅。
1: 嗯，
0: 咁啊，即係個效能可能係比啲海外嗰啲差啲。咁但係冇計啦。咁即係本來你可能要從一個工，即係如果用海外嘅機器，咁啊你做一個工序可能用一次搞掂嘅，可能用內地嘅機器可能要做十次先做得掂嘅。咁但冇辦法。咁但因为俾人禁咗嘛，咁都系你冇理由摆低间厂唔做噶，咁但系随着即系嗰个内地嗰个能力咧，其实越嚟越提高嘅时候咧，个效能越嚟越提高咧，咁我谂就依个慢慢去解决咯。咁所以咧就，但系对于内地嘅半导体设备商嚟讲，其实一个商机；对于股民嚟讲咧，其实就亦都系一个商机。
1: 一个商机。喺咁有啲咩股份我哋系可以留意翻嘅咧？
0: 系啦，咁啊就系譬如头先所讲啦，北方华创啦，咁啊北方华创就被誉为系内地嘅依个叫做。Applied Material 啦，即系中国版嘅Applied Material 啦，咁啊002371啦，咁啊其实你见到佢个股价，即系而家大家睇到，其实都同外国嗰啲硬件股其实都几似下嘅，咁啊就抽咗上去之后啦，跟住就回翻落嚟啊，其实都系类似呢啲咁嘅形态啦，咁啊另外如果要拣嘅，咁啊可能就系要拣即系A 股，即系嗰啲 ETF 啦，咁啊即系香港上市嘅啲半导体 ETF 啦，咁啊。都系有依类咁嘅公司咯，
1: 即系可以即系个 ETF 就包晒所有嘢咁啊，就可以懒人包咁样去做咯。
0: 系啊，咁啊懒人包去做咯。咁我谂就成个硬件股啦，即系继续会都系会兴盛啦。咁啊，呢啲 MLCC 啊，呢啲都讲咗好多次啦，即系三环啊，即系真正嘅 MLCC 股啦，喺香港呢边。咁啊，除咗三环之外啦，咁啊仲有就系、是、日本嘅日本嘅即系嗰啲TDK 啊，太阳油电啦、啊，甚至系韩国嘅三星电机啦，即系呢啲股票其实都好值得去吸纳嘅，因为你而家嗰个即系个缺都缺得几夸张下嘅，即系你以 MLCC 好似我而家睇到，即系呢个喺高盛嗰度睇到，其实以六年下半年到2027年全年都系都缺得好犀利啦。咁另外 PCB 啦，同 CCL 啦，咁啊唔使讲啦，又缺得好犀利啦。咁啊 PCB 咁啊就即系1888同同埋148依类啦，咁啊我就系咯，咁另外就有星云科技啦，咁啊就寻日就出完盘数啦 ，OK 嘅，咁但系就股出完盘数之后
1: 系咯，股价怼咗落
0: 系怼咗落嚟啦，咁但系我谂即系呢啲 Nvidia 嘅供应商，即系星云科技呢啲都系
1: 星云科技2476最新就跌紧12.6%左右，
0: 跌大咗添，
1: 系啊跌大咗，我哋越吹。
0: 系啊，咁啊就呢啲公司我谂都系会会继续收到会系受惠嘅，咁但系当然啦，就系佢嗰个喺呢啲水平上面啦，咁就都可能会浪得几犀利下嘅，咁仲有啦就边啲硬件股要值得留意咧？

0: 就係嗰啲先進封裝啊，先進封裝咧，即係最頂嗰層咧，其實就係Nvidia 做噶嘛，咁啊，唔係 Nvidia 依個係台積電做嘅，即係將幾粒晶片，即係而家大家睇到個畫面，即係將 memory 啊，將 memory 啦，即係嗰啲記憶體晶片啦 ，CPU 啦，咁啊包埋一嚿，咁啊縮短佢嘅距離，咁啊令到佢即係依啲可甚至係依個係 2.5D， 即係2.5。嘅D 嘅封裝啦，咁如果 3D 將來嘅封裝就係將佢全部搭高曬佢啦，即係將CPU 擺最頂，跟住中間個就攝咗個memory 入去，跟住再攝啲其他啲嘢入去啦，咁啊依個就係 3D 封裝啦，跟住就中間通窿 TSV 去通咗個窿佢，咁就啲高端包裝，咁但係咧就個產能咧就好缺嘅，咁因為而家就主要咧就台積電做。咁、台積電做唔晒呢就俾埋就日月光做，即係台積電
1: 直頭同大家講話，不如你哋投多啲去做呢個封裝技術啦。
0: 係啊，咁因為實在佢自己搞唔掂，做唔晒。咁又一係就判咗俾佢即係嗰啲友好廠啦，日月光做啦。咁日月光之外呢，其實仲有 A 股，唔係呢個美股啦，就 AMKR 啦。咁呢個就市場第二大嘅唔計台積電呢啲公司啦。咁第一大就日月光，第二大就就 AMKR 啦，第三大就係隻長電科技喺 A 股上市嘅，咁啊600584嘅，咁啊呢啲股票都可以留意下。
1: 好，我哋轉頭翻嚟繼續同大家即時搏擊。
2: 下昼三点半，
3: 禁毒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港铁话会采用创新的平移建造法兴建屯马线洪水桥站，预计2030年完成。港铁话洪水桥站会在未来两个月完成地基工程，车站结构会利用预制组件，在营运中的铁路高架桥两边工地进行组装，完成之后用平移建造法将车站结构推移到指定位置并嵌入，是全球首例。港铁话明年第一季末和第三季会先后平移往乌溪沙方向和屯门方向的车站结构，由于接驳路轨的工序复杂和需时，需要延伸到日间行车时间进行，因此屯马线的屯门、兆康和天水围站服务会受影响，影响时间不多于两日，会适时公布详情。支联会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法官听取各被告求情之后，考虑并表示在两个星期内判刑。被裁定罪名成立的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仁求情时被法庭裁定，宪法确立的根本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属于新观点，望法庭量刑时考虑。他和开庭前认罪的前副主席何俊仁都希望刑期定在五年以下。另一个被裁定罪名成立的前副主席周幸彤就指裁决反映追求民主有罪，认为他所做的事一日监都不应该坐。法官指周幸彤的语气不似求情，问他是否认为自己没错，还仍然坚持信念。周幸彤说同意。在国安法之下，刑罚分为情节严重和情节较轻两级，情节严重判5至10年监禁，情节较轻就判处5年或以下监禁。四川隆昌市发生 5.1 级地震，未收到伤亡报告。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地震在下午1点13分发生，震源深度13公里，隆昌市震感较强，当地政府正是深入排查受灾情况，正统计相关数据。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宣布，下个月联同美国和日本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多域军演。参谋本部说，自由之刃下个月7号到11号在南

0: 大幅縮減。有分析認為，自由之刃按原定計劃舉行，可能是想展現美國堅持美日韓安全合作的立場。挪威國王哈拉爾五世病逝，終年89歲。挪威皇室發表聲明話，國王哈拉爾五世當地時間清晨大約6:30在奧斯陸大學醫院離世。哈拉爾五世在1991年1月繼承皇位，病逝之後是歐洲最年長的在世君王。近年來他曾經因为健康问题多次住院，包括在2003年接受膀胱癌手术，2024年装上心脏起搏器，但始终排除退位。他说自己曾经在挪威国会面前立下终身誓言。哈拉尔五世上星期一因为溶血性贫血入院接受抗生素治疗，到今个星期四，挪威皇室说他病情极为严重。88岁的皇后索尼亚和53岁王储哈康取消官方行程，在医院陪伴他。挪威首相斯特勒亦都取消原定德国的访问行程。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同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31度，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8: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啲利息点计啊？
9: 啱啊，你哋真系合适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龟贷款计划啊！
10: 吓，9出13龟，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11: 30厘啫，好抵噶啦！
12: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3: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啊！借啦嘛，借啊！
14: 吓乜、啊、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5: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借亲戚？
14: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5: 借钱咁轻松，真系咁着数？
16: 冇错，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成半添，
15: 咁我哋都一齐
16: 摇财
15: 开户啦！
16: 下载摇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7: 优惠受条款及实质约束，
18: 投资涉及风险。
19: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20: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3大领域，
19: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20: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号，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2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2: Hello， 我刘德华，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节目更多元化，吸引更多观众。
2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23: 月桂生，潮发速报。
24: 股价速报。
1: 3:38啊，个港股美市咧好淡拉。

0: 呢句啊，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5,568点，升1点唔够啊，咁啊曾经就更加系倒跌过。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602点，跌18点，跌翻系0.4%。生物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16,071点，跌197点，跌幅系1.2%。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啱啱过2000亿，2,066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做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咗26.1，冇起跌。第二位腾讯最新系做咗455.8，升8蚊，升幅系1.8%。第三位9988阿里巴巴最新系做咗113.9，跌个六。第四位2828恒生中国企业 ETF 最新系做咗87.38，跌2仙。第五位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3033最新系做咗4.51仙8，跌0.4%。第六位2513智普最新系做咗1089.89蚊，跌71蚊，跌翻系6.1%。第七位建滔积层板最新系做咗45.1，升1.1毫，六升幅系2.7%。第八位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最新系做咗36.6，跌3.34毫，跌幅系8.3%。第九位 Minimax 最新系做咗301.4，跌13.2，跌幅系4.1%。第十位盈富，第十位长飞光纤，长飞光纤最新系做咗171蚊，跌个8.9，跌幅系5%嘅。
1: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2: 即使光镜，
3: 尹德正、黄俊杰。
4: 时间嚟到3:40，继续即时搏击，有我 Barry 同埋 Vicky 喺度嘅。咁啊，头先咧，我哋讲完好多咧，啊个 AI 啦，仲可以继续望嘅时候啦。Vicky 想喺最后呢一节咧，讲下啲鬼故喎。
0: 系啊，咁啊就临尾一节都要讲下啲鬼故啦。咁啊就都要留意啦。咁啊，即系虽然就个古仔未完嘅，咁但系咧就要提提大家一样嘢啦。咁啊，始终就10月啦，就中期选举。
4: 系。
0: 咁啊，同埋你第一样嘢，中期选举就例牌个市就麻麻地啦，咁啊中期选举之前啊，咁第二样嘢咧就系、是要留意啦，就系、是即系季节性因素嚟嘅，九月同埋十月咧就系、是、一个个市场上咧就波动性大啲，即系呢个系讲紧美股啊，咁啊再当然啦，讲紧美股嘅时候咧，咁啊可能会牵动到其他嘅市场啦，咁啊特别系即系如果美股大幅波动嘅时候，咁啊对于就系亚太区市场嚟讲。即係包括係可能係日本啦、韓國啦、台灣等等咧，會唔會會受到牽連咧？反而咧港股會倒翻轉，會升翻咧？我嗱依、這個唔知啊。咁但係咧，如果假設間個關係性，即係 correlation 咧，即係
4: 負啤打直嘅，
0: 負啤打直嘅時候，即係好興噶嘛。而家即係依一年就個美股就升，就港股跌，就港股升咧就美股跌。咁如果咧就即係如果假設間個八月份嗰、那個八月底開始個美股就開始波動性增加嘅時候咧，咁啊會唔會引致到個港股會做翻好啲咧？咁啊依個我覺得要值得觀察啊，特別係喺依幅圖咧，依幅圖都一個月係咪兩三個禮拜之前啦，咁啊都俾過大家睇啦，就係、是、阿、野村做嘅，咁啊就係依個幅圖咧係講緊個 VIX 啊，即係呢個恐慌指標啦，咁啊。通常咧季節性因素嚟睇咧，就撇除咗即係有啲關係性啦。咁啊，如果以VIX 嘅頭十個即係嗰個嚟睇咧，咁啊頭十個波動率嚟睇咧，咁啊喺自1990年集中睇左手邊，大家而家畫面左手邊個幅，右手邊嗰個當睇唔到啦。咁啊睇左手邊個幅啦，其實有啲似嘅，即係有啲似係咩咧？即係話去到八月底咧，個 VIX 咧就係會跌到落最低，跟住咧個 VIX 跌到落最低之後咧，個九月份嘅個波動咧開始上升，咁啊個 VIX 指數開始上升，升到升去十月大概系第二个礼拜度啦，就见顶回落。嗱 ，VIX 指数越低嘅话，即系咩意思咧？个市即系恐慌指数啊嘛，即系个恐慌指数越低，即系咩意思咧？即系话各个市场上面个情绪就个风险位立就越即系越好啦。咁啊，即系个市升得唔错啦。但系当个 VIX 指数升紧嘅时候咧，即系个波动即系恐慌指标越嚟越升，即系大家惊啦。惊系咩？咪掟嘢咯。咁啊，嗱，而家依幅图啊，大家记住依幅图先啦。咁如果睇翻我哋而家真真正正啦，就 VIX 指数啦。而家 VIX 指数咧，寻晚咧就跌

0: 咗 4.6% 喺美股里面，就系、是收咧就系14.51。咁啊，就头先讲过啦，又其实喺啲一个比较低位嘅嚟讲，咁如果我拉翻大幅图嚟睇啦，其实个 VIX 指数咧，即系如果癫起上嚟咧，可以去到21啦，甚至去到33嘅，即系升一倍嘅。咁啊，再拍翻埋啦，我哋再睇翻咧头先野村嗰幅图啦。咁啊，野村幅图头先讲过啦，系睇左手边个幅啦。咁啊，左手边个幅？其实你而家见到咧，其实就去到31号左啦，今日都27、28号啦，咁啊就嗰、那个、那个 VIX 其实系有机会去到低点之后就扯上嚟。嗱、如果一扯上嚟嘅时候咧，大家有美股嘅时候咧，咁就吓、大家识做啦，
1: 即系要小心啦。咁啊，美股其实咧近期都几俾得比较多啲争拗点喺度嘅。我哋之前都提过好多嘅美债啦，有啲啊一阵间又粮食危机啦，一阵间又石油啦，咁样再加埋个11月啊嘅一个中期选举啦，咁样。咁其实而家准备啊，大家执行马啊，听啊，准备听 Joseph 去演讲啦。咁样到底啊近期最主要最负面嘅消息，你会觉得系乜？
0: 嗱，睇下啲 Jackson Hole 里面啦，班联储局官员啦，咁啊就联储局就讲咗嘢噶啦，联储局官员就话要加息噶嘛，
1: 系，
0: 咁啊就另外就如果有啲咩要留意咧，即系睇下系咪喐手，系咪究竟系坚鹰定坚鸽啦，咁啊如果佢系坚鹰嘅嘅时候，即系佢讲噶吓，咁啊其实好明显系一只鸽啦，咁但系咧佢如果佢用市场上面佢系一只鹰嘅时候咧，即系讲到好鹰嘅时候，咁、那个市咧其实系会跌落去嘅。咁如果个市个跌落去嘅时候，即系头先我讲啦，即系个恐慌指标会升啦。咁恐慌指标会升嘅话，咁啊就个市会拱落去啦。咁另外一样嘢要留意啦，就系、是中东啦。咁中东嚟讲咧，就个油价咁啊，寻晚啦，特朗普咧就话搵啲就搵啲油商咁啊，集体开会咁啊，倾下我咁啊，倾下揿下个油价。我心谂，我而家先讲，
1: 中东都唔睬你啦，何况嗰啲油商
0: 系啊。咁啊，同埋你咁迟先讲，真系，唉，真系你一早揿啦。
1: 你会唔会系同阿中东嗰班大佬倾下偈先咧？
0: 我唔知啦，
1: 但我相信中东嗰班大佬都唔会睬你
0: 嘅，系啊，都唔会睬佢啊。咁但系即系你啊，同埋呢样嘢咧，其实佢自己都分钟系石油商嚟，
1: 系啊
0: 系啊，分钟自己都话捞埋一份啦。
1: 不过可能叫同啲倾偈嘅嘢咧，就系、是、一啲叫系表面工程啦。
0: 系啦，咁啊，所以嚟讲，其实就我谂各个市场嘅波动性要留意啦，即系会唔会突然之间就会即系令到各个外围股市啦，即系当然啦，就腾腾该瓜能腾嘅，特别系即系如果假使间都讲。个 VIX 扯翻上去嘅时候，抽翻上去嘅时候，拖累啲美股跌啦。而美股跌嘅话咧，咁咧就会拖累咗个亚洲区嘅市场嘅。咁啊，特别系啦，如果系美国嘅，譬如好似啲芯片股跌嘅时候咧，咁啊，大家唔好唔记得中芯啊。话恐怖到睇过啲芯片股嚟嘅，咁仲有啲光通讯股啦，譬如好似中制郁创啊、剑桥科技啊、1888啊，即系呢啲全部都系其实同晶片啊、AI 啊有关啦，992啊，呢啲都系啦，咁啊就会一齐跟住美国跌啊，但系啦。各指数未必会跌嘅，恒指因为有汇控，
1: 有汇控好多嘅咧，啲内银股啊，或者收息股啊，或者系啊，或者一啲佢系内地嘅消费股啦，相对嗰个贝塔值就会低啲啦。
0: 系啦，咁啊可能会令到咧个港股咧就可能就 变咗 outperform 个市嘅，咁啊呢个神奇现象啦，咁啊可能有机会咧就喺九月份咧就会出现嘅，同埋另一样嘢就要留意啦，就九月份啦。就第二个礼拜啊，咁啊就要留意一样嘢，就系、是、四期结算，美国四期结算例牌波动嘅，咁啊第二个礼拜，因为就季度即系又一季啦嘛，下个月咁啊第三季完结啊嘛，咁第三季完结之前，即系喺九月嘅第二个礼拜咧，就美国四期结算啦，咁啊呢个四期结算就例牌波动嘅，咁啊符合翻即系可能系 VIX 就扯翻上去嘅情况啦，咁所以我谂九月份咧港股可能啲传统股份啦，就可能会好翻啲嘅。咁但系咧，就啲咩晶片啊、光通讯股可能会发啲啦。咁啊，但系发得嚟咧，其实真系一啲嘅好嘅机会啦。咁啊，去买去趁低吸纳啲晶片股啊，甚至系啲PCB 啊、CCL 或 MLCC 啊呢啲股票咯。
1: 系啦，咁另外一方面咧就系咧，

0: 即如果那些资金啦，至于呢啲咁嘅芯片股啊，或者叫热炒嘅股份啦，留翻出嚟嘅话，咁啊，正如我哋头先所讲啦，一啲传统嘅股份咧，应该都系会首当其冲嘅，就系嗰个表现会好啲先嘅。同埋另一方面就系阿 Vicky 已经揿紧出嚟啦，就系个金价嗰度。除咗个金价之外，其实个 Bitcoin 咧近期都系异常地强势嘅。好老实讲，即系硬系都咬住喺呢个差唔多$80,000嘅水平嘅时候。即系我都会觉得 Bitcoin 咁强势咧，都系有啲异样嘅。咁啊，根据一啲消息咧，就系、是特朗普话呼吁咧通过呢个加密货币嘅一啲法案咁样啦。咁啊，但系个问题系咪真系受呢个法案去推动咧咁啊？定系因为市场正如阿 Vicky 所讲嗰个 risk 啊嗰啲，即系有啲风险嘅因素提升嘅时候咧，系啲资金开始堆翻去啲 Bitcoin 啊嗰啲咧，都系要谂嘅。
1: 系啊。咁啊，我谂即系大家都见到个美债危机啦，咁啊，就系当然啦，美债危机就可能会煲一煲，用即系传即系传媒个口嚟煲一煲大佢嘅，咁啊，令至到大家都系觉得喂美债好大危机咁啊嘛，即系又以为真噶美债嘅发生紧嘅，咁但系就短线咧就未必会爆住嘅，咁但系啦就即系把口咁讲嘅时候咧，咁啊即系啲钱咧就会用喺第二度啦，咁啊即系掟个股市之余咧，咁啊涌翻落去啲咩 Bitcoin 啊、黃金啊，咁啊，另外就個金價啦，個金價我諗就八月底就我諗即係嗱，而家大家睇到就係一個叫一年裡面咧金價嘅即係一個周期性嘅周期性嘅升跌幅啦。咁啊，通常咧就八月底之前咧個金價咧可能會挫一挫嘅，即係好似依排咧，其實個金價都挫咗一下落去。咁跟住九月頭咧就有少少強勢，之後咧又會喺可能十零號咗咧就會跌翻落嚟啦。跟住就攞嚟攞去。咁啊，我覺得個金價咧即係都同大家分析過啦。其實個金價就長遠就都要利益申報多次咯，超級睇好啦。咁但係短線咧，即係升得太多，即係由我哋 call 翻 buy 嘅時候咧，咁啊4000蚊留下啦，咁啊到短眼間已經係4600幾，甚至去到4700蚊呢啲位，其實就升幅好強。咁但係都冇攞，即係唔似係一條氣咁抽上去嘅，我覺得。咁啊，我覺得個金價就雖然你話今日就喺4500幾蚊跌過落去4500幾蚊就牛U 翻上嚟啦，上4600啦，我覺得未必咁快會升得穿呢啲位嘅。咁啊，可能會係啲整固形態啦。咁啊，即係可能喺4600。我谂可能喺4700至到湾4500蚊水平咧，就打底先咯。咁打完个底之后，跟住先会年底。我谂过咗十月之后咧，唔好睇少个金价个升幅。即系你大家觉得喂，5000幾蚊好贵，即系以前见过4000幾、5000幾，可能好鬼贵。呢啲唔系贵嘅，呢啲绝对唔贵，因为以呢个联储局。同埋呢个以美国个债务膨胀嘅速度嚟睇咧，
0: 再加上个环球个政治风险啦，
1: 系啊，咁啊呢啲金价呢啲即系完全系 underperform 太过平咗，我觉得。
0: 亦都正如阿 Ray Dalio 所讲啦，其实咧佢会将个金嗰个占个持仓占比大概系10%至15%啦。即系如果我哋系作为一个防守性嘅投资嘅话咧，系咪都要揸翻咁上下嘅 percentage？ 我觉得都可以谂下嘅。
1: 我觉得太少添，
0: 系10%至12%，10%太少。
1: 我觉得太少啲咯，
0: 俾个建议啊！
1: 俾个建议啊！我觉得啊，三四十都可能要，
0: 三四十添啊！你好防守啊！
1: 但系你我觉得个金价系一个耷咁上咯。
0: 系嗱，呢个一个牛市嘅大好友啊，俾出一个嘅谂法啊，自己嘅一个心目中嘅谂法，
1: 我自己谂嘅，
0: 咁就唔代表本台立场啊。好啦，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听日同样唔系下个礼拜一同样时间继续同大家即时搏击。
1: 好，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午3:53，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投资理财最紧要是保障自己权益，有金融纠纷不一定要花很多钱和时间打官司。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FDRC 是独立非牟利机构，专为合资格金融争议提供调解。

0: 解同仲裁服务，助理同金融机构找出合适解决方案。无论投资、保险产品定是其他金融服务纠纷， FDRC 都可以提供一站式专业支援。即上 FDRC 网站或者打3199-5199查询。
1: 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2: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3: 楼市最前线，
4: 李石宏
5: 同大家睇中东涌星汇一房单位成交，成交单位星汇十座，高层 D 室，细面积433尺，一房，有景厨，向南有海洋景观嘅单位，呢个单位望影湾园嘅泳池景。开价600万，最后以580万成交，售面积平均尺价13395元。业主喺2016年12月用5168000元买入，10年之后转手，账面赚632000元离场，升值超过10%。8月份升汇大约2宗成交。
3: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6: 每日一股。朱家明，
7: 今日每一股同大家讲2380中国电力。中国电力2026年中期盈利12亿7300万人民币，按年跌 50.79%， 每股盈利1毫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27亿7051万人民币，按年下跌 4.8%， 预期每股盈利2.2元人民币，折算港币2.42。市场预期全年每股派息1.618人民币，按年减少 3.69%， 折算港币1.78。股价走势上，今年6月由除净高位回落至到7月中低位，已经跌咗29%以上。就以7月低位2.59买入，有效期至到9月25日。预期2026年市盈率 10.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6.87厘。疫情的2020年市盈率 5.62 倍至 8.66 倍，股息率介乎8.79厘至 13.5 厘。2021年亏损但仍然有派息，幅上的2023年至2025年市盈率最低 9.51 倍，最高 16.79 倍，不计2024年的特别股息，这三年最高股息率7厘，最低 3.66 厘，目标3.15元，预期2026年市盈率 13.02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65厘，以买入价跌 10%， 2.33止蚀。
5: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3: 大行报告。
8: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信达生物公布业绩之后，信银发表报告，赞信达生物的业绩超出预期，并且上调目标价 9%。报告指出，信达生物今年上半年的业绩表现强劲，胜过预期，期内收入达到86亿元人民币，按年大升4.5%，主要是得益于旗下多元化产品组合的持续贡献。信银又提到，虽然信达生物加大对全球产品线的开发投资增加，但是仍然看好长期的盈利前景，并且看好2029年和以后的盈利表现有望再创新高，尤其是信达生物公布2030年四大发展目标，包括是总收入要达到350亿到400亿元人民币，其次是盈利水平要迈向全球一流制药企业，这些有利因素有助信达生物达到盈利目标。信银补充，信达生物下半年到明年会盈利多项重要的数据公布，以及盈利研发催化剂，有望为股价提供进一步的支持，因而上调信达生物目标价 9%， 由124.1调升到135.3，重新评级买入。大行报告完毕。
1: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9: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1: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0: 湾区。
1: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昼六点新闻后播出。
2: 日间睇港股。
1: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3: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4: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3: 系啦，好多分分嚟咗放假啊嘛。
4: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3: 你可见到太阳啊？
4: 系啊，
3: 有暑假的时候，
4: 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3: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1: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5: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6: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7: 下昼四点，
8: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七合一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标普维持中国长期 A 加同短期 A 减一嘅主权信用评级，长期评级展望为稳定。标普预测中国经济将在未来一至到两年内恢复至每年 4% 或以上增长，当中今明两年经济增长达 4.4%， 财政支持措施可能会持续，但相信政府净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例应该会持续低过 6%。国家财政部表示欢迎标普维持中国主权评级和展望稳定，认为结果充分肯定中国宏观经济韧性、财政运行稳健性和风险防控有效性，体现国际市场对中国高质量发展前景的信心。财政部官网刊登有关负责人答记者问，并指下半年将继续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以更大力度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增强政策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持续放大组合权效应，同时仲将会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为十五五良好开局打下坚实基础。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因土石流形成的堰塞湖开始满溢，对下游灾区构成严重威胁，两国的搜救行动要暂停。中央电视台报道，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上游的堰塞湖蓄水量超过250万立方米，湖水开始不断溢出，湖的两侧都睇到松动的滑波体，可能引发新的山洪或泥流，救援工作暂停，相关部门正密切监察中。路透报道，尼泊尔重灾区拉素瓦县收到堰塞湖溃堤的通报，指挥搜救工作的军方官员亦都证实接到通报，以紧急暂停直升机的搜寻任务。有目击者话睇到当地居民冲上山坡。英国广播公司亦都报道，尼泊尔警方向民众发出警报，话堰塞湖的西藏一侧已经出现溃堤，呼吁居民同搜救人员保持高度警戒，并将快移往安全区。星期三发生的泥石流灾害至今在中国和尼泊尔造成至少472人超过1472人死亡，超过1500人失踪，其中在尼泊尔增加至到469人死亡，另外有977人失踪。吉隆口岸就有至少3人死亡，558人失踪，包括260个外国人。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病逝，终年89岁。挪威王室发表声明，话国王哈拉尔五世在当地时间今日清晨大约六点半在奥斯陆大学医院离世。哈拉尔五世在1991年1月继承王位，病逝之前是欧洲最年长的在世君主。近年来他曾经因为健康问题多次住院，包括在2003年接受膀胱癌手术，2024年装上心搏起搏器，但是始终排除退位。他说自己曾经在挪威国会面前立下终身誓言。2728学年小一自行分配学位。

0: 9月17至25号接受申请。教育局提醒家长申请时必须填写子女的真确居住地址，如果提供虚假住址以获取学位，申请将会作废，获派学位亦都会被取消。教育局表示，所有2021年底或以前出生的本港儿童，如果仲未入读小学和未曾获派小一学位，都可以申请参加明年9月入学的小一入学统筹办法。在自行分配学位阶段，家长选校不受学校网限制，可以向任何一所官立或资助小学递交申请，不论以电子抑或是纸本递交申请，家长只能为每个子女递交一份申请，否则申请将会作废。局方又说，如果家长只是准备为子女申请小一统一派位，就需要在明年1月22号或之前向教育局递交申请。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同星期一天气唔稳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同劳工处嘅黄色工作暑雨警告现正生效。
7: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10: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呈现，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隆重启动，神秘顾客探店评分，专业评审严格甄选，为你揭晓至值得信赖的美容品牌。不单止是业界盛事，更是消费者信心保证。一起见证荣耀时刻，推动美丽新标准，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11: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打起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2: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3: 月桂生潮发速报。
14: 股价速报。
15: 好，同大家睇下活跃成交金额榜股份啊，排成交金额榜第一位有2800盈富基金26.1毫二，升两仙；700腾讯455.2升7.4，升幅1.6%；9988阿里巴巴113.9跌6%；2828恒生中国企业87.46升6仙；3033南方恒生科技4.52跌1.4；智普21,091跌70元，跌幅6%；1888建滔即层板45.16升1.22，升幅2.7%；7709南方开力士嘅杠杆 ETF 36.44跌3.5，跌幅8.7%；100 Minimax 300.4跌14.2，跌幅4.5%；6869长飞光纤光缆170.3跌9.5，跌幅5.2%；最后听埋981中心国际啦，70.15跌1.15，跌幅1.6%。
13: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

0: 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游一城啦。
1: 简古万盘。好，嚟到星期五简古问盘时间啦，直播室入面继续有啊 Christine 啦，同埋希文喺度嘅。咁 Rafi 今日又公务在身啦，继续就今日就盘到我哋啦。咁就同大家睇下个市先啦。咁今日期指结算啦，咁就大市就临收市前个表现都系比较反复。靠稳啊吓，咁虽然指数今朝早就低开咗百几点啦，咁但系一开始就已经见咗全日嘅低位啦，咁其后就大部分时间就喺25,400到25,700之间就徘徊，咁就全日嘅指数高低波幅咧就接近300点到啦，咁同过去一个礼拜个波幅就差唔多噶啦，咁头先都提过啦，大市成交就最尾呢一冚就做埋上去就多翻少少，就2,312亿，咁但系整体嚟讲就大市过去呢一段时间啦。个成交都系慢慢缩紧落嚟啦，之前就2,600、2,700亿到，咁而家就慢慢就落翻2,300亿到嘅水平啦。咁就今日全日埋单下跌嘅股份数目嘅比例都系相对系比较多嘅，全日下跌股份数目就1,000只，咁就上升股份数目900多只，咁都系反映到个情况就系个市就。麻麻地啦，即係個市就變，雖然指數就冇乜變動咁，但係見到個市嗰個入市態度都係比較審慎啦，即係升跌股份比例各佔一半到咁。我諗大家都係講緊一樣嘢啦，八月份埋咗單，終於可以埋單計數啦。咁就去到九月份點樣咧？咁但係都要今晚早仲有個關口要過嘅，就係、是、今晚嚇、啊，即係香港時間大概10点到啦，就聯儲局主席Kevin Walsh 喐十啦，就喺Jackson Hole 嘅。会议上面就会发表讲话噶啦，咁我谂过去呢两个礼拜大家都系即系引颈以待，即系究竟阿沃什会喺个会度系讲啲乜嘢咧？即系尤其是话呢两个礼拜大家睇到个债息啦，即系美国债息长期30年期就都仲喺个高位嗰度，咁就究竟系嗱，即系市场而家讲法就。有两种讲法嘅，即系一啲就好似话，不如佢放鸽仲好啦。咁但系另一边厢就话，更加好嘅谂法就话，你不如放直接放映算啦。
2: 唔系，不过咧，我而家最担心系咩咧？我担心
1: 乜嘢啊？
2: 讲，你知佢即系
1: 唔讲仲大件事喎。
2: 系啊，你知佢过往就系、是、即系嗱，举只图又冇咁样，咁其实佢都系唔希望市场有太多嘅预测啊嘛。
1: 系啊，咁呢个系透明度，佢降低佢即系走马上任嗰时都提过噶啦，即系唔单止讲紧个 dot plot 啦，甚至话讲笑啲，即系记者会可能嚟紧都会笑啲添啦吓，即系你记者会基本上你每次都会开咁滞噶啦，差唔多都。
2: 希望唔会啦。
1: 咁睇佢咩做法啦，新官上任啊嘛。
2: 系咯，即系嗱，因为我哋头先讲啦，一系鹰，一系鸽，但系而家真系最怕佢唔讲。
1: 啊，最怕唔讲呢个个不确定性，呢、這个市场嗰个担忧先系最大。即系可能讲完一大堆嘢，咁但系可能对于嗰个嘅而家个宏观嘅环境咧，
2: 唔系，我原本系教 cam 但系我想讲咧，你话讲完一大堆嘢咧，佢讲完一大堆嘢，等于冇讲过，都仲好，好过佢唔讲。
1: 唔系佢系，唔系佢唔讲，系唔讲嗰个之后对于你两个讲法，
2: 最紧要
1: 佢唔系乜嘢都唔讲，佢讲话佢可以讲一啲好宏观嘅，有可能佢话讲下讲咗一啲嘅好宏观嘅数据系点样啊，咩经济增长啊，就业市场啊，甚至讲通胀可能大，即系如果佢有讲通胀都还好嘅，最而家大家最罩嘅就话佢喺个通胀，甚至对于利率嗰个嘅，即系就住而家近排个债息嗰个嘅情况，佢有冇一啲嘅。讲法咧，咁呢个佢唔讲就反而真系好大件事。即系如果你唔讲嘅话，咁呢个系一个最差嘅情况啦。因为始终你睇翻你近排，虽然话财政部方面就话要出手啦，即系用即系去公开市场做一啲嘅长端利率嘅一啲嘅国债回购啦。咁但系始终睇到嗰个嘅债息就揿咗落去咧，又唔系好肯再揿啦。即系睇30年期债息落到去5厘边咧。咁冇得再落咯，咁就而家上翻大概5.2厘呢啲位，咁所以咁大家都系引颈以待噶啦，甚至佢今晚讲完嘢之后，即系 over the weekend， 咁大家都系睇住喂啲行，即系啲行嘅谂法系点咧？呢个系更加重要吓，咁所以即系你话虽然话八月即系今日期指结算啫，咁但系 weekend 当中有嘢要睇嘅，啊咁所以就个市就其实都系摆脱唔到个框框噶啦，即系纯粹睇港股嘅话，咁呢一个月其实都系行紧嗰1,000点上落，下面25,000，上面就
2: 呢个月算唔算叫窄幅咗啲啊？
1: 系好窄幅。即系成个八月份，虽然你今日埋单计数全个月都系跌咗1% 啫，咁就但系见到系有波幅，咁又有波幅又冇升幅，咁因为始终你之前嗰下就即系都系同跟住个外围啦，

0: 嘅個債息又抽上去，咁你對於風險資產啊，其實一定係有壓力喺度嘅。尤其是講緊一啲高 beta 啊、高增長一啲嘅sector 啦，尤其是一啲嘅新嘅科技股啦嚇。咁所以又純粹睇指數層面去睇咧，就好似大家都覺得冇玩過嘅，因為始終你睇恆指成分股入邊咧，唔係淨係得啲嘅科技股嘅嚇，仲有一啲嘅傳統舊經濟嘅股份啦嚇，即係可能一啲嘅中資金融股啊，甚至有部分一段時間一啲內需啊，甚至過去呢幾日嚟講，大家見到啦，即係過去呢兩個禮拜啦，其實啲生物科技股其實整體嗰邊係相對地係跑咗出嚟，因為始終係有業績啦，甚至係講緊外圍就啊，即係輝瑞默克啦，同埋莫德納嗰度啦，即係有個 mRNA 嗰、那個個嘅突破咁就咁，所以即係我諗純粹係睇而家嗰個嘅資金咧，其實又係繼續炒股唔炒市嘅。咁你炒股唔炒市就變相令到個指數咧就擺脱唔到嗰個框框咯。
1: 嗯，好咁啊，亦都咧就睇翻今日咧，我哋繼續咧都係睇住啲業績相關嘅股份啦嚇。不過咧，喂，睇下啲內房先啦。今日咧只龍湖啊公布咗份業績嘅，業績過後咧佢嘅股價咧咁啊都係繼續做好，咁啊不過咧就先跌後回升，咁啊升咗咧就係 1.6% 啊。個個人都話咧，即係好多人都即係睇翻就話內房方面咧嗰個市道就其實都開始係雖然咧就未即最壞時間過去噶啦，唔知佢嗰個嘅晴朗嘅時光幾時會到，或者係去黎明時分幾時會到。但係個問題是股價咧，其實都已經係之前係炒上過，不過咧就真係好似一陣陣咁樣，未好似而家去到啲弱股咁嘅。
0: 咁好難喎、啊，即係兩個唔同嘅 sector 嚟嘅喎，即係你內房嚟講，其實都一路都提到啦，即係成個行業個景氣度，即係你個底就係磨咗啦。咁至於你話個復甦嘅路程啊，个进度咧，其实都系一个漫长嘅道路嚟，因为始终你过去即系十几廿年啦，成个嘅行业其实一个系可以话系一个顺周期啦，甚至尤其是讲紧内房嚟讲，都系讲紧一个重嘅资产嘅行业啦，即系重资本投资嘅行业。咁但系始终你即系话，大家话你赖恒大又好，甚至系其他啲中小型嘅内房都好咧，其实都系过去呢幾年啦，其實都係有一個嘅去槓桿嘅情況，咁導致到成個行業一個嘅逆周期。咁而家你睇到有政策面就逐步去慢慢鬆綁啦，咁但係又不止話即係刺激到一市民大眾就一下子一窩蜂去買樓，因為始終亦都要考慮翻嗰個嘅成個宏觀經濟啊，甚至有緊置業人士嗰個嘅買樓個意欲啦，雖然話手頭上有錢，咁但係而家你考慮到而家個宏觀嘅情況啊、就業情況去睇咧，其實倒不如再停一停，同埋諗一諗先啦。咁所以你睇你話龍湖又好，甚至其他內房都好啦，其實你話頭先阿丁講呢樣嘢都係啱嘅，就係話久唔久就會炒一轉上去啊、即係可能又話個別月份一啲嘅銷售數據，因為本身個部分地區一線城市可能一二線城市政策鬆綁，就拉動到整體成交，咁就即係估物量講緊一線同二線成交啦。其實對於成個 sector 係有啲嘅拉動喺度嘅。咁但係我哋睇就唔得，即係我哋睇開內房，即係我喺節目入面都即係呢幾年都提過一樣嘢，就係話即係你睇內房嘅話，如果你話喺尤其是喺我哋睇即係。唔係就係睇個股價，或者要睇埋佢啲境外債個情況係點樣。即係你境外債好多都係喺個我哋叫 below par 嘅水平，即係你反映到嗰個嘅債務嘅壓力仍然會有喺度。咁所以我諗暫時嚟睇，你話啲嘅你話龍湖又好，甚至係講緊其他啲比較大型少少，譬如話688啊、1109，其實都係咁嘅情況，即係個底就已經係磨咗。咁但係你要估值收復嘅話咧，嗰段路咧仍然係要好長嘅去行咯。
1: 嗯，系啦，咁我哋咧今日个Facebook 啦，同埋YouTube 咧，咁啊已经系开咗嗰个频道噶啦。咁大家咧就可以喺我哋个片底下咧就个 chat room 嗰度留言嘅。转头翻嚟咧，我哋就会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咁大家咧尽快入嚟留言啦。转头翻嚟见。
2: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3: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這个。9-13貸款計劃啊！
4: 嚇，9-13，乜啲利息咁貴啊？集埋都唔夠俾使費喎、
5: 啊。30厘啫，好抵噶啦！
6: 你贏多啲，咪還到息咯。
7: 借錢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8: 喂，借啊，借啦嘛，借啊，
9: 快啲借啦！
10: 嚇，乜借錢都要咁高息嘅咩？
11: 借錢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借
10: 亲戚？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俾翻我添。
11: 借钱做钱送，真系咁着数？
12: 冇错。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

0: 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 咁我哋一齐要财开户啦！
0: 在摇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2: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3: 投资涉及风险。
4: 寻寻觅觅，众里寻他，仲未揾到啱自己嘅助听器。唔好以为人老咗撞聋好正常，随住年龄增长，听力问题可以好困扰。
5: 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7点，银色旅途节目内会请嚟清晰听创办人及资深听力工程师张日耀，讲解听力受损对健康的影响，以及科技点样改善助听器的应用。以上环节内容由清晰听清晰地讲你知。
6: 要另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午3点半到4点，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
7: 有主持 Alfred Mac 同埋小豆汇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以及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8: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9: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10: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8: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1: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12: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11: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12: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11: 星期日晚7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12: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嚟倾偈，
11: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12: 接收创业家思维，
11: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13: 好啦，翻到嚟简本问盘嘅时间，咁啊继续咧都有 Christina， 亦都有我个拍档啦，咁就系希文喺度啦吓，咁今日咧 Rafi 系请假嘅，咁我哋就不过 Rafi 话应承咗下个星期啊，佢话佢几忙都好啊，佢唔出 trip 都要嚟同我哋
14: 做节
13: 目，系啊，我都好期待啊。好，咁我哋解答一下听众啲股票问题先啦，答一下只。由投诉落去啦，6823，咁系咩位可以入咧？佢自己本身未有货嘅，
14: 未有货啊，未有货咧，呢位就可以慢慢去后翻啦。咁当然即系大家见到幅图好似又唔系好开胃咁啦。之前由13.几，又一路褪，即系连续出咗成8-9支音都出到嚟吓。咁但系睇翻而家嗰个嘅。即係不嬲提開啦，即係你睇即係睇得6823嘅，再睇住佢哋嗰個嘅預期嘅股息去到咩位置啦，咁而家你撳翻落嚟，由高位撳翻大概10% 落嚟嘅話咧，咁而家個預期嘅股息率咧，其實都去翻7% 噶啦，即係7厘到噶啦。咁我哋話7厘，其實呢位其實又真係有一定嘅中長線投資價值喺度嘅，因為始終你本身每年嗰個嘅派息啊，就係相對穩定啦，咁雖然話業務嚟講就大家就唔會有。即係預期有太多驚喜喺度㗎啦，咁所以你又落返呢啲位，甚至又睇住幅圖，又唔覺唔覺落返去之前一啲嘅幾個頂位，都係講大概12蚊嘅話，咁呢啲位你慢慢同佢坐中長線嘅話呢，我會覺得坐得舒服嘅，咁但係唔好 expect 好似話之前嗰陣話7月嗰陣 bling bling 有11蚊使个几冲返13蚊嗰下，就真係要慢慢同佢坐囉。
13: 嗯，好，咁另外呢就搭下即係20号商汤啊，问你上网睇几多
14: 上网，咁其实你睇返呢一个月就都係比较窄幅啲啦，即係你下面都係个半，上面都係个六松啲度啊，即係纯粹睇8月份成个嘅区间嘅话，咁又係再拱上少少嘅，就大概係1.63100天线，其实亦都唔系争得太过远嘅吓，咁所以咁暂时嚟睇就话近排 同一啲 AI 相關一啲嘅標的啊，即係講緊上游又好，中游又好，都下游都好啦。今日下游啲軟件又炒咗上去啦。咁但係你喺翻雙湯呢一轉，其實你又呢一個月其實冇乜點炒過，即係你炒住上落算咯。即係下邊嗰三上面你又掹進少少啦。即係雖然頭先提到100天線啫，咁睇下可唔可以上高少少啦，試翻過七附近先咯。
13: 好，另外咧搭下只百度啦，咁啊95.6有貨嘅，問你上網睇幾多嘅？
14: 到就咁，而家呢啲位就純粹咧睇住幅圖嚟做嘅，其實就個下跌裂口就未補曬嘅，即係啱啱個下跌裂口頂就大概$100到。咁你話消息面就最主要都係即係個股東會批咗，就叫做係雙重上市啦嚇。咁、呢個咁對於股價嚟講，其實已經有個嘅拉動喺度。咁但係始終你睇翻佢哋嗰個嘅核心業務咧，其實啱啱之前第二季度，其實尤其是傳統嘅手術業務，其實都係不温不火啦，即係都仲系一个嘅按年早都仲要跌，咁虽然话 AI 方面嗰个嘅收入占比就提升紧，咁但系始终都系讲紧嗰样嘢，就系冇太更加多嘅数去说服到个市场，咁所以你话个股价呢啲位，你话$95搏一下上去嘅话，其实你要从个估值上去考虑，其实即系你个 upside 就真系未必太过多，即系都系勒住，咁所以就你话可唔可以望高少少先啦，即系50天线105度考虑食咗户算。
13: 好，咁啊继续再睇下2476啊。呢一只圣宏系啦，咁睇下我睇下今日咩价先啦、啊，247系佢问你点解会跌得咁多、啊？
14: 最主要就系寻日出嗰个嘅第二季上半年同埋第二季度业绩啦，咁你上即系你纯粹咧剔除咗嗰个嘅投资收益咧，就按年就系要跌嘅嗰、那个纯利，咁呢一个其实即系系难免令到市场有少少失望啦。咁第二样嘢就系嗰、那个毛利率方面亦都有压力喺度，因为始终你啲新嘅产品咧，其实即系市场都一路预期咗系嚟紧下半年第三季打后时间先开始慢慢去交付。咁呢度系对于圣宏嚟讲，喺今年第二季甚至讲第三季初嚟，就一个嘅叫过渡期啦吓。咁但系当然个股价揿咗落去嘅，咁其实就短期系会有啲压力噶啦。咁但系你另一边商，你又从个估值嘅因素去考虑嘅话，其实而家你话，即系基本上同个 A 股个价差唔多，咁你又计翻你连埋个股嘅因素嘅话，咁你考虑到而家喂，即系嚟紧下半年有啲嘅新嘅产品交付，你估值上亦都 OK 嘅话，咁其实有货喺手就忍一忍先啦，可以继续揸住先啦。咁如果你话冇货喺手，觉得睇下可以试下偷一偷鸡咯，即系你话有机会挨近翻话$200边附近呢啲位，你同佢慢慢坐中长线，我觉得就 OK 嘅。咁所以就有货揸住先咯，咁又冇货嘅，咁俾多少少耐性，可以再揿多一下落去咯。
13: 好，继续睇睇。另外咧就搭呢只2628国寿啊，我都想睇下，即系国寿啦，咁出咗呢个业绩嘅，咁啊$28有货，点睇咧？2628今日咧就个升幅收窄咗噶，咁啊曾经咧创过一个月嘅高位29.88，不过今日咧都升嘅吓，咁啊升咗不足1%啦，咁啊都叫做29.42，咁啊呢位听众都有赚啦，$28有货，
14: $28有货就又系摆脱唔到个区间啦，个区间都仲要好阔下添，即系五月到而家都系行紧嗰个大型嘅长方形下边$26边到，上面就去到30就行人止步。咁你28.几揸到上嚟，咁你账面上有啲利润啦。咁当然你要系睇翻你本身揸嘅货系短线定系中长线啦。你话短线嘅咁都系啦，就系睇下呢一转可唔可以即系企到稳喺$30楼上，企唔稳嘅话咧就真系要计一计数啦。咁但系中长线嘅就要真系睇翻个基本面，始终你睇翻佢哋嗰个上半第二季度嘅业绩啦，都大致符合到市场预期啦。咁你话你一啲嘅细分指标嚟讲，譬如话新业务增长价值啊、内涵值等等咧，其实亦都比市场预期为好少少。咁你话更加重，你个因素就系嗰个嘅派息啦。咁你话派息个比率比起旧年同期就多咗嘅，咁呢个市场都受落嘅吓。咁但系始终你今日个股价嚟讲就冇办法啦，就系跟住个 A 股就叫美市升幅就收窄咗啦。咁因为始终你 A 股今日都要揿咗落去，咁所以你话中长线因素嚟讲就继续揸啦。咁但系如果你话系从一个比较短线嘅角度去考量嘅话咧，就睇翻住$30大位先咯。
13: 好，继续答多条问题啦。答下只9988阿里巴巴，喂，144个会跌
14: 144
13: 有货系咯，
14: 144啊，咁即系要
13: 照 keep 啦，系嘛？
14: 144其实应该就讲紧五月中，甚至再早少少啲位噶啦，因为中间你除咗证，我咁就即系过去呢几个礼拜一路都提住啦，即系平台里个股份咧，其实你揾一个业务，唔好话扎实啦，即系你纯粹系睇喺 AI 层面嗰个嘅叙事啊、能见度啊、变现能力，其实压力就俾到太大家嘅吓，咁又先啱啱

0: 一個季度嗰個嘅雲業務就四成會增長，甚至話嚟緊兩個兩三個季度個按年增速會再加快。咁呢個係市場樂意係見到嘅。咁但係無可奈何啦，就係、是、個配股因素就勒住咗喺度。咁、所以就百四蚊嘅貨，我覺得就繼續揸啦。反而我覺得，反而就係而家你個價撳咗落嚟，你手頭上再有彈藥嘅話咧，將平均成本價拉低，中長線持有咯。
1: 好啦，咁我哋而家咧就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大家可以繼續留言嘅。咁我哋轉頭翻嚟會繼續解答聽眾嘅股票問題。轉頭見。
2: 六十分钟知性世界，一起穿越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午四点，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八点，节目重温。
3: 下午四点半，
4: 金读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港股先跌后回升，大市低开155点，已经是全日最低位，之后好快回升，最多升过133点，午后升幅收窄，恒指收报25,584点，升19点，成交2312亿。新经济股个别发展，阿里巴巴和京东跌1%，腾讯和小米升1%，快手偏软，美团和百度冇升跌。东方海外半年少赚近24%，股价急跌8%，是跌幅最大蓝筹。母公司中远海控跌2%。手机设备股上升，比亚迪电子公布业绩前升6%，是升幅最大蓝筹。信宇光学半年多赚10%，股价升3%。世茂集团遭呈请清盘，股价跌近12%。万科上半年净亏损扩大25%，股价升2%。其他内房股个别发展，中海外跌2%，龙湖集团升1%，融创中国升10%。国企指数报8,490点，升5.1点。政府宣布食环署前署长吴文杰将会在9月26号出任香港邮政署署长，接替即将展开退休前休假的戴淑瑶。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吴文杰是资深政务主任，具备出色领导和管理才能，有信心他会在新岗位继续为市民提供专业高效价服务。杨何培恩又说，戴淑瑶过去38年一直尽忠职守，出任邮政署长期间，坚定领导部门提供专业优质的邮政服务，并引领部门善用科技，提升服务质素和营运效率，同时推动香港邮政开拓物流业务，回应市场需求。劳联话，今年头七个月接获922宗欠薪求助个案，涉及1,300多项的劳工权益问题。飲聯亦都收到11宗個案，要到勞資審裁處申索，涉及金額約205萬。勞聯話收到嚟自商用服務業嘅求助最多，其次係飲食同建築業。常見嘅求助問題包括合約糾紛、通知期同待通知金糾紛同工資糾紛等等。而飲食業嘅申索個案中，欠薪金額由4,000元到25萬不等，其中11人获判申诉得席，但有工友反映雇主被法庭裁定需要支付欠薪之后，仍然不获支付工资。劳联话，现行法例有就故意欠薪设最高35萬同监禁3年的罚则，但今年发出的500多张定额传票，多数是以经济处罚为主，建议政府由惩戒、执法、预防等方面，优化雇佣条例、疾病津贴规定，提高违法代价，改善执法流程。美国总统特朗普暗示可能准备制裁同伊朗有联系。

0: 王一直处理涉及石油贸易和两国的其他贸易款项。特朗普在白宫被记者问到会不会因此制裁中国银行时，他反问谁说他没有，又说他没有必要公告所有的事。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出舱活动，完成第二次舱外维修太空翼，有效确保太空站供电安全和稳定。乘组三个航天员朝早在太空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空翼舱外维修、太空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的朱杨柱和张志远下午大约两点安全返回天和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历时大约五个半钟。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同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2度，湿度 73%， 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8: 不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9: 大家好，我是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陈家华医生。很多人都会忽略伤风感冒的病征的，但如果你本身是一个长期的病患者或者老人家的话，就要小心一点。RSV 病毒如果感染了的话，能够可能引起一些严重的并发症，甚至会引起死亡。RSV 病毒本身来说，就一年四季都袭击我们，不同流感。所以及早预防都是对于我们的健康一个很重要的投资来的。
8: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0: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11: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号。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12: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13: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4: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15: 你厦门呢个厕所咧，点解咁贵呢？咁呢个厕所据我了解咧，真系可以讲五星级嘅厕所嚟嘅。佢个设计系好特别嘅，
16: 系
15: 五个艇咁样嘅。嗰度你厦门咧就是、海嚟噶嘛，咁啲人唔可以随便就排咗个海度噶嘛。处理污水嗰度咧，我相信佢哋都花咗啲心机啊、设计啊同埋金钱啦、啊。不过系咪适当摆嗰度咧？如果摆喺中环啊或者啲游客居嗰地方，系咪更加好啲咧？
14: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17: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14: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8: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9: 股价速报。
4: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今日先睇睇2800盈富基金26.12升。

0: 两仙，升幅0.07%。另外700腾讯455.2，升7.4%，升幅1.6%。9988阿里巴巴113.9，跌个6，跌幅1.4%。2828恒生中国企业87.46，升6仙，升幅0.06%。3033南方恒生科技4.5两仙二，跌咗1.4仙，跌幅0.3%。2513智普1090元，跌70元，跌幅6%。1888建滔积层板45.16升1.2毫，升幅2.8%。7709南方海力士嘅 ETF 36.44跌3.5，跌幅8.8%。100 Minimax 系300.04跌14.2，跌幅4.5%。6869长飞光纤光缆170.3跌9.5，跌幅超过5%。981中心国际70.15跌1.5%，跌幅1.6%。另外睇埋只3690美团系77.5冇起跌嘅。好啦，时间嚟到下午的4:40，咁继续都有 Christine 再加埋希文喺度嘅，咁我哋亦都会继续解答听众的股票问题。咁欢迎大家就透过 Facebook 或者系 YouTube 两边都可以留言啦。好，咁我哋就答下只睇先啦，答下只九睇睇先，1072先啦，
1: 1072就是东方电器，东方电器就近排就同其他嘅电力设备一样啦，都系慢慢提紧落嚟吓。咁之前大家都系围绕住吓，AI 对于电力设备嘅需求啦，甚至出海嘅需求嚟讲，就有一个比较大嘅预期喺度。咁啊，睇翻由七月到而家为止，就都系行紧一个 range， 下边就20蚊边度，就上面就去到24蚊度就集住咗喺度啦。咁如果而家呢啲位就守得住20蚊边嘅话，咁就你搏一下咯。咁上面都系睇翻住个呢两个月左右个横行区个顶，就大概24蚊咯。
0: 好。咁另外咧就再睇下，咁另外就搭下呢只嘅268金蝶啦。呢位听众阿熟超都定系超熟啊？咁佢都问咗几日嘅。今日佢9.05先入咗，咁想问下你上网指示位摆边？
1: 其实睇翻呢两日就啲软件股啊炒咗阵上嚟啦，即系尤其寻晚睇到美股吓，即系啲美股嘅标的出嚟嗰个嘅业绩，咁就好过市场预期，咁就全部即系下次就一窝蜂就炒晒上去，咁就连带埋呢边嘅金蝶啊，甚至讲紧今日啊，即系有只美图啊，甚至讲紧其他譬如话3全8啦，其实都曾经抽过上去嘅，咁但系见到就今日最尾收嗰下就收得就真系麻麻地，就用接近全日低位去收。你话9.05先个揸个价位就唔算话太过高嘅，即系同今日个位就低少少啫。咁你话短线少少去睇嘅话咧，就睇下可唔可以再望高啲啦，即系话再冲多一下上去，去到接近10蚊呢啲位就先行食咗户先啦。咁因为始终睇翻你话金蝶个业绩，即系围绕住一啲嘅 ERP 啊，甚至讲嘅一啲嘅 AI 相关业务，即系 AI 相关业务你一路爬波紧嘅。咁你话啲钱继续拍落去嘅话咧，咁你话对于股价甚至系估值方面都有个帮助喺度。
0: 好，咁另外咧，阿叶生咧就问就3096啊，咁佢系南方美元嘅 ETF 应该，咁佢就809有货，问你上网同埋阻力位摆边？
1: 809有货，咁呢个就系讲紧货币市场嘅 ETF 啦。咁基本上你基本都系讲紧一啲比较稳定嘅回报。咁尤其是你讲八百蚊投买，咁而家你都去到成907啦，咁所以我咁继续你可以再揸住先啦。咁但系又系一样嘢，就系话本身个成交又真系唔算话太过多嘅，咁你话呢一段时间，你话今日全日买单都系讲紧10多钟成交，咁成交股数其实都系讲紧1000股左右嘅啫，咁所以就。即系如果你唔急住嘅，咁你又冇资金需要嘅，咪继续揸住先咯。
0: 好，咁啊，继续再睇下。另外咧就有听众咧就问只1972啊，太古地产14.5毫有货噶啦。咁啊，都系叶生嚟嘅。
1: 14.5毫
0: 系啊。
1: 哇，咁揸到24.几噶咯。咁到中间
0: 咁，其实呢啲位咧，要唔要即系食咗糊去先啊？
1: 咁第一个问题就要睇返佢自己本身个仓位就重唔重啦，即係如果你本身仓位重，咁当然你可以考虑食糊嘅，咁又减1/3减4出嚟亦都不为过，咁因为始终你有钱赚，咁袋咗落袋嘅先係自己㗎嘛，咁但係剩返落嚟

0: 不妨你繼續去放下事要先啦。始終你睇翻太古地產嚟講，大家都係睇住嘅比較整體業績係相對比較穩定啦。嚇，始終你講緊係商業領域，咁其實都係一啲嘅優質嘅項目啦。嚇，甚至係內地方面有啲新嘅項目落地，咁其實對佢個業績有幫助。咁同埋本身都係睇埋國泰啦。嚇，始終你佢有國泰入邊有一啲嘅收益，咁基本上都會派翻出嚟。咁所以我諗你14個幾個價其實揸得好舒服噶啦，就亦都唔使有太過擔心嚇。咁當然你話要食，即係考慮揾啲位食咗會袋咗一陣先嘅。咁睇翻近期高位先咯，即係25.7啦，甚至接近26呢啲位，你咪考慮食咗三分一或者四分一先咯。
1: 好，另外睇睇只3750嘅寧德時代啊，618有貨嘅。
0: 寧德就近排又出完業績之後，就近呢一個月真係冇乜太多嘅新增消息啦。咁所以曾經有一下就去到差唔多接近七字頭，咁但係嗰下就真係好短暫，之後就撳翻落嚟。咁你話作為一個嘅行業嘅龍頭啦，即係喺個電池，即係動力電池領域嘅話，咁其實都個龍頭地位都係比較穩固。咁但係始終咁大家都係睇住佢啲海外市場嘅擴張啦，即係講緊動力電池又好，甚至講緊儲能都好。其实都是第二条的增长曲线来的，所以暂时来看就个价又是了，就是好像跟个指数差不多，就是行事差不多，都是摆脱不到个框框，就是下面600就上面是700，那你既然600元610几，其实跟现在这些位置是差不多的话，那就继续揸住先。
1: 好，那再看看另一边呢，就有听众问只9880，那他就问你的target price 即系目标价啦，摆喺边度？
0: 即系而家之前大家去炒宇树上市啦，咁宇树就上咗市啦，咁股价冲咗上，跟住就揿翻咗落嚟吓。咁你话9880，你嗰时睇个自身业务层面嚟讲，就有一啲嘅新嘅型机械人，你下半年开始交付啦。咁你话对于嚟紧下半年，甚至讲紧出年个业绩系有帮助嘅。咁但系始终你睇翻近排个资金流向咧。就唔係好偏好呢啲嘅人形機械人啊，即係顧問你做成個機械人又好，甚至做部件都好，其實都唔係市場嗰杯茶。咁所以咁係都係啦，即係你近排個低位大概74元上面咧，就你又掹進少少，其實都係講緊大概93-94元度咯。
1: 好，搭下呢一隻股份2276就係康奈特光學。
0: 佢本身冇貨。
1: 都有货嘅，系啦，不过点睇个前景
0: 呢？前景其实即系我谂佢睇两范啦，第一个就系传统一啲嘅眼镜镜片业务啦，咁当然有喂，即系而家大家都又讲紧老年化，其实对于一啲嘅镜片需求啊，即系一啲嘅比较高端少少嘅晶片啊，即系定制式嗰个镜片需求系大，咁你边想就系佢呢啲镜片可以慢慢摆落去一啲嘅叫 XR 嘅一啲嘅产品度啦，咁呢个其实呢几年一路炒紧上去噶啦，咁所以你有货喺手，咁当然唔知你咩位置。你话低位揸咗嘅，咪继续揸住先咯。咁但系你话冇货喺手嘅，等佢回一回先啦。可能到40元边就比较安全啲咯。
1: 好，咁我哋而家咧就先休息一阵啊嘛。大家咧都可以继续留言嘅。咁我哋转头翻嚟继续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啊。
2: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3: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不过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2: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5: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是
6: 下午4:48。
5: 300多尺间3间房，绝对有可能。我哋嘅设计师按你家庭需要精密规划，将细空间变大作为。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7: 自己想当年洗头求其冲下就算，洗头啫咁样用啲水湿咗就叫做完咗啦。觉得水系万能嘅，咁但系咧偏偏嚟讲咧，头发喺个头皮上边嚟讲咧，就有几个可能都唔知嘅。
8: 我没有为你哭过。
7: 第一个咧就啲尘啊污糟嘢啦。 咁第二头皮咧就会分泌啲分泌物出嚟，咁啊牵住个油脂同埋角质层。咁如果系适当咁有头屑嘅话咧，呢、這个就正常嘅。咁如果你头皮油脂多嘅，积聚嗰个角质层系分裂得好快，就变咗有头皮屑啦。头皮屑嚟讲咧，呢样嘢咧就可能有菌啦。咁啊牙孢杆菌呢样嘢咧就变咗积聚咧就影响你头发嘅生长。

0: 体健康。星期日早上九点半，新城财经台见发会再生。
1: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2: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一点，自愈人生。
3: 简古万门。
4: 好啦，嚟到4:50，继续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咁答下呢边啦。咁有听众咧就问只966。中国太平21.1有货嘅，
5: 21.1咁同而家个位差不多啦吓，争四毫子到，咁但系睇翻个价就唔算话太过差嘅，即系一路沿住七月个底一路慢慢拉紧上去，咁但系知有突破到之前嗰几个定位啦，即系大概23.5附近到，23蚊松啲啦吓，咁其实都系顶住咗喺度，咁所以就咁同其他嘅保险股都系差唔多啦，即系你话呢啲位你望上去话其实。即系都系受制住之前啲定位，头先我提过国寿啦，国寿都系3蚊定住咗喺度啦。你话平安60蚊，始终都系冲唔到上去吓，咁所以暂时你话短线少少嘅，咁睇翻住近期嗰几，即系五月份试过一次，跟住七月尾又试过，七月又试过几次，都系23蚊边度，咁就考虑食咗户先咯。
4: 好，咁另外咧就。睇返先啊，咁啊，另外有听众就问你只2476，
5: 嗯，
4: 睇先啊，睇睇先，2476，
5: 盛宏啦，
4: 系咯，盛宏，今日系啊跌咗13%嘅接近啊，咁佢就话大跌系咪消除咗一啲业绩同埋佢话大市咧系。大市今日大跌不是消除了主要佢就问佢话今日呢就因为嗰个嘅股东呢今日突然之间呢将半数嘅持股权转俾即係配偶，对公司未来嗰个发展呢会唔会有一啲比较特别啲嘅影响，
5: 我諗业绩因素头先另一位
4: 佢就认为系个业绩。
5: 咁业绩系有一个因素喺度嘅，咁因为始终你嗰个嘅利润率系有个压力喺度，咁即系市场系难免系即系会失望噶啦。咁因为股权一啲嘅转让，咁当然你即系唔单止佢啦，即系你任何一间嘅上市公司，你有一个股权转让，或者甚至话其他啲即系平台类公司，大家都听到好多嘅就系喂，我转咗落去一啲嘅基金嗰度，咁大家就会好顺利成章，就会谂多一步就系话喂，你会唔会再？公开市场减持呢，咁呢、這个咁当然呢个系一个大家后续要去睇嘅嘢啦，咁但系你话对于公司嘅发展嚟讲就唔会有构成好大影响，因为始终你一间公司嘅营运其实系一个管理嘅团队啦，唔系一个单一个人可以嘅完全影响到成个公司嘅营运策略。咁所以咁你话呢啲嘅因素嚟讲，就我反而觉得就系啊呢啲嘅股权转咗让之后，即系会唔会后续有其他嘅动作喺度咧？咁呢个睇住啦，即系呢个冇好难去估呢样嘢。咁但系纯粹系从一个嘅营运层面去睇，就即系公司营运层面去睇，就唔会有太大问题。
4: 好，992联想点睇？
5: 联想就静咗一排啦，即系出完个季绩之后，咁其实
4: 今日都跌咗 2.5% 啊，
5: 都 OK 嘅呢啲位，咁同埋即系咁你睇联想啊，就不如你睇埋 Dell 啦，基本上你两幅图拍埋一齐去睇，基本上就真系完全即系完全系一个倒模嚟嘅，咁你话联想业务，你话基本盘喺你话 PC 啊、智能手机啊，咁其实都系尤其是都系做得唔错啦，尤其是讲紧喺啊呢啲嘅成本压力即系增加情况之下。你个毛利都仲 keep 到啊，同埋个PC 个龙头地位都仲即系都仲系好稳固下，即系你纯粹睇佢哋嘅第二季度个业绩。咁另一边厢就系 AI 方面啦，一路都系俾到市场惊喜啦，尤其是啱啱上个季度，咁所以你有成个嘅估值重估过程咧，就应该未行晒嘅。咁但系你话即系，但系都系温睇一样嘢啦，即系尤其是你而家涉及到 AI 嘅业务咧，市场嗰个要求嘅门槛咧。就真係越嚟越高㗎啦，咁所以我咁而家呢啲位就睇得真係要睇得比较中线少少囉，你话近排就落到去28蚊、29蚊，其实个几隻脚都初步叫做得稳嘅，咁如果你諗住中长线嘅话，咪睇住嗰啲位去步一步囉。
4: 好，咁另外咧就睇睇2388中银香港啊，问你值唔值得买入？
5: 余三八八就冲咗一阵上嚟㗎啦，咁之前就就係围绕住一个即係可能潜在增加派息嘅因素啦，咁就估计所以行咗一阵上嚟，咁你话呢一段时间就成个八月份啦，大部分时间都系行緊48到50蚊边啦，今日就啱啱亦都出埋个业绩嘅，即係顺利就稳打稳扎啦，升 7%， 咁就连埋特别息就係5毫几子，咁其实你话5毫几子嚟讲就真係唔差㗎啦，咁所以咁你呢啲位你话作为一个嘅中长线嘅收息选择，咁之前都提过，即係你喺本地嘅银行股入面呢其实真係买少见少㗎啦，即係你冇咗恒生啦，东亚你又唔敢去夹，唔敢去掂啦，咁所以剩返汇丰汇控渣打同埋中银香港嘅啫，咁你话作为一个嘅稳打稳扎嘅选择嘅话，咁中银香港你作为一个中长线嘅布局去慢慢同佢收息咯。
4: 好，咁另外咧，答一下呢位听众 Andy， 我啱啱见到佢，唔系 Andy， 欧阳系，咁佢问只汇控120蚊有货嘅，系啦。
5: 百二蚊都唔使驚啦，百二蚊其实你中间亦都收咗唔少息㗎啦，咁所以你计埋个股价个升幅再加埋个息嘅话，基本上你可以话就财息兼收㗎啦。咁近排个价又系即係喺个高位度晾住咗喺86蚊，咁你话喂消息面就坦白讲你银行股你唔好期待佢有好多消息啦，即係唯一就系睇住嚟緊嗰个嘅利率啦，个表现啦，即係如果你话嚟緊即係美国要加息，又话香港都要跟嘅话，咁我谂汇控你对于汇控或者國際銀行股一啲嘅淨息差，即係淨利息收入相關業務，其實都會有個幫助嘅。咁都係嗰句咯，即係你揸得匯控嘅中長線持有啦。咁當然你話喂預期股息量真唔係好吸引，得翻四厘。咁但係冇辦法，你股價始終都係升咗上嚟嚇。咁所以就繼續揸住先咯，有貨嘅。
4: 好，搭下只189東岳。
5: 东岳
4: 系睇下今日收几钱先，
5: 13.89咯，咁就个价就慢慢拉紧上嚟噶啦，12蚊慢慢速到上嚟。咁之前就炒，可能炒住同一啲 AI 产业链相关一啲嘅上游原材料啦，甚至又讲紧即系喂夏天天气热，咁可能炒埋一啲叫相关嘅氟化物啦吓，即系一啲嘅制冷剂吓。咁我谂呢啲就短炒嘅动作咯。如果你低位有货嘅话，趁高就先行锁定利润先。
4: 好，啱啱咧亦都公布咗呢一个工行份业绩啊，半年顺利咧即系1736.82亿嘅人民币，升咗咧系3.3% 嘅，中期息咧就增至15.11分嘅人民币啊。咁啊，另外咧就美团第二季报咧就系营收增长14.4%，去到1046亿嘅。咁啊，至于 Q2 嘅营收方面，超过市场预期，调整后嘅净利咧25.2亿。大幅咧就好过市场预期啊！不过点都好，我哋今日就节目时间差唔多，所以咧分析嘅话咧，
5: 鼓励
4: 我哋系啦，留意住其他节目啦吓嘛！祝各位周末愉快，我哋下个星期见，拜拜。
6: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7: Music on board。
8: 33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喺嚟紧九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俾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喺冰冷坚硬嘅水泥罅隙生长出嚟嘅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
1: 下昼五点，
2: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除了导致严重人命伤亡，也都造成严重破坏。尼泊尔当局说，有80座桥梁和40公里的道路已经被摧毁，而这些桥梁和道路是尼泊尔同中国之间货物运输的要道。有分析认为，尼泊尔不单止面临重建关键基础设施的艰巨任务，还要承受货物运输严重中断的冲击。灾害发生之后，尼泊尔政府出动超过30,000人搜救，其中在重灾区拉苏瓦县一处水力发电工程隧道救出350个工人和当地居民。目前隧道入面仍然有超过100人待救，当中包括印度人。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尼泊尔总统包德尔致慰问电，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伤者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国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和救治伤者，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愿意积极协助尼泊尔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够携手组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四间内地大型银行公布中期业绩，上半年合共赚超过4900亿元人民币，其中工行纯利1736亿8200万元人民币，按年升3.32%；农行赚1463亿8100万元人民币，升4.92%；中行赚1235亿9400万元人民币，升5.1%；交行赚478亿7400万元人民币，升4.04%。利息净收入方面，工行升8.8%，农行升10.5%，中行升10.2%，交行升8.6%。资产质素方面，不良贷款率普遍回落，工行1.29%，农行1.25%，中行1.22%，但交行微升至1.3%。美团公布上季纯利215,522万元人民币，按年大升4.9倍，经调整纯利252,371万元人民币，按年上升69%，期内收入上升14.4%，至1,046,4304万元人民币。在内地外卖平台价格战降温之下，核心本地商业分布经营日利57亿元人民币，按年上升52%，分布收入就升10%，至到715亿元人民币，主要受惠于即时配送业务盈利能力显著提升。至于包括海外业务等的新业务分布，经营亏损收窄至17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的18亿8000万元人民币略为稳定。收入就上升25%，至331亿元人民币。当中 ，Kita 的香港业务已经实现稳定营收，中东市场经营效率继续改善。运输署邀请有兴趣的网约车平台公司申请服务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目前已经有至少2至3间公司有意申请。陈美宝在电视节目说，希望日后获发牌的平台能够持续投入适当资源在顾客服务、吸引司机挂单、同政府系统对接，以及日后研发科技做好尽职审查。当局亦期望能够吸引更具规模同有长远发展计划的公司落户本港。陈美宝说，申请者要提交计划书，具体展述包括公司管理、落实尽职审查，以及确保车主和司机符合人车绑定的要求，并提供的士网约服务。

0: 同鼓励的士司机在平台登记提供服务等各项计划。一名38岁内地男子来港开设快旅户口，协助跨境犯罪集团清洗大约600万元犯罪得益，在荃湾裁判法院被裁定4项洗黑钱罪罪名成立，法庭接纳控方申请，将刑期加重大约1/4，判被告入狱3年4个月。警方前年8月同银行业界合作，分析多个可疑银行户口，揭发一个跨境洗黑钱集团。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天气唔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同劳工处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5: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4年，我哋听咗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8: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那些利息怎么计？
9: 啱啊，你哋真是合适啊。这边呢，不如你试下我们这个9出13歸贷款计划啊。
10: 吓，9出13歸，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11: 30厘啫，好抵噶啦。
12: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3: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叔。喂，借啊，借啦嘛，借啊。
14: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5: 借钱唔使咁高息。
14: 唔係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5: 借錢攞錢送，真係咁著數？
16: 冇錯，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時開户送你4000蚊開户獎賞，按初比率高達95%添。
15: 咁我哋都一齊姚祥開户啦！
16: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7: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8: 投资涉及风险。
19: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20: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4: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1: 理财家、
4: 教育家、
21: 生活家、
4: 体育家、
21: 艺术家、
4: 娱乐家、
21: 慈善家，7×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2: Metro 8 Family。
23: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24: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23: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0: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1: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0: 还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1: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0: 逢星期六晚上8点至9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0: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0: 外汇、
2: Bitcoin、
0: 基金、
2: 黄金、
0: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0: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0: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奇兵柏佩奇阿卡。
1: Hello， 大家好啊！嚟到我哋礼拜五啊 ，Happy Friday 啊吓，咁啊，今日咧真系唔该晒啊 ，Chris 啊 ，Hello 啊 ，Chris。
2: 喂 ，Hello， 你好，大家好。
1: 系啊，真系今日要唔该晒，即系公开地答谢阿 Chris 咧，即系仗义帮忙啊吓，因为咧都要提一提嘅，因为逢星期五啊，我哋本身孙子喺度，咁但系孙子咧即系身体抱恙，呢排咧真系好多朋友仔，即系可能系咪流感高峰期或者转天气呢啲咧，真系要小心身体啊吓，病咗系啦咁。

0: 所以即系今日就即刻揾阿 Chris 帮帮手，系啊，唔该晒你啊 ，Chris。
1: 冇客气，冇客气。
0: 系啦，咁啊嗱，我哋一个礼拜见阿 Chris 两次啊吓，咁啊都有一啲唔少嘅事情要继续同大家 update 嘅，始终因为睇翻咧我哋美股方面啦，咁啊一阵间咧我哋都预多啲时间去 cover， 因为始终啊重磅股啊呢一只一股救全家嘅股份 Nvidia 咧，即系出完业绩之后，琴日都有非常亮丽嘅表现啦。而家夜盘咧虽然轻微地偏远啊吓，咁但系唔紧要，后市点部署咧？一阵间又可以同大家继续去讲啊吓。咁但系睇翻港股先，港股嘅心跳好似麻麻地喎。啱啱嗱，今日咧就期指结算日啦，咁样咁啊，最后收报咧升得19点啫，25,584.7啊。大市成交金额咧就真系哇越嚟越弱啦，2,312亿左右嘅呢一个位置啫，咁样咁啊，而家要开始展望九月噶咯，既然系咁。
1: 是嗱，咁咧我哋睇翻啦，其实咧今个月八月份咧嗰、那个全个月嘅高低波幅咧，接近系1,100点左右，其实个波幅都几细嘅。咁呢个情况咧，其实就同咧系即系去年嘅12月啦，同埋一月差唔多。咁我就睇翻啦，其实咧之前啊有两即系近半年啦，半年多咧，咁呢两曾经出现两次咧系一个即系比较窄波幅嘅月份之后咧。咁究竟跟手落嚟嗰個月份咧，嗰個波動性會點樣咧？咁見到咧就會咧係明顯地增加喎。咁巧合地咧，都係咧即係達到咧係2,000点以上嘅波幅。咁所以咧，如果歷史重複嘅話咧，咁大家可以預期翻咧，九月咧應該個方向性咧係比較強噶，而且咧嗰、那個高低波幅咧應該咧就不少於2,000点嘅。咁所以九月咧係一個即係有一個比較明確方向嘅月份嚟噶。
0: 好啊，咁啊九月都值得期待啊吓，咁啊所以我哋一路都会 keep 住同大家去 update 啦，咁啊睇下个市况咧究竟个走势咧系会点样行嘅，咁样咁睇翻咧今日嘅重磅股先，一个蓝筹股里面啊吓，今日成分股方面嘅一啲升幅咧最犀利嘅竟然系比亚迪电子喎，205升咗6%啊，24.76收市，跟住之后咧就系去到铝业股啦，然后亦都有信宇光学啦等等，一阵间先同大家逐只数啊吓，咁但系睇咗呢一只比亚迪电子先，因为今日咧出业绩，咁啊唔知系咪业绩嘅带动啊，令到咧呢一只股份今日跑赢啊，暂时领跑蓝筹股啊，咁啊嗱，呢一只电子股通常大家都好少去专登提嘅呢一只噶咯，即系因为讲开电池股，大家都会可能睇翻一啲宁德时代啊，即系共丰锂业啊等等噶嘛，即系对于呢一只比亚迪有业绩带动嘅一个提升，其实系咪都唔需要特别太过话啊，追翻佢个 momentum 啊，又或者即系睇佢会有转势嘅呢个表现咁样咧。
1: 嗱，其实咧，比亚迪电子咧就都系主要做一啲手机嘅代工啦。咁今日系显著上升啦。咁主要都系即系大家对个业绩方面咧系会即系有一个比较憧憬同埋睇得好啲啦。咁但系你话啊，今日咧佢系恒生指数成分股升幅最大嘅一只股份，呢、这个系完全正确嘅，因为今日咧都升咗咧。是6.27%的，咁但係咧，我哋咧留意翻咧，其實咧佢嗰個佔恆生指數裡面成分嘅比例咧就唔係太高嘅喎，咁所以今日咧其實咧雖然見佢咧叫做即係升得比較多啦，咁但係咧其實咧佢貢獻咗恆生指數咧嗰個點數咧。都只不過咧係即係不足10点嘅，咁所以咧今日嚟講咧，其實個市咧主要咧都係講緊由騰訊啦、友邦啦同埋小米咧帶動翻嘅，因為咧如果按比例計咧，其實騰訊咧就係貢獻咗咧大概32点啦，友邦方面13点嘅，而小米方面咧就係咧大約9点嘅，咁見到咧其實今日咧亦都咧有一啲係即係領跌嘅股份啦。阿里巴巴方面啦，咁跌咗1.38%啊，同埋聯想咧都跌咗2.47%，咁分別咧拖低咗咧恆指咧25点同埋大約8点嘅，咁所以你最後咧今日見到嗰個整體嘅恆指嘅變化其實不大嘅，咁最終收市咧都係咧即係只不過係升不足20点啦，咁主要咧其實暫時嘅市場方向都未有咧一個好明確嘅情況㗎。
0: 係，咁啊，Chris 啱啱都提到咧關於聯想集團啦嚇，咁啊今日都有呢一個跌幅2%左右嘅跌幅。但是现在去一去广告先，因为我看到都 YouTube 的朋友仔说暂时没声，我们都趁着广告的这段时间即时去处理一下先，很快回来。
2: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3: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

0: 我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点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1: 逢星期六晚九点至十一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2: 下午五点二十分，
3: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4: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点30分，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5: 散户奇兵拍配奇阿卡，
6: 好咁啊！嗱，观众们呢，睇一睇，听一听，究竟又有冇声音啦？如果YouTube 嗰边咧，即系样貌方面啊，视像版未有声音咧，咁啊都可以开翻我哋电台啦。咁啊 FM104，咁啊听住我哋嘅节目啊吓。咁啊继续啦，我哋睇一睇联想先。咁啊睇翻联想呢一只股份啊吓。咁啊业绩过后咧，咁啊都有显著嘅升幅啦。咁啊当时咧都恭喜各位朋友仔啊。咁啊一轮嘅一个横行波幅间距之后咧，就有一个拉升去过36.16嘅，咁啊之后咧今日啊跌翻落去30蚊楼下嘅呢啲位置，咁啊睇下 Chris 咧觉得，咦咁呢一个联想其实值唔值博咧？即系长线嚟讲，即系呢一个 AI 方面啊硬件方面嘅主题应该未完噶嘛？
7: 嗱，咁睇翻联想业绩咧就非常之亮丽嘅，咁甚至咧系管理层嘅指引咧都非常正面啦。咁其实咧我哋见到啦好多喺港股方面咧同 AI 有关嘅，例如咧系即系呢个1888啦，积层板方面啦，建滔咁其实都系一样嘅。咁逢系咧即系带即系同 AI 咧带得有一个关系嘅话咧，其实整体都系相当之好嘅。咁聯想方面咧，今次咧見到業績增長，主要咧即係同一啲 AI 基建有關啦，一啲伺服器啊、雲端方面啦。咁所以咧，其實咧，我相信咧嗰個需求咧，市場上咧仍然係有嘅。咁但係咧，始終咧，我哋見到佢咧早前咧嗰個升幅都相當之巨大啊。咁其實整體嗰個升勢咧，就係喺翻咧五月下旬開始啦。咁大概咧起步點咧喺即係13.5左右。咁隨後咧一直咧係升上嚟咧，上到去36蚊。其實咧嗰個升幅啊，都係以倍數去計，所以我相信咧充分咧反映咗股价身上啦。咁近期咧做咗个高位，并且回落，开始有啲横行整固啦。咁睇下稍后时间咧呢个横行区间咧守唔守得住啦。咁如果万一守唔住嘅时候咧，即系讲紧系跌穿翻28.8嘅情况咧，其实有机会咧系进一步落翻咧，即系早前嘅一个横行区间，就系讲紧咧5月29日咧系至到咧系8月6日嘅，而期间咧嗰个区间咧嗰个即系支持水平咧就喺翻接近24蚊左右噶。
6: 要去到24蚊嘅呢一个位置啊，吓咁啊，所以嗱，联想咧而家暂时都仍然高位啦，咁样29.96添，咁啊，反可能咧嚟紧都有一啲睇淡少少嘅一个趋，系嘛？我冇理解错啊，睇淡少少嘅趋势啊。
7: 咁就要睇翻咧，佢而家嘅横行区间咧，究竟咧守唔守住先？因为咧，往往咧啲横行区间咧都有两种情况会发生嘅。万一咧你系即系跌破咗个区间嘅底部啦，咁头先提及过啦，以联想嚟讲咧个底部喺28.8啦，穿咗咧佢会进一步明显地回落嘅。咁但系如果你嗰个波动区间横行区间咧系破到顶嘅话，咁而家见到咧大概咧个位置系31.28啦，能够突破嘅话咧，其实佢有机会咧

0: 一步挑戰翻咧，即係近日嘅高位36.16喎，咁就係睇翻嗰個整體嘅走勢啦。不過我哋都留意一樣嘢啦，咁其實咧外圍方面啦，頭先都提及 Nvidia 出咗個業績啦，其實出業績之後咧，琴晚咧係做得幾好嘅，咁但係咧始終咧即係好多嘢咧都係已經係大家預期之內，雖然個業績係有啲。部分是超預期啊，咁但係咧，你見琴日咧股價升上嚟嘅時候咧，其實嗰個升勢咧就比預期咧冇咁強勁，同埋成交方面咧亦都未見得咧係即係特別多嘅，咁所以咧呢點咧大家都要注意嘅。
1: 係，咁啊一陣間咧，我哋就會同大家去睇埋美股方面嘅一個情況啊嚇，咁但係講開業績咧，我哋港股都依然仲係業績期當中啦，咁尤其咧喺呢一個內銀方面啊，即係比較多啊內銀股啦，咁啊四大內銀股咧，咁啊已經係出咗2026年嘅一個中期業績㗎啦，包括即係嗰個中期息啊。有四間嗰四間大行啦，咁啊中期息方面咧增加6.9%至8.8%不等啊，包括有工商銀行啦1398、建設銀行939、農業銀行1288同埋中國銀行3988都有派息喎。咁睇嚟係咪大家喺呢個市場上面未揾到方向咧，都依然係比較部署喺一啲穩陣啲、保守啲、可以收到利息嘅股份比較多咧？
0: 嗯，當然啦，即係有息收咧，即係投資者咧，當然係歡迎噶。咁其實我哋留意翻啦，即係相關嗰啲內銀股咧，其實咧喺過去一段頗長嘅時間，個走勢咧都係維持落去係一個上升嘅趨勢嘅。咁例如我哋講緊啦，四大行裏面嘅建行啦，其實建行咧佢嗰個升浪咧係源自咧由2024年嘅5月8日開始嘅。一路上升至今，其實都冇改變過嘅。當然啦，中間會有啲震盪，上上落落啦。但其實我哋可以咧，都睇到一個咧比較明顯啲嘅上升通道咧，維持至今咧都仍然咧係即係延續落去嘅。咁所以咧，其實大家都可以留意翻啦。如果以呢個即係叫做收息為主嘅話咧，其實內銀股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嚟嘅。因為其實咧，你見到四大行啦，除咗即係939啦、398啦，甚至中銀嗰啲啦，其實咧隻隻個走勢咧都係相似嘅，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作為一個中長線投資咧，內銀係一個唔錯嘅考慮嚟㗎。
1: 係好啊，嗱咁相信咧，即係我哋YouTube 嘅朋友仔而家都聽到聲音㗎啦，咁大家都可以俾個反應啊嚇，睇下係咪真係聽到啦。咁而且同時間咧，阿 Chris 都開始 share 咗佢嘅畫面啦，咁大家都可以睇住咧，即係佢畫嘅一啲區間啦，大家睇到咧呢一啲內銀股先算啦，咁樣都有咧唔錯嘅一個哇上升軌道，真係45度咁。咁樣去升喎，咁所以睇下大家係咪又想賺息賺價嘅呢一啲部署啦咁樣。咁但係咧嗱咁講啦，叫阿 Chris 去做選擇啦。我最中意喺節目度俾啲選擇題嘉賓們咧就去答下嘅。咁啊咁多隻內銀股裡面啦，咁你又會揀邊隻做一啲可能中長線啲嘅部署咧？即係你會以佢嘅息率啦，同埋股價方面做參考，定係會有其他因素咧？
0: 當然啦，息率係一個考慮啦。咁其實股價嘅穩定性咧都係好重要，因為好多朋友都諗住見到個息率好高喎，咁大家了解一樣嘢，往往咧息率咧同個股價咧都係持一個咧反向嘅走勢嘅。當股價咧顯著下跌嘅時候咧，那個股息率自然就會比較高噶啦。咁所以咧就要攞翻個平衡嘅。咁頭先提及啦，四大行其實個表現都唔錯啦。咁我自己覺得咧，相對比較穩定咧，你會見到咧939同埋1398噶。咁甚至啦，波動性咧係即係再冇咁大啊，冇咁即係強烈咁樣上落嘅話咧，其實咧呢個係1398啦，工行咧都係唔錯一個選擇嚟嘅。咁其實兩隻啦，即係建行同埋工行咧，都係叮噹碼頭啦。咁就即係視乎閣下對相關嘅股份嘅一啲認識或者喜好啦。咁但你話我唔想太波動嘅，譬如你見到939，佢有時都會咧係破咗個上升通道個頂或者跌穿上升通道個底嘅。咁但係咧1398咧嗰個平衡度咧就比較高啲啦，佢就往往咧都係差不多嘅。咁所以咧呢個就睇下你自己嗰個風險胃納嘅程度咯。
1: 是好啊，咁啊嗱呢一啲咧都系防守类啦，我可以咁样形容啊嘛，即系银行股呢啲都系防守类嘅股份为主啦，咁样咁啊而家市场嘅资金其实咧都拍入喺边啲位置咧，即系除咗呢啲防守类嘅进攻类型嘅，我哋嗱有一分钟时间介绍下个板块，跟住之后我哋之后新闻翻到嚟先再同大家继续啊吓。
0: 因為咧，如果你話真係睇翻近期嚟講咧，大家知道啦，美國嘅債長期債息咧都息率相當之高啊嚇，咁所以咧，其實啲資金咧都拍翻入啲即係金相關嘅股，近日咧都見到啲金礦股咧表現相當之亮麗啊，咁甚至咧都帶動埋一啲資源股啦，特別係煤炭方面咧都做得

0: 相之好啊！咁呢啲咧，大家咧都可以咧，即係一路係關注落去，因為似乎咧，暫時咧嗰個長債嘅息率咧都未有咁快回落啊！咁喺呢個情況下咧，亦都咧再對呢啲咧資源類股份咧係一個比較正面嘅影響噶。
1: 嗯，好啊，好咁啊，嗱，我哋去一去新聞先，因為咧我哋都繼續嚇處理下有冇聲音嘅呢個問題，因為見到有觀眾咧都話誒、哎、聽到同埋聽唔到，咁所以咧呢個時間大家記住咧留意我哋 FM 104啊嚇電台版本嘅。这个节目啊，咁啊一阵间我哋先同时间再翻嚟 YouTube 同埋电台再同大家见面啦。
2: 下昼五点半，
3: 金读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在两国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到474人，超过1500人失踪，其中尼泊尔最少469人死亡，另外有977人失踪，当中不少是外国游客。西藏吉隆口岸就增加到5人死亡，558人失踪，包括260个外国人。因为土石流形成的堰塞湖开始满溢，对下游灾区构成严重威胁，中国和尼泊尔的搜救行动要暂停。中央电视台报道，吉隆口岸上游的堰塞湖蓄水量超过250万立方米，湖水不断溢出，湖的两侧都看到松动的滑波体，可能引发新的山洪或者泥石流，救援工作暂停。路透报道，尼泊尔重灾区拉苏瓦县收到堰塞湖溃堤的通报，指挥搜救工作的军方官员亦都证实接获通报，已经紧急暂停直升机的搜寻任务。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尼泊尔警方向民众发出警报，说堰塞湖的西藏一侧已经出现溃堤，呼吁居民和搜救人员保持高度警戒，并尽快移到去安全区。国务院总理李强视察西藏日喀则市吉隆的泥石流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并指导抢险救援工作。李强说，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以及多人失踪，令人十分痛心。他要求科学制定搜救方案，抢修道路、通讯和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要尽快畅通救援通道。李强随后去到安置点探望受灾群众，并转达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关怀和慰问，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李强在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听取西藏自治区有关方面的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目前已经在吉隆，并且已经设立水陆空三支专项队伍搜救失踪者，包括水路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以及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同时派出小分队利用无人机和望远镜对受灾核心区堰塞湖区域展开测绘侦察和定点监测观察。翻返本港，天文台话热带气旋沙德尔正横过华东内陆，已经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内。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明日会移入华中内陆并继续减弱，同香港保持相当距离，对香港直接影响不大。除非沙德尔采取较为接近珠江口的路径，否则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机会偏低。食环署提醒宠物主人，任何格斗犬只或者混种同埋已知危险狗只唔可以进入餐厅。署方呼吁狗主，如果唔太清楚 狗隻的品種不要帶入食肆。赤柱一間食肆內有疑似格鬥狗隻，早前被漁護署帶走

0: 携带狗只进入，保障顾客同员工安全。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同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2度，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警告现正生效。
6: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7: 不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8: 大家好，我是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陈家华医生。很多人都会忽略伤风感冒的病征的，但如果你本身是一个长期的病患者或者老人家的话，就要小心一点。RSV 病毒如果感染了的话，能够可能引起一些严重的并发症，甚至会引起死亡。RSV 病毒本身来说，就一年四季都袭击我们，不同流感。所以及早预防都是对于我们的健康一个很重要的投资来的。
7: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9: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还有得重温。
10: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

0: 系啦，咁啊，应该而家咧，经过同事们嘅抢救咧，跟住之后我哋 YouTube 都应该有翻个声音噶啦吓，咁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见到啲朋友都开始入翻嚟我哋另外一条 link 系啦，咁啊开咗一个新嘅直播啊吓，咁啊唔该晒啲同事啦，咁啊同时间咧阿 Chris 都继续喺度，咁但系咧喺节目开始之前啊，咁啊同大家去讲下先，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30至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就会有我哋胡曼青投资分享会嘅实战午宴嘅，咁啊想邀请大家一齐参加啦。咁啊，因为青姐每个朝头早都会喺我哋财经台度做节目讲股票啊。有好多投资智慧，节目时间有限嘅情况底下咧，讲唔晒啦，而且亦都唔可以讲得咁白嘅。有一啲投资密码冇喺任何嘅媒体上面曝光过。今次嘅活动咧，就想俾一个机会啦，大家一齐去交流一下，同青姐围炉讲股啊。咁啊，青姐亦都会首次披露节目以外嘅一啲私人投资笔记。咁所以机会非常之难得。而家报名可以有早鸟优惠啦，想报名同埋了解收费详情，就可以上翻去新城网站，又或者WhatsApp 9829-2344查询啦。好，咁啊，继续啦，同阿 Chris 去倾下先。咁头先咧就系喺呢一个银行股里面啦，做即系一个选择啦，睇一睇究竟啊咁多只里面究竟拣唔同嘅银行股有啲咩嘅一个准则啦，又或者要留意嘅地方咁样啦。咁啊之后咧亦都有同大家头先 recap 咗关于咧就联想方面嘅一个股价表现啦咁样。咁啊之后头先仲有问阿 Chris 嘅，咁啊资金流方面咧，而家最近喺港股啊。究竟喺边一个板块会比较亮丽同埋出众啲咧？咁样，
1: 咁睇翻啦，资金方面啦，咁正如刚才咧，即系节目休息之前咧都提及啦。咁由于咧美国嘅长债咧都系高

0: 企啦，咁開始咧有資金咧都係逐步流翻入一啲金礦類嘅相關嘅股份啦。咁例如大家比較熟悉嘅一啲紫金啊，或者相關嘅其他一啲金礦股啊，其實咧表現咧近日咧都相當之亮麗噶。咁所以咧我哋咧都可以留意翻多啲咧呢啲相關股份啦。咁例如另一隻，譬如你啊6693啊，赤福黃金呢啲咧，見佢個走勢咧近日咧都相當之強勁啊。咁甚至咧都創咗咧近月嘅高位啊。咁所以呢啲股份咧係值得去關注噶。
1: 係，咁啊至於咧即係嗱 ，NVIDIA 就當然啦，琴日就出咗個業績啦。咁樣咁之後咧嚟緊亦都有 Justin Ho 嘅一個會議啦。咁啊但係港股方面咧，即係可唔可以趁住個勢都炒一下一啲 AI 股啊，又或者芯片相關嘅股份咧？即係呢一個主題性方面咧，喺港股又炒唔炒得起咧？
0: 嗱，咁相關頭先提及一啲 AI 啊，或者係即係芯片類咧，近日咧都見到咧個走勢咧就比較弱少少啊，因為其實我哋睇翻外圍方面啦，相關啲芯片類啦，例如係 Micron 啊、SanDisk 嗰啲咧，其實都已經係話俾你聽咧，佢咧嗰個短期咧嗰個高位見咗噶啦，咁而家都係處於一個波幅嘅走勢啦，咁所以變咗我哋咧喺香港方面咧相關股份咧，其實近日咧都有個類似嘅情況嘅，就係咧都係行緊一啲咧係即係上落市為主啊，並非咧個單邊嘅升勢，咁所以暫時睇咧似乎咧資金咧就冇真正咧係回流翻呢啲股份噶，咁甚至一啲咧即係大家早前熱炒啲 AI 概念股啦，例如 MiniMax 啊、100呢啲啦，咁亦都咧係近日咧個走勢咧都係比較弱少少嘅，咁所以咧大家咧都即係唔好再憧憬啦，個走勢好似之前咁強勁啦，
1: 唔好再憧憬啊，係啊，以為即係嗱，始終市場裡面咧，即係啲資金輪動咧，咁啊一時時炒唔同嘅一個板塊啦，即係最近頭先阿 Chris 都講咗啦，一啲貴金屬方面啦嘅一個板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啊亦都有一啲資源類啊嚇，內銀方面咧都可以留意一下嘅咁樣，咁啊見到咧即係觀眾們都開始問唔同嘅一啲問題啦，咁但係咧喺度講埋先，咁既然即係貴金屬方面啊有個金字，咁當然就想問埋金價方面嘅一個表現啦，4600呢一個位咧，繼續等待佢下一步嘅突破係咪啊？定係會即係都已經係去到一啲阻力嘅位置咁樣咧？
0: 嗱，暫時睇咧個上升走勢就未結束嘅，都係咧沿住一個即係上升嘅通道運行啦，到呢一秒鐘咧都係咁樣行落去先嘅。咁你話但係咧會唔會咧係短期遇上一啲阻力咧？咁確實咧我哋見到咧係開始接近翻啲阻力位嘅。我哋留意翻兩個比較高少少嘅位置，就喺翻咧5月12日啦。咁當日嘅高位咧就係喺翻咧接近4783，咁即係好接近4800美元啦。咁所以4800美元咧就係咧呢個黃金期貨嘅第一個阻力位啦。咁你話會唔會可以再升多少少啊？其實咧有機會嘅喎，咁下一個咧阻力位就講喺4月17日嘅高位附近啦。咁當其時咧高位就喺翻4917，咁好明顯地咧就係即係非常接近咧係4900美元啦。咁所以咧我哋暫時咧就會分開咧兩個唔同嘅阻力去睇。第一站咧會先睇咗4800啦，咁再升得少少嘅，咁其實有機會上到4900嘅。咁但係能夠是否係即係進一步突破4900，就要留意即係。到時嘅情況咧，會唔會有咩改變啦？因為咧4900咧，始終咧都一個相對比較大少少嘅阻力位嚟嘅，咁所以咧暫時就睇到4900先嘅。
1: 係好啊，咁啊，而且要留意嘅，當然啦，即係繼續都有講嘅啦，就係關於呢個 Justin Ho 嘅呢一個年度經濟研討會啊。咁啊，至於金方面會唔會喺呢一個美元走弱嘅時候，金價會上升，俾大家可以做到即係相關嘅部署咧？咁啊，都要繼續以觀望嘅態度啊嚇。咁啊，嗱，我哋事不宜迟啦，即刻去翻美股嗰边咧，去讲一讲先。即系既然 Nvidia 大家见到佢琴日出完呢一个业绩之后啊，哇，裂口高开，咁啊，即系开始之前大家已经见到噶啦，6-7% 嘅一个升幅啦，咁样，咁啊，到最后咧，佢个表现都继续维持良好嘅一个状况啊，吓，最后琴日升咗8%，系啦，咁啊，8%啊，227.98呢一个位置收市嘅，佢打破咗。打破咗前嗰排嗰啲一出业绩即刻裂口低开，然后补翻裂口嘅一个表现，佢直情裂口高开地一个形态啊吓，咁啊，对于 Nvidia 嘅展望，阿 Chris 你又点睇咧？
0: 嗱，咁睇翻業績方面咧，其實確實係唔錯嘅。咁無論佢係即係業績整體嗰個年度表現啦，或者咧佢嗰個管理層嘅指引啦，其實都非常之強勁，有咁啊，全部都係超預期嘅。咁所以咧，似乎咧嗰個即係市場咧嗰個反應都係見到係做得唔錯啦。咁就即係琴晚咧都係升咗八點

0: 7-4% 啦，咁而一本錢咧就輕微回落，大概係唔夠1% 嘅，咁要留意翻啦。咁究竟佢係咪即係能夠咧下一次業績咧都係可以延續翻呢個高增長咧？因為始終而家咧嗰個即係增長咁強勁啦，業績亦都超預期咧，其實下一次咧就會有一個咧高基數嘅效應喎。咁一個喺高基數情況嗰、那個。能夠係進一步上升嘅即係情況咧，個百分比咧就其實係難咗好多嘅。咁所以呢一點咧，大家都要關注翻。同埋咧，雲芬自己都提及啦。咁而家供應鏈方面咧都比較緊張少少啦，特別係啲 RAM 嗰啲啦。咁所以咧嚟緊咧對佢哋咧都唔多唔少有影響嘅。咁呢個大家都係要關注翻嘅。咁所以暫時講去到呢位咧，我覺得咧都要小心啲㗎啦。因為見到個明顯嘅阻力位咧喺226.92啊。咁其實琴日都好近呢啲位嘅。咁我哋咧要留意佢嚟緊嘅狀況會唔會咧？首先可以破到咧喺5月14日嘅高位先啦，因為如果破當其時嘅高位236.26咧，其實咧就有機會咧進一步做翻好啲。咁否則其實咧呢個我哋會視為一個比較大啲嘅阻力位嚟噶。咁唔排除去到呢啲阻力位咧有機會回翻落嚟。因為另一點大家要留意翻啦，其實咧我哋見到咧納斯達克指數方面咧主要都係反映翻啲科技股嘅表現啦。其實係一個相對落後嘅情況嚟嘅，因為我見到道指同埋標普咧都係已經創曬歷史新高，咁但係呢個即係科指方呢個係納指方面咧，暫時都未嘅，咁所以咧其實有少少隱憂噶。
1: 係啊，真係我自己本人個人操作咧，都係等緊呢一個納指方面咧再次破頂啊嚇，咁啊呢個30,000點樓上嘅一個時刻，幾時會再次出現咧？咁我都繼續等待當中。咁啊呢一個 Nvidia 啦，咁啊佢都即係前景方面啊，已經係超出預期啦。咁但係都有講噶啦，就係話佢個供應鏈方面咧。可能會受到限制，佢唔係整唔到啊，但係供應唔切一啲原材料俾佢去繼續去整一啲芯片啊，咁啊，而且預測下個年度咧個營收增出啊。增速啊，大約係70%，超出市場咧之前估計45%嘅一個增長啦。咁所以見到佢都有比較亮麗嘅一個波幅啦。咁大家留意住啊嚇，阿 Chris 頭先啱啱講嘅嗰一啲重要嘅一個能夠突破嘅位置係啦，突破之後就再向上睇啦咁樣。咁啊，至於見到亦都有觀眾朋友咧。问唔同嘅美股相关嘅问题啊，问下呢一只 AMD 方面啊嘅走势，又究竟会唔会系即系值得去做一啲，无论系短线啦，又或者中线啲嘅部署呢？
0: 嗱，咁我睇翻 AMD 啦，属于芯片类啦，咁其实咧近日咧个走势咧都系即系。處一個上落區間啦，咁好明顯地啦，見到咧佢有一個大型嘅波幅區間嘅，咁啊介乎咧大概係437蚊啦，係至到560蚊左右，一路上上落落咧，未有一個咧係即係明顯嘅突破嘅，咁似乎咧都即係喺個高位徘徊住先啦，咁我覺得暫時佢未有一個明顯嘅走勢時候咧，大家都要係即係小心啲，同埋咧其實你即係再退後兩步睇下咧。佢都似乎咧行嘅一個咧圓頂嘅派貨嘅格局啊，咁就意味咗咧佢後市咧應該下行機會咧係相對高少少嘅，咁所以暫時嚟睇咧，我覺得呢只就觀望住先啦，唔好或者咁快入市住，因為始終咧你見到咧過去幾個月咧，其實咧佢都依喺話俾你聽咧行緊一個咧係即係下行嘅走勢啊，咁啊從咧呢個係大概。6月30日開始啦，做咗高位584.73之後咧，一路咧都係即係反覆向下走嘅，咁所以咧呢個情況未有改變之前咧，都係要小心啲噶。
1: 係，咁啊見到咧而家夜盤嘅時候咧，其實呢一隻MRVL 啊，麥威爾啊 Marvel 呢一隻股份咧，佢喺夜盤嘅時候即係都已經係跌咗8%啊嚇，咁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佢，又或者有冇貨喺手啦咁樣。琴日明明 Nvidia 咧出完業績之後，佢係裂口高開嘅。而家呢一隻咧出完業績咧，佢個業績嗱係超預期嘅 ，Q2 營收同比增長37%，超預期嘅咁樣。咁啊但係咧而家喺盤前啊嚇又有裂口低開嘅一個表現啦咁樣。咁啊就想睇下 Chris 啊，對於呢一隻股份，你又有冇留意？又或者佢嘅一個操作咧？如果有貨嘅朋友仔，係咪真係喺呢一個開市嘅時候，又或者而家夜盤要做少少策略性嘅部署先咧？
0: 是啊，嗱咁想睇翻啦，佢近日嚟讲咧个反弹都系相对强劲噶。咁自从咧系7月29日啦，做咗个低位，系喺162.9之后咧，一路反弹上嚟，其实近日咧都上翻啲相对高位，喺254个。 六咁上下啦，咁就整體嚟講咧，就行緊一個上升通道嘅。咁見到今日啦，盤前咧都即係一個比較大啲嘅回落咧，咁大家都要小心啲，佢會唔會咧係即係跌破呢個上升通道？因為上升通道我哋都要睇翻咧，會唔會穿上一次嘅即係一個叫

0: 啊、低位啊，就係講緊咧喺8月24日嘅最低水平220.42蚊。如果呢個位置守得住咧，暫時嚟講咧，其實唔係太擔心嘅。咁但係呢個位置如果失守嘅話咧，有機會咧係啊改變咗而家嗰個上升嘅格局啊。咁到期時咧，有機會係開始逆轉嘅。同埋大家都要留意翻啦。咁喺業績出咗之後嘅第一天咧，其實市場咧係會反映翻咧佢哋對個業績嘅啊即係嘅表現嘅睇法啦，同埋咧誒嗰個。管理层嘅指引咧，佢哋会有一个点样嘅睇法嘅。咁所以咧，喺即系反映嘅反业绩嘅第一天咧，其实系非常之重要嘅。咁不论咧嗰个即系过去嘅业绩做得好唔好，或者管理层嘅就喺所讲嘅一啲指引如何咧，其实咧个业嗰个股价方面咧系会直接反映出嚟。咁即系话，如果业绩后股价系显著下跌嘅话咧，大家咧就唔好咧因为咧即系业绩嘅数据而即系。堅持咧嗰個即係睇好嘅狀況啊，因為咧好多時咧其實即係有啲細節咧大家未必留意到噶，咁但係股價方面係一定會反映翻出嚟，咁所以咧如果業績後咧股價下跌咧，大家咧就要小心咧考慮翻嗰個即係風險管理方面啦。咁但係如果業績後咧嗰個股價顯著上升 ，Nvidia 咁上升上去咧，咁其實咧反映翻市場咧對後市都比較樂觀，咁就可以咧睇翻好啲嘅。咁所以咧我哋咧都要留意翻究竟業績後嘅股價表現㗎。
1: 好啊，唔該曬你啊 ，Chris。咁啊嗱，而家去廣告先，我看到咧觀眾們都有好多，無論是港股同埋咧美股的相關問題啊！一陣間我哋廣告翻嚟咧，繼續解答大家。
2: 濕疹痕癢又難受，暗瘡紅腫又難睇，唔想俾暗瘡、濕疹等皮膚問題困擾？聽住星期日早上9点，從身體健康節目時段內，正中醫理，我程海欣程主播，請嚟羅俊峰註冊中醫師講解中醫學病理，為你度身訂造一套解決方案。
3: 下晝5点52分。
4: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2: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是、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治愈人生。
5: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6: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三大领域，
5: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6: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号，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7: 散户奇兵下佩奇阿卡，
1: 好咁啊，继续啊吓，见到好多朋友仔啊问问题，咁啊关于咧呢一只即系头先讲嗰只麦威尔咧，原来有唔少嘅我哋嘅听众咧，原来系觉得诶呢一只咧真系嗰个股价好难捉摸，已经一早咧原来 blacklist 咗，直情 blacklist 咗呢一只股份啊。另外一只咧 AVGO 咧都系大家想知道博通啊呢一只股份嘅一个表现嘅，咁啊佢喺9月2号收市之后先会去出呢一个业。而且最新在新闻层面上都是说特朗普政府考虑将半导体方面的一些公司就有加税，包括范围去到一些电脑的一些即是电脑 notebook， 也都有些游戏主机、数据中心等等都是有机会会加税的一些方向，又或者一些公司的一些规模一个是一些公司这样。所以就看看这一只博通，看看 Chris 对于这只半导体股又有什么的一个想法。
0: 首先第一件事呢，我哋要注意返呢，佢喺5日后呢会出业绩嘅。咁我出业绩之前呢，尽量呢都唔会呢係会即係业绩前冲入去啦，博佢业绩做得好㗎。因为呢我哋好难估计呢个情况係会唔会发生。咁而且往往出业绩之后呢，估计呢个波动性係可以好大。咁你话即係美股方面动不动20-30%，其实经常有。咁所以呢第一件事出业绩前呢就尽量唔会即係冲入去博㗎啦。第二样嘢呢，如果有货嘅时候呢，咁不如考虑呢会减一减啦。咁业绩后呢等市场话俾你听究竟个去向呢先再决定入唔入市。咁会比较好啲嘅。好啦，咁如果睇返呢即係 AVGO 本身嘅

0: 勢方面咧，其實我哋見到佢咧喺過去一百日咧都係圍繞住一個即係波動區間上落啊，咁大介乎咧大約咧係即係367蚊啦，就去到咧接近翻係426蚊呢度，暫時上上落落為主啦，冇乜太大方向嘅。咁近日嚟講咧就落到區間底部啦，咁琴晚就叫彈一彈嘅，咁但係你話即係搏唔搏過咧，我就覺得暫時唔好搏嘅。咁琴晚就升咗4.49% 啦，咁而家盤前又跌0.15%，咁其實冇乜太大變化。咁暫時嚟講咧都係圍繞住個上落市為主咯。
1: 嗯，好啊。咁啊，見到有觀眾亦都話今日星期五係大收割日，唔通賺咗好多錢？咁啊，大家都可以留言啦嚇，同我哋一齊交流一下，你哋又喺邊一個位置，又或者邊一啲股份去收割啦咁樣。咁啊嗱，我哋跳住港股同埋美股一齊問啦，因為見到都好多留言啦嚇。關於呢一隻建滔積層板啊，1888啊，今日咧就升咗2.78%啦，45.16收市嘅咁樣。咁啊，觀眾咧又問下。究竟有冇直播机会咧？呢一只股份咁样，睇下 Chris 又点谂啦。
0: 嗱，咁想第一样嘢咧，咁喺即系呢个业绩嘅发布会啦，咁主席方面咧都表现即系而家生意非常之好啊，即系受呢个 AI 嘅带动啦，咁亦都咧即系生意多到做唔切，咁佢哋嗰个预期咧，亦都系即系。嚟緊咧係有機會咧，嗰個盈利繼續係大幅上升嘅。咁但係始終咧，我哋見到咧股價方面咧，早前咧都已經升咗上嚟㗎啦。就係、是、講緊咧，大概咧喺翻咧喺四月份啦，四月中旬開始啦，股價大概25蚊左右咧，就一路咧係去到六月中旬啦。其實咧短短咧喺即係兩個零月咧，個股價咧就上到去咧係107蚊左右，咁、那個升幅咧喺咁短期升咗即係叫超過4倍以上咧，其實都幾誇張嘅。咁但係近日啦，業績前咧個股價大幅回落翻落嚟啊，咁啊落翻嚟咧個起步點附近，其實即係非常近嘅起步點，因為咧講緊8月3日咧個低位咧喺26.48左右啊。咁近日咧即係因為出業績啦，所以有啲反覆嘅反彈。咁但係會唔會即係因為個業績而令到股價又再好似之前急升咧？我相信唔會嘅啦，因為咧大家早前咧已經係炒咗個預期，炒一陣上去，並且其實你都見佢回得咁多落嚟咧，似乎咧即係都開始咧淡化翻咧成個業績嘅嘅優勢嘅。咁所以咧暫時處於一個叫係區間裏面行緊啦。咁個區間嘅頂部咧就係咧接近翻咧喺即係49.3，你當50蚊左右啦。呢度咧係會有一個比較大啲嘅阻力嘅，咁暫時咧就即係睇到50蚊先啦。咁你話即係稍後時間，如果有進一步嘅好消息，可能會破到50蚊嘅話咧，咁先再睇高啲啦。
1: 嗯，好啊，好咁啊，之后咧，我哋仲有嘅时间，当然啦，要去同大家睇一睇嘅。见到有观众都提醒啦，就话美团出咗业绩，咁啊，睇一睇咧 ，Chris 对于美团收盘啦，收盘后出业绩噶吓，咁啊，有咩操作咧，都要留翻我哋礼拜一先讲噶啦。咁但系咧，睇翻呢一个美团方面啊，Chris， 你又觉得佢嗱见到新闻层面上面咧，即系而家有出嗰啲字面上面嘅报告啊吓，就话。終於好似扭虧為盈啊！好快咁樣，我就立咗一黑眼，唔知道個即係未認真去睇啦，因為啱啱先出啲文字版，見到佢好似經過嗱經歷多年嘅季度激烈嘅行業競爭之後，終於扭虧為盈。咦？咁睇嚟 OK 喎，係咪啊？嗰、那個個直播率好似都幾好喎。
0: 嗱咁即係頭先我都簡單好快咁望一望啦，咁似乎咧就唔係太差嘅業績，咁但係好係咪叫好咧？咁就咁睇就唔即係又講唔上話好好啊。咁始終咧呢個外賣行業咧都即係競爭非常之大啦。咁亦都要睇翻細節方面啦。今次咧零。係即係扭虧為盈咧，主要係由邊一部分啦？咁但係我哋睇翻股價表現咧，其實咧見到佢咧就即係近日咧都落翻個區間嘅底部啦，就接近翻76.6啦。其實都見唔到係有即係資金咧係偷步炒作噶。咁如果能夠反彈嘅時候，咁都要睇翻個區間頂部附近啦，一個上落市為主，大概係87蚊左右啦。咁但係另外留意一點咧，其實咧佢蟹貨就非常之多嘅。咁講緊咧，其實而家以即係百分比計咧，而家即係。距離現水平嘅蟹貨咧，大概咧係有 87%， 即係大量嘅。咁而家呢個大量嘅情況下咧，咁當個股價上升嘅時候咧，會迎來咧非常多嘅即係投資者即係減持啦，即係因為大家都希望咧即係到翻去嘅入市價時候，就希望啊翻家鄉咧套現啦。咁所以咧，即使業績做得好咧，未必能夠咧帶動佢一個比較係即係具延續性嘅長期上升走勢嘅，咧反彈會有嘅。咁但係咧，係咪真係能夠咧，係即係成個劣勢扭轉咧？暫時未見到呢個情況，都要睇下下一個交易咧，市場點樣反映翻佢個業績先可以判斷到啦。
1: 係啊，因為啱啱啦，就喺我哋做節目嘅時間咧，見到佢出咗業績啊嚇，咁所以我哋都係好快咁樣睇咗一啲重點嘅字眼啫，咁樣咁啊，詳情咧都要。

0: 要留意翻我哋嚟紧喺呢个下个礼拜一嘅表现吓，咁今日唔该晒阿 Chris， 我哋下个之后再有机会，咁啊继续揾阿 Chris 喺我哋《守护奇兵》同大家分享睇法，唔该晒，拜拜。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黄昏六点，
3: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七合一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4: 六点钟新闻财经，
5: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呢节详尽新闻。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在两国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到474人，超过1500人失踪，其中尼泊尔最少469人死亡，另外有970多人失踪，当中不少是外国游客。西藏吉隆口岸就增加到5人死亡，550多人失踪，包括260个外国人。因为土石流形成的堰塞湖开始满溢，对下游灾区构成严重威胁，中国和尼泊尔的搜救行动要暂停。中央电视台报道，吉隆口岸上游的堰塞湖蓄水量超过250万立方米，湖水不断溢出，湖的两侧都看到松动的滑波体，可能引发新的山洪或者泥石流，救援工作暂停。路透报道，尼泊尔重灾区拉雅尔县收到堰塞湖溃堤的通报，指挥搜救工作的军方官员亦都证实接到通报，已经紧急暂停直升机的搜寻任务。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尼泊尔警方向民众发出警报，说堰塞湖的西藏一侧已经出现溃堤，呼吁居民和搜救人员保持 高度警戒，尽快移往安全区。国务院总理李强视察西藏日喀则市吉隆的泥石流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并指导抢险救援工作。李强说，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以及多人失踪，令人十分痛心。他要求科学制定搜救方案，抢修道路、通讯和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李强随后去到安置点探望受灾群众，并转达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关怀和慰问，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李强在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听取了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已经在吉隆，并已经设立水陆空三支专项队伍搜救失踪者，包括水路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以及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会议开始的时候，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总理李强等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泥石流灾害造成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踪，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部门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会议强调，今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的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次生灾害，要妥善安置好受灾 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会议又话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找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灾风险的识别能力。今次特大泥石流灾害除了导致严重人命伤亡，亦都造成严重破坏。尼泊尔当局话有80座桥梁和40公里的道路被摧毁。这些桥梁和道路是尼泊尔和中国之间货物运输的要道。有分析认为，尼泊尔不单止面临重建关键基础设施的关键艰巨任务，还要承受货物运输严重中断的冲击。灾害发生之后，尼泊尔政府出动超过30,000人搜救，在重灾区拉苏瓦尔一处水力发电工程隧道救出350个工人和当地居民。目前隧道内仍然有过百人等待救援，当中包括印度人。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伤者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其他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暗示华府可能制裁仍然和伊朗保持业务往来的中资银行，以进一步孤立伊朗。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关于伊朗局势，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中方反对非法单边制裁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美加关系恶化，美国总统特朗普继单方面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之后，再签署行政命令，将位于美加边境的安大略部改名为美国部。他再次批评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加拿大总理卡尼就说，加拿大人永远都会使用安大略部这个名。金以文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立即生效，并要求美国内政部在30日内完成更新联邦地名名称资讯资料库。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命令之后，向传媒再次抱怨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他说美国不能够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美国会对来自加拿大的汽车课征高额关税。他强希望汽车在美国制造，而不是加拿大帮美国制造。特朗普去年曾经以行政命令单方面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他说将安大略湖改名美国湖是他思考已久的构想，象征美国的新方向。又声称美国现在有一个湾，又有一个湖，未来可能会将大西洋或者太平洋的名字都改一改。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和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边邻近美国纽约州。有白宫官员说，湖的大部分水量位于美国境内，湖水最深处亦落在美国领土内，改名反映出这座是属于美国的湖泊。特朗普的行政命令只限于对美国联邦政府有效，加拿大政府、国际组织和其他机构都不受约束，加拿大已经明确表示不会接受。总理卡尼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经有400多年历史，源自原住民的语言，意思是受例和阔广，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和美国签署独立宣言。他又表示安大略湖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环境怎样变化，加拿大人在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会叫这个湖做安大略湖。安大略省省长福特亦回应说，对加拿大人和世界其他地方而言，永远都是安大略湖。美国纽约州州长霍采尔都表明拒绝配合特朗普的行政命令。他说纽约州仍然会继续使用安大略湖的名称，行政命令无法改变这座湖几百年来的历史和文化意义。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之后，美国对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加拿大亦都制出报复性关税措施反制。目前两国都未宣布举行新一轮贸易谈判。加拿大驻美大使怀斯曼表示，加拿大无法接受美国提出的贸易协议，除非协议能够保障加拿大汽车组装和零件产业的生存空间。他又指出，只要谈判能够取得积极进展，加拿大会继续参与。他对两国最终达成协议保持乐观态度。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5: 运输署邀请有兴趣的网约车平台公司申请服务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目前已经有至少2至3间公司有意申请。陈美宝在电视节目说，希望日后获发

0: 牌的平台，能够持续投入适当资源，在顾客服务吸引司机挂单和政府系统对接，以及日后研发科技做好尽职审查。当局亦都期望能够吸引更具规模和有长远发展计划的公司落户本港。陈美宝说，申请者要提交计划书，具体展述包括公司管理、落实尽职审查，以确保车主和司机符合人车绑定的要求，并提供的士网约服务和鼓励的士司机在平台登记服务等各项计划。劳工处优化工作鼠疫警告系统今日启用，新增两个触发不同级别鼠疫警告的条件，包括在天文台极端天气酷热的特别提示生效期间，触发更高级别的警告门槛降低。有议员同商会说，如果发出黑色工作鼠警告时，应该考虑建造业全面停工，但是不是需要立法就要循序渐进。梁淑莹报道。
1: 经修订的工作鼠疫警告系统今日生效，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说，今个月初经历高温后，认为系统的敏感度需要提升，并且微调机制。蒋志豪在电台节目说，优化系统继续沿用科学基准，以反映热压力风险。根据过往数据，预计优化之后每年有四至七日发出红色工作鼠疫警告，一至两日发出黑色警告。对于没有用黑球湿球温度作标准，他说鼠疫指数量度湿度的比重较高，更加能够反映香港环境，但就不抗拒运用其他测评工具。
2: 其实湿球、黑球温度又或者香港鼠疫指数呢，其实都是一些综合的指数，两个工具呢都是各有它自己的优势。特别在香港这个相对比较湿热的环境，香港鼠疫指数由于它比得这个对于湿度方面的比重相对高一些，其实在某程度上更加能够反映到我们这个亚热带天气的状况。在当我们这个如果是香港长时间在一个夏天伴随着一个湿度相对高的情况之下呢，其实对于我们的热压力的风险呢是有一定的一个反映的程度，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做法来的。
1: 建造业分包商联会会长伍新华亦都在电台节目说，对于正赶工的地盘而言，承建商和分包商在决定是否停工的时候会有压力，认为应该规定当黑色鼠疫警告生效时，建造业应该全面暂停户外工作，不再区分劳动强度。
3: 某些工种停是很难操作的，第一你要评估他们是否是重劳动力，第二样东西就是他们、当时的状态，第三样东西就是如果我们去做这个判断说建议停工，但是是否所有的承建商分包商都会遵循呢？其实没有一个法律效力的嘛，建造业的工作是环环相扣的，咁你有当中一两个环节你停咗咧，其实其他要再开工都有困难。就话如果黑色嘅话咧，就全面停工嘅，讲紧一两天嘅。咁就算你红色嚟讲加埋，都系 within 十日。咁其实个影响唔系太大。
1: 对于当局建议重劳动嘅工种喺黑色鼠疫警告生效嘅时候要停工，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就认为，系咪要立法强制停工需要循序渐进。如果新机制实施之后，雇主防鼠工作依然不足，先应该考虑立法。他又说，目前触发红色或者黑色鼠疫警告的门槛依然高，建议劳工处再和天文台商讨。新城财经台记者梁雪莹报道。
0: 食环署提醒宠物主人，任何格斗狗只或者混种和已知危险狗只不可以进入餐厅，呼吁狗主如果不清楚犬隻的品种不要带入食肆。赤柱一间食肆内有疑似格斗犬隻早前被渔护处带走调查，渔护处说如果有足够证据会依法提出检控，狗主不满在网上掀起讨论。根据危险狗隻条例，任何格斗狗隻包括比特斗牛梗、日本土佐犬、阿根廷道告狗、巴西菲拉狗和这四个种类，任何混种狗只或者已知危险狗只都严禁进入任何获准许可的餐饮场所。食环署说，如果食肆对入场狗只的品种有疑问，餐厅有权拒绝食客携带狗只进入，以保障员工和顾客安全。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出舱活动，完成第二次舱外维修太阳翼，

0: 有效確保太空站供電安全穩定。乘組三個航天員朝早在太空站機械臂同地面科研人員配合下完成太陽翼艙外維修、太空碎片防護裝置安裝等任務。出艙的朱洋柱同張志遠下午約兩點安全返回天和核心艙，出艙活動取得圓滿成功，歷時大約五個鐘頭。今次是神廿三航天組成員首次執行出艙活動，其中朱洋柱相隔三年再度漫步太空，張志遠就首次執行出艙任務，港產女太空人黎嘉瑩未有出艙。呢節新聞報道完畢。
1: 新城財經台，
2: 一路理財，
3: 一路理財，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財，
3: 一路理財，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財經台，
6: 新城財經台天氣報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而家气温32度，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住财经新闻。
7: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喺户外戴阔边帽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嘅水。第四招，尽量留喺有遮阴嘅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1: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呈现，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隆重启动，神秘顾客探店评分，专业评审严格甄选，为你揭晓至值得信赖的美容品牌。不单止是业界盛事，更是消费者信心保证。一起见证荣耀时刻，推动美丽新标准，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10: Hello， 早晨，找来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1: 大家好，我是五月童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那些牙膠有两种的，一种度身订造，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那里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10: 想听多些五月童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12: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3: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00至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14: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5: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4: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5: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
14: 银色旅途。
16: 6:00。新闻财经，
17: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财经新闻。港股先跌后回升，大市低开155点，已经是全日最低位，之后好快回升，最多升过133点，午后升幅收窄。恒生指数收市报25,584点，升19点，成交2312亿。新经济股个别发展，阿里巴巴同京东跌1%，腾讯同小米升1%，快手偏软。东方海外半年小赚近24%，股价急跌8%，系跌幅最大蓝筹。母公司中远海控跌2%，手机设备股上升，比亚迪电子公布业绩前升6%，系升幅最大蓝筹股。信宇光学半年多赚10%，股价升3%。世茂集团遭呈请清盘，股价跌近12%。万科上半年亏损扩大，股价升2%。其他内房股个别发展，中海外跌2%，龙湖集团升1%，融创中国升10%。国企指数收报8490点，升唔够1点。欧洲股市。

0: 个别不欧洲股市上升，英国富时100指数最新报10,811点，升18点；德国 DAX 指数最新报26,504点，升148点；法国 CAC 指数最新报8,398点，升78点。内地股市收市下跌，上证综合指数收报3,952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收报13,953点，跌95点；沪深300指数收报4,609点，跌21点。标普维持中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系 A 加，展望稳定。国家财政部认为结果肯定中国宏观经济硬性，体现国际市场对中国高质量发展前景的信心，下半年将继续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保持稳健可靠的国家信用。由方荣辉报道。
1: 标普维持中国长期 A 加和短期 A-1 的主权信用评级，长期评级展望是稳定。国家财政部对此表示欢迎，认为结果充分肯定中国宏观经济韧性、财政运行稳健性和风险防控有效性，体现国际市场对中国高质量发展前景的信心，下半年将继续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以更大力度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增强政策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持续放大组合拳效应，同时将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为“十五五”良好开局打下坚实基础。财政部强调，中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有信心有能力持续巩固良好发展态势，保持稳健可靠的国家信用，持续获得国际市场认可。标普预测中国经济会在未来一至两年内恢复至每年 4% 或以上的增长，当中今明两年经济增长达 4.4%， 财政支持措施可能会持续，但相信政府净债务占 GDP 的比例应该会持续低于 6%。报告指出，房地产行业疲弱和地方政府财政紧缩对经济的直接拖累作用将继续缓解，国内需求疲弱的情况正是恶化，预料下半年支持政策将加快，重点放在基建投资。同时政府重视高科技产业，调动国家资源去实现目标的能力极高，生产力增长有望加速，在强化供应链、技术和制造业实力方面都取得显著进展，带动中国经济在全球不确定性之下仍保持韧性，尤其出口未太受美国关税影响，经济亦都没有受全球能源供应和价格波动的影响。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国家发改委批评所谓中国挤压是对中国的又一次攻击抹黑，强调中国始终是全球南方现代化道路的同行者，又表示发展机械人产业必须因地制宜，防止盲目跟风。再由方永辉报道。
1: 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超批评所谓中国挤压是基于零和博弈对中国的又一次攻击抹黑，目的是维护自身霸权，攻击乃至否定别国的正当发展权，破坏全球合作大局。中国始终是全球南方现代化道路的同行者，发展机遇的分享者，以务实行动支持各国走符合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中国挤压的概念是由外国智库提出，主张中国制造业除了冲击发达国家，还挤压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空间。李超在例行发布会上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企业竞争力持续增强，产能利用率保持高位，产业链安全水平显著提升，下一步将继续聚焦“十五五”规划部署要求，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作更大贡献。他提到，机械人产业涉及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材料等。

0: 诸多前沿技术，必须因地制宜，健康有序发展，要立足各地的资源和产业优势，找准定位，防止盲目跟风一哄而上，要统筹布局具身智能十分强，加强数据、模型、标准等要素供给，构建高质量真机数据采集系统，提升具身智能数据供给质量和规模，依托高质量数据和真实场景，鼓励视觉、语言、动作模型、世界模型等前沿方向的创新。他又说要扩展具身训练场景库，鼓励行业企业开放真实场景，支持开展具身智能可靠性、安全性测试，加速具身智能在制造、医疗、消费、服务、公共安全等领域的真实场景应用落地。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派半年度业绩合共赚超过6100亿人民币，当中最大工商银行顺利有1736亿8200万，按年升 3.32%， 建行赚1695亿6400万，按年升 4.62%， 农行和中行都多赚大约半成，至到1463亿8100万和1235亿9400万元。五四大行净息差普遍扩阔，当中工行和建行扩阔一至同埋两个点子，至到1.17和1.26厘，中行净息差扩阔一个点子至到1.27厘，但农行就收窄一点子至到1.19厘。不良贷款率全部都有改善，工行和建行的不良贷款率都下跌0.02%至1.29%，农行下跌0.02%至1.25%，中行就下跌0.01%至到1.22%。派息方面，全线增幅都超过纯利增长，建行、农行和中行派息都增加8%，至到每股20.1、12.97和11.9分，工行派息增加近7%至15.11分。中银香港半年多赚7%至237亿3900万元，派中期息58仙，另派特别息23.88仙，合共派息81.88仙。期内提取减值准备前，净经营收入跌0.6%至到399亿元，主要由于市场波动令到外汇相关产品市场或价下跌。半年减值准备是238500万元，按年减少26.9%，净利息收入上升3.3%至299亿3400万元，净息差扩阔一点子至到1.48厘，净服务费和佣金收入下跌5.8%，主要由于保险和信托以及托管服务佣金收入分别按年大跌40%和2%。美团上季纯利大升4.9倍，至到21亿5522万元人民币，经调整纯利上升69%，至到25亿2371万元人民币。在内地外卖平台价格战降温下，核心本地商业分布经营日利上升52%至57亿元人民币，按年上升52%，主要受惠于即时配送业务盈利能力显著提升。公司提到，随着外卖行业逐步转向注重运营后，效率、订单结构及用户结构持续改善，核心用户黏性进一步增强。至于包括海外业务等的新业务分布，经营亏损收窄至到17亿元人民币，当中 Kita 的香港业务已经实现稳定盈利，中东市场经营效率继续改善。中人寿半年多赚超过2倍，派中期息35.8分，总投资收益上升68%至到3145亿人民币，总投资收益率5.58%。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刘辉话：资本市场短期波动唔改变公司战略，会始终用长期视角看待资本市场，并保持投资纪律。提到新质生产力最有条件形成差异化回报，公司投资规模超过5400亿人民币。关键是对核心赛道和优质企业的发现和长期持有，要做科技的长期合伙人。
2: 新质生产率领域呢，是未来最有条件形成差异化回报的重要增长级。公司投资新质生产力年均复合增速达30%，投资规模超过5400亿元。其关键不在于单一项目上市带来的爆发式财务回报，而在于我们对于核心赛道和优质企业的持

0: 持续发现和长期持有，不以短期波动论得失，不以单一项目成败定成效。我们要做的是科创企业的长期合伙人。
1: 总裁利明刚表示，公司致力维持稳定向好的派息，在制定全年派息时会综合考量公司派息规定、盈利情况、偿付能力以及业务发展需要等因素，平衡好公司健康发展和股东长期利益。龙湖集团半年小赚39%至19亿6000万元人民币，核心纯利6400万元人民币，不派息。主席陈聚平说，内地房地产市场呈现出若复苏缓修复的态势，认为目前各城市分化加剧，市场仍需时全面企稳，未来走势要视乎政策刺激力度以及市场信心恢复程度。首席财务官赵日说，下半年开发业务结算量较大，加上售价受压，现有项目毛利率依然有压力，全年核心利用将跌至低点。不过随着持续消化存货，待结算存量项目减少，预计明年开发项目对业务拖累会大量减少，整体利润明显回升。美国财长贝森特下个星期一同意在北卡罗来纳州主持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路透引述美国财政部一名官员指出，华府一直致力于解决全球贸易失衡问题，以造福美国工人，并为美国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因此在 G20 的讨论中会聚焦有关问题，以确保各国经济在生产率、创新和投资方面展开竞争，而不是仅仅要求将个性产品和产能推向全球市场的政策。又不点名指随着美国提高贸易壁垒，其他 G20 经济体遭遇外来产品倾销。美国财政部官员又说，贝森特将会在和 G20 财长举行的每一场双边会晤中向对方发出强而有力声明，如果希望继续在美元金融体系中开展业务，就必须遵守美国针对伊朗的制裁行动。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表示，他将出席下个星期举行的 G20 财金首长会议，希望能够为全球经济和国际金融议题的讨论贡献意见。片山高月在例行内阁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被问到日元汇价持续疲弱时，表示同贝森特就联合干预发表的声明措辞非常有力，并且仍然有效。重申日本政府正促进投资以及提升日本经济增长潜力，将通过提高日本的全球竞争力，进而增强市场对日元的信心。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
7: 有工人喺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8: 黄昏6:34。
9: 金独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0: 头事务所速报。
1: 又嚟到砖头事务所速报嘅时间啦，我系阿 Master Joe 啊，今次咧又有我哋嘅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 Andrew 同大家分享下砖头资讯。
2: 大家好啊。
1: Andrew 啊，有听众问啊，唔系个香港人都可以买楼嘅，咁如果租楼嘅话咧，咁住宅单位嘅租客又有啲咩权利呢？
2: 租客嘅权利第一个就系安静享有呢个物业啦，当然啦，唔系指一粒声都唔出，周围嘅环境系绝对安静。根据住第七章业主与租客综合条例系唔受到滋扰嘅，就算唔交租，业主都唔可以过分地去滋扰佢，例如去佢屋企门口度一日拍十几次门啦，邮寄一啲嘅过量嘅书信啦，或者打过量嘅电话或者留言啊，发出过量嘅电子邮件啊，甚至乎一日24小时坐喺单位门口度去催佢交租啦。租客嘅权力就系单位其实系咪适合居住啦，包括咗结构嘅安全啦。就算有僭建嘅话，都唔可以构成呢危险嘅。一般嚟讲，僭建嘅话咧，都未必一定系会有危险嘅。但系如果有影响到结构嘅话咧，好似承重咁嘅话咧，咁其实系对屋宇方面嘅系有一个嘅危险性喺度嘅。之后嘅话，其实单位系咪合乎呢个地契嘅用途啦？举个例，好似系咪住宅嘅用途啦？如果将一个工厦租俾人作为呢个住宅嘅用途嘅话，因为大厦方面嘅设计上面同埋呢个用途上面，作为一个嘅工厦，涉及到可能喺工业方面有一啲嘅有毒嘅物质释放啊，或者系工厦作为一啲嘅工业嘅用途嘅时候，可能更加容易发生火警嘅话咧，呢啲系唔适合居住嘅。其次嘅话，如果系要求业主向业主做按揭嘅银行提供 bank consent 出租同意书，呢样嘢亦都系一个嘅租客嘅权利嚟嘅。有关嘅租约如果系冇银行嘅同意底下去出租嘅话咧，银行日后嘅话可以系唔承认有关嘅租约嘅。尤其是当业主系无力偿还贷款啦，又或者破产嘅时候，就变成咗银主盘去出售咯。业主嘅按揭银行咧系可以唔理会剩余嘅租约嘅，咁佢可以向呢个土地审裁处度申请呢个收楼啦。而租客咧只能够向呢个业主作出嘅私人责偿，包括咗按金啊同埋其他费用。如果嗰个业主系破产嘅话咧，咁你追讨翻嚟嘅可能性咧，其实系非常之困难咯。
1: 哇，听下听下，原来租客都几多嘅权力噶，咁但系又有啲咩责任呢？
2: 咁啊，租客嘅责任嘅话，就按照住第七章啦，业主与租客综合条例第

0: 117条，每个月咧15号前咧必须要缴交呢个租金。其次嘅话，作为租客嘅话咧，系唔可以将物业作为一啲嘅不道德或者非法嘅用途，亦都唔可以对业主或者其他嘅人士造成不必要嘅烦扰啊，或者系不便啊，甚至乎骚扰噶。作为租客，亦都需要系合理地、恰当地去使用租用嘅物业啦。我哋俗称叫做 normal tenant rates 啊，即系正常地去使用有关嗰个物业啦。对其他嘅屋苑或者大厦嘅访客或者居住人士嘅行为，一啲嘅安全咧作出负责，同埋咧系唔违反大厦公契同埋地契嘅条款啦。好似就系话大厦公契讲到明唔可以养猫狗嘅，你走去养猫狗嘅话咧，喺咁嘅情况上，这个嘅租客嘅责任系唔可以违反嘅。
1: 明白晒啦，今节嘅时间啊差唔多啦，好多谢 Andrew 余少阳博士咧同我哋分享咗咁多资讯。想听多啲关于我哋砖头嘅相关消息嘅话咧，可以留意逢星期三晚夜晚8点至9点嘅砖头事务所。而如果听众咧有任何关于砖头嘅问题咧，欢迎 WhatsApp 去到98292344，我哋会逐一解答嘅。
2: 想了解更多砖头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8至9砖头事务所节目。
3: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4: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这个9出13季贷款计划啊！
5: 吓、啊，9出13季，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洗费喎、
6: 啊。30厘啫，好抵噶啦！
7: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8: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叔。喂，借啊，借啦嘛，借啊，
9: 借啊！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0: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借亲戚？
9: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0: 借钱攞钱送，真系咁着数？
11: 冇错。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0: 咁我哋都一齐姚祥开户啦！
11: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2: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3: 投资涉及风险。
14: 其实嚟讲，我最开心的就是有一班同事咧，佢哋真系好关心啲上嚟啲朋友咧。另一方面咧，我其实好多谢 ISO 呢个 system、嗯。十几年前做嗰阵时候咧，啲员工好抗拒。咁我翻工放工，你叫我做个头咪做个头啦，做咩要填啲表啊？睇个结果出嚟啊！好多细微嘅制度嚟讲咧，系唔会出错，亦都好标准化。赚翻嚟有啲朋友咧回报啊，哇！原来好欣赏佢啊，好有系统啊，人哋会赞佢啊，佢觉得自己好专业，佢觉得值得嘅。虽然系付出嘅时间、钱同埋培训，最后得益嘅人咧系所有上嚟嘅朋友。
15: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点半，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6: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5: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7: 你的 portfolio 入面最重要的资产是什么呢？你层楼、股票、基金、债券，每个人最重要的资产是你的精神健康啊。
18: 逢星期日下午5点半，财智双打节目时段内，主持胡孟清和魏美珍会访问精神科专科胡子田医生，同大家一起探讨精神健康话题，分享专业知识和实用资讯，鼓励及早关注心理健康。以上环节由丹麦宁北大药厂赞助播出。
19: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环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18: 环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号。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7: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8: 大家好，我是 Tommy 何家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Happy Birthday！
7: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8: 大行报告。

0: 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信达生物公布业绩之后，信银发表报告，赞信达生物的业绩超出预期，并且上调目标价9%。报告指出，信达生物今年上半年的业绩表现强劲，胜过预期，期内收入达到86亿元人民币，按年大升45%，主要是得益于旗下多元化产品组合的持续贡献。信银又提到，虽然信达生物加大对全球产品线的开发投资增加，但是仍然看好长期的盈利前景，并且看好2029年和以后的盈利表现有望再创新高。尤其是信达生物公布2030年四大发展目标，包括是总收入要达到350亿到400亿元人民币，其次是盈利水平要迈向全球一流制药企业，这些有利因素有助信达生物达到盈利目标。信银补充，信达生物下半年到七年会迎来多项重要的数据公布，以及迎来研发催化剂，有望为股价提供进一步的支持，因而上调信达生物目标价9%，由124.1调升到135.3，重新评级买入。大行报告完毕。
1: 每日一股朱家明，
2: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380中国电力。中国电力2026年中期盈利12.7亿人民币，按年跌 50.79%， 每股盈利1毫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27.751亿人民币，按年下跌 4.8%， 预期每股盈利2.2人民币，折算港币2.42。市场预期全年每股派息1.618人民币，按年减少 3.69%， 折算港币1.78。股价走势上，今年6月由除净高位回落至到7月中低位，已经跌了29%以上，就以7月低位2.59买入，有效期至到9月25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10.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6.87厘，疫情的2020年市盈率 5.62 倍至到 8.66 倍，股息率介乎8.79厘至到13.5厘。2021年亏损但仍然有派息，复上的2023年至到2025年市盈率最低 9.51 倍，最高 16.79 倍，不计2024年的特别股息，这三年最高股息率7厘，最低3.66厘，目标3.15厘，预期2026年市盈率 13.02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65厘，以买入价跌 10%， 2.33止蚀。
3: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4: 新装修集团推高话你知，时间是
5: 黄昏6:48。
4: 居屋公屋想变豪宅，我哋有500个员工案例，免费设计规划，亲临实景1:1示范单位，即刻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6: 我是来自养和医院儿童内分泌专科的曾文清医生。小朋友的增高呢，我们很重要就是有一个均衡的饮食，多一点的蛋白质啦、钙质啦、维生素 D， 多做运动，伸展的运动、跳跃的运动，早点睡觉，等他可以有个深层次的睡眠的时候呢，就会开多一点的生长激素，也会帮助他们长高的。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0: 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作为新世代湾区女性，更需要在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实现自身价值。请即提名你身边的杰出女性参加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长2026。
7: 有关详情及提名方法，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0: 刚柔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长2026，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8: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9: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8: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至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

0: 南再次重温。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2: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0: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国家情理，
8: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慈禧希望将矛盾消弭。
9: 光绪做皇帝，对于慈禧嚟讲咧，估唔到都系一个大难题嚟嘅。慈禧初初就觉得啊，我而家找光绪做皇帝这件事呢似乎符合正统啊，血统又非常接近，而家又话俾人听啊，而家光绪呢是接咸丰皇帝的班，咁成件事都讲得好通嘅。但是呢大臣们就非常之唔满意啊，就觉得呢这件事就冇咗中间同治嗰个血脉。之前嗰一集就有提过广安呢，因为呢件事呢就已经收咗监啦。咁其他大臣就觉得再去劝都好似冇乜结果咁。咁但系呢个时候咧，个御史佢就叫做吴可读。吴可读呢个人咧，本身咧就做官都非常之硬颈嘅。之前就有一个前科啊，就系咧同治做皇帝嘅时候咧，佢顶撞同治啊，就俾人觉得啊呢个都系一个不怕死嘅清官啊。咁但系咧啊，即系呢件事过咗之后，虽然啊佢仍然都有官做，咁但系咧。到光绪做皇帝的时候呢，慈禧呢就将他升为官，就令到大家觉得他对前朝的官呢是非常之优待的。过了5年，吴可读呢就开始觉得事情呢就没有他想象中那么顺利了。他就会觉得光绪将来都有机会呢就用自己的仔来继续承继做皇帝下去的。那他有个想法，就是他一定要做些事。虽然这个时候光绪其实只是得10岁到嘅啫，但系佢认为咧，佢要早少少准备，佢就写咗3封信，分别俾3个人，就同佢老婆讲啊，而家咧我就要离开我哋而家呢一个城市出去，即系云游啊，一段时间都唔翻噶啦，咁你暂时唔好等我啦。咁啊，写完3封信咧，就再写多一首诗添，回头68年中，往事空谈爱与忠，杯土已成皇帝鼎，前声玉足紫薇宫啊。佢紫薇宫做咩咧？佢系谂住死噶啦。毒酒就饮咗，吊埋颈添。究竟佢嗰3封遗书系讲咩咧？最重要其中一封就系一个叫做遗节，即系佢已经要死啦，剩翻落嚟嘅一个奏折咧，其实咧就系攞嚟劝阿慈禧嘅，喺历史上叫诗谏。咁诗谏有啲咩内容咧？慈禧好担心啊，唔知道里边写啲乜。咁都估到噶啦，佢一定系想讲佢呢个承继问题。阿慈禧就当众揭开呢个信啦，就发觉咧佢都系仍然讲紧同治咧系冇人承继，将来有机会咧。就俾光绪继续做落去，呢件事咧就令到慈禧松咗口气，发觉佢原来都唔系一个指责，佢只系指出中间有啲咁嘅漏洞啫。
8: 咁佢咪死得好唔值咯？
9: 其实对于

吴可读来讲呢，他讲的说话其实大家都估到，只不过他想用自己的条命呢告诉大家这件事有多重要。慈禧亦都好聪明啊，睇完咗呢封信之后呢，佢即刻就下旨啦。就係话呢，佢本来就已经发咗旨啦，光绪之后呢係会将自己嘅仔正式过继俾阿同治嘅。所以嗰个呢之后呢就係同治嘅仔嚟嘅，就再叫六部九卿嚟研究应该点样处理。其实即係话叫啲大臣嚟打圆场啫。咁三个即係皇帝嘅师傅加埋啲大臣呢，就即刻就做出一个答案啦。就是话呢，其实呢光绪本身已经计划咗㗎啦，而将来光绪呢身体好啊，一定有好多仔嘅，唔怕冇仔过继。佢估唔到后来光绪真係冇仔过继㗎嘛。咁但係呢亦都觉得吴可读呢非常之忠心，咁所以呢就将佢升为五品官，就用五品嘅资格嚟下葬嘅。

0: 晚上七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尼泊尔同中国

0: 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在两国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至474人，超过1500人失踪，其中尼泊尔最少469人死亡，另外有977人失踪，当中不少是外国游客。西藏吉隆口岸就增加至5人死亡，558人失踪，包括260个外国人。因为土石流形成的堰塞湖开始满溢，对下游灾区构成严重威胁，中国和尼泊尔的搜救行动要暂停。中央电视台报道，吉隆口岸上游的堰塞湖蓄水量超过250万立方米，湖水不断溢出，湖的两侧都看到松动的滑波体，可能引发新的山洪或泥石流，救援工作暂停。国务院总理李强视察西藏日喀则市吉隆的泥石流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并指导抢险救援工作。李强说，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以及多人失踪，令人十分痛心。他要求科学制定搜救方案，抢修道路、通讯和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李强随后去到安置点探望受灾群众，并转达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关怀和慰问，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李强在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听取了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目前已经在吉隆，并且已经设立水陆空三支专项队伍搜救失踪者，包括水路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以及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同时派出小分队利用无人机和望远镜对受灾核心区、堰塞湖区域展开测距侦察和定点监测观察。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病逝，终年89岁。挪威王室发表声明，话国王哈拉尔五世在当地时间今日清晨大约6:30在奥斯陆大学医院离世。哈拉尔五世在1991年1月继承王位，病逝之前是欧洲最年长的在世君主。近年来他曾经因为健康问题多次住院，包括在2003年接受膀胱癌手术，2024年装上心脏起搏器，但始终排除退位。他说自己曾经在挪威国会面前立下终身誓言。哈拉尔五世上个星期一因为溶血性贫血入院接受抗生素治疗，到了这个星期四，挪威王室表示他的病情极为严重。88岁的皇后索里亚和53岁王储哈康取消官方行程，在医院陪伴哈拉尔五世。挪威首相斯特勒亦都取消园丁访问德国的行程。运输署邀请有兴趣的网约车平台公司申请服务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目前已经有至少2至3间公司有意申请。陈美宝在电视节目说，希望日后获发牌的平台能够持续投入适当资源在顾客服务，吸引司机挂单和政府系统对接，以及日后研发科技做好尽职审查。当局亦都期望能够吸引根据规模和长远发展计划的公司落户本港。劳联表示，今年头七个月共接获922宗欠薪求助个案，涉及1379项劳工权益问题。饮联亦都收到11宗个案要到劳资审裁处申索，涉及金额大约205万元。劳联指出，收到来自商用服务业的求助最多，其次是饮食业和建筑业。而常见的求助问题包括合约纠纷、通知期或代通资金纠纷以及工资纠纷等。不同而饮食业的申索个案欠薪金额由4000元至25万元不等，其中11人获判申诉得，但有工友反映雇主被法庭裁定需支付欠薪之后仍不获支付工薪。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7: 本港
0: 方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

0: 同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天气唔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
1: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2: 如果你嘅子女喺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喺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嘅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3: 哇，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系好正啊！
4: 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3: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5: 今日我又赚咗啦！
6: 你睇，
4: 系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7: 但系我唔知边度买又平又抵咧。
8: 要有平有大，更系更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同埋日经指数期货，完全唔少用，唔少平台费，唔少杀市报价费，海户仲送你美金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8查询啦。
9: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0: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1: 大家好，我系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陈家华医生。嗱，好多人咧都会忽略伤风感冒嘅病征嘅，咁但系如果你本身系一个长期嘅病患者啦，或者老人家嘅话咧，就要小心啲啦。RSV 病毒咧，如果感染咗嘅话咧，能够可能引起一啲严重嘅并发症噶，甚至会引起死亡。嗱 ，RSV 病毒本身嚟讲咧，就1年4季都袭击我哋，唔同流感，咁所以咧及早预防都系对于我哋嘅健康一个好重要嘅投资嚟噶。
10: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昼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2: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说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还有得重温。
13: 要另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多少心血？逢星期日下午3:30-4:0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
14: 有主持 Alfred Mac 同埋小豆汇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以及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15: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14: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6: FM 102.4至106.3
17: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8: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0: 持黄伟杰阿卡。
1: 大家好啊，嚟到礼拜五嘅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啦。师傅你好啊 ，Happy Friday。
2: 啊、越嚟越近九月。几号啊？我和乜嘢有个约会？
1: 我和清姐有个约会，九月十二号星期六啊，上昼十点半至下昼三点半啦，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咧就有我哋呢一个活动胡万清投资分享会嘅实战午宴啊，就想邀请大家一齐参加嘅。咁啊，清姐咧每朝头早都喺我哋财经台啦做节目讲股，有好多。

0: 投资智慧在节目时间有限的情况底下讲不完，还有一些投资密码从来都没有在任何的媒体上面讲过曝光过的，就想透过今次的这个交流机会跟大家去慰劳港股，亦都会清姐亦都会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一些私人投资笔记，当日还会有丰富的午宴准备给大家，现在报名可以有早料优惠，想报名和了解收费详情就可以上回去新城网站，又或者 WhatsApp 98292344查询更加多了。刚才讲到中国人寿啦，我们这个观众没货的，买入价28.8至29啦，睇下呢啲位置啦。咁啊，目标价30.8，跟住之后指示位27.5啦吓。咁啊，之后我哋就下一只啦，睇下先。康奈特光学啊，2276。
1: O.K.
0: 初步阻力位系去到边度嚟？
1: 250天线咯，就而家250天线喺46.5嗰啲位咯，初步阻力位。你见到呢几日咧就去到差唔多接近46蚊，就有少少。卻步咁嘅情況咯，所以先留意住46.5呢個250天線啦。如果升穿嘅話咧，升穿46.5再上咧，就係49蚊啦。
0: 好啊，46.5、49蚊。跟住之後咧，見到我Super Chat 啊，多謝大家嘅支持啊，322啊，康師傅控股。12.8咧有貨嘅，咁啊想知道上望同埋止蝕位。
1: 佢出完業績之後咧，就急升咗一輪，咁去到14.14就回落啦。啊，之前五連陰都係個圖話俾你聽咧，去到14蚊有個回吐壓力咯，所以上望咪14蚊。但係中間因為佢喺禮拜二咧就跌穿咗條10天線，所以10天線會係去14蚊之前嘅一個中途嘅阻力位。而家10天線大概就喺13.4呢啲位。
0: 嗯，好啊。13.4，咁我寫13.4之後，下一個14蚊咯。
1: 13.4之後，咪就睇14蚊咯。
0: 係咯，好啊，好。跟住之後咧，睇下先呢一個頭先康奈特2638，港燈，冇貨想買入。
1: 可以睺下落翻之前嗰啲嘅密集區啦。八月中啲密集區咧，就譬如上旬啦，10號大概就係6.其實都差唔多嘅。嗰陣時最低都係6.24咁上下，咁啊而家都6.3啦，唔相差得。你唔港燈呢啲咧，個波幅唔係好大嘅。你睇翻佢由六月頭到嗰個最大嘅波幅，我睇翻個圖先啊。
0: 上过去最高是不是
1: 6.758？
0: 6.758
1: 就是三月的时候，低位就6蚊，即是说高低波幅都是得7.8指一成多啲，近期仲窄，所以呢就而且佢条五十天线在6.22嗰啲位，咁我谂挨近6.22咯，因为。剛才我們看回個圖，8月10號的時候它的低位就大概是6.24、6.25、6.25
0: 好啊，6.25啦，我寫跟住之後咁，如果
1: 佢未跌穿過6蚊嘅，所以如果你穩陣啲，你定個指示位嘅，跌穿6蚊就指示咯。咁啊，目標如果6.25買到嘅話咧，第一個目標就睇6.55先咯，就係6月1號嗰個高位啦，升穿先再睇6.75咯。
0: 好。好嘅，跟住之后呢就港燈，跟住之后呢就係2388，头先都有师傅都有同大家讲咗下佢嘅业绩方面啦，咁但係都想知咩位置买入会係适合啲嘅，咁我哋睇一睇啦。
1: 咁都要睇埋听礼拜一嗰个市场反应啦，头先睇返佢嗰个係呀，驚一样嘢就係话佢派特别股息啊，会唔会即係令到佢急升太多呢？嗱，佢个特别股息係2.38毫。如果你升多个加埋中期息呢就5.8毫，咁呢就即係8毫，头先计咗啦，8毫1.8毫。如果升多个9毫子就似乎唔值得去追囉。
0: 係好啊。 好，跟住之后呢我哋睇下先。嗱，选择题终于出现啦，6055中烟香港定系511？睇下先，511系咩嚟？
1: 6055咧就佢走势呢排强势，我都有留意，但系我睇翻佢嗰个业绩就麻麻地嘅，就所以我都推唔系好敢推。走势佢系靓嘅一浪，高一浪嘅走势，咁咧就511就而家改咗名啦，系嘛？
0: 无线
1: 呢个无线集团，哇个走势差过只中烟。如果你从技术走势去拣，咁我梗系拣呢一个。
0: 6055
1: 啦，系啦，咁啊6055咧就喺佢今日都升咗4%，喺翻琴日嗰个收市位，25蚊啦，24.8至25蚊啦，
0: 24.8至25，好啊。
1: 咁初步目标就睇翻礼拜三嘅高位26.7先啦。
0: 26.7，
1: 如果升得穿呢，再将个目标上移，26.7再将个目标上移到27.5咯。
0: 26.7第一站，27.5第二站。
1: 咁如果24.8至25蚊买到嘅时候呢，就用呢、這、一个23.5做指示咯。
0: 是23.5做指示。好，跟住之后呢睇睇先啊。跟住之后就係呢一个商汤。商汤就係1.54有货，咁我想知道上网嘅空间。
1: 赚返钱呢，但你睇到可能就係蟹货多囉。咁同埋你而家 AI 嗰啲嗰啲做 AI 嘅公司咁多选择，係咪一定要买佢呢？咁你见到佢最叻去到1.54，今日就收市都收唔到1.5楼上。RSI 得52都係蟹货多唔够力囉。我因为而家我今日都头先想讲呢，就係大模型嗰个嘅迭代呢，即係竞争得非常之犀利，不断有新嘅 version， 新嘅版本出，咁呢一出个功能个话比上一代呀，话比其他竞争对手强呢，即刻又俾佢比下去啦。好似今日咁腾讯呢旗下嗰个运源呢发布咗 HY4,HY 代表宽远preview 盲测，嗰个盲测显示呢就好过隻智谱嘅 GLM5.3 同埋月之暗面嘅 Kimi K3， 所以今日呢智谱呢就跌成 6%,Minimax 就跌 4.5%， 呢个亦都印证咗我对于呢两隻股份睇法。之前人哋问过就话，第一咁高跌落嚟咁鬼多蟹货，好难升返上去嘅，升到咁上下啲蟹货又沽出嚟沽啦。咁第二呢就係而家你大模型嗰、那个特别係呢啲唔係啲科技巨头嗰啲，好似叫做咩呢啲以前嗰啲萬元户，即係啲个体去做嘅。咁呢就你要面对个竞争，有新嘅大模型嗰啲嘅版本出嚟，如果嗰、那个功能系更强，或者系另外一个消息就系，如果人哋嗰啲功能又强又减价去抢客，咁咧就平靓正，咁你咪受压咯。咁所以商汤我都唔觉得佢可以有好大嘅回升空间。咁佢几钱买啊？
0: 佢系1.54。
1: 唔知系咪今日买啊？今日买有错啦吓，多数买真商汤我见咧都系商嘅吓，都系俾人汤嘅吓。anyway 唔紧要啦，咁你就用呢、這、一个50天线142做个指示位咯，先封咗蚀本门先啦，定咗咩位要离场咯。142都输成0.02，只接近10%噶啦吓。咁上边两个位高位，佢出完业绩都未冲得上去，咁你暂时以嗰啲做假设嘅目标咧，8月17号高位就1.59，跟住就1.62，就算俾你去到1.62，你即系赚得嗰8%10% 都唔到，呢啲都系辛苦钱咯。
0: 嗯，系啊，咁所以即系买入嘅时机非常之紧要啊吓，大家真系留意住啦。跟住之后
1: 呢个唔止系买入时机，我对商汤我有啲
0: 保留啊。
1: 是啊，就是连 Watt 啊，即是不是揀，是不是即是投资人说了这么多做大模型的 AI 那些这么多公司啊，是不是要揀它呢啊，我都有保留咯。
0: 是好啊。好，咁啊之后我哋睇下呢一隻354，睇下师傅又对佢嘅睇法。
1: 都仲係啊，睇下今次啦、
0: okay
1: 啊、成败在于$4啊，睇食粥食饭都係睇$4咯。升穿啊4.1其实业界讲之前呢三次都係去到两次去到409、407嗰啲位置就回头嘅。今次係咪真係可以升穿呢？咁如果升穿呢压咗咁耐呢，加埋佢出咗业绩之后而升穿嘅呢，咁都可以目标就睇到250天线就喺4.5，但因为佢离得远呢，你升穿咗我都会中间定多个4.3先4.5囉。
0: 好啊，
1: 咁佢几次买呀？
0: 佢冇货嘅，佢就想睇下会唔会穿$4，咁有机会喺$4或者$4楼上有货。
1: 嗱，如果用 RSI 作为一个指标去窥探佢会唔会升穿呢，又睇唔到，因为嗱，佢上几次去到$4个 RSI 同而家水平都差唔多。你话如果而家个 RSI 零零舍舍好高啊，70、80咁样咧，咁我几乎可以话俾你听，因为 RSI 走在股价前边，佢已经即系打咗信号啊，话俾我哋听有力去突破咯。但系而家个 RSI 系65，你要睇翻之前最高咧。喺7月20日当时嘅 RSI 呢就 69.5， 跟住第二次嘅 RSI 再高呢就72，就係喺7月31日，但嗰次都係穿一穿$4就落返嚟。所以呢佢嚟讲呢$4都係一个同墙铁壁咁样嘅大阻力位。但呢我哋要咁睇啦，一啲重大阻力位中嚟中去都冲唔破，一旦冲破呢就嗰、那个跟住嘅升势应该係可以期待嘅、但问题就未知佢今次係咪可以冲破。但 RSI 暂时就唔係太强囉 ,65, 除非佢可以去到72或者以上囉。
0: 好啊。好，跟住呢有个选择题啊，睇下先，就係、是、363上海实业控股定係517这个中远海运。
1: 517今日出咗业绩好似麻麻地中规中矩，不过佢就息高嘅，即係隻中远国际海运。
0: 睇下先，我睇下几多息先，佢517。
1: 中远海运国际。
0: 咁
1: 呢就
0: 係
1: 囉，上半年盈利跌0.3%，咁呢就係囉，盈利就仲要按年跌0.3%，赚4.8亿，中期息就维持每股33港仙，收入呢就升8%。所以呢佢嚟讲呢个最大吸引力呢就唔系嗰个，佢唔系一隻 growth stock 囉，唔系一隻增长股，就系一隻靠派息去吸引。咁上实呢先啦，上实嘅业绩。
0: 353系咪？唔系363。看
1: 看那個、就都是啱啱早近呢一两日公布的
0: 3637厘啦，我呢度睇7厘左右的上海实业控股。
1: 上实个业绩出咗未呢？
0: 佢好似佢写就27号写，但即系写就27号出，但系我见到资料又未有嗰啲营收比较啊嗰啲嘢出嚟喎。
1: 咁佢讲得又冇理由迟过㗎。睇睇先啦。所以我哋先就係、是、中远海运国际就係睇到呢收入就冇乜增长，利润就係微跌，只係持平。喺8月27号公布咗中期业绩，个营业额呢88亿，就同比跌7.1%。咁因为佢下面都有间房地产业务呢受到内房地产受到房地产交楼结转嗰个物业销售减少影响。股东应占利润就10.5亿，就升1.6%，扭转咗过往嗰个下滑趋势。咁呢就收费公路嗰方面呢就平稳啦，佢有下面有三条嘅收费公路，上半年嗰个收入呢就係10.7亿港元， 同比增长4.9%，水务嘅业务呢收入又系

0: 億、十億、三千一百萬，按年增長5.2%。不過淨利潤咧就大幅飆升43.9%，由1.7億300萬。另外做環保嗰邊咧就係807啦，上述環境上半年個收入咧就微增0.2%，31.8億500萬。咁但係股東應佔日利咧就倒退5.5%。房地產業務咧上實成開咧上半年收入咧就12.7億200萬，同比大跌30.4%。股東應佔虧損咧就由去年同期4.9億200萬就收窄到4.1400萬。所以你看到上述它是一隻綜合企業，有公路、水務那兩範就穩定一點，再加上環保，上述上海實業環境807都有上市的，但房地產就拖住它。那它的股息率沒有517那麼高，是吧？
1: 7厘多
0: 517高一點，
1: 7厘9，是517高一點。
0: 那我看個圖了，如果你從股息率去選呢就應該揀517嘅，如果站在收息角度，但如果站在走勢咧，就似乎只363靚仔啲嚇。我睇埋只517先，因為363今日咧就有個仲犀利升得，今日仲多，
1: 但會升得太高
0: 啊！佢升得太多啊，係冇錯，同意嘅。咁就兩隻，你不如揀363啦，佢都係啱啱突破啊呢一、這個條250天線13.8，今日突破咗。咁可以睺啊，喺13.9買啦。目標咧就睇先睇14.6，
1: 係
0: 再睇如果你再睇15.4咯。
1: 15.4好啊。
0: 13.9買到嘅就用呢、這、一個
1: 係。
0: 佢今個月嚟最低都係13.2毫幾，咁你用13.2做指示，7毫子差唔多5% 多少少，用13.2做指示啦。
1: 好，咁啊，電台嘅朋友仔，咁啊，一陣間翻嚟先再同你哋傾啦。
2: 全城聽眾密切留意，呢、這個唔係演習，而係一個六星級嘅任務，行動目的係要化身做電台 DJ。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嘅系
3: 新城任务35，我系新城 DJ 陈家乐。
2: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4: 晚上7点28分。
2: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造价只系288蚊，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5: 国家15规划强调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湾区女企业家一直将她力量与家力量相辅相成，是大湾区内的重要动能，她们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她们的贡献值得表扬。
6: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现正接受提名，有关详情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7: 刚柔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
6: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5: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4: 晚上7点半，
8: 金读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14届全国人大常会第24次会议闭幕，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又侠的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以及免去刘振立国家中央军委。

0: 委员的职务。今年一月下旬，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兼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被官宣落马。全国人大官网更新人大代表名单显示，张又侠和张刘振立二人已不在名单之上，意味两个人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亦都已经被撤销。沙德尔在浙江沿海登陆之后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目前在温州西南，预料向西移动，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沙德尔朝早八点左右先在台州玉环市登陆，中心最大风力12级，大约一个钟头之后再在温州龙湾区沿海二次登陆。中央气象台目前维持台风黄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受到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广东省气象台预计星期五晚到星期日广东雨势将会明显加强，粤北和南部沿海市县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或者大暴雨。另外预测未来三日，江西和湖南大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其中江西北部和西南部、湖南东北部和南部等部分地区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江西和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大埔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即将划线，业主如果接受政府收购建议，需要在下个星期一下午5点或之前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财政司副司长早前重申不会延长收购方案的期限。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社交平台发帖文话，截至昨日已经收到 96.5%， 一共1914户业主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已经同 76.9%， 即是1526户签署买卖协议，建议其他业主找紧余下时间提交信件，以免错失参与政府长远居住安排方案的机会。何永贤说，局方将会分批为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业主进行电脑随机排序并安排拣楼。一个内地女人伪造香港身份证并协助内地居民在香港从事非法工作，被控两项串谋制造虚假文书罪，在区域法院被裁定罪名成立，判囚1年5个月。入境处跟进调查一宗涉嫌使用伪造身份证从事非法工作的案件时，怀疑被告曾经伪造身份证，经调查和分析后拘捕被告。在他手提电话内发现伪造身份证的图片，被告承认为了在香港求职而伪造身份证，并承认收取一个内地居民10000元报酬，协助对方安排伪造身份证以在香港求职。被告早前亦都以同样方式提供伪造身份证，并安排另一个内地居民在港从事非法工作，前年11月在沙田裁判法院判监1年。一个38岁内地男人来香港开快旅户口，协助跨境犯罪集团清洗大约600万犯罪得益，在荃湾裁判法院被裁定4项洗黑钱罪名成立。法庭接纳控方申请，将刑期加重1/4，被告入狱3年4个月。警方前年8月同银行业界合作，分析多个可疑银行户口，揭发一个跨境洗黑钱集团，3个月内利用43个本港银行户口，收取34宗骗款，共34宗骗案，共1800万骗款，并透过本地银行户口进行加密货币交易，清洗高达2亿3000万的犯罪得益。警方其后拘捕包括被告在内共13人。调查显示，被告来香港在本地数字银行开设多个快旅户口，用来收取犯罪得益。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
5: 成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1: 我是注册中医师李芳中医师，俾个骨质疏松嘅小贴士，大家每日吸收适量嘅芝麻酱或者系豆浆，配合出边晒下太阳10到15分钟，再保持良好嘅生活习惯，双管齐下，全面保护骨骼嘅健康。
2: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时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李芳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处理骨质疏松嘅小贴士。
3: 寻寻觅觅，众女寻他，仲未找到啱自己嘅助听器。唔好以为人老咗撞聋好正常，随住年龄增长，听力问题可以好困扰。
4: 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7点，银色旅途节目内会请嚟清晰听创办人及资深听力工程师张日耀，讲解听力受损对健康的影响，以及科技怎样改善助听器的应用。以上环节内容由清晰听清晰地讲你知。
3: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5: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3: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7: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2: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系电波中听唔到的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8: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9: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10: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3大领域，
9: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10: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号，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11: FM 102.4至106.3

0: 黄伟杰阿卡。
1: 系咁啊，翻翻嚟先啊吓，师傅唔好意思，继续呢、這、一个安钢股份。
2: 如果你要站在买嚟去，好似博佢终有一日翻生嘅话咧，咁啊 OK 嘅，因为第一钢铁行业系周期性嘅，第二咧就呢啲国企咧同埋钢材，你话 AI 可以颠覆好多嘢但系钢材啊、水泥啊呢啲即系点你起楼唔可以用 AI。整间楼出嚟，AI 可以帮你设计，可以帮你即系优化。你起楼做车，你点都要用钢材噶嘛。所以我谂即系长期嚟讲，系有呢个需要。而家只不过系周期供过于求，咁咧就个价格下跌，拖累咗个业绩。咁你而家买落去就系望佢有朝一日翻生，同埋咧就即系嗰、那个。行翻个上行周期，咁而家最差未必系最差嘅时间啦，我唔知啊，即系仲可能会唔会再继续差落去，但起码咧而家买落去，你谂住揸十年呢、這个价咧就一定系平噶啦，因为蚀到咁紧要，蚀咗廿亿，

0: 咁啊個股價低迷，咁但係係咯，你有心理準備就係同佢十年抗作戰咯。係，
1: 所以即係嗱，現價嘅話，如果你話要長線嘅，咁啊都可以考慮一下啦，咁樣嘅。
0: 同埋即係可能呢種好似，因為你買一手又唔多錢嘅錢啊。
1: 頭先
0: 你當好似即係一種。考眼光的游戏，看看十年后它可以是一倍两倍定三倍啊，咁样咯。
1: 佢仲要嗱，即系咁讲啦，嗱，佢一手啊2000股，咁啊一手而家现价咧就会系2440蚊嘅，咁但系咧，我睇翻即系如果你话要十年嘅话，咁大家可能如果睇长线系咪要睇埋息率咧？佢呢个系冇派息嘅，所以呢个都要谂一谂，系啦。咁啊，究竟你哋买呢一只股份，即系观众啦，想买呢只股份嘅原意究竟系咩啦？
0: 我睇翻十年嗰个月线图啦，吓，即系2017到而家啱啱过去嗰十年，喺两个周期最高咧，系见过6.5嘅。
1: 嗯，
0: 我唔系代表佢会升到6.5啊，即系话喺以前佢嗰啲嘅上升周期咧，股价可以6.5。咁最低系1蚊啊，咁所以你谂下买股票有阵时咧，你一手嚟去，好似赌眼光啊，睇十年，我觉得冇所谓啊。就系、是、如果你话放好多钱嚟等十年，仲唔知系咪一定啱，即系嗰、那个回报啊计翻，你唔知等几耐，到时升几多咧，咁未必值得，但系一手玩一下就 OK 嘅。
1: 嗯，好啊。好，咁啊，之后今日我哋星期五啊 Happy Friday 咧，最中意咧就同师傅一齐有呢一个环节，古古仔嘅环节啦。咁啊，睇下今日咧两只股份究竟个 tips 系啲咩？
0: 嗱，今日咧好特别，有三个提示嘅。
1: 我以为有三只添，我即刻觉得哇，中六合彩唔通？
0: 三个提示，第一个提示咧就系全部讲心。
1: 我知啊，心连心系咪？我即刻估，我即刻估系咪？心连心。
0: 你唔好打断先啦，跟住两个提示咧，一只就三个字啫，叫佛前灯；另外一只咧就系百分百关怀。
1: 佛前灯，百分百关怀，呢只系两个提示嘅。
0: 第一个提示系咪就第一个提示？
1: 第一，另外第一个提示系第一只，然后呢？另外嗰个佛前灯同埋百分百关怀系第二只。
0: 其实第一个提示系两只嘅提示啦，系咁讲啦。
1: 哦。
0: 然后后边嗰两只咧就系个别第一只同第二只嘅个别嘅提示。
1: 我知啦，我知啦。
0: OK， 嗱咁啊，恒指其实都冇咩讲啦，都系喺254，今日又系落到2410啊。如果跌穿254嘅话咧，下边就100天线咯。如果100天线喺25000。200零嗰啲位置啦，睇翻先啦，喺大概100天线咧就喺100天线喺2523系啦，咁咧就阻力咧就条250天线就系25763，你当250啦，所以见到早两日都系去到250，而家就。254到258之间等突破，RSI 咧完全一样嘅，好多时咧即系等突破的时候咧，或者系嗰啲移动平均线开始扭埋一处嘅时候咧，个 RSI 就一定会喺个50嗰度咧，抽上抽落吓，50零一时系40几咁样，咁啊最后你要睇究竟，我谂要等个市场话俾我哋听。因为你而家 RSI 50个又冇一个启示，你好难讲究竟佢会向上突破定向下突破咯。不过下礼拜都多外围方面就美国会出呢一个就业数据啦，非农呢个非农啦，有呢一个八月嘅 ATP 啦。咁而家市场预计八月嘅非农咧就系增加55000人，上个月七月咧就。令到好多人大跌眼鏡，減少咗23000人嘅。咁啊，下禮拜美國係多嗰啲勞動數據嘅，包括有 jobs 嘅職位空缺啦 ，ADP 嗰個小飛龍啦，同埋呢一個 challenger 嗰個嘅企業裁員嘅人數啦。咁另外咧就有美國嘅標普同埋 ISM 嘅製造業 PMI 啦，同埋中國咧下禮拜都會公布官方嘅 製造業同非製造業八月嗰個採購經理指數 PMI 咧，咁啊而家預測咧都係仍然喺50以下嘅，同埋 Rating.com 民間嘅呢個製造業 PMI 預測咧就係51.3。
1: 嗯，好啊，好，数据方面呢就同大家讲到呢度啊，每日我哋都会有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嘅，陆续同大家 update， 下个礼拜就九月开局啦，算係啦，31号係咪下
0: 过埋礼拜一囉。
1: 过埋礼拜一啦，係囉，咁啊之后我哋又再次憧憬睇下五穷六绝七翻身之后，八月平淡平平淡淡嘅呢一个月准备过
0: 去。九月睇下有冇艳阳线呢，
1: 係啦，哇，我都期待九月呢一个月份。跟住之后嗱，我哋嚟到呢一个古古仔。首先我估咗自己，我即係当然係即係主持人梗係有优先处理权㗎啦，係咪先。心连心化肥。
0: 早几日已经介绍咗啦，你冇睇我哋嗰、那个嗰、那个。
1: 我知呀，我知呀。再介紹咯，
0: 唔會啦，我唔會咁快翻 check 嘅，即係
1: 太近係嘛？呢、這個哎呀1866睇下，唉、哎、真係第一隻係估呢、這個，跟住之後無論心飲啊，心動啊，心動公司唔靚啊，即係我一定係關個心字啊，你冇話我話啊，咁但係觀眾們冇話啊，佛前登股3308，哇睇下先，中製藥廠。喂，我解唔到喎，喂，
0: 解簽解唔到喎，
1: 唔得，睇佢嘅圖都，
0: 口氣解簽，係咯，
1: 睇佢嘅圖都唔得，我幫自己去判斷一下先呢一、這個，跟住之後，估呢一個光通訊咩海光深證啊，1191啊，睇睇先，我又幫大家睇下。但是佢嗱今日咧掂住呢個十天線，但係佢陰足嚟嘅，陰足咧又未必喎。根据师傅的 pattern，
0: 都未必解得通啦、
1: 啊。系咯，根据师傅的 pattern 未必。咁啊之后嗱，见到系我最中意嘅 Queenie 出手啦，咁啊即刻睇下先。3277长光神心，
0: 你解唔解得到啊？帮佢
1: 都系阴烛，阴烛未必、啊。
0: 你唔好净系睇图先，咁你讲嘅、解唔解得到画先，解唔解到签先？
1: 佛前灯系咩意思啊？佛前灯系。哦，嗰、那个佛，我写错咗个字啊！
0: 唔系写咩佛啊？
1: 惩罚个佛啊！我写咗，应该系
0: 系咁。你觉得解唔解到？
1: 其实解到、啊、长光咯，即系长
0: 神，即系同音啦，拜神神心啊嘛。上次我话咩虔诚就冇黑暗啊嘛。上次我介绍过一次长光神心噶啦，嗰阵时就话虔诚冇黑暗啊嘛提示。今次俾另外一个提示就系佛前灯，即系长开嘅、哦、长明灯啊，拜佛嘅咁、啊、拜神嘅。
1: 点解阴烛都介绍嘅？
0: 但系佢走势系一浪高一浪嘅走势，你连续出咗两支阳烛，今日出翻支阴烛，有咩咁奇怪呢？
1: 就系俾翻大家买咯。
0: 但系个走系啦，个走势佢系一浪，你见到开始系。一浪走高一浪走，同埋禮拜二到禮拜四日出現咗三連陽，三個白武士咯。
1: 嗯，好啊。
0: 咁啊，而且呢只我諗之前介紹過，大家應該係賺過嘅，即係都應該係有利嘅。咁就唞咗一輪啦，而家就睇佢嚇搏佢再開車。咁咧就長江神心咧，佢主要就係做嗰啲CMOS 圖像傳感器。叫做 CIS 啦，咁就专注于呢个 CIS 嘅研发，提供九大产品系列，广泛应用于工业成像、科学成像、专业影像同埋医疗成像等先进技术领域。集团采用无晶圆厂模式营运，主要专注于 CIS 嗰啲嘅晶片嘅设计、开发、测试同销售，并将晶圆制造咧就外包与世界一流嘅生产合作伙伴，同时全面掌控传感器设计、晶圆测试同埋传感器中測等核心增值工序。佢嘅產品咧對提升工業相機啊、科學相機啊、專業電影攝影機同埋其他成像設備嘅性能及成像質素發揮重要作用。目前咧已經出口至全球超過30個國家同地區。今年四月佢就宣布同 Leica Camera。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开发一款用在 Leica 下一代相机的定制高性能 CMOS 传感器。今次合作是结合了 Leica 在高端成像方面的悠久专业经验和 大家知道拉架鏡頭出名啦，咁亦都結合集團嘅傳感器設計能力，旨在突破數碼攝影技術領域嘅極限。今年上半年度集團總收入咧係6.4亿人民幣，同比增加78.4%。咁咧就其中工業成像收入咧就5.3亿，佔總收入82.8%，同比增加超過一倍。主要受下游的需求旺盛所带动，尤其是高端的工业检测、锂电池检测和印刷电路板检测领域的需求，原来都用到它的、工业成像传感器的产品。另外科学成像收入呢就1亿，占总收入15.8%，同比增加13.8%。专业影像和医疗成像收入呢就是750万元，咁啊佔總收入1.2%，建議買入價$80.5，目標價睇88.5，指示位76.5。
1: 好啊，但系咧，觀眾們咧，即系喺留言區度都講啦，哎呀，真係即系擔心呢一隻股份咧，下個禮拜一開即升。佢就所以呢一个就嗱自己即系着量啊吓，即系喺嗰个买入价嘅时候，自己就稍微作出一啲调整啦。如果佢真系礼拜一即刻有呢个升幅嘅话，跟住之后另外一只嗱好快啦，佢哋股6.00嘅，咁然后咧我都谂咗一阵，点解咧咁样？爱心源自全部都讲心系咪啊？爱心
0: 同埋百分百关怀，
1: 源自咧。
0: 无微不至嘛，圆满、哦、圆满到无微不至是百分百关怀咯，冇错就是爱心源自啦。咁佢又系做心嘅，所以第一个提示就
1: 系
0: 两只都有
1: 都
0: 系做心片，都有个心字。头先嗰只系长光神心，呢只就爱心源自。所以今日咧就俾三个提示吓，第一个提示就系两只都系讲心。咁跟住呢只咧就系爱心源自600啊，个主要咧就从事设计同销售 AI 系统嘅芯片。咁作为呢一个行业领先嘅 AI 系统芯片供应商，佢持续迭代爱心通源 MPU、爱心智谋、眼谋个谋啊、AI ISP 等核心嘅 IP 产品矩阵咧，可以覆盖0.几至到上千 TOPS 算力。咁咧就时间有限，我哋就睇翻佢今年上半年度咧实现收入有4.2亿人民币啦，同比系大增1.8倍。咁咧就佢嘅三大业务咧就系呢一个边缘 AI 智能汽车解决方案同埋终端计算产品。咁就建议买入价咧就系$17，目标18.6，指示位16.2，股票代号就6.00，咁长光神心嘅股票代号就3.277。
1: 好啊，好咁啊，嗱，今日嘅时间有限啊，吓，唔该晒师傅帮大家去拣选咗呢两只股份，同埋咧有一个咁精彩嘅一个古仔嘅环节啊，每逢礼拜五都有两只股份，大家留意啦。咁啊，今日讲咗好多股份，师傅有冇持有上述股份啊？
0: 都冇噶。
1: 好啊，唔该晒师傅 ，Happy Friday， 下个礼拜一再倾，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7:55。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6: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烫晒，有焗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5: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0: 路理财，一路生活。
1: 新城财经台，
2: 晚上八点。
3: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七合一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渔护署宣布这个星期日和下个星期六日在全港多个地点就妥善控制狗只进行特别巡查和执法行动，如果发现畜养人未有按法例要求妥善控制狗只，会即时采取执法行动，不会预先警告。署方说，根据狂犬病条例，狗只在公众地方时必须以狗带牵引或以其他有效方式予以控制。危险狗只规例更加明确规定，体重20公斤或以上的大型狗只在公众地方时必须被人以一条长度不超过2米的狗带稳妥地牵引，违法可被判处罚款和监禁。港铁表示会采用创新的平移建造法

0: 兴建屯网线洪水桥站，预计2030年完成。港铁指出，洪水桥站会在未来两个月完成地基工程，车站结构会利用预制组件，在营运中的铁路高架桥两旁的工地进行组装，完成之后用平移建造法将车站结构推移到指定位置并嵌入，是全球首例。港铁说，明年第一季末和第三季会先后平移往乌溪沙方向和屯门方向的车站结构，由于接驳路轨的工序复杂和需时，需要延伸到日间行车时间进行工程，因此屯马线的屯门、兆康和天水围的服务会受到影响，影响时间不多过两日，会适时公布详情。智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官听取各被告求情之后，考虑并话会在两个星期内判刑。被裁定罪名成立的智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在求情时指，法庭裁定宪法确立的根本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属于新观点，望法庭量刑时考虑。他同开审前认罪的前副主席何俊仁都希望刑期定在五年以下。另一个被裁定罪名成立的前副主席周幸彤就指裁决反映追求民主有罪，因为他所做的事一日监都不应该坐。法官指周幸彤的语气不似求情，问他是否否认为自己没有错，仍然坚持信念。周幸彤表示同意。在国安法下，刑罚分情节严重和情节较轻两级，情节严重判五年至十年监禁，情节较轻判处五年或以下监禁。泰国最新的外籍人员驱逐出境条例今日正式生效，泰国政府即日起对行为不当、扰乱社会秩序或违法的外国游客实施零容忍政策。泰国旅游及体育部长素拉沙表示，当局将会同内政部、旅游警察局和移民局紧密合作，严格落实零容忍政策。根据新规，内政部长有权对涉及六类违法行为和服刑期满的外籍人士下达驱逐令。该六类行为包括非法入境或逗留、非法工作、非法经营商业活动、伪造或使用伪造官方文件、触犯法定刑罚监禁至少五年的罪行，以及作为上述五种罪行的主犯、教唆者或共犯。新规亦都要求惩教部门需要在外籍囚犯服刑期满前至少15日，向内政部常任秘书提交囚犯的姓名、国籍和案情资料，以便当局及时评估遣返程序。被遣返者在指定期限内，甚至永久被禁止再次入境。台湾登革热输入个案再增4宗，都是属于彰化县首宗输入群组感染。台湾当局表示，一个大约100人的菲律宾宿务游学团在7月31号出发，其中18人返回台湾之后，有4人的登革热快速测试呈阳性。4人求医之后，其中1人因为病情较重需要留院观察，其余3人已经自行返家。由于团员分散在全台17个县市，各县市卫生局正最追踪他们的行踪。当局指出，涉事百人游学团目前只有部分学员返台，当局正核对名单以确定已入境人数。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天气唔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温30度，相对湿度78%。
7: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环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1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喺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

0: 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1: 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2: 大家好，我是吴月彤阿姨。为什么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呢，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1: 想听多些吴月彤牙姨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3: 世界上有什么投资是包赚的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程海欣请来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00自愈人生。
4: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5: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00至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E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6: 树窿78号，李石宏。
7: 今晚我 solo，
8: 今晚我 solo。
9: 直播室里面哇，史上最多人啊！除了我哋 operator 同事之外咧，我哋今晚有6个人啊！除咗 Clement 之外咧，有
10: Hello， 我系 Judy。
11: Hello， 大家好，我系 Karen 龚柯允。
12: Hello， 我系 Katen。
13: Hello， 我是 Jason 陈俊谦。
14: Hello， 我是 Icy。
9: 系啦，头先我哋开麦之前咧，都讲咗一大轮啦，即系
10: 剧烈讨论
9: 好多嘢。因为我哋今晚嘅题目咧就系讲癖好嘛，癖好有啲听众反映咧就系、是、哇好阔嗰个世界系啦，有啲系怪癖。有啲系喜好，算唔算啊？咁样咁我唔知啲听众有啲咩 feedback 啦，可能晏啲可以再讲下。大家觉得癖好，你觉得癖好系乜嘢咧？
14: 癖好是一些只是你喜欢人家未必喜欢的东西，例如譬如我有少少洁癖啦，那我就发现呢，原来很多人都没有洁癖的，那我就会呢成日都自己唔开门同埋唔揿啲，跟住呢冇洁癖嗰啲人揿啲同埋开门咯。跟住我同我老公一齐呢都係咁啦。但係呢於是乎我发现佢揿完 lift 呢会拖住我隻手。
9: 结果係你媽嘢。
11: 自己要食。
10: 回力先。我都係咁嘅，所以呢我老公揿完 lift 之后呢一定要去噴消毒喺手指嗰度。
14: 我嚟緊都会咁做。好驚啊。
11: 我其实我觉得洁癖係个个人嘅程度唔一样。
10: 係
11: 因为好似 IC 咁，可能佢係100嚟嘅，咁我可能係 in between 70-80嘅，我係都会随时会带住一支消毒酒精嘅，可以冇纸巾，但係一定要有消毒酒精。
14: 我消毒湿纸巾咯，我就
11: 係因为我係都係掂所有嘢啦，即係公众嘅所有嘢 ，lift 门口啊、地铁啊嗰啲，我都会消毒一轮咯。
9: 系，我承认我有
14: 洁癖，
9: 洁癖嘅。
14: 咁我
9: 唔知算系咩程度啦，但系因为某年咧，我以前读过酒店喎，咁酒店其中一科咧就系讲食物安全啊嘛，咁里边有条应该系政府嗰啲教育。嘅片嚟嘅，咁就係讲嗱，好多地方好污糟啊，门柄啊，啲成日有人掂嘅地方，又或者可能係去洗手间嘅时候，你唔好以为用吹风机就好环保啊，咁嗰部吹风机其实冇人会清洁啊，咁跟住你洗完手之后啲菌就吹返落你嘅手啊，即係潰形潰聲都觉得嘩周围都污糟喎，咁又或者见咗洗手间好多人都唔洗手啊，又掂嚟掂去啊，跟住就无限 FF 啊。
11: 是是不是那些图呢真的有些光呢照了跟着就可以见到哪个地方有污糟的。
14: 哇你知道
10: 紫外线的。
11: 是啊，我是见过有一次有一条呢是港地铁站的人咳呢那个 germs 究竟是怎样
9: 怎样
11: 是。我看完之后真的。真心驚，
14: 係
11: 可以兩三米咁樣。
14: 同埋我想講咧，潔癖咧係有咩嘅喎？係有程度。我之前係越嚟越嚴重嘅，開頭冇咁嚴重，跟住越嚟越嚴重啦，跟住。有啲 over， 我覺得，但係咧，因為同咗我老公一齊咧，佢又冇我咁誇張，同埋有少少污糟啦，即係唔係嗰啲，唔係
9: 治愈到你。
11: 通常污糟係同污糟嘅人一齊嘅，
14: 唔係邋遢嗰啲，佢係撳 lift 撳完 lift 唔會洗手啊嗰啲咧，好驚啊！即係正常人啦，但係我覺得係污糟啦，咁所以我同咗佢一齊。

0: 系沟咗少少咧，我就好翻少少咯。即系有阵时冇人同我一齐嘅时候，我都可以接受到咁 lift 嘅。
1: 系、我系直头咧系搞到
2: 老公，有
0: 但我唔用手指咯，
2: 可能帮到你。
3: 我太极端啦，有时啲嘢
0: 我用呢度，我用呢度揿 lift 咯。
1: 系我系之前都系咁样咯，即系我喺屋企咧，我系一个管理屋企清洁大师嚟嘅，即系我成日都觉得系如果你翻到屋企咧唔洗手，同埋绝对系入屋嘅话咧，你好似将旺角带翻屋企咁样嘅，我就会用咁样形容。
2: 你点抹窗啊？但系好高嘅窗，
3: 老公做咯。
1: 冇诶，出边诶个窗冇旺角，
2: 唔关你事，
1: 冇人掂到啊。咁咧，所以我就将所有都要好仔细啦。就算去晾衫啊，我晾衫嘅程度系好夸张嘅，啲袜我一定要甩佢。跟住佢要一个扁嘅形，跟住我先至可以挂埋一齐，仲要系同一只，
0: 即系压力。
2: 咁下次我要拍条片咧，喺食嗰啲物嗰啲菌咧，点样出晒嚟？俾你睇下。
1: 洗完噶啦，即系同埋我啲嘢咧，系全部都要收埋喺个柜桶嘅。我系千祈唔可以喺个台面见到有任何嘅嘢，因为我觉得咁样最容易清洁。但系我老公咧系直头压力大到咧，有一日咧佢终于话：喂，你唔好咁样啦，你好恶啊，老婆！你咁样搞到我好大压力喺屋企，即系成日好似俾你管理咁样咧。跟住我就哎呀死啦！咁我就开始咧慢慢去调整，即系要配合我老公。
4: 攞晒啲嘢出嚟。
2: 啲波鞋咧，扫晒喺地下度，就系呢对鞋啊！
0: 唔系韩国嗰啲化妆台咪摆晒满晒化妆品，咁你咪唔得咯？
1: 喂，我要收埋晒咯，所以你系唔会见到我有化妆品喺个台面系摊开，系冇可能
0: 的。我同你调转，我中意摊晒啲嘢出嚟，我要见到我先会用，见唔到我就唔用。
3: 我系同你一样，
1: 系啊，我老公都系咁样。佢话我见唔到咧，我就会唔用啊，或者系我都揾唔到，就算我俾你摆，你都系揾唔到嘅。你唔好咁，
0: 唔系啊，我老公都系咁讲嘢，但我揾唔到，我会再买翻嚟咯。
2: 系啊，
0: 咁再买翻嚟嗰样嘢会变咗 double 咗咯。
2: 系啊，你会唔记得自己有呢样嘢？
0: 唔系啊，我系揾唔到啊嘛，但我又要用啊嘛。咁佢唔知道我需要用啲咩，唔需要用啲咩，佢成日收埋我啲嘢噶，同埋佢唔中意我着嗰啲系佢收埋咯，我就揾唔到噶啦。
2: 讲到癖好咧，即其实我都有个好奇怪嘅癖好，我自细咧
0: 亦服癖，
2: 唔系未去得咁严重嘅。即我细个有一个枕头咧，佢系有个角位咧，我唔知点解我 B B 两三岁嘅时候就已经用咗呢个枕头，我就好中意摸住嗰边瞓觉，一定要揽住个枕头摸住嗰边先瞓到嘅。
3: 其实好多人都系咁噶，即有啲 friend 咧，佢系有一张好细嘅皮仔咧，由细到大都用嗰张嘅，去到而家即三四十岁嘅，几
5: 廿岁都仲喺度啊！
3: 仲喺
2: 系啊，会噶
1: 系啊，
2: 你冇嗰个嘢瞓唔到噶。
1: 诶，其实有得解释嘅系安全感啦，系因为有啲人佢系靠 senses 噶，即系你系其中一个系靠触摸啊，或者系味觉啊，系会觉得比较安全感啲。所以咧，好多人都系要摸住啲嘢瞓，
2: 所以我好中意摸
1: 啊，或者系问隔篱嗰个咯，
0: 摸住啲人瞓。
3: Kevin 真系佢话你咪有嗰个电话套啊，嗰嚿
2: 胶系，
3: 嗰嚿胶系啊，佢系好中意摸下摸下，捽下捽下咁样。
5: 咦，我最近换咗个手机壳咧，就系咧有啲水泥 feel 咁样咧，即系有啲微粒咁样咧，系几好摸啊！突然
2: 间你嗰啲癖好，
1: 哇，都系 senses 人嚟。诶，
5: 之前用嗰啲好光滑嗰啲，冇呢个癖好，而家咧就得闲想摸下捋下佢咁样，系啊。
1: 即系 MBTI 入边唔系有一个咧，就系靠摸嘢去感受呢个世界，嗰个就系咯。
4: 咁我成张床都系公仔，好似动物园咁，算唔算系？
1: 你
4: 哇，系啊，
2: 你啊，
1: 你
2: 即
1: 系
2: 逼住晒嘅，
4: 逼住晒噶，
2: 喐唔到嘅。
4: 我喐到嘅，系咪佢哋喐唔到？
2: 你只公仔叫咩名？系咪叫 Mary？
4: 好多噶，
1: 你草
2: 毛
1: 公仔啊？
2: 冇问下个名，
1: 你草啲 Mary？ 你草毛公仔？
4: 我唔系草啊，但系好多公仔咯，即系由细到大公仔都会喺张床度咯。跟住可能我仲有两箱公仔系收埋咗咁样。
0: 鼓励唔到啊，真系
1: 鼓励唔到。
3: 个男仔嚟讲，
1: 系啊，
3: 公仔系。
4: 我嗰阵时去英国读书嘅时候咧，我就觉得哇，张床太过空溜溜，咁我一定要买多几只公仔陪一陪我咯。
2: 系，
1: 寂寞的男人。
2: 你整
1: 几张
2: 纸巾摆上去。
1: 系买 Mary 啊，
4: 有啲喺张床度陪我咯。
3: 哦，喂，其实咧好多人都问咧嗰啲嘢算唔算系癖好啦？
2: 嗯，
3: 就个癖字咧，咪病字边嘅，即系个到手啊。但其实我哋想讲嘅癖好咧，都唔一定系病嘅，只系一啲我哋好特别嗰啲习惯，所以你应该系嘅。
6: 投资理财至紧要系保障自己权益，有金融纠纷唔一定要花好多钱同时间打官司。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FDRC 系独立非牟利。

0: 机构，专为合资格金融争议提供调解和仲裁服务，助理和金融机构找出合适解决方案。无论投资、保险产品定是其他金融服务纠纷， FDRC 都可以提供一站式专业支援。即上 FDRC 网站或者打3199-5199查询。
1: 你的 portfolio 入面最重要的资产是什么呢？你层楼、股票、基金、债券，每个人最重要的资产是你的精神健康啊。
2: 逢星期日下午5:30，财智双打节目时段内，主持胡孟清和魏美珍会访问精神科专科胡子田医生，同大家一起探讨精神健康话题，分享专业知识和实用资讯，鼓励及早关注心理健康。以上环节由丹麦宁北大药厂赞助播出。
3: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2: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日。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的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5: 树窿78号，李石宏。今晚我 solo，
6: 翻到嚟今晚好热闹嘅今晚我 solo 啊！咁咧，我哋即系成日讲癖好咧，就会觉得喂会唔会好病态啊咁样？但系其实咧，癖咧同埋咧即系有病咧系两回事嚟嘅。咁好多咧都系生活上面好得意嘅嘢，
7: 即系自己嘅偏好或者執着，唔影響到人咪 OK 咯。即係可能身邊嘅人唔係咁，佢咪覺得誒好、奇怪，使唔使啊咁樣？但係如果譬如話你身邊嘅人見得多嘅時候，佢又適應咗，又唔覺得係乜嘢
6: 嘅
7: 喎。
6: 係啦，即係例如咧，即係我食嘢嘅時候啊，啲餸汁係唔可以撈埋嘅。譬如我哋去餐廳食嘢咧，即係特別係中菜啦，有時兩碟食剩少少。咁嗰啲阿姐好中意幫你撈埋曬，即係
7: 可唔可以擺埋一隻碟？係，
6: 但係佢一擺埋同一碟嘅話咧，我就即刻唔掂嗰一碟嘢噶啦。
8: 我都係啊，即係我飲紅酒咧，另外一個牌子嘅紅酒要倒落去咧，我係唔俾嘅，
6: 唔可以
7: 飲曬先咯。
8: 係啊，要飲曬先。如果唔係，我覺得好似好侮辱個
7: 紅酒，污染咗，
6: 係啊，污染咗啲嘢食啊。
7: 同埋我唔知有冇化學作用啊，變咗唔知會唔會。
9: 入到个肚一样。
6: 我有个 friend 咧，对于蒸水蛋有一个执着嘅，系蒸水蛋只可以纯蒸水蛋。
7: 哦，即系唔可以三色，
6: 唔可以三色，唔可以咸蛋，唔可以肉碎，乜都唔得，瑶柱嗰啲全部都唔得，因为佢觉得嗰啲就唔系蒸水蛋，但系茶碗蒸咧系。是得嘅，因为茶碗蒸就是茶碗蒸，蒸水蛋就是蒸水蛋咁
7: 样。我都
10: 系咁，类似都系咁嘅。我食炒面咧，我系唔可以有芽菜嘅，因为咧，我觉得嗰个炒面多咗芽菜，佢就唔系炒面。
11: 点解啊？
10: 嗰
11: 个
10: 味道就已经
7: 污染咗，
10: 污染咗啲面啊！即系面系淋噶嘛，跟住你芽菜嗦嗦声噶嘛，咁我就觉得佢。溝埋
11: 即係淋就一定要淋嘅，爽一定要爽。
7: 如果嗰啲肉絲炒面咧脆卜卜嗰啲咧，
10: 我都唔要芽菜嘅，因為佢係嗦嗦聲，即係佢影響咗、那個。
11: 即係你唔中意芽菜啫，
10: 冇錯，
11: 咪走芽菜咯。
10: 唔係，但係我而家開始都可以食到芽菜嘅，
11: 芽菜好好
10: 食啊！
6: 不過somehow咧，其實偏食都係一種癖好啦。
12: 同埋咧，食物落雞一定要食咬咗個皮，跟住得翻入邊白色嗰嚿肉，另外分開食。
6: 嚇，你係咁
12: 嘅？係
8: 咁噶？嚟嘅咋？
10: 哇！你真係好聽喎！
11: 我有個朋友咧，係中意食曬啲餸先食飯嘅喎。你哋係咪咁？
6: 咦？佢係咪 check 開血糖嗰啲要食曬啲餸先再食飯，對個血糖好啲？
7: 我哋屋企人係咁樣嘅。
11: 真係㗎？
7: 係啦，即係你驚佢冇餸食啊嘛，食曬啲餸咁，我哋係咪食曬啲餸？你冇餸啊？佢唔係，我係食嗰啲餸先，而即係慢慢先食白飯，佢唔介意。
11: 我觉得好神奇啊！
10: 个白饭斋食嘅，
7: 系啊，然之后咧佢就会食得出啊，最近系咪换咗只牌子啊？咁样咯，
6: 喂，佢好適合咧去日本做咧嗰啲品米嗰啲啊。
7: 即係學校諗住招標試幾間咁。

0: 邀请佢 blind tasting。盲盒咁试，跟然之后咧，你觉得边间最好食就拣边间饭商。
1: 我真系要帮佢发展下呢方面，真系有得做。
2: 我都有啲兴趣喎，呢个唔系有啲好咩？
3: 首先
2: 嚟噶，
3: 系冻水开始先，大家
1: 呢个黏少少。
4: 不过我都有一段时间咧，唔知点解咧，系好中意咧，咪我哋一齐食饭有几碟餸噶嘛？咁我唔知点解，我中意食完一个味先再食一个味咯，即系人哋夹另外一个味俾我唔得。但嗰一期咧，我系一定要食晒一碟，我先可以再食第二碟。但系而家又冇。做咯，我唔知道发生咩事咧嗰段时间。
1: 哦，
4: 好神奇，
1: 系啊，饮食上面都好多。
4: 系啦，譬如我食蒸鱼，我要食晒个蒸鱼，我先可以食隔篱碟菜咯。我唔想，我唔想沟咯。但系而家又冇咗咯，而家又可以沟得咯。
0: 定食嗰啲咯，定食你有几碟嘢喺你嗰盘嘢度嘛？我一定系食晒某碟先至会开下一碟咯。即系我唔会呢个又夹两条菜，嗰个又夹嚿肉咁样咯。
4: 但系而家我又得翻啦，唔知点解咧，好神奇啊！我觉得。
1: 喂，咁除咗饮食之外咧，仲有冇其他嗰啲即系得意嘅嘢咧？
4: 有啊，旧物咯，你哋中唔中意？旧物噶，
1: 中意中意 vintage，
4: 中意系我越嚟买衫啦，我越嚟越中意，跟住上咗瘾啦，停唔到。但系咧，我觉得好矛盾，就系我本身有洁癖噶嘛，但系我唔知点解可以接受到 vintage。
0: 你唔知上一首边个着过
4: ？Yes， 因为咧，我发现咧日本嘅 vintage， 我净系中意日本嘅 vintage， 系、
0: 哦、处理得
4: 好好嘅，同埋咧佢同新系冇乜分别噶，系佢真系处理得非常之好，所以我就系净系会拣日本咯。咁跟住我发现，我最近见到新闻就系有一个人咧好中意旧嘅家私、旧嘅物件，因为储咗太多。储到咧，佢租咗一个地方，跟住咧佢而家摆咗展览啊，大家系可以 book 嚟睇嘅。咁但系咧，佢每日净系可以招呼8个人啦，同埋咧佢睇你样唔样衰，或者顺唔顺眼，顺眼先放你入去睇我啲旧物。
0: 咁可以做个标准喎。
1: 装先，
0: 你试下入去睇，入到就知你样唔样衰。
2: 你试我先，
1: 我
2: 先，我先。
1: 讲开 vintage 咧，其实我都好中意 vintage， 所以咧、其中一个我喺旅游上面嘅癖好就系我一定要揾嗰个地方嘅二手店去噶啦，系、哦、啊，一定要睇下。
4: 因为我系新玩嘅呢样嘢，我未去到咁极致啫，咁叻啦！我下次嚟紧我会试啦、這個。
1: 我唔叻嘅啫，即系纯粹中意。
0: 你系想买埋啊，定系话即系斋系想睇嘅？
1: 两样都会嘅、嗯，即系睇下会唔会有嘢啱买咯。如果啱买，即系又要啱 budget 啦，因为有时啲二手嘢或者啲真系好 vintage 嘅嘢好贵噶嘛。嗯、
2: 但其实咧，而家讲句 vintage， 其实喺以前其实好平嘅啫，即系其实系家家户户都有，即系譬如以前胶唱片嗰啲，系家家户户都系有咁
4: 样。你咪最近都
2: 系啊？最近喺嗰啲 marketplace 买咗啲 HiFi 嗰啲咯，
4: 80年代
2: 可能都系几嚿水，
1: 相机系咪都系？
2: 我部相机系，唔讲唔记得咗。我部相机都系，即系买咗啲以前嗰啲。
4: 为咗八十年代嘅女朋友，
2: 我衣着 OK 噶，
0: 衣着 OK，
2: 即系衣着八十年代都 OK。
0: 哦，
2: 其实好靓噶，以前啲人着。
4: 唔系，即系而家有个八十年代嘅女人行过，你会觉得好吸引。
1: 我哋今日嘅女我哋今日我都系生于八十年代
3: 咯，我都系 vintage 噶。
5: 讲起八十年代咧，我识一啲人都唔知系咪癖好嚟，佢哋去到外国啦，即系因为外国人睇我哋华人咧，佢样佢实分唔到我年纪噶嘛，佢好中意专登走去买酒啊，睇下人哋会唔会 check 佢证，佢觉得呢个系一个好特别嘅一个癖好咯。
4: 人哋咧系咪讲紧我啊？
5: 人哋
2: 我唔知系边个，真系睇得多咧。
1: 系啊，系 Karen 啊，系 Karen。我哋上次一齐去加拿大嘅时候，专登叫 Karen 去买酒。
3: 百次百中啊！
1: 系啊！
3: 关于酒咧，我都有一个癖好啦，就系、是、我去唔同嘅国家去旅行，我一定会买支威士忌嘅大支咁样，因为香港嘅机场系真系好平，免税之后，咁我就觉得啊，屋企人买过去啦。咁不过今次就玩大咗少少，
0: 点样咧？就系咧。
3: 唔系啊，我咧就因为翻马来西亚同朋友一齐，香港嘅朋友同事啦，一齐去旅行玩啦。今次啊，真系咁咧，我就都系例牌咁样买咗支酒，跟住谂住啊喺房入边饮啦，即系你会即刻可以去冲凉啊、瞓觉啊，系好方便嘅一件事啦。咁咧，你知翻马来西亚，佢哋个个好中意食榴莲。我哋系每一餐行到边都食榴莲，点、知道呢？咁我就自己本身咧，原本系知道食榴莲之后系唔可以饮酒，不过我又觉得，既然买咗支咁贵嘅酒，都要饮下嘅，系咪先？结果咧，我就系每晚咧瞓觉前都会饮，饮到第二晚中医中招啦，因为咧我。第三日咧嘅朝头早半夜三更，我系不断去厕所，因为我肚屙中毒呕，呕到我系完全系去唔到睇医生。
5: 即系成班都一齐饮，一齐食榴莲。
3: 嗱，重点。

0: 啦，就咁咧。其实咧之后咧，我就同我经理人两个咧就瞓喺个床上边病啦，佢发烧啦，跟住我哋就问另外两个
1: 另外一间房嘅人，
0: 另外一间房嘅人，跟住咧问翻佢哋咧，你哋有冇事啊？佢话、我哋冇事、啊。喂，唯一有事嘅就系你哋食完榴莲饮酒，我哋冇。
2: 哦，
0: 咁就先知道啊，原来。真系真嘅，真系唔可以唔信邪嘅。
3: 唔信啲科学报告
2: 系，我都有个癖好啦。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有啲咁样，就好中意咩都衬晒嘅。即系我有两部手机啦，咁或者我嗰啲电子装置咧，佢啲衫咧系要衬嘅。
0: 喂，你同我
2: 似
0: 系啊，因为我两个都系 Sailor Moon 咯，跟住你嘅都系同一个色，
1: 同一个系列
0: 色咯。
2: 水泥，
1: 我系相反嘅，即系我系专登将啲好维和嘅嘢摆埋一齐、
4: 我都系啊。
2: 或者有啲系人哋睇唔到嗰啲，可能着咗咩袜啊、内衣裤嗰啲，要衬翻我个面嗰件衫噶咯。
0: 我就唔系，我一定要一色过年嘅袜都要衬一样颜色，但系出边
1: 望下你只袜就知道你入
4: 边着
1: 紧咩
4: 噶啦。哇！唔使啦。哦，佢着 lace 袜咁嘅啊，你咪知道。
5: 只袜几钱啊？
1: 咁不如我哋之后咧，再睇下啲听众有啲咩同我哋讲啦。
5: OK， 好。

0: FM 102.4至106.3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晚上八点半，
4: 金独柱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运输署邀请有兴趣的网约车平台公司申请服务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目前已经有至少两至三间公司有意申请。陈美宝在电视节目说，希望日后获发牌的平台能够持续投入适当资源在顾客服务，吸引司机挂单，与政府系统对接，以及日后研发科研做好尽职审查。当局亦都期望能够吸引更具规模和有长远发展计划的公司落户本港。陈美宝说，申请者要提交计划书，具体展述包括公司管理、落实尽职审查，以及确保车主和司机符合人车绑定价要求，并提供的士网约服务

0: 同鼓励的士司机在平台登记、提供服务等各项计划。政府宣布食环署前署长吴文杰在下个月26号出任香港邮政署长，接替即将退休前休假的戴淑耀。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吴文杰是资深政务主任，具备出色的领导和管理才能，有信心他会在新岗位继续为市民提供专业高效的服务。杨何佩恩又说，戴淑耀过去38年一直尽忠职守，出任邮政署长期间坚定领导部门提供专业优质邮政服务，并引领部门善用科技提升服务质素和营运效率，同时推动香港邮政开拓物流服务回应市场需求。葵芳有垃圾车撞死一个老妇，垃圾车男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留调查。警方话，朝早十点几，一个34岁非华裔男人驾驶一架垃圾车沿兴宁路左转至兴芳路，驶到近兴宁路同兴芳路交界嘅时候，撞到一个正在过路嘅76岁老妇，佢头部严重受伤，当场证实死亡。垃圾车男司机无表面伤痕，清醒送咗去玛加烈医院治理。四个长者在一列轻铁上打交，涉嫌公众地方打斗被捕。警方朝早11点几接获轻铁职员报案，话四个人在轻铁行驶期间，怀疑因为座位问题争执，之后互相用手袭击对方。涉事两男两女介乎69到75岁，分别手、脚、胸和颈受伤和痛楚，清醒送往屯门医院治理。经初步调查之后，警方在屯门医院拘捕四个人。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在两国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到474人，超过1500人失踪，当中尼泊尔最少469人死亡，另外有970几人失踪。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的救援工作。会议开始的时候，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习近平、总理李强等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泥石流灾害造成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踪，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部门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然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掩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次新灾害，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半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同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湿度80%。
7: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翻自己屋企，我哋都戥佢开心啊！
8: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9: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词。

0: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十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2: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1: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2: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1: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六点新闻后播出。
0: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怕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九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5: 你鱼门呢个厕所咧，点解咁贵呢？咁呢个厕所据我了解咧，真系可以讲五星级嘅厕所嚟噶。佢个设计系好特别嘅，
4: 系
5: 五个艇咁样嘅。嗰度鲤鱼门咧就系海嚟噶嘛，咁啲人唔可以随便就排咗个海度噶嘛。处理污水嗰度咧，我相信佢哋都花咗啲心机啊、设计啊同埋金钱啦。不过系咪适当摆嗰度咧？如果摆喺中环啊或者啲游客区嗰地方，系咪更加好啲咧？
4: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6: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4: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7: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 树窿七十八号，李石宏。
8: 今晚我 solo，
9: 翻到嚟今晚我 solo， 头先我哋就倾咗我哋自己私底下嘅癖好啦，不如我哋了解一下我哋嘅听众嘅癖好咯。
10: 嗯，系啊，原来大家都有好多咧好得意嘅嘢嘅，咁啊，例如咧就有人咧系中意睇接暗疮嘅片，
11: 咁得意，
9: 我中意睇。
11: 我接受唔到，
12: 我都系啊 ，OK 嘅，觉得好疗愈咁样咯，
9: 系好疗愈啊！
12: 我相信做美容嗰啲朋友应该系睇到厌噶啦，
10: 真系唔想再
12: 系啦，即系我哋唔系做嗰行咁啊，可能觉得啊好过瘾啊咁样，哇！原来咁多污糟嘢噶咁样。
9: 有时我自己接完嘅暗疮咧，佢有一个黑色嘅或者系一粒咁样咧，我会摸好。
10: 唔系嗱，如果我真系讲过有一粒。硬硬地嗰粒，
9: 系啊，
10: 我都会中意 feel 下佢，
9: 跟住喺阳光底下睇下佢系咩。
13: 我最近开始有打机嘅习惯咧，有时好大压力咧，同埋而家啲 game 好得意啦。跟住一出呢个尖黑头嘅广告嘅 game 咧，我就好困扰啦。
9: 我 send 俾我啦，
13: 我成日想飞，我都好困扰啊。
10: 咁咧呢啲关于清洁嘅咧，又有另外一个就系中意撩手指甲啊，即系好中意喺手指甲里面
12: 撩嘢。即系手指甲左手刮右手噶嘛。
10: 应该系啦，佢就冇讲到好清楚，咁佢就话咧撩到啲嘢出嚟咧，即系有污糟嘢撩到出嚟，佢就好满足咁样咯。
9: 哦，呢个冇啊，
10: 我都冇嘅，
12: 有啲核突，
13: 定咗，
10: 系啊。咁啊，又有人咧系好中意闻佢老公心口嗰阵味啊，
12: 睇咩味咯，
14: 闻伴侣阵味，
10: 系啊系啊，
9: 我觉得。是会有的，你知不知道呢有个研究死了不知道是什么研究啦。
10: 我看过就是。
9: 是讲緊呢其实。
10: 伴侣那个气味。
9: 你是未认识那个人，你是因为他的气味而被吸引，但是我们是不知
12: 道。即是你接受到他的味才会跟他一起咯。
15: 你同意这个应该是跟 DNA 有关。
10: 是啊是啊是啊。
9: 嗯。所以我其实呢即是有阵时都会闻一下老公的味呢。

0: 安心
1: 㗎。你會唔會呢、出 trip 嘅時候呢都好想帶一件老公嘅衫出去呢、要有佢就
2: 唔係安全感係咪
1: 係呀，即係我會
0: 想，如果係你老公我會好開心囉，你咁愛我。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如果不是的话会觉得你又变态的。
1: 是真的有个安全感，我瞓觉会瞓得好一点的。
3: 是。
1: 我会咯。我跟这个人是一样咯。咁啊，对于呢个干净咧，亦都有一个就系话，一定要吸好晒尘先可以食饭。如果唔系咧，佢会食唔到啊！即系佢直情系唔得，我唔可以咁样食饭。
0: 咁系咪好污糟咯？
4: 其实吸尘都有时会扬起啲嘢嘅，咁你个空间度，
2: 其
4: 实
2: 佢系食啲嘢食有尘，
0: 食尘食尘食尘。
1: 咁又有一个听众咧，就话佢好中意回应路人讲嘢，即系譬如啦，即系我当路人嚟讲就系 Kitten 同埋 JC 喺度倾紧偈，系啦。就喺度问紧啊，几
4: 好
1: 嘛，餐饭好唔好食啊？
4: 好食喎，系咪啊？咦，对面嗰个女仔几矮喎？
1: 系啊，跟住咧，如果我行过嘅话咧，就话都唔系好矮啫。
0: 终于有公道说话啦。
1: 系啊，啊，今日有一个咧，佢就话，如果咧喺街嗰度我见到有个女仔着得好性感嘅咧，咁佢就会咧好中意留意一下呢个女仔身边嗰啲男仔。
0: 我以为系呢个女仔。
1: 哦，唔系啊，唔系，咁留意个女仔又好正常啦，但系佢嘅癖好咧就系留意下呢个女仔身边嘅男仔咧会唔会喺度装紧呢个女仔咁
4: 样。哦，咁但系即系有靓嘅嘢行过，咁望都好正常啊。
1: 其实
4: 唔望反而无私献件诗会唔会啊？
1: 系，但系佢嗰个癖嗰个位咧就系佢系中意观察唔同嘅人，睇下人类嘅反应咁样。
4: 系，但系呢啲通常好容易俾差人斗。啲差人最中意斗啲周围周围望嗰啲人，
0: 我成日俾差人斗啊，即系过境嘅。
4: 你系嗰个人，你系啱啱嗰个人。
0: 我咧因为都系透过观察咧嚟学习一啲嘢，同埋去 get 一啲。
4: 因为好容易被判断系睇水啊，
1: 定系嗰个样唔好表现得好异常就得啦，系嘛？
0: 唔系啊，但系我好中意，我唔知控制唔到我过关嘅时候咧，好中意望其他人啦，跟住咧成日都会俾人哋咧埋嚟周我噶。
1: 哦，咦？讲到俾人周 ，Kitten 都有俾人周过过关。
5: 我试过食嗰啲糯米糍咧，跟住我抹嘴啦，但系因为我食嘅时候食得好狼狈，成个鼻都系啲粉咧，佢嗰啲糯米糍，跟住个警察嚟斗我，
4: 以为你吓，即系未抹到嘴，
5: 我唔知
1: 道，唔系啊，你个鼻嗰度都有先俾，
5: 系啊，因为我唔知道，你明唔明啊？你唔知道个鼻咩，
4: 所以你即刻做翻嗰样嘢，咩企硬位啲嘢啦，听我讲，
1: 我哋一齐听我讲，听我讲。
4: 咁我哋一路讲开啲癖好呢，其实如果唔影响人，即係你自己喜好系冇问题嘅，但係有阵时系有啲嘢系真系影响到人，甚至乎可能公众安全㗎喎，即係譬如可能你中意巴士冇问题㗎，但如果你冲出马路会影响到行车安全，会影响到驾驶人士，咁可能就唔好囉。
1: 都真系呀，咁其实呢啲中意巴士啦，中意铁路啊嗰啲，即大有人在啊，包括我老公啊。
4: 系咁咪整支长啲嘅镜头 zoom 埋啦，你唔使冲埋佢㗎嘛。
1: 正常啲。冇去到咁严重，咁佢就会咧去研究唔同型号嘅地铁车厢咁样咯。
0: 哇！
5: 所以佢买嘢俾你老公好容易。
1: 即系多谢 Kitten， 佢去旅行嘅时候咧系买咗个地铁模型俾我老公。
4: 系咁，你生日嗰时系咪佢又买翻呢啲俾你借花敬佛敬自己？
1: 啊，唔系啊，会俾我闹噶啦，黑面。即系佢就系轻强啲啦。咁可能有一啲就系好似头先 Kevin 所讲，就系
0: 好似你老婆有啲嘢。
4: 哦，之前试过咧，即系去人哋屋企食饭啦，咁你就会除鞋喺出边噶嘛，
0: 吓
4: 咁然之后就入去啦，咁你唔会理出边发生咩事噶啦嘛。系，虽然未必个个屋企会装 cam， 但系咁啱咧个邻居咧系装咗支 cam， 然之后就喺嗰条片度发现咗啲嘢，原来有人偷走只高踭鞋，然之后20分钟之后归还。
0: 你老婆只高踭鞋
4: 系啦，系啦，咁你唔知佢做过啲咩嘢啦，咁所以即系大家，
0: 但
4: 系
0: 几有手尾喎，还翻俾你
4: 系
0: 咪？
4: 系咯，如果唔系食完餐饭少咗只鞋咁样，唔知点算，唔知点走。
0: 就
3: 系都几核突，因为其实我都有试过咧，就系有一次我就系我想买一对露趾嘅凉鞋咁样啦，咁我自己影相摆上一啲二手嘅网嗰度买啦，
4: 即系放售，
3: 系啦，放售啦，跟住点知道咧，我收到最多嘅 message。是问我如果影张相有我脚趾的是多少钱、
4: 哦、即不是要你只鞋
5: 脚胶、
4: 哦、
3: 甚至乎是直头是问一些很骚扰的性骚扰的问题、哎
1: 都有好多，
0: 即系网络上面系点样都可以有呢？
5: 我想睇下你几高啊嘛，
1: 点样凭只脚可以睇到人个鼻？
4: 又或者外国有好多啦，嗰啲会将

0: 自己将条脷整到变咗蛇脷咁开叉啦，或者系穿环穿得好劲啦，又或者纹身纹得好犀利，整容整得好犀利啦，
1: 变外星人咁样，
0: 系咯，即系究竟纹身咁纹一个半个咁样，你会 OK？ 但系纹到咧，
2: 但系你会上瘾，
0: 系咯 ，over 咗就伤害到自己身体咧，有啲就
3: 系啊，系
2: 咯系。我见到有啲系纹埋上面，纹埋上颈，全身都有纹身嘅，
3: 流晴天。
4: 有一啲人咧系好中意透过纹身去记录自己嘅成长每一个阶段，但可能有一啲人就即系纯粹中意嗰个痛感咯。
1: 嗯，系 M 底
3: 痛感。咦？
4: 点解你冇纹身嘅？
2: 可能有咧，去 pat pat。
1: 我唔系咯，
2: 去 pat pat 纹嗰啲嘢。
5: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系
6: 晚上8:48。
5: 想全屋大装修，水电、防水、间隔设计，交俾我哋专业团队帮你全屋大翻身，解决根源问题。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7: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8: 清姐胡曼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曼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系电波中听唔到的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9: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0: 在外地都想轻松上网，市面上有多种收费选择，有按月、日或用量计算的数据漫游套餐或通行证，亦有已包含数据漫游的月费计划，还有外游储值卡等。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无论揀边种都要细阅条款，包括服务内容、收费准则、覆盖地区、使用期等，去到外地先开启漫游，咁就放心晒啦。
11: 确诊之后呢，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呢，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12: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3: 每天爱你多一点。
11: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见回一些，即我们都是一些癌症的朋友仔啦，和老人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呢，那个同行的力量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
12: 了。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4: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12: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14: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12: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14: 星期日晚7:00至8:00，新城财经台
12: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来倾偈，
14: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12: 接收创业家思维，
14: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15: 树窿78号，李石宏。今晚我 solo，
1: 好又嚟到今晚我 solo 啦，即系咧啱啱听到 Karen 嗰个经历系真系好同情啊，我都好想问
2: 你
1: 话其实几多钱啊，我想问。咁但系呢啲情况究竟背后嗰个思维系点嘅咧？嗰个谂法？
2: 我想知偷底裤嗰啲、偷胸围嗰啲咧？
0: 你问我，我点知啊？
1: 因为我问你，好多
0: 年前呢即是在节目上有一位专业人士上过来，但是呢隔了很多年之后呢我在新闻上见到这个人的名字的时候呢他已经是被人拉了。

0: 就是去村屋那裡偷人家的內衣褲，那我都很難去理解，就是一個專業人士就因為這樣的癖好而令到自己可能釘了牌，從此就身敗名裂這樣。
1: 你說那樣就真的病態少少，但有一些是可能飲食的習慣上面，或者我們清潔的習慣那些呢，就可能是我們成長上面有時、可能你做了一些事覺得開心的，咁然後咧就潛意識喺個裡面嘅時候，你就會大過咗都會再咁樣做咯。例如即係譬如嗰啲中意鐵路嗰啲啦，可能就係、是、
2: 你好了解喎、
1: 哦，我估嘅啫 ，expert 係又或者我哋中意 vintage 嘢嗰啲啊，咁樣即係可能就係成長裡面有一啲嘢咧，係令到自己好開心啊，好開心啊咁。
0: 可以翻翻去某個階段嗰個回憶咁樣，係我買機械人咪就係咁咯，
3: 又或者缺乏咗。
4: 我住酒店都是我很喜欢住酒店，因为我跟我家人最开心就是去住酒店咯、啊。
0: 如果说譬如说洁癖那没问题，人干净都 OK 的嘛。但是如果你 over 了，哇搞到不敢出街啊，要成身包晒胶袋才可以走出条街啊，那就 over 了。其实同埋呢人都是需要接触一下少少细菌你才有抵抗力的，太干净又真的不得的。
5: 就是因为这句说话、所以我放低了少
0: 少。我就操练自己那个抵抗力嘛。
5: 我洁癖没那么严重。
2: 那我一间就掂。看你的手机先你洗手洗手
1: 可能不是要惊因为呢个手机是还污糟了厕所板的嘛
0: 我的手机也很干净
3: 的手机是厕所板
0: 是是你不要给你的手机我掂就得了
5: 有些人呢洗手洗到停不到那些就是病态是吗
1: 是
6: 的真的要求医的
1: 去到病态那些就要求医但是如果你真的没有影响到人的话或者人家的癖好没有影响到身边的人的时候呢都会互相尊重咯、
4: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小小的世界啦有时候呢你会觉得、或者是觉得、有少少过分啦影响到人其实又不需要是即刻要改的不过我觉得最重要是知道为什么自己要这样做、因为个心理动力是会令到你这样做的嘛、有些人是因为开心的时候这样做有些人不开心这样做或者害怕的时候就会这样做即甚至乎有些譬如说安全感的、即你为了、即每一次你这样去摸个公仔的时候你有安全感你睡得着这些我觉得都挺好的、甚至乎有时候有些关系搞到有一少僵的时候、又要怎样去处理呢、其实我觉得都应该是不要斋人的如果对方是一个即已经影响到你的生活的人我觉得都要好、去沟通啊去理解他背后为什么会这样做跟着就慢慢、
0: 有些可能有的解翻嘅要件，但未必样样都可以咯。咁如果喜好，只不过可能 over 咗，譬如买嘢买到成、身债啊，买嘢买到啲嘢又唔执啊，污糟啊，生虫啊，咁咁嗰啲梗系唔得啦。
1: 系啊，同埋有时都可以咧，由呢啲嘅喜好去理解翻自己咯。即譬如啦 ，Karen 系好中意整洁嘅，即你可能都透过呢样嘢去理解翻，点解我会有呢个习惯嘅咧？去认识自己咁样咯。
0: 本身可能是一个好的习惯但如果你推到一个极致就变成病态就是了。
1: 是的。
2: 不过讲到去到这个癖好有些人可能他的癖好就是专登去一些服务的场所然后对那些服务员去发泄。
0: 糟质人。
2: 糟质人。好爽。
0: 哦咁你係咪讲緊嗰个咩
2: 唔係我
0: 有某个方向嗰啲客
2: 係某啲方向嘅客啦
0: 即係好衰呀好坏嗰啲客人啦咁你大家知道我哋讲咩啦不如下个星期就讲下呢个题目啦就係、是、方向某个方向嘅客
2: 某个方向啦
0: 即係可能大家都做过啦或者遇过咁样嘅客人啦或者自己做过唔觉意欺凌过人哋呀做过咁样嘅客人都未定嘅咁如果有咁样嘅经历有咁样嘅故仔呢都可以同我哋分享嘅、透过树窿七十八号嘅 Facebook、IG、Fresh 又或者 WhatsApp 热线5978-2078都可以同我哋分享啦写信亦都可以红磡黄埔花园新城电台写明树窿七十八号啦如果想回应我哋今晚嘅题目嘅话记住喺呢个信封面上面写明今晚我 solo 啦咁今晚节目时间差唔多下星期再见
5: 拜拜
7: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晚上九点。
6: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在两国造成的死亡人数继续上升，增加至到543人，超过1500人失踪，其中尼泊尔至少538人死亡，另外有977人失踪，当中不少是外国游客。西藏吉隆口岸就增加至5人死亡，558人失踪，包括260个外国人。国务院总理李强视察西藏日喀则市吉隆的泥石流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并指导抢险救援工作。李强说，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以及多人失踪，令人十分痛心。他要求科学制定搜救方案，抢修道路、通讯和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李强随后去到安置点探望受灾群众，并转达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关怀和慰问，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李强在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听取了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目前已经在吉隆，并且已经设立水陆空三支专项队。

0: 女伍搜救失踪者。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闭幕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又侠的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以及免去刘振立的国家中央军委委员职务。今年1月下旬，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兼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被官宣落马。全国人大官网更新的人大代表名单显示，张又侠和刘振立两个人已经不在名单之列，意味着两个人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亦都已经被撤销。常委会会议同时表决通过多项人事任免，包括任命前河北省委书记魏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赵培傅辉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任命赵世勇、张忠接任国家监委副主任。劳工处工作署警告新机制今日实施，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表示，即使新系统可能增加发出红色或黑色工作署警告的日子，但仍然需要经视拍或全港两个监测站录得署指数达到32度才能够触发，门槛依然偏高，建议劳工处再同天文台商讨。林振声在电台节目表示，这个月有多日天气酷热，但署指数仍然只有31度，认为要达到32度才发出更高级别的警告，要求太过严格。对于当局建议重劳动的工种在黑色暑热警告生效时停工，是否应该立法强制，他认为需要循序渐进，如果新机制实施之后雇主防暑工作依然不足，就应该考虑立法。一名46岁内地女子伪造香港身份证，并协助内地居民在香港从事非法工作，被控两项串谋制造虚假文书罪，在区域法院被裁定罪名成立，判囚1年5个月。入境处跟进调查一宗涉嫌使用伪造身份证从事非法工作的案件时，怀疑被告曾经伪造身份证，经调查和分析后拘捕被告，并在他的手提电话内发现伪造身份证的图片。被告承认为了在香港求职以伪造身份证，并承认收取一名内地居民10,000元报酬，协助对方安排伪造身份证以在港求职。一名38岁内地男子来港开设快旅户口，协助跨境犯罪集团清洗大约600万元犯罪得益，在荃湾裁判法院被裁定4项洗黑钱罪罪名成立，法庭接纳控方申请将刑期加重大约1/4，判被告入狱3年4个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天气唔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
7: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8: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9: 我是注册中医师李芳中医师，给个骨质疏松的小贴士，大家每日吸收适量的芝麻酱或者是豆浆，配合出边晒下太阳10到15分钟，再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双管齐下，全面保护， 骨骼的健康。
10: 星期六晚九点，

0: 健康地球人士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李方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处理骨质疏松嘅小贴士。
1: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2: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三大领域，
1: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2: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日，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0: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3: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0: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3: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0: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3: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
0: 新城财经台。
4: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5: 9点08分啊！咁啊，嚟到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有我朱家明啦，亦都有陈俊文、罗敏噶。罗敏你好，
6: 朱家明你好，大家好。
5: 嗱，咁啊，寻日咧，我同你揸住嗰只 Nvidia 咧，非常争气啦，打破咗多季嘅纪录啦吓。即系唔使下跌啦，
6: 系啊！今次系喺连埋今季咧，第六个季度里面嚟讲嘅话，第二次上升嘅。
5: 系咯，
6: 过去嗰五季咧，五次咧业绩出嚟，就算高于预期嚟讲嘅话咧，都系有四次下跌，得一次微升嘅啫。咁啊，寻日就唔同啦，寻日破天荒地俾埋下一年嘅销售预测你，仲要系高市场预期一大橛嘅，市场预期44%-45% 啊嘛，佢出嚟讲70%啊嘛。
5: 喂，但系你咁讲，Marvel 出业绩咧？难逃一跌，其实佢个业绩系咪真系差呢？又或者好似我哋寻日所讲，喂，你冇赔嘅，唔好行出嚟住，系咪咁咧？真系，
6: 都有少少嘅。第一件事就大家要明白咧 ，Marvel 咧个背景方面嚟讲嘅话咧，即系升幅就比较多好多啦。咁讲紧即系睇翻股票嚟讲嘅话 ，Marvel 嘅股价咧，其实喺过去嗰短短嘅一年时间嚟讲嘅升幅系倍数计嘅。咁 Nvidia 就唔同，Nvidia 今年年初至今嚟讲嘅话，成个2026年咧 year to date 咧得个10%+return， 而家好啲啦，而家有20% return 到嘅。咁一个系升100%+ return。一个升10%+ return， 咁你一个业绩嘅要求自然系有少少唔同啦，咁所以即系呢度会有个好大嘅分别啦。再加上睇翻个估值方面嚟讲，亦都有距离啦。呢个 Marvel 方面嚟讲，动态市盈率咧，所谓叫做系 next 12 month 下12个月嘅盈利预期嚟讲嘅话咧，而家喺啲网站仲讲47-48倍左右，
5: 哇，都高喎。
6: 系啊，咁 Nvidia 嘅话咧就可能系即系20-零倍到咁样。
5: 系啊，
6: 咁始终有个比较大距离喺度嘅，即系你讲市盈率嚟讲嘅话。增一倍，咁啊，至于你话嗰、那个即系年初至今嘅升幅嚟讲嘅话咧，争10倍到啦。你 Marvel 就即系直至寻日收市，唔计今日盘前盘后下跌嚟讲嘅话，讲紧 Eto Day 升咗84%啊嘛，
5: 哇，升2倍咁滞喎。
6: 系啊，升幅嚟讲系升咗100%-200%，接近系3倍噶啦，即系由100蚊升到300蚊咁嘅水平啦。冇失望嘅，100蚊升到284蚊咯。
5: 系咯，
6: 咁所以升幅系唔止一倍嘅，系讲紧接近升多咗2倍嘅。咁啊，净系讲过去个月啦，因为之前公布咗同 Google 有个大deal啊嘛，有大生意签咗啊嘛。咁嗰个生意大到咧 ，Google 可以买到佢大约系即系20几亿嘅股份嘅。咁啊，大约占佢一个即系整体个outstanding shares 咧，整体嗰个已发行股数嚟讲嘅话，大约系6.3%咧，又唔系真系太多嘅，不过都唔少啦。有咁嘅股权，有咁嘅期权咧，可以俾佢去认购6.3%，仲要系一个比较唔系太高嘅价钱啦，200几蚊。咁所以因此咧，咁、那个 deal 就当然系刺激咗市场啦。所以过去一个月嚟讲嘅话 ，Marvel 升咗38%嘅，咁 Nvidia 过去个月有冇升38%咧？
5: 连埋琴日都冇咁多啊。
6: 系啦，咁所以喺咁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大家有个距离。即系 Marvel 咧，我觉得首先就个业绩方面嚟讲嘅话咧， 系冇咁强劲嘅，亦都唔系高于上月咁多嘅，亦都冇咩惊喜话个 guidance 高咗好多嘅，一阵可以同大家再详细讲讲。但最主要问题上就系、是、佢的而且确无论喺短时间一个月或者 year to day 或者一年嚟讲嘅话咧，累积升幅都颇大，系嘛？一个月升38%，year to day 八个月升184%，咁再加上 P/E 40几50倍，咁啊当然有个比较高啲嘅预期啦。咁但系问题上就系、是。Marvel 最大问题，喂，咁你同 Google 签咗个约啫，呢个签到2033年噶嘛，系咪？咁即时签唔系即时有反应噶嘛？呢个一个长期嘅协议。咁当时嚟讲嘅话，单日升咗10% 啦，嗰阵时，跟住累积成个月嘅话，累积成38%升幅啦。咁自然就有少少系比较即系憧憬系高嗰啲嘅。咁所以因此，结果今季业绩出嚟讲嘅话咧，并唔系话突然间咁强咧，就有啲影响咯。实际上，嗱，你喺个营收方面嚟讲嘅话咧，总体。个销售额升咗37%，喂，咁人哋 Nvidia 系升
5: 一倍，
6: 100几%嘛，
5: 系咯，一倍咯，
6: 升一倍有多嘛，咁你升37%，但你 P/E 系贵人哋一倍，系嘛，累积升幅系多人哋10倍，
5: 咁啊回吐啊正常嘅，
6: 系啊，咁相对嚟讲回吐系正常啦，咁唔系代表个长线唔好啊，咁但系始终你今年即系讲紧短短8个月升184%，咧咁你已经升幅颇大啦，虽然已经系 pull back 咗，最夸张嘅时候高位系升400%噶，今年年初嘅时候咧得嗰80蚊左右嘅，唔好计低位嘅话咧80-90蚊到啦，跟住去到高位嘅时候咧系300几蚊噶嘛，系320几蚊啊，系咪嗰时系329.88，即系330蚊咁滞。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其实当然佢喺七月份咧跟随住大市调整咗嘅，咁但系咧最低咧跌到喺七月尾嘅时候咧，去到大约162蚊咧，又反弹翻上嚟240蚊嘅水平，咁嗰度升咗一半噶嘛。咁你总紧喺个零月里边升咗一半，升咗50%，咁啊，但系个业绩出嚟嚟讲嘅话，又唔系话同市场预期争好远。就算讲紧嗰个即系展望方面嚟讲嘅话咧，虽然都有提升咗，但系只系提升一丁咁多，咁当然呢个就唔足够支持股价啦，所以因此我觉得今日佢调整方面嚟讲嘅话咧，亦都系好正常，无可厚非嘅，唔代表一定会拖低咗科技股太多气氛，因为相对嚟讲嘅话 ，Marvel 始终都系一间比较细少少嘅晶片公司，市值讲紧而家咧即系未跌之前咧，收市就2000亿左右，咁如果真系跌8%嘅话咧，咁就冇噶啦，得翻1900几亿噶啦，咁同呢个喂1900几亿。Nvidia 寻日升幅都唔止1900亿啦，系嘛？
5: 寻日应该升咗大概4000亿到咁上下咯。
6: 系啊，咁呢个就有个比较大嘅分别啦。你寻日净系升幅升咗4000亿，而你 Marvel 嚟讲嘅话咧，唔系话差，都唔系话细嘅。讲真，即系一间2000几亿美金嘅公司，讲紧16000亿港纸嘅公司，都唔可以话细。但系喺呢个AI 晶片嗰方面嚟讲嘅话咧 ，Broadcom 系20000亿啊 ，Nvidia 50000几亿，咁台积电有10000几亿。Micron 有10000几亿，咁啊，而家好似冇啦，8000-9000亿左右啦。咁相对嚟讲，我你2000亿左右上下浮沉嘅话，就唔算一间好大嘅公司咯。咁所以应该对嗰个市场嘅影响咧系有限嘅。不过虽然暂时纳指期货嚟讲嘅话，都要好似跌紧29点左右，跌咗纳指100期货29666点，系跌咗29点，跌咗0.1%。咁啊，标普500指数期货咧就可以升到0.1%嘅，升咗9.75，升到7752点。道指期货咧升咗0.2%，升113点。比较好少少啊，升到去53734点，咁啊，寻日个升幅就好强劲啊，纳指升咗400几点，咁今日就似乎有少少即系调整下
5: 咯，系啊，回吐啊，但系就喺纳指方面就好似大压力少少咯，因为寻日纳指升得较为多啊，寻日纳指升咗1.6%咁滞噶嘛，道指只系升0.2%啫嘛，咁所以咧今日咧就纳指依家回翻啲啦，咁睇一睇个 future 系点先啦，哇，道指期货53738点，升117点嘅，升幅0.22%。纳指期货咧就29659点，跌36点，跌幅0.12%。S&P 期货7751点，升9点，升幅0.12%嘅。咁啊，跟住可以睇埋欧洲啦。欧洲三个股票市场做得几好、啊，不过伦敦咧嚟到呢啲好接近高位噶，伦敦啊，因为伦敦系10900几点嘅，好接近11000点就系高位嘛。佢依家咧就10811点，升19点，升咗0.18%。咁啊，法兰克福 DAX 26526点，升159点，升幅0.61%。咁啊，巴黎 CAC 8408点，升88点，升幅1.06%嘅。咁啊，油价咧就约略一回少少啦。咁报油88.95美元一桶，跌咗0.84%。 纽油就 82.27 美元一桶，跌咗 1.51%， 但系债息仍高居不下吓，咁可能都等紧啊沃什咧，就喺年会 Jackson Hole 年会呢度咧就发表演讲啦。

0: 系啊，咁即身好方面嚟讲嘅话，就由今日开始到应该系到听日啊，因为 last 到后日啊，27、28、29号，
1: 三日咯。
0: 系啊，咁今日即应该系第二日噶咯噃，吓
1: 系啊，
0: 咁啊三日睇下佢有咩嘅讲话啦。
1: 系啦，
0: 咁我都希望咧，佢会系尽量系比较中性少少啦。放鸽咧，我就唔敢奢望噶啦。
1: 应该唔会咁快扭态嘅。
0: 系啊，放鸽嘅佢好难做嘅，之前应得咁紧要嘅时候。咁但系呢个年会方面嚟讲嘅话咧，你见到近年嘅债息咁高咧，即系阿贝森德佢个半上司啦，系咪咁头痕嘅时间嚟讲嘅话，你仲放鹰就唔系几好啦。咁同埋有个最佳借口就系话呢啲即系 session hold 嚟，所谓叫做一个比较学术性嘅年会嚟嘅。其实不嬲咧，好几届嘅联储局嘅主席咧都话唔系好适合讲啲即时嘅利率问题噶啦，都系讲啲长远啲，点样去控制通胀啊？长远嚟讲嘅话，点样增加定减少透明度啊？嗰啲学术性啲嘅嘢咧，就应该唔会太讲短时间嗰个利率走向嘅。尤其是喐十就不嬲，话中意低透明度噶嘛，更加唔应该讲啦，系咪先？低透明度嘅唔该你收埋晒啲鹰啊、鸽嗰啲啦，系嘛？咁就所以希望咧，佢今次咧即系同最乜都俾同事好做啲啊！你见到财商方面嚟讲嘅话，系咁不断咁样希望去即系揿低个债息，暂时又唔系话想成功，你就唔好再帮倒忙
1: 啦。系啦，冇错啦，依家咧。美国十年期国库券孳息率啦，4.684%嘅，咁都上升咗 1.2 个基点嘅啊。咁啊，睇埋个金价啦，咁啊，金价咧都喺啲高位啊，但系今日就回翻少少，真系好少啫，4,656.2美元一盎司啦，咁啊跌咗0.17% 嘅啫。哇，反而银价几好喎，今日70.08元，咁啊升咗1.97% 嘅啊。我哋休息一阵。
2: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3: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2: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4: 晚上9点19分，
5: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做价只系288元，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6: 寻寻觅觅，众女寻他，仲未揾到啱自己嘅助听器。唔好以为人老咗撞聋好正常。随住年龄增长，听力问题可以好困扰。
7: 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7点，银色旅途节目内会请嚟清晰听创办人及资深听力工程师张日耀，讲解听力受损对健康的影响，以及科技怎样改善助听器的应用。以上环节内容由清晰听清晰地讲你知。
8: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05分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9: 湿疹痕痒又难受，暗疮红肿又难睇，唔想俾暗疮、湿疹等皮肤问题困扰，听住星期日早上9点，从身体健康节目时段内，正中医理，我程海欣程主播，请嚟罗俊峰注册中医师讲解中医学病理，为你度身订做一套解决方案。
10: 道子纳子话你知，
11: 陈俊文、朱家明。
1: 9点21分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又睇一睇美股咧嘅期货现时嘅表现啦，咁就变化就唔算话太大嘅吓，咁啊道指期货53,727点，升106点，升幅0.2%，纳指期货29,650，跳一跳啦，29,661点，跌34点，跌幅0.12%，S&P 期货7,752点，咁啊升咗接近10点，升咗0.12%嘅。欧洲方面咧，三个指数都系上升，伦敦富时10,819点，升咗27点，升咗0.25%。法兰克福 DAX 26,544点，升176点，升咗0.67%。巴黎 CAC 8,412点，升93点，升幅1.12%嘅。嗱，咁啊，罗敏啊，其实咧，依家美股咧就去到一个业绩 后期啦，咁就
0: 尾期咯，
1: 系啦，尾期噶啦。咁嗱，我哋见到今次嘅业绩咧，都好多股份能够做好嘅，因为出咗业绩之后咧，有啲都真系爆升啊，而且啲市值大嗰啲老细，我记得上次 Microsoft 都升唔少啦，
0: 微软、亚马逊、Nvidia 啦，全部都讲紧加数以千亿美元嘅市值，
1: 系啊，好犀利。嗱，就系咁啦。咁依家冇乜业绩嘅即系消息面啦，因为已经过去咗啦嘛。咁、那个市会唔会进入一个牛皮少少嘅情况咧？
0: 我觉得就近期嚟讲嘅话，今年嘅市咧好似冇乜时间牛皮，发上发落咁样，
1: 短期咯，只系短期咯。
0: 有可能啊，不过问题上就系跟住月头啦，下个礼拜又嚟攞翻 payroll 啦，跟住有一扎嗰啲 job data 啊、JLTS 啊，跟住又开始有财经理指数啊，
1: 仲有议息啦，
0: 仲有议息啊，咁都唔得闲嘅，个市冇得停啊，即系除非话你即系消息方面嚟讲嘅话，非常之闷局啦。咁但系近期嘅市嘅话咧，始终就系我觉得环球股市啦，好多尤其是科技股方面嚟讲嘅话咧，累积咗好大升幅，亦都有一个好细利嘅调整，比较大啲嘅，即系都算系 prorata 嘅调整。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咧，就好似一个弹弓咁掹到咁尽，跟住弹到咁高，即系缩翻咁细。其实可能时一啲余震都会大啲咯，即系所以我觉得就可能同传统嘅牛皮局面方面嚟讲嘅话咧。未必一样，但就可能系一个比较即系大幅度啲嘅牛皮咯，即系会反牛皮可能反复啲啊。问题上就反复之余咧，又见到佢系好向上嘅。嗱 ，Nvidia 为例啦，你见到就系、是、就算微软都一样系啦。你见到就系佢哋一长期都表现唔系点标青嘅，跑输大市嘅，微软都一样系噶。
1: 系啊，但系一出咗业绩就好好咯。
0: 系啊，跟住出业绩嚟讲反反复复，佢又结果向上嘅。
1: 你甚至 Salesforce 都系噶，一出业绩就爆咯。
0: 系啊 ，Salesforce 就比较即系由低位反弹嘅幅度比较大啲啦，咁啊，甚至就话带起咗成个软件行业啊，突然间啲人冇咁惊呢个软件会俾 AI 即系完全系取替晒啊、取代晒咁样。咁但系你睇翻即系同即系 Nvidia 同 Microsoft 唔同咧，就系佢哋弹完之后嚟讲，升翻系接近高位嘅。咁 Salesforce 就用啲距離啦，佢只不過由低位極低位反彈，有時幅度比較大啲啫。咁但係譬如微軟嗰啲一下反彈咧，就即刻由本來爭20幾 percent 咧，變成爭幾個 percent。
1: 哇！升嗰度升咗成百蚊㗎。
0: 係啊，係啊，15% 啊嘛，嗰時好似單日嚟講嘅話，
1: 好犀利。
0: 咁所以因此嘅話就幫助到個股價比較多啲，同埋一個就變咗一個反覆向上局面好啲。Salesforce 嘅話，淨係睇個別股票咧，就係、是、低位叫做有一個顯著嘅反彈，但問題上相對嚟講話離開高位咧，仲係有远嘅距离，但系 Nvidia 话，譬如寻日弹一弹嚟讲嘅话，喂，而家股价好似几多左右啊？
1: 227度咯，寻日收。
0: 系啊，寻日好似就即系寻日收就227蚊左右，今日而家咧盘前嚟讲嘅话就微升多咗毫半，即系228.63，不过差唔多啦，27、28。但系我谂重要的地方就系27咧已经系超越咗。八月份初时有一个反弹嘅高位㗎啦，虽然未去到236.54嘅历史高位，咁都系即系一下就收复得好快啦。咁寻日嚟讲嘅话呢，虽然话系个纳指都升得多，但我觉得寻日就比较好似比较明显啲，喺 Nvidia 呢越升越多呢系带动拉上去嘅。开波嘅时候都仲好似升4-6% 左右。
1: 係啊，跟住七月高啊升咗10% 以上添。
0: 最高到10% 啦，跟住后尾结果系收市嘅时候呢，结果佢系升大约系8%左右嘅，好似系
1: 8.7%
0: 嘅。系啊，咁我咧就一个比较好嘅情况就系话都系反复向上，所以我觉得可能好似系一个比较波动啲嘅似牛皮局面，但整体方面嚟讲嘅话，我认为咧即系美股咧都唔会太过牛皮，今年个本身个波幅太大咧，有阵时只系个余震嘅话咧，都会有一个比较大嘅升幅或者大嘅一个调整嘅。咁所以同埋加上就系、是、虽然业绩就其实业绩呢轮咧应该算系淡噶啦，因为去到八月尾啦，其实七月尾咧就已经大部分业绩出晒噶啦。不过呢轮咧就有啲公司陆陆续出业绩嘅时候咧 ，Nvidia 特别有一个影响力啦。跟住有啲公司呢个业绩又比较特殊，又比较即系高少少啦。因此就譬如 ANF 嗰啲咁样，突然间喺低位反弹翻咁多嘅时候咧，就比较瞩目啲。否则嘅话，而家业绩就并唔系一个传统嘅业绩旺季嚟嘅，反为就系跟住下个礼拜嘅话咧，去到月头咧就会有一扎嘅数据啊，无论系啲采购经理协会指数啊，这个最主要嘅每个月嘅非农新职位又好啦 ，ADP 又好啦，跟住jobless claims 又好啦，跟住有啲用其他啲 JOLTS 啊，咁呢啲就业数据话都系会影响住个市场气氛咯。因为若果上次咧我哋见到攞翻 payroll 啊，即系非农新职位方面嚟讲嘅话，出现个负数就令到突然间加息嗰个担忧系少咗嘅。 咁但係雖然啦，加息擔少得嚟咧，邦腰都仲係高嘅。咁所以跟住落去咧，我覺得咧，要留意住短期嘅話，就當然係呢個週末啊，喐十究竟有咩講啦。咁跟住去到下個禮拜開始嘅話，就開始觀望緊啲數據啊，觀望緊就開始諗緊九月中有議息嘅啦喎。咁聯儲局你見到呢輪咧，其實喺佢所謂叫做係呢個 silent period 之前嚟講嘅話咧，係都幾多官員出嚟放鷹嘅。咁所以因此都係好似即係盡量希望將個市場情緒咧拉翻去九月份有機會加息，咁呢個都要留意下呢個風險咯。
1: 如果你講放鷹咧，應該話最近期都仲有三個即係官員咧係放鷹嘅。
0: 係啊，
1: 因為點解？因為即係佢。即係當然啦，佢有佢嘅理由啦嚇。咁啊，呢三位官員係包括邊幾個呢？坎薩斯城聯儲行行長斯密德，咁啊，克利夫蘭聯儲行行長哈馬克，同埋芝加哥聯儲行行長古爾斯比。咁咧，佢咧就講到乜嘢呢？就係話要盡快加息抗通脹。咁但係真係咁講真啦，個通脹真係有幾高呢？咁讲真，真系见仁见智啦，呢样嘢就
0: 咁所以即系都系好多鹰嘅，不过嗰啲鹰派嗰啲都继续鹰噶啦，只不过同一时间嚟讲嘅话咧，稍微夹派啲又少啲出嚟讲。
1: 哦，系啊，夹派少啲，其实依家都系夹派占优噶，因为即系理论上系多啲噶嘛，应该。
0: 啊，暂时嚟讲嘅话，唔加息咧，上一次议息记录嚟讲嘅话，都系九票赞成啊，八票赞成系唔加息嘅。
1: 系咯。
0: 咁所以先至见到息口保持不变啫嘛。咁但系好多阵时咧，呢啲唔好话夹派啦，中性同夹派啲嚟讲嘅话咧，就尽量少讲嘢啲嘅。系啦，咁希望咧就鹰派呢啲声音可以大少少咧嚟到去冷却下嘅，都有啲嘅，因为佢哋好多阵时都继续好频密出席好多唔同嘅场合噶，咁佢都会继续系自由咁讲翻佢自己嘅意见啦。都有啲联储局嘅有份投票嘅官员方面嚟讲话，都会觉得未系需要好急住加息住，可以留意下先。咁但系始终鹰派嘅声音咧就特别容易听到，点解咧？因为我哋传媒咧就最中意听到啲哇喺好鹰嘅声音啊，话加息啦咁样，即刻出嚟。report 下先啦，俾人哋即係提醒人哋有呢个加息嘅危险啊咁样。咁所以嗰啲声音就会比较係受放大多少少啦。咁所以呢个都系仍然个股市嘅问题。不过问题上就係话，就算你见到啲就数据上次比较好啲啊，加息风险比较低啲之余嚟讲我呢，暂时邦腰方面呢都系太过担心美国嗰个财赤嘅问题啊，借贷太多嘅问题啊，同埋U10嘅表现啊，因此呢个债息方面嚟讲话都系继续高企呢，呢个都系对美股有些少压力嘅。
1: 系啦，咁啊睇下今晚或者晏啲时间啦，咁啊U10有啲咩讲，咁啊希望佢可以中性啲啦，我谂对个市场咧都会放下心头大石，或者叫放下一个叫做担忧多啲啦。
0: 我估佢应该今次冇咁鹰嘅，
1: 系嘛？好啦，我哋都希望啦，休息一阵先。
4: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2: 晚上九点半。
13: 独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1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5: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渔护署宣布今个星期日同下个星期六同日在全港多个地点就妥善控制狗只进行特别巡查和执法行动。如果发现畜养人未有按法例要求妥善控制狗只，会即时采取执法行动，不会预先警告。渔护署话，为提升狗只畜养人在公众地方妥善控制狗只的意识，减少因为不妥善控制狗只而引致的狗只袭击意外，因此在这三日针对狗只聚集的公众地方加强巡查和执法，亦都会同时向市民推广负责任宠物主人信息和讲解相关法例要求。署方话，根据狂犬病条例，狗只在公众地方必须以狗带牵引或者有效方式予以控制。危险狗只规例更加明确规定，体重20公斤或以上的大型狗只在公众地方时必须被人以一条长度不超过2米的狗带稳妥地牵引，违法可被判处罚款和监禁。 政府公布今年上半年全港整体毛鼠百分比是 96.4%， 和去年上半年和下半年结果差不多，反映本港鼠患情况整体维持良好和稳定。

0: 对去年下半年全港44个无鼠百分比低于80%，即是老鼠活动较为活跃的地点，近90%，即是39个地点在今年上半年情况明显改善，其中29个地点无鼠百分比回升到90%以上，显示相关地点鼠只活动显著减少。另外，食环署加强处理私人地方鼠患问题，主动巡查鼠患风险较高地点附近的私人处所和楼宇，在今年头七个月一共发出213张消除虫鼠通知书，较去年同期增加大约24倍。美国总统特朗普暗示可能准备制裁与伊朗有关联的中资银行。在北京，外交部回应说，关于伊朗局势，中国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反对非法单边制裁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美国财长贝森特较早时宣布，华府正加强透过经济制裁和其他手段压解伊朗政府，当中包括大幅扩大次级制裁威胁，对象是和伊朗有生意往来的国家，而中国是伊朗最大贸易伙伴，尤其是在石油领域，中国的银行一直处理涉及石油贸易和两国的其他贸易款项。日本横滨市长山中竹春被外部调查委员会认定利用职权霸凌下属，宣布辞职。共同社报道，横滨市政府时任人事部长一月实名举报山中存在不当言行，由律师展开第三方调查。上个月公布的报告认定存在职权骚扰，报告指出山中有违规行使人事权，并将下属称为废物和人渣，并作出否定对方人格的行为。报道说，山中在两个礼拜前的市议会总务会议上声称接受调查结果并道歉，但希望表示留任。他而在上次选举中支持他的执政自民党等多个政团一起要求他辞职，敦促他进行了断和做个了结。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病逝，终年89岁。挪威皇室发声明说，国王哈拉尔五世当地时间清晨大约六点几在奥斯陆大学医院离世。哈拉尔五世在91年1月继承皇位，病逝之前是欧洲最年长的在世君王。近年来他因为健康问题多次住院，包括在03年接受膀胱癌手术，24年装上心脏起搏器，但始终排除退位。他说自己曾经在挪威国会面前立下终身誓言。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同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湿度77%。
7: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8: 哇，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的好正啊！
9: 快啦！喂，你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8: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

0: 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8拆箱啦。
1: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4: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呈现，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隆重启动，神秘顾客探店评分，专业评审严格甄选，为你揭晓至值得信赖的美容品牌，不单止是业界盛事，更是消费者信心保证。一起见证荣耀时刻，推动美丽新标准，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5: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6: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5: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6: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5: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6: 还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5: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6: 逢星期六晚上8点至9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7: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8: 9点39分啊，咁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好啦，又睇一睇咧美股开咗市嘅情形啦。咁啊，其实好噶，因为点解三个指数始终都叫上升啦。咁虽然啊，道指咧就系升得少过期货嘅时候嘅，但系纳指系升噶嘛，咁都叫好啊。不过吓，纳指一百系跌嘅，即系头先期货嘅时候系纳指一百嚟噶嘛，咁所以咧系好正常啊。好，咁我哋睇一睇嗰、那个市况先。咁啊，道指53629点，升60点，升幅0.11%。纳指26570点，升咗29点，升幅0.11%。S&P 500 7741点，升10点，升幅0.13%。咁啊，美股开咗市之后咧，欧洲嘅变动都唔算话太大嘅。伦敦富时10814点，升21点，升幅0.2%。法兰克福 DAX 26513点，升146点，升幅0.55%。巴黎 CAC 8403点，升83点，升幅有1%噶吓。咁啊，攞埋开出嚟都唔错啊，点样预期咧？
9: 其实我觉得今晚都系一个即系等紧啊联储局主席，新任联储局主席第一次有呢个 Jackson Hole 发言。咁近嚟嚟讲，鹰派言论比较多啦。咁时人都系喺度等紧，喂，究竟今次仲放唔放鹰咧？咁样会唔会令到息口风险增加咧？所以而家就一个即系唔系好敢喐住嘅情况咧，等埋佢讲埋嘢先啦。如果佢唔系咁鹰嘅，咁个市就可能会升翻少少咯。否则佢再放鹰嘅话咧，咁啊 bond yield 再上升嘅话咧，咁啊股市就无可避免接近系即系反射。息神经下跌噶啦，咁所以即系都系等紧呢个样嘢。不过我估计咧，就应该今日唔会太鹰噶啦。始终喺呢个 Jackson Hole 方面嚟讲嘅话，并唔系一个好最适当去讲短期利率走势嘅地方。再加上沃什不嬲都系讲低透明度噶嘛，咁有乜理由喺度讲太多嘢咧？咁所以喺两样嘢辅助之下嚟讲嘅话，相信沃什都会讲啲比较中性啊，甚至无关痛痒啊一啲学术性嘅一个理论方面嘅情况，多于讲紧短期嘅经济通胀或者利率嘅方向噶啦，咁啊，但系个市场都系等等先，喂，睇下先啦。如果佢真系狠到呢个时间都照放鹰，都唔怕帮腰升嘅话，咁就惊啲啦嘛。咁所以因此都无可避免系要等嘅。咁佢等待都味道都明显嘅，即系道指升60点，标普升14点，纳指加升54点，加埋都系得个123点嘅升幅。即係非常之細幅度啦，以而家你知啦，即係除咗標普稍微叫低啲之外嚟講嘅話，納指20000几，道指係50000几，
8: 個基數好高噶，
9: 咪加埋成80000点噶咯，加埋標普指數啊90000点嚟緊噶咯，咁你升咗100零点，即係完全係。即系见唔到啦，幅度嚟讲就0.1几%咯，
8: 系啊，好少
9: 啦，好嘅，好过寻晚嘅0.1%都唔够初时，咁后屘就
8: 越升越有咯，
9: 越升越有啦，咁但系就暂时嚟讲嘅话，我觉得今晚都仲系要等啦，问题相差。就算等埋喐十，就算好似我预期咁样，佢讲啲嘢好中性啊，好无关痛痒嘅理论上、学术性嘅多啲嘅话，都唔代表个市会升得太多咯，因为你又要等下

0: 下个礼拜出啲数据啊，各样嘢啊，咁样，再加上就今日你喺科技股啊，今日算好啲噶啦，唔系好受呢个 Marvel Technology 嗰、那个跌势影响，仍然见到立指方面讲升到48点，虽然立指100仲要轻微跌12点啊，咁但系喂 Marvel 咧跌咗6.5% 嘅，跌幅唔细噶，虽然比开市之前咧跌到成8-9% 咧，系稍微收窄少少，都仍然要跌紧15.03，226.42。咁最主要再讲多次啦 ，Marvel 啦，其实个短期业绩咧都叫。叫做即系高于市场预期嘅，咁但系问题上就幅度好轻微，咁你知而家即系高于市场预期好轻微嘅话，咁即系你远远低于个最高预期啦，系咪？咁就一定挨沽噶啦。再加上始终喺个短期一个月啊，甚至喺今年嚟讲嘅话咧 ，Marvel 都升咗一个好大幅度啦，一个月升30%，一年我讲呢条 day 升180%。咁你个期望就真係比较偏高啲啦，再配合埋个盈利的而且个高嘛，个市盈率嚟讲緊个估值方嚟讲比较高，个市盈率去到47倍左右个市盈率。呢、这个讲緊系即係未来12个月嘅盈利，唔系讲緊历史盈利，历史盈利喎好似成1倍多啲嘅70-80倍市盈率嘅。咁但历史盈利唔重要啦，就算讲緊前瞻性盈利嚟讲都40-50倍市盈率，喺而家嘅情况嚟讲比较偏高㗎啦嘛。咁因此 Marvel 呢今日就跌得多啲，跌6.5% 嘅。咁但系暂时冇乜太大影响啦，虽然话见到譬如 Light 咧回咗2.6% 啦，呢个 Cerebras 咧另外晶片股跌咗2.3% 啦，跟住 HP 咧不嬲都即系之前比较弱啲噶啦，都系跌咗2% 左右啦。Applied Materials 跌咗1.8%，但就冇咩大嘅跌幅咯，所以因此嘅话就比较好啲嘅。咁立指方面嚟讲嘅话咧，都仲可以维持到有一个升幅。咁啊 ，Nvidia 咧就再寻日升咗8%之后咧，今日再微升得0.1%，升咗2.6毫子，228.24。咁啊，都唔好大分别啫。台积电亦都升咗0.3%，升咗1.46，去到428.76。咁啊，呢个 SK 海力士咧，韩国我就冇留意到如何啦。
1: 韩国啊，韩国今日跌咗4.几%。
0: 喺美国方面嚟讲就好啲，而家只系跌咗1.07%，跌1.73，159.88。咁啊 ，Marvel 出嚟个业绩唔系太理想，要挨沽咧，佢对手 Broadcom 做得好啲啊，升咗1%，升咗3.75，去到375.3。咁啊，但 AMD 就要微跌0.6%，跌咗3.3去到473.54。不过今日 Meta 翻得比较大幅度啲话 ，Meta 升咗2.2%，可能之前嘅官司搞掂咧，都系有些少嘅一个帮助啦。虽然唔算好大幅度，升12.7去到583.87。Google 都微升到0.73%。咁但另外仲有微软同埋亚马逊都升咗1.3%。今日苹果同埋呢个 Tesla 都升咗0.8同0.4%。暂时睇落去，似乎呢、这个立指七雄啊，今日系罕见地7只都升。不过 Nvidia 而家系未跌0.02%，但如果佢 Nvidia 升埋嘅话，就7只都升了。
1: 头先都升嘅，不过啱啱转跌啫。
0: 系啊，
1: 咁啊，今日咧 Salesforce 咧都非常之唔错啊，寻日升咗一轮，升得好大噶个幅度都。咁今日咧再升多2.16%，喺道指成分股里边咧系升得最多，暂时系最多嘅一只股份啊。咁啊，今日咧道指成分股咧就差唔多一半一半啦，好过琴日啦。琴日唔知得4-5只升噶咋，最终得4-5只升噶咋。但系佢都好嘢，佢又有升啊嘛。即系大家应该知道啦，寻日道指咧都升105点嘅，升幅好少啫，升幅0.2%都唔够。咁但系啊，都叫升。咁今日咧就应该会好啲啦，因为大概一半一半到啦。啊，咁啊，而且仲有一样嘢，升嗰啲咧嗰个银码都大啲嘅。啊，因为 Salesforce 净系 Salesforce 都升6蚊啦 ，Microsoft 升7蚊啦，咁呢度都10几蚊啊。咁你谂下，如果睇翻跌嗰几只啦，咁跌得最多即系以银码计啦，就是、Amgen 啦 ，Amgen 跌3蚊。咁另外就咩啊？嗰、那个思科系统啦，思科系统跌个半岛 ，Merck 都跌个半岛。咁呢啲啊较为多啲啦。Honeywell 话跌1.66蚊，即系1.66啦。咁你但你加埋都唔够啊嘛，即系加埋都唔够升嗰两只多。咁所以咧就变咗咧就升得较为即系好啲。但系啊，虽然话升得多同埋即系个股只数多啲啦，同埋个银码大啲啦，但系始终真系炒埋都唔够一跌咯。
0: 幅度有限，
1: 吓、啊，真系幅度有限咯，啊，因为你始终升，咁你都要补翻啲跌噶嘛。
0: 其实今日道指都窄幅噶啦，全部睇股价都系个位数字嘅升跌，
1: 系啊，
0: 系咪？ 跌幅嚟讲嘅话，最多跌幅系 0.85%， 最大嘅升幅就 Salesforce 好啲啊，升到
1: 3%，
0: 跟住第二大已经剩翻 1.5% 嘅 Microsoft 啦。
1: 三只系超，唔系连埋 Salesforce 啦，就得四只股份系超过 1% 嘅升幅嘅啫。
0: 呢、这个亚马逊好似啱啱 1% 啫，
1: 系啦，啱啱 1% 咯。
0: 系啊，所以都有少问嘅，你超 1% 嘅话，有些少斟酌余地喺度。
1: 系啊，
0: 而家好啲，而家点 0% 啊？
1: 系啦，1% 或以上啦，总之吓，得四只啫嘛。
0: 系啊，
1: 其他嗰啲全部都零点几嘅。
0: 系啊，但问题上就系超过一个 percent 得四只，而超过3%而家冇啦，2.8% 啫，一收翻剩翻，咁即系冇咩显著升幅嘅，大家都系持平喺度等待嘅，
1: 但
0: 又要播翻阿 Danny 哥嘅首歌啦。
1: 唉，总言之就一路喺度等，咁似乎今个月不过咁讲啦，有阵时好得意啊，股票市场咧，即系佢闷你一轮之后咧，佢就会有一个方向出嚟嘅，啊一个方向出嚟，咁当然。以業績啦，又或者嚇、啊，即係各樣嘅因素啦，我覺得除非突然之間即係聯儲局好鷹啊，或者即係市場預期得佢好鷹啊，或者甚至個通脹數據真係好高啦、啊。如果唔係嘅話，咁我覺得向上突破嘅機會都高嘅。
0: 係，同埋其實今個月咧，暫時嚟講嘅話咧，三大股指咧雖然話係叫做反覆啲，其實都有一個唔錯嘅表現㗎。嗱，雖然八月份未完啦，咁睇翻個最簡單係睇翻上網網站嗰啲，嗱一個月嚟講嘅話，道指升咗 1.7%。今年年初至今都升咗 1.6% 啫，咁 1.7% 一個月份咧都算唔差啦，啊八個月嚟講嘅平均啦，咁但係標普500指數方面嚟講嘅話，一個月份升咗 4.2%， 嗱咁啊今年年初至今啊只係升 13% 啫，喂今個月升4.2%，算好
1: 好
0: 嘅
1: 咯喎，
0: 係啊，所以即係啱啱可能今一個月前咧七月底咧就低位嚟嘅，咁但係始終八月份咧其實唔覺咧標普升咗 4% 啦，全年升 13%， 呢今個月份嚟講嘅話就佔咗1/3嘅升幅啦。算好唔錯噶啦，即係話 before 今個月七月底之前嚟講嘅話，標普五百指數得 9% 升幅啫嘛，9% 都唔夠。而家今個月升 4.2%， 算好好啦。另一方面嚟講，納指咧今個月咧，喂6.8% 升幅喎、啊。
1: 哇！納指有6%升幅，
0: 升千幾點
1: 喎嚇，真
0: 係。係啊，唔覺唔覺升咗 6.8% 噶啦。咁當然咧，一個月前咧，七月28號咧就應該好接近嘅最低位置嘅。如果冇記錯，七月29號最低位嘅。咁當時就係一個七月29號就係呢個 situation awareness 咧，嗰個倉咧係俾人哋嘅爆咗。
1: 逼倉
0: 係啦。咁啊，跟住就30號定係31號咧，就Citadel 咧城堡Ken Griffin 咧就接咗嗰個倉啊，幫佢去散貨嘅。咁但係譬如以納指嚟講嘅話咧，一個月份咧低位反彈 6.8% 啦，年初至今升 14.3%， 都係叫做三大指數裏面升幅比較大啲嘅一個嘅。但係納指就始終波動大啲啦。如果喺即係今月之前嚟講嘅話，納指咧七月底嘅時候咧唔夠10%升幅㗎，升得嗰大約7.幾%咋。咁而家加埋呢6.8%咧就14.3%。所以今个月其实咧，有阵时唔觉咧，都叫做有一个唔错嘅升幅噶。
1: 即系硬系觉得佢好似闷闷地，不过佢闷得嚟向上嘅，原来吓。
0: 系啊，反复得嚟向上咯。
1: 系咯，即系
0: 唔觉咁。
1: 系啊，即系唔觉啊吓。咁仲有嘅就系啲业绩出咗之后，你又唔觉佢都飙咗一浸上嚟，都好犀利噶。
0: 咁系 ，NVIDIA 起码都220几-30蚊啦。
1: 系咯，距离高位都系争10蚊到嘅水平噶咋。
0: 系啊，而家距离高位都仲有10蚊左右
1: 啦。
0: 都差唔多啦，而家225.72跌咗少少喎，跌咗1%。否则嘅话，今日高位咧229蚊噶。嗱，今日高位229蚊嚟讲嘅话，离开236.4咧，只系增翻7.28。咁即系讲紧7.28，即系讲紧3%到啦。
1: 系啊，好少噶咋，
0: 好少噶咋。
1: 即系有阵时一日都升到去啦，真系吓。好，咁我哋休息一阵。
2: 紧贴社会。直击18區大小事。
3: 你厦门呢个厕所咧，点解咁贵呢？咁呢个厕所据我了解咧，真系可以讲5星级嘅厕所嚟嘅。佢个设计系好特别嘅，
2: 系
3: 五个艇咁样嘅。嗰度你厦门咧就系海嚟噶嘛，咁啲人唔可以随便就排出个海度噶嘛。处理污水嗰度咧，我相信佢哋都花咗啲心机啊、设计啊同埋金钱啦、啊。不过系咪适当摆嗰度咧？如果摆喺中环啊或者啲游客居嘅地方，系咪更加好啲咧？
2: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4: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2: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5: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6: 晚上9:52。
7: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一个年 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啦！

0: 校异想前黄暴天地。
1: 自己想当年洗头求其冲下就算，洗头啫咁样用啲水湿咗就叫做完咗啦。觉得水系万能嘅，咁但系咧偏偏嚟讲咧，头发喺个头皮上边嚟讲咧，就有几个可能都唔知嘅。
2: 我没有为你哭过。
1: 第一个咧就啲尘啊污糟嘢啦，咁第二头皮咧就会分泌啲分泌物出嚟，咁啊牵住个油脂同埋角质层。咁如果系适当咁有头屑嘅话咧，这个就正常嘅。咁如果你头皮油脂多嘅积聚，嗰个角质层系分裂得好快，就变咗有头皮屑啦。头皮屑嚟讲咧，呢样嘢咧就可能有菌啦。咁啊牙孢菌群呢样嘢咧就变咗积聚咧，就影响你头发嘅生长。
2: 男人怎可以任由泪水？
3: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九点半，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4: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5: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6: 屋企有长者不知点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九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7: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8: 九点五十四分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我哋睇一睇美股嘅情形啦。道指53686点，升117点，升幅0.22%。纳指轻微下跌啦，26535点，跌6点，跌幅0.02%。S&P 500 7738点，跌7点，跌幅0.1%嘅。咁啊，跟住睇一睇欧洲啦。咁啊，欧洲方面嚟计咧，就分别都唔算话太大啊。咁啊，伦敦富时10803点，只系升11点，升幅0.1%。法兰克福 DAX 26522点，升155点，升幅0.6%。巴黎 CAC 8404点，升85点，升幅1.02%。我哋休息一阵。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3: 每个钱币
2: 择地有声，讲钱讲故事。
3: 主持陈以提，
2: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3: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2: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嘅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嘅符号同意义。
3: 逢星期六下昼五点，
2: 一齐讲钱讲故事。
4: 晚上十点，
5: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七合一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公告，宣布罢免张友侠、刘振立、钟兆君同具乾生四个解放军高级将领的全国人大代表职务。其中曾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的钟兆君，以及曾任战略支援部队司令员的具乾生，两人试图生变的消息是官方首度正式披露。涉事四个人都是中共第二十届中央委员，除了钟兆君是中将军衔之外，张友侠、刘振立和具乾生三个人都是上将。张友侠和刘振立之前分别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委员，今年1月已经被国防部通报接受调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日闭幕，会已经表决决定免去两人相应的国家中央军委职务，并正式罢免他全国人大代表资格。至于钟兆君和具乾生，之前已经多次缺席军方高层会议，外界对他们军中试图生变一直传闻不断。这次两人被正式罢免人大代表职务，意味相关落马传闻终告落实。泰国最新的外籍人员驱逐出境条例今日正式生效，泰国政府即日起对行为不当、扰乱社会秩序或者违法的外国游客实施零容忍政策。泰国旅游及体育部长素拉沙表示，当局将会同内政部、旅游警察局和移民局紧密合作，严格落实零容忍政策。根据新规，内政部长有权对涉及六类违法行为和服刑期满的外籍人士下达驱逐令。该六类行为包括非法入境或逗留、非法工作、非法经营商业活动、伪造或使用伪造官方文件、触犯法定刑罚监禁至少五年的罪行，以及作为上述五种罪行的主犯、教唆者或共犯。新规亦

0: 都要求惩教部门需要在外籍囚犯服刑期满之前至少15日向内政部常任秘书提交囚犯的姓名、国籍和案情资料，以便当局及时评估遣返程序。被遣返者在指定期限内甚至永久被禁止再次入境。政府宣布食物环境卫生署前署长吴文杰将会在9月26号出任香港邮政署长，接替即将展开退休前休假的戴淑瑶。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吴文杰是资深政务主任，具备出色的领导和管理才能，有信心他会在新岗位继续为市民提供专业高效的服务。运输署邀请有兴趣的网约车平台公司申请服务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目前已经有至少两至到三间公司有意申请。陈美宝在电视节目说，希望日后获发牌的平台能够持续投入适当资源在顾客服务、吸引司机挂单和政府系统对接，以及日后研发科技做好尽职审查。当局亦都期望能够吸引更具规模同有长远发展计划的公司落户本港。陈美宝说，申请者要提交计划书，具体展述包括公司管理、落实尽职审查，以及确保车主和司机符合人车绑定的要求，并提供的士网约服务和鼓励的士司机在平台登记提供服务等各项计划。廉政专员胡英明完成在奥地利维也纳的访问行程，期间同联合国毒贩、联合国毒罪办新任执行主任进行首次双边会议，双方商讨明年在香港推出更高层次的国际反贪合作方案，持续深化合作，强化全球肃贪倡廉的成效。胡英明在会议的反贪工作方向向全球超过130个专家介绍廉署全新天马系统的功能及其发展蓝图。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天气唔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
6: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9: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0: 要另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午3:30到4:0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
11: 有主持 Alfred Mac 同埋小豆汇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以及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1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

0: 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1: 界定为讲堂，观城法师主讲，广结善缘，开辟紧张都市生活里面的抒怀空间。
2: 禅门林济宗宗稿禅师，他提出一种参禅的方法，不必密照，亦不必参究禅门公案，只要将某个公案某句关键性的话头提出来，时时参究，努力不懈，紧参不放，咁假以时日就能够开悟嘅，咁呢就叫做参话头啦。所谓话头，即是提出公案内的典型语句作为话头，即是作为题目加以参究。最常见的话头有父母未生之前本来面目，九子有没有佛性，念佛是谁，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庭前柏子树。现代扬州高敏子、林济宗的禅和子，他们每日参禅最喜欢参话头的。他们的话头是念佛是谁，所以高敏子禅堂门口有一幅对联，上联是一支静香总持无量法门，万缘放下心参念佛是谁。参话头是要参者起疑情，念佛是谁，念佛是人念抑或口念呢？这个人是谁呢？是我念佛，抑或是人和心和口一起念佛呢？为什么要念佛呢？念佛之前这个念头是怎样起的呢？未念佛之前这个心念又是怎样的呢？所谓大疑大悟，不疑不悟，当你不断地参话头起疑情，经过一段时间，如果用功得力，疑团尽破，就是悟处了。话头是要自己亲自去参的，禅宗重视亲正，当你参到除却一切妄念，没了妄想心，没了思量分别心，没了知见心，没了起正互闹心，只有一个话头，对这个话头不是作文字上的理解，不是作理性逻辑上的思量，因为禅宗是超越文字言语意识思量的，一旦参到疑情尽破，就是悟处了。选择参哪个话头是要契合参者的根基的。宋朝高峰禅师喜欢参赵州禅师的无字，但是参了很多年都没有结果，后来改参万法归一，一归何处。他的注意力非常集中，忽略了睡眠，不分昼夜，行住坐卧，整个生命都充满了这个一归何处的疑情。最后来到三塔，即是僧人埋骨的地方，偶然抬头见到一个叫法演和尚的自画像，上面有题词，其中一段是这样说的：百年三万六千招，反复原来是此汉。他突然间疑情尽脱，大开缘解，所以高峰禅师是参万法归一，一归何处而开悟的。

0: 广结善缘，由佳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翻翻嚟，见到道指升幅收窄咗，剩翻84点升幅。道指而家53654点，标普五百指数系7722点，升跌幅系8.6点嘅，跌幅0.1%。纳指方面嚟讲，跌到79点啦，跌幅0.3%。最主要就系原来呢个沃十咧，始终喺即身好方面嚟讲嘅话，都系有些少放鹰。主要就谈及到咧，就似乎讲到就系话咧，对于呢个通胀嘅趋势方面嚟讲嘅话咧，有所担忧，有一个 concern。咁啊，继续咧就系话。即系需要比较即系继续系比较需要一啲比较低嘅透明度。中央银行方面嚟讲嘅话，适合咧就讲少啲嘢。咁所以因此咧就令到咧个股市方面有些少压力，仍然担心通胀方面咧会令到咧联储局方面有加息嘅情况。嗱，邦呢个升多少少嘅，而家4.69%，十年期个负债券孳息率升咗2个基点，啊4.694%，接近4.7%啦。咁至于其他嘅债息方面嚟讲嘅话咧，无论系德国同埋呢个英国方面嚟讲嘅话，都系跟随住上升大约2基点左右啦。咁所以因此今日都系见到喐十，不过暂时嚟讲嘅话，影响力就未至于太过严重嘅，因为似乎都系轻微嘅放鹰，所以见到道指都仲勉强维持到30点嘅升幅。不过唔知阵间会唔会变咗倒跌啦？标普五百指数倒跌9点噶啦，纳指亦都倒跌90点左右，跌幅唔算好大，但都仍然有轻微嘅跌幅嘅。
3: 邦腰都升咗上嚟噶，4.696啊！
2: 系啊，头先都讲咗升咗2基点，
3: 系咯、
2: 啊，咁所以就越嚟越挨近4.7% 啲位置啦。4.5入嘅，如果4.696嘅话，就已经去到4.7% 噶啦。咁所以因此就有些少压力咯。见到譬如话Nvidia 咧跌多少少啦，而家跌咗2%，跌咗4.5元，去到223.46，咁就冇229蚊咁高啦。
3: 依家道指成分股之中咧，应该 Nvidia 系跌得最多，以百分比计啦。寻日咧，佢系喺道指成分股里边。嚟计咧，就升幅第二大嘅，咁啊，第一大就系 Salesforce 啦，咁呢个寻日啊，但今日咧 Salesforce 好犀利，
2: 继续第一大升幅啊，升2.5%啊，
3: 系啊，但系啲钱咧似乎咧就走咗去啲避险嗰啲啊，我哋见到啦，啲消费类麦当劳啊、Coca-Cola 啊呢啲啦，咁啊迪士尼都好犀利啊，迪士尼都升咗上100蚊楼上之后都继续啊，咁仲有 Walmart 啊嗰啲都系避险少少啦，
2: 道指所以仲系有少少升幅嘅，不过我哋担心嘅话，联储局都系决定，即系沃什都系决定有少少鹰派嘅立场，可能都系会令到咧道指方面嚟讲嘅话，今日未必能够保持得到个升幅啦，因为始终都系周末啦，周末你又担心，即系而家你知特朗普几勤力噶啦，又唔知对加拿大又点，
3: 系啊，
2: 又唔知道格陵兰又点，
3: 格陵兰好似静咗，依家啄住加拿大啊，
2: 系咁佢好兴噶嘛，改名嘛而家，将、
3: 啊、
2: 人哋个，
3: 佢、啊、改咗好多名噶啦已经，
2: 而家可能 Greenland 佢又改名噶啦嘛，变咗 American Land 咁样噶啦，
3: 咁啊真系唔知啊，咁啊总言之咧就系、是、咩墨西哥湾变咗美洲湾定美国湾啊叫做，
2: 都唔清楚啦，
3: 系啊，跟住安大略湖咧就变成美国湖啊，咁啊迟啲唔知会唔会有个美国洋咧。即是太平洋都改埋，
2: 梗系啦。跟住大西洋变大美国洋，
3: 系啊，
2: 太平洋叫美国太平洋，
3: 真系唔知啊。学你话斋，佢依家兴改名啊，咁粗鲁啊，真系啊，咁冇办法啦，真系啊。
2: 嗯、
3: 好啦，咁啊，如果咁样计嘅嗱，即系美国个息口上升咧，其实都会带动到环球嗰个息口有机会上升。不过当然大家个幅度可能会唔同啦。咁会唔会影响咗资金流向咧？咁如果睇嘅又个情况会系点样咧？真系。
2: 咁资金流向都有少少影响嘅，咁最主要就系话债息上升咗嘅话咧，可能个债市有机会吸引多啲资金咯，咁好自然股市方面嚟讲受压啦，所以你见到而家啊道指啊剩翻嗰9点嘅升幅率都唔知一阵 refresh 可能冇埋都唔出奇啊，咁啊跟住见到即系标普就要而家好啲，标普要跌9点，纳指跌87点，纳指100咧就跌幅咧去到143点噶，跌咗0.5%噶，比纳指嘅0.3%跌幅仲要大啲，咁喺呢个纳指7同里面嚟讲 ，Nvidia。 Nvidia 要倒跌 2%， 跟住仲有就係 Meta 叫做升到嘅 ，Google 都仍然維持到 0.7% 升幅 ，Meta 就升幅大啲 1.44%， 跟住微軟同 Amazon 咧分別升到 0.9 同埋 1.2%， 咁啊蘋果咧繼續升到 0.6% 嘅，不過 Tesla 就跌 0.7% 啦，所以暫時嚟講咧，納指七紅裏邊係兩跌係五升嘅，咁啊其中有樣嘢就蘋果啦，即係9月9日咧就會發布呢個新嘅 iPhone 啦，咁 iPhone 18真係今次又講多次係即係億萬眾嘅期待啦，咁睇下會唔會出 iPhone 18。第一件事就有冇接機啦，接機真係唔可以再失望啦，冇接機真係反台噶啦，係咪？咁啊跟住第二件事就係睇個蘋果嘅 AI Apple Intelligence 方面嚟講嘅話咧，會唔會做翻出好戲啦？如果有個強嘅 Apple Intelligence AI 嘅話咧，相信對個股價會有頗大嘅一個幫助喺度啊！因為唔單止話 AI 咧會幫助啲果份方面嚟講嘅話咧，有多個原因借口去換機啦、upgrade 啦，甚至就係話咧有強嘅 AI 咧可以增加你將來一個服務業啊，同埋其他方面甚至廣告方面嘅收益啊，咁呢個都係市場所憧憬噶。所以如果真係一個比較好嘅 AI 方面嚟講嘅話咧，就證明蘋果可以喺冇乜 capex 情況之下享受呢個 AI 嘅大

0: 大革命咧所带嚟嘅好处，咁呢个都系即系万众所留意嘅地方咯。
1: 系啊，因为始终即系当然啦，你话苹果迟就系迟嘅，但系咧我谂相信都会掀起市场嘅一阵热潮系唔出奇嘅。咁但系当然啦，就要睇下个反应啦，因为即系好多时个价格啊、各样嘢啊、即系 function 啊各样咧，都系会影响咗你去唔去买嗰件产品噶。即系唔好谂住即系果粉就一定去支持啊。
0: 唔系噶，我啲果粉好单黑噶，只要有产品佢就买噶啦，你都唔系唔清楚噶。
1: 我好清楚，梗系好清楚啦。
0: 同埋
1: 有啲
0: 咧，
1: 我噶啦。
0: AI 嗰样嘢嚟讲嘛，虽然今次苹果啦，佢唔需要资本开支，不过佢用人哋 Google 嘅 Gemini AI， 咁就要俾钱 Google 嘅。
1: 咁但系佢就变咗悭咗佢开发啊嗰啲嘅第一批。即系最早期嗰批钱咯，因为嗰批钱好大嚿，
0: 要烧好大嚿钱噶。你睇 Google 啊，每年使紧讲紧过千亿啊，接近两千亿美金噶嘛。
1: 系啊，所以咪话咯，即系佢系悭咗最早期嘅投资嗰嚿咯。
0: 系啊，同时间嚟讲嘅话，喂，咁如果你系 Gemini 嘅 Apple Intelligence 系比较强劲啲嘅，咁亦都要有机会咧。而家好多 AI 呢啲服务咧系需要收费噶嘛，系咪？咁可能 Apple 嘅 AI 咧又会帮助佢咧可以收到费用咯。佢虽然可能比数以亿计 Google 啫，但佢一定如果即系佢个 AI 如果系强嘅话，佢好有机会赚突噶嘛。咁呢个又会成为即系苹果嘅可能一个新嘅收入来源，或者系将佢服务业嗰个来服务嗰个收入嘅话咧，再扩阔少少，咁啊令到佢咧系可以咧食到呢个 AI 嘅浪咧，就好紧要咯。因为暂时嚟讲嘅话，苹果嘅手机 AI 方面嘅能力咧，并唔算太强、太吸引咯。
1: 好，我哋休息一阵。
2: 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3: 大家好，我是吴宇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是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2: 想听多啲吴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4: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5: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00-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6: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7: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日。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8: 香港已经进入 5G 新世代，电信商会在不同地方设置无线电基站提供服务，不知道会不会多数辐射呢？
9: 不用担心，通讯事务管理局采用的辐射安全标准是由国际非电离辐射防护委员会制定，而且得到世界卫生组织认可，所有基站必须符合这个安全标准，并得到通讯事务管理局批准才可以启用。不清楚就打2961-6648问下啦。
10: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10:21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道指53626，升57。纳指咧就好翻好多啦，26519，只系跌22都唔够嘅，跌幅0.08%。S&P 5007735，升4，升幅0.05%。咁啊，欧洲方面咧，头先美股即系沙一浸落嚟嘅时候咧，欧洲都冇乜有反应啊，唔系冇反应嘅，有嘅，将个升幅收窄咗啫。咁但系依家咧又好翻好多啦。咁啊，伦敦富时啊，即系今日都系牛皮噶啦，10815，只系升23，升幅0.21%。法兰克福 DAX 咧26498，升130，升幅0.5%。咁啊，巴黎 CAC 咧咁啊升少咗啲嘅，因为头先有超过1%嘅升幅。咁啊，最差嘅时候，头先我见到佢升0.7%到啦，即系美股一浸落嚟嘅时候。咁啊，依家咧就8397，升77，升幅0.93%，好翻啲嘅啊。咁啊，罗文啊，咁啊，头先我哋见到啦，就洒一浸落嚟之后咧。 咁又好似冇乜事發生喎，咁又夾翻上去，或者咧就個市況又好似穩定咗好多咁樣，咁似乎市啊依家倒升添啊，納指又升八點啦啊，咁啊似乎喐十呢次好似冇乜威力啊嘛。
0: 似乎个市场方面嚟讲话咧，有些少麻木咗啦，唔系认真太过担心沃什呢个沃什呢个鹰派言论啦。实际上亦都未至于太过鹰嘅。咁所以嗱，譬如话讲翻睇翻详尽少少啦，虽然而家只系初步嘅 speech 啦。咁啊，呢个联储局新任主席喺呢个 Jackson Hole 第一次亮相咧，就第一件事就讲话咧，联储局嘅人员 central banker 咧系唔应该讲太多有关利率前景嘅嘢。咁啊，会令到佢哋咧制找咗佢哋将来嗰个利率嘅决策嘅能力。咁就一件事就系希望减低透明度啦。所以好似类似点阵同呢啲嚟讲过咧，又要担心住话，如果你做咗呢个前瞻性嘅指引嘅时候咧，会令到你真系去开会嘅时候咧，可能会搏手搏脚，担心就系你昨日嗰个预测咧，系会影响到你今日嘅判断。咁所以因此咧，继续觉得咧，中央银行咧应该系更加系比较系静啲嘅，无声嘅中央银行啊，咁啊，跟住咧就佢喺个其实喺个演讲里面咧，就尽量都避免讲紧任何一个前瞻性嘅指引，咁唔会俾个指引噶啦。不过净系讲话，我对于暂时个通胀趋势咧，都系有所担忧。咁呢个就少少轻轻隐藏啲嘅鹰啊，就唔算好夸张嘅鹰啦。跟住就话，虽然话喺今个夏天里面嚟讲嘅话咧，无论个 PCE 同埋 CPI 呢啲通胀嘅数字咧，都比市场预期中好啲，但暂时咧，佢觉得咧，佢哋未能够咧说服我，觉得个趋势方面嚟讲嘅话咧，有一个明显嘅改善。佢就话呢啲数字改善嘅情况嚟讲嘅话咧，虽然低于市场预期，但系暂时咧未见到一个明显嘅趋势改变。咁啊，咁样讲法嚟讲，即系暗示佢觉得仲系有啲担心通胀啦，咁即系嗰个倾向嚟讲咧，仲系加息多啲啦，咁所以因此市场比较担心啲。不过你见到呢个字眼方面都好小心嘅，佢话见唔到一个明显嘅趋势改变，咁就可能有啲唔系太明显嘅趋势改变啦，系咪？咁跟住我谂最重要的地方就系话，佢亦都继续系冇乜点提过话需要加息，咁呢个正常嘅，好似我所讲喺 Jackson Hole 呢啲比较学术性嘅年会方面嚟讲嘅话咧，其实唔应该直接讲太多短期嘅利息嘅前景嘅，咁所以因此呢个市场就未至于太过觉得，咦，九月份加息机会好大啦。不过近期嚟讲嘅话咧，有其他佢啲同事咧，我头先都数过啦，有两三间银行，包括 Cliffland 啦，同埋呢个仲有边间话 Kansas City 啦，系啊，甚至 Chicago 啦，咁呢几个都系惯例噶啦 ，Gooseby 呢不嬲都系鹰噶啦，咁所以都冇咩太过特别嘅。不过就喺联储局大约九月三号左右咧，就系这个 Silent Period。就应该九月开会之前嘅十二日咧，系唔会作出评论嘅。咁啊喺而家呢剩翻几日嘅时间嚟讲话，可能就有少少尽量讲多少少啦，系嘛？咁啊跟住去到九月三号左右咧，就要暂时系唔作出公开评论噶啦。咁啊都系有啲放鹰嘅味道喺度噶。咁所以佢话咧，我唔系讲紧有个决喐十讲啊，我唔系觉得有个 decisions 有个决定喺度。不过咧，我哋继续咧系会有一个discipline。继续系会即系有个继续有个准备去做出准备嚟到去控制通胀，咁所以因此嘅话咧都系轻微嘅鹰，所以个市场反应唔算太大，暂时嚟讲嘅话跌幅都好细啦，虽然都有跌翻啊，纳指跌紧38点，去到26,50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跌咗2.8点，去到7,728点，道指仍然维持咗61点嘅升幅，升去到53,630点嘅。
1: 系啊，咁啊，总言之咧就系大家都喺度。即系解读阿沃什嘅讲话啦，吓咁，但系当然啦，就讲真，佢投票嘅时候，佢都系得一票嘅啫，又唔使话真系觉得佢讲过话好似好鹰派或者叫好想加息咁样，系咪一定加咧咁样？咁啊，大家投票始终你都系大比数，即系边一个，即系边一边系多票嘅啫。
0: 系啊，
1: 咁啊，唔系话真系得一票噶嘛。系嘛？咁所以咧，市場咧就似乎都有自己嘅諗法嚇。咁但係當然啦，佢噏咧，咁市場點都會有啲反應嘅嚇。因為始終咧，大家都會覺得，咦？咁啊，佢嘅睇法，咁可能都會有人贊同噶嘛。 或者佢都會有人覺得係會有一個咁嘅情況啊嘛嚇。
0: 當然咧，市場都係比較敏感啲嘅。不過暫時嚟講嘅話，反應唔算太大啊。我見到好多股價波幅方面嚟講嘅話，都非常之合理。今日比較跌幅多嘅依然都仲係 Marvel 啦，跌緊 7.2%。
1: 呢個業績因素啫。
0: 係啦，17.5%啦。咁業績方面嚟講嘅話咧，即係同埋我諗，除咗業績唔

0: 算太理想，唔系特别强劲之外嘅话咧，其实就即系个股价本身升幅比较大啦，净系讲一个月
1: 高咯，
0: 升咗38%，股值又比较高，四五十倍 P/E， 喺今时今日嘅即系晶片股嚟讲嘅话，算系比较偏高啲嘅。咁再加上咧，即系佢同 Google 嘅合作，喂，讲紧系签约签到去2033年嘅，咁呢个都系个长线嘅情况嚟嘅。上个月先公布嘅嘢，上一季度咧就未必影响到个业绩嘅，都仲系需要时间嘅。你就算设计一个新嘅 TPU 咧，或者新嘅 AI 晶片嘅话咧，点都需要即系最快需要数以月计嘅时间啦，唔系即刻几个礼拜推出佢出嚟噶。咁所以因此咧，今季业绩方面嚟讲啊，见唔到个效用，咁啊股价咧就借势调整一啲，但暂时又未至于太嘅影响到其他嘅晶片股嘅。咁啊，我哋见到 Nvidia 虽然微跌 1.3% 啦，呢个都因为寻日升幅不多，咁啊回翻2.9元啫。台积电都系升跌紧0.4%左右 ，Broadcom 就能够微升到0.1% 嘅。AMD 就微跌0.4%，所以暂时咧其实冇咩影真好大嘅波幅喺度。Micron 弹翻0.7%，呢个 SK 海力士亦都升翻0.6%，幅度都好细。虽然 Marvel 系跌得比较多啲，但系未至于太过影响晶片股。所以今日无论纳指咧，定系呢个纳指一百方面嚟讲嘅话，跌幅都讲紧0.1%至0.2%。不过暂时咧，呢个鹰派言论方面咧，都叫做就算轻微都好啦，跌幅都叫做令到三大指数咧全部都系暴跌嘅，道指而家跌66点啦，跌幅0.1%，53,503点；标普五百指数7725点，跌5点嘅；纳指系26,508点，跌32点。
1: 好，咁我哋休息一阵。
2: 60分钟知性世界，一齐穿越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昼4点，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8点，节目重温。
3: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4: 晚上10点半，
5: 禁毒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在两国造成的死亡人数继续上升，增加到543人，超过1500人失踪，其中尼泊尔最少538人死亡，另外有977人失踪，当中不少是外国游客。西藏吉隆口岸就增加到5人死亡，558人失踪，包括260个外国人，主要是朝圣同行山人士。因为土石流形成的堰塞湖开始满溢，对下游灾区构成严重威胁，中国同尼泊尔搜救行动要暂停。中央电视台报道，吉隆口岸上游的堰塞湖蓄水量超过250万立方米，湖水不断溢出，湖的两侧都见到松动的滑波体，可能引发新的山洪和泥石流，救援工作暂停。路透报道，尼泊尔重灾区拉苏瓦县收到堰塞湖崩堤的通报，指挥搜救工作的军方官员亦都证实接获通报，已经暂停直升机的搜寻任务。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尼泊尔警方向民众发警报，话堰塞湖的西藏一侧已经出现溃堤，呼吁居民和搜救人员保持高度警戒，尽快移去安全区。北韩领袖金正恩就中国同尼泊尔发生泥石流同山洪灾害，分别向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朝中社报道，金正恩在向习近平发送的慰问电中，表示向中共政府、人民和遇难者家属致以最深切慰问，真诚希望在习近平领导

0: 下，灾害能够尽快消除，灾区居民早日恢复正常生活。金正恩在向鲍德尔的慰问电中向尼泊尔政府、人民和遗属表示慰问，希望灾情早些得到缓解。警方捣破一个由现职和前持牌保险从业员操控的犯罪集团，涉嫌在寿险管理师保险专业资格考试中协助考生作弊，拉了15人。被捕六男九女，介乎22到70岁，涉嫌串谋欺诈。警方说一月接获相关机构转介，说去年10月收到相关投诉。调查显示集团在观塘营运一个核心考试场地，并以精读研习班和保证合格作招来，提供招收报名收取费用、营运考场和安排作弊一条龙服务。每个考生除了官方考试费之外，另外要向集团额外缴付费用。考试当日，集团会安排旗下职员担任监考员，预先在考生使用的电脑安装遥距控制软件，由幕后另一部电脑同步操纵，直接代考生作答，所有人正被扣查。支联会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官听取各被告求情之后，考虑并称会在两星期内判刑。被裁定罪名成立的前支联会主席李卓人求情时，指法庭裁定宪法确立的根本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属于新观点，希望法庭量刑时考虑。他在开审前认罪的副主席何俊仁都希望刑期定在5年以下。另一个被裁定罪名成立的前副主席周幸彤就指裁决反映追求民主有罪，认为他所做的事一日监都不应该坐。法官说周幸彤的语气不似求情，问他是否认为自己无错，仍然坚持信念。周幸彤说同意。在国安法之下，刑罚分情节严重和情节较轻两级，情节严重判5至10年监禁，情节较轻判处5年或以下监禁。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同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湿度84%。
7: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哦、你还不来参加？
9: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0: 投资理财最紧要是保障自己权益，有金融纠纷不一定要花很多钱和时间打官司。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FDRC 是独立非牟利机构，专为合资格金融争议提供调解和仲裁服务，助理和金融机构找出合适解决方案。无论投资、保险产品定是其他金融服务纠纷， FDRC 都可以提供一站式专业支援。即上 FDRC 网站或者打3199-5199查询。
11: 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作为新世代湾区女性更需要在国家发展大局之

0: 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1: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2: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3: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2: 砖头事务所
3: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2: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3: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2: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3: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2: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4: 介绍个活动俾大家，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胡万清每朝早同大家做节目讲股，其实佢有好多投资智慧，节目时间有限，讲唔晒。又有啲大气电波之中唔可以讲得咁白嘅投资密码，从来冇喺各大媒体曝光。今次活动，大家有机会听到清姐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私人投资笔记。当日仲会有丰富午宴为大家提供交流机会，可以近距离同清姐围炉讲股，机会难得。依家报名可以享有早鸟优惠，想报名或者了解收费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者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98292344。
5: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6: 10:40啊，咁啊嚟到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美股咧就一时升一时跌啦，不过咧就升幅又唔系话真系好多种啦。咁头先跌嘅都唔算话真系太多。咁啊，道指咧53639点，升69点，升幅0.13%。纳指26571点啊，升咗30点，升幅0.11%。S&P 5007744点，升13点，升幅0.17%。咁啊，欧洲方面咧。都是差不多啫，摩伦敦富时10814点，升21点，升幅0.2%。法兰克福 DAX 26534点，升咗167点，升幅0.64%。巴黎 CAC 8400点，升80点，升幅0.96%嘅。咁啊，跟住我哋啊睇一睇美元嗰、那个汇价啦。咁啊，美汇指数咧，咁啊跌过落去，即系近期啊98多啲咁多嘅啫，或者98邊啊咁樣啦。咁啊，依家咧上下上下上翻去99.49咯，咁啊升咗0.35%。
7: 99.51啦，
6: 係啦，又跳一跳嘅。
7: 足十一講完之後嚟講就99.2啊，99.3啲位置衝上99.5啊，
6: 都會唔知會唔會又上翻去100樓上啊？真
7: 係。係啊，即係似乎呢個都係對於始終貨幣市場方面嚟講嘅話，對於呢啲比較鷹派嘅monetary policy 嘅言論方面嚟講嘅話咧，貨幣政策咧就特別敏感啲嘅。咁啊，本來近期都比较低翻少少啦，又冲翻上99.5啦。
6: 好啦，咁啊睇下睇美元嘅汇价啦，咁啊一望埋去咧，咁啊日元都系弱啲嘅真系啊。好，欧罗咧就系1.1605，日元159.89啊，咁啊又去冲击160呢啲位啦。咁啊英镑咧1.3542，瑞士法郎0.8077。咁啊，澳元真系仲系好强，0.7175，纽西兰元咧0.5927，咁啊加元咧1.3881嘅，咁啊跟住可以睇埋人民币啦。咁未睇到人民币之前啊，睇下人民币睇下先，系睇到啦，6.725嘅，咁啊远翻啲咁多啦，又唔系话太差。
7: 美元系强啦，但系债息方面嚟讲嘅话，升幅系收窄咗啊，而家剩翻0.6个基点嘅升幅，而家系4.68%，其实最高位嘅时候挨住咗4.7%噶嘛，似乎回咗大约2基点左右落嚟啦，都有少少意外啊。虽然我见到美汇指数就嘣一声跳咗30个基点啦，咁但系呢个美元美国债券嘅话，十年期高位。 国债孳息率咧，反为系好似而家仲要再跌多少少，4.676%，升幅系零点四个基点，咁啊幅度比较细些少啊，似乎即系债券市场就唔系大嘅担心。不过外汇市场方面嚟讲咧，就美元咧就借势强咗好多啊。
6: 但系其实你个美

0: 美债息率依家都喺啲高嘅水平啦，都仲系。
1: 系咁，但系好过头先，喂，一个钟头之前未讲嘅，之前都4.7%噶，
0: 接近4.7啊，或者挨近4.7噶啦。
1: 4.5入嗰阵时，4.695。
0: 系啊系啊，4.69几噶，应该见到。
1: 系啊，嗰阵时当系4.7%噶啦，而家4.67啊，好啲啦，少两基点啦，稍微远一啲啦。咁啊，即系有阵时啲bond yield嘅嘢真系0.01%咁嚟计算噶。
0: 系啊，bond yield系咁啦。系啊，咁但系冇办法啦吓。咁啊，总言之咧，就暂时望埋去。个息口上面都仍然居高不下，但是还想讲一下就是 Salesforce 今天又继续上升，是不是即是市场又不担心软件啊，还是怎样呢？是不是觉得软件其实可以联分啊，跟 AI？
1: 系啊，咁你见到咦 ，Anthropic 同呢、這个Salesforce 咧联合出咗一只 CloudForce 啊嘛，咁呢个服务方面嚟讲就将个 AI 方面咧再即系直情系即系融入咗去呢个 Salesforce 嗰啲企业软件啊嘛，咁啊 Anthropic 嘅 CEO 出嚟就讲话，我哋无意咧伤害任何行业啊咁样，咁而家即系成功咧，即系叫做系联亲咗啊嘛，系嘛，咁既然大家结咗婚啦。咁啊，應該會即係俾對方殺死嘅機會比較細啲嘅，咁所以因此話咧，就突然間啲人先話，咦，可能呢個企業軟件唔係隻隻都會好大嘅競爭能，好大嘅競爭嘅壓力，唔係隻隻都可能會死咁樣，咁可以咧就見到成個軟件方面嚟講，我咧突然間企翻穩啲。咁但系大家都我哋都见咗好多次啦，软件次次弹上嚟嘅话，有阵时都唔系好持续嘅。
0: 但系呢次几好啊！嗱，首先 Microsoft 啦，跟住就到 Salesforce。喂，但系又要咁讲，呢啲大间先至有咁嘅能力啊，定系点样咧？
1: 其实我觉得大间细间有机会嘅。而家即系话咧 AI 方面嚟讲嘅话，暂时喺呢个刻嚟讲嘅最低限度，你就唔系谂住话同你直接竞争啦，就直情系好似木马屠城咁。啱啦，我用你做我嘅 AI 嘅一个distribution channel。系啦，我借你嗰个本身个软件嘅平台，你咁多客户，咁多软件装好晒啦嘛，系咪？咁我而家最简单、最直接嘅，喂，即刻就渗透咗去你啲客户度啦。咁我同你联亲，咁冇嘢嘅，咁做生意嘅合作，咁咪分一杯羹咯。
0: 咁好过佢自己揼啦。
1: 係啊，咁可能好过自己慢慢再去渗透。
0: 係啦，你自己要揼个网络出嚟其实都唔係咁简单㗎。
1: 係啊，咁所以呢一样嘢嘅话就令到突然间嘅软件方面嗰啲股票呢，就我諗个风险压力都小一啲。咁好自然呢，我諗有扎短仓呢就可能平仓啦，喺咁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有咁嘅消息係咪，尤其是短仓你就要小心啲㗎嘛。
0: 即係 Salesforce 好少见到呢啲价㗎啦，已经。甚至你 Microsoft 都系啦，你諗下。
1: 喂，昨日升20几%，今日再升几%，我都觉得有些少夹仓嘅味道㗎啦，係咪 ?Salesforce 短仓应该唔少。
0: 係呀係呀，空仓都回保啦，仲同佢冚呢，讲真有阵时细唔同咗嘛，即所谓。
1: 梗係啦，空仓呢啲就更加系即系 short sell 嘅话，你更加需要睇住个 trend 嘅。冇理由逆市走去 short 噶嘛，系嘛？咁所以咁嘅情况之下嚟讲，我咧可能短线咧有机会再支高多少少噶。始终之前累积跌幅比较多啦。微软嘅话就本身近期都转翻强势啦。微软嘅图料咧，你觉得有冇真系一个转强嘅情况喺度咧？
0: 梗系转强啦！你有几耐未见过喺500蚊楼上啊？真系好耐噶啦。
1: 所以即系由上次业绩嘅话，都我讲紧嗰几个礼拜前啫，到而家嚟讲个势咧已经完全转得比较强势啲啦。
0: 你 Salesforce。虽然即系呢两日强嘅，但系你见到个势都已经唔同晒。佢唔系呢两日先升啊，只不过呢两日急升啫嘛。
1: 咁啊，希望咧今次嗰个升幅方面嚟讲可以持续到啦。其实我谂始终如果连呢个软件咧都未至于太差过咧，可以有机会见到软硬齐升啦。咁纳斯达克指数咧就应该可以更加容易重新挑战个高位咯。不过暂时嚟讲，我见到个股市都叫做企稳咗嘅。虽然见到个即系个别嘅指数方面嚟讲嘅话，仍然有些少压。但而家都转做正数啦，纳指都升到85点啦，已经将阿沃什喺 Jackson Hole 嗰个比较轻轻鹰派言论方面嚟讲，似乎消化咗咯，已经咁啊，甚至已经排出体外啦，可能已经纳指100都仍升到54点，纳指升咗91点，标普五百指数升咗23点，到7754点啊，纳指去到26632点啊，完全企喺26600点以上，道指都少升到97点啊，去到53617点，咁啊算系非常之唔错个表现，NVIDIA 跌幅嚟讲嘅话就收窄到去0.9%，跟住其他 Mac 7方面嚟讲嘅话 ，Meta 有2.1%嘅升幅啦 ，Google 升1.7%啦，微软升1.6%啦，亚马逊升咗3%啦，跟住苹果亦都升到1.3%，就唯有 Tesla 方面嚟讲，仍然同 NVIDIA 一齐喺个负数跌紧0.6%咯。
0: 系啊，咁总言之咧，就系啲软件类。

0: 嘅股份咧，好少可见到即系一个咁强嘅。其实如果你睇即系 Salesforce 啦、Microsoft 咧，个图形非常之唔错噶吓。咁啊，一阵间我哋休息翻嚟咧，就再同大家讲讲。
1: Music on board。二年33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喺嚟紧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俾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喺冰冷坚硬嘅水泥罅隙生长出嚟嘅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
1: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2: 晚上10:50。
1: 揾装修怕烂尾，我哋由设计、施工到订造家私，自设工厂、持牌师傅，包保准时。记住 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3: 湿疹痕痒又难受，暗疮红肿又难睇，唔想俾暗疮、湿疹等皮肤问题困扰？听住星期日早上9点，从身体健康节目时段内，正中医理，我程海欣程主播，请嚟罗俊峰注册中医师讲解中医学病理，为你度身订做一套解决方案。
4: 道子纳子话你知，
5: 陈俊文。朱家明，
6: 10:51啊，咁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咁啊，美股咧就完全当阿沃什咧讲完嗰啲话咧，好似废嘅，因为点解咧？哇，依家系咪高位啊？真系要 check 一 check 啊！即系唔知系咪今日高位啊？暂时望埋去几好、啊，咁啊，道指53,696点，升127点噶，升幅0.24%，纳指都犀利啦，26,650点啊，升108点啊，升幅0.41% 啊 ，S&P 500。7,758点，升28点，升幅0.36% 嘅。咁啊，欧洲方面咧都升大咗噶啦，已经伦敦富时10,833点，升41点，头先都20多点升幅啫嘛，升0.38% 嘅。法兰克福 DAX 咧26,572点，升205点，升0.78%，头先80多点升幅啫嘛。咁啊，呢个巴黎 CAC 咧。8,410点，升90点，升幅1.09%。头先都仲系1%楼下噶嘛，喂，咁好啦。咁啊，头先又讲过啦，就 Salesforce 啦，同Microsoft 咧出咗业绩之后咧，就狂飙上嚟啦。如果睇形态，两只都非常之靓，而且两只咧居然系好接近咁嘅图表。
7: 唔出奇啊！大家都有个 sector 啊，有阵时都系拉埋一齐嚟到去升跌嘅。
6: 唔系，我觉得呢两只就系因为业绩啫。如果你计晒其他，有啲都唔得嘅。即个样冇咁靓，
7: 升幅肯定冇咁大啦。佢哋业绩方面嚟讲，或一个就因为业绩好强劲啦，即系同亚马逊一样啦。见到个 AI 方面嚟讲，我咧开始相信咧 AI 可以赚到钱啊。佢哋喺 CapEx 方面嚟讲，我咧系唔单止系冇乱咁使钱，仲要系将会成为长远销售盈利嘅增长嘅动力。咁所以当然个股价就好好多啦。至于 Salesforce 方面嘅话，就系一路以嚟好担心嘅 AI 可能会唔会即系同佢争饭碗啊，甚至取代咗佢啊。如果话咦唔系 AI 最大嗰间 AI。Entropic 咧，而家

0: 同佢联婚咗，系咪？虽然婚嘅嘢，尤其是喺企业世界啦，结婚可以离婚嘅，系咁啊，等于好似以前啲古代啲国家咁样啊，有时啲啊联亲咗，亦都唔等于唔可以打仗嘅。
1: 系啊，
0: 系人士真系，大局为重，个女就牺牲咗佢啦，咁样。
1: 嗱，但系点都好啦，总言之，两只咧，如果你睇翻啊，都升穿咗六月嗰个高位嘅。咁形成咗一个圆底，咁但係当然啦，个时间性可能有少少唔同啦，即係可能有隻早啲，有隻迟啲啦，但係全部都係一模一样，而且仲有一样嘢下，就係Microsoft 早啲就出现裂口，咁 Salesforce 就尋日出现裂口啊，咁裂口其实呢就好事嚟嘅，因为点解呢？因为你即係因为有一啲因素你先至会出现一个上升裂口㗎嘛。
0: 但会唔会又要补啊？
1: 补呢其实呢在我的看法呢通常讲都要补的。但是你不知道几时咯。
0: 嗯。
1: 好难讲啊呢样嘢。可能等离婚嗰日先至补咯。真
0: 唔好再讲离婚住啦，讲返开心嘢啦。今日头先睇你个问题啦。纳指系全日高位 ,26671 点，升幅系129点嘅。咁、今日系 intraday 暂时嚟讲即系即时嘅高位㗎啦。标普指数一样，而家去到7764点嚟讲嘅话呢，升咗33点，亦都系全日嘅高位。道指系争少少，道指暂时53732点，就离开全日高位方面嚟讲呢，仲有相差大约系40点左右水平啦，相差10点左右啫。
1: 都唔多啦。
0: 都唔多㗎。咁但就标普同埋纳指方面嚟讲啦，完完全全系升穿咗㗎啦，离开之前嘅高位方面嚟讲有颇远嘅距离。又唔好话新任联储局主席沃什呢讲嘢冇份量，只不过就系佢讲嘅未至于太鹰派。咁同佢讲完啦，讲完喎，咁就唔使再担心啦，将个即系所谓叫做不稳定因素拎走咗啦，讲咗啦嘛，咁唔使再担心佢会拖低个市啦。咁个市又升上去喎。个市呢仲系比较即系坚实啊，我觉得。
1: 梗系啦，你啲业绩咁好，讲真啦，如果你都话啦冇乜特别因素嘅，咁我觉得即系除非即系啲功课交唔到嘅啫，你又唔交功课，又迟交功课，又唔做功课，咁啊梗系啦。
0: 系啊，做足功课啦，为 Nvidia 销售盈利增长到 100%。仲有台下年都应该 8% 啊，不过由于唔够零件呢就 70% 啦，係咪你仲管我 44% 啊，咁你就即係有少少脱节啦。
1: 唔係囉，所以就话暂时望埋去即係基本因素嗰啲冇乜问题。反而就係话究竟会唔会突如其来一啲息口啦、战争啦、即係啲通胀啊各样嘢啦，知唔知，甚至仲有一样嘢，你唔好諗住话咦呢啲好似都平静咗，有阵时呢做唔做得多孖展都试过。啊！大家應該記得啦，就2015年內地個孖展好勁啊嘛，
0: 係啊，
1: 終於咪又爆咯嗱！依家其實歷史又重演啦，不過重演咗唔同嘅地方啫嘛。
0: 不過我諗成熟市場咧，喺呢方面嗰個本身嘅投資者嘅風險準備啦，同埋個監管方面嚟講嘅話，都可能比較成熟啲。
1: 係啊，
0: 呢個機會比較細啲嘅。而家再睇睇咧，道指升163點，53732點；標普500指數7766，升咗35點；納指升139點，升幅0.5%，去到26681點嘅。
1: 好啦，咁今日時間差唔多啦，下個禮拜同一時間再見，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晚上十一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公告，宣布罢免张友侠、刘振立、钟兆君同具乾生四个解放军高级将领的全国人大代表职务。其中曾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的钟兆君，以及曾任战略支援部队司令员的具乾生，两人试图申辩的消息是官方首度正式披露。涉事四个人都是中共第二十届中央委员，除了钟兆君是中将军衔之外，张友侠、刘振立和具乾生三个人都是上将。张友侠和刘振立之前分别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委员，今年一月已经被国防部通报接受调查。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十四次会议今日闭幕，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两人相应的国家中央军委职务，并正式罢免他们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至于钟兆君和具乾生之前已经多次缺席军方高层会议，外界对他们军中试图申辩一直传闻不断。这次两人被正式罢免人大代表职务，意味着相关落马传闻中告落实。挪威政府同皇室宣布，国王哈拉尔五世在当地星期五清晨辞世，享年89岁。53岁的王储哈康随即继位，成为新国王哈康八世。新国王上周在首都奥斯陆皇宫主持特别国务会议，正式通报父王的讣告，并公布他的皇后，同时沿用一切为了挪威作为座右铭。随着哈康八世登基为国家元首，他的22岁长女英格丽亚历山德拉公主顺理成章成为新王储和王位的第一继承人。挪威在1990年修宪赋予女性平等的王位继承权，英格丽亚历山德拉未来有望成为挪威自15世纪以来首位女君主，而哈拉尔五世的灵柩将会由国家医院礼拜堂移送至到奥斯陆皇宫。咁届时，新国王哈康八世、新皇后梅特玛丽特、王储英格丽亚历山德拉、皇太后索尼亚等皇室成员将会全程伴。

0: 随护送灵柩。日本横滨市长山竹中竹春被外部调查委员会认定利用职权霸凌下属，宣布辞职。共同社报道，横滨市政府时任人事部长1月10名举报山中存在不当言行，由律师展开第三方调查。上个月公布的报告认定存在职权骚扰，报告指出山中有违规行使人事权，并将下属称为废物同人渣，同作出否定对方人格的行为。报道指山中在两个星期前的市议会总务会议上声称接受调查结果并道歉，但表示希望留任，而上次市长选举中支持他的执政自民党等多个政团一同要求他辞职，敦促他进行判断做个了结。警方捣破一个由现职及前持牌保险从业员操控的犯罪集团，涉嫌在寿险管理师保险专业资格考试中协助考生作弊，拘捕15人，被捕6男9女，年龄介乎22至70岁，涉嫌串谋欺诈。警方说1月接获相关机构转介，指去年10月收到相关投诉，调查显示集团在观塘营运一个核心考试场地，并以精读研习班同保证合格再作招来，提供接收报名收取费用、营运考场和安排作弊的一条龙服务。每名考生除了官方考试费之外，另外要向集团额外缴付费用。考试当日，集团会安排旗下职员担任监考员，预先在考生使用的电脑安装遥距控制软件，由幕后另一部电脑同步操控，直接代考生作答，所有人正被扣查。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天气唔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
5: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6: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7: 一号风球、啊，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6: 边会有事啊？
7: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6: 咁真係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7: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8: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9: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10: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三大领域，
9: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10: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日，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11: 慢生活提案。

0: 陈绮蒂。
1: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睇下文情》，我是 Esther 陈绮蒂。今日我哋要嚟了解一下一位慈善女王佢嘅教育蓝图系点样啊！我哋要马上请出大中华文化全球协会创会主席，亦都系善学慈善嘅基金创办人，有赵增学运教授 BBS 太平绅士。Hello， 赵太你好，我知道你喜欢大家称你做赵太啦。
2: 系，多谢。
1: 首先一定要恭喜咧，就系赵太咧又荣获到呢个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终身成就奖。咁我知道其实你投身呢个慈善领域咧都超过半世纪噶啦。咁攞到呢个国际上好高嘅认可嘅时候，内心比较深刻嘅感受系点啊？
2: 其实你大家都知道，我做慈善唔系为咗攞奖而做嘅。咁当然啦，得到获颁呢个。咁呢个终身成就奖呢，我嘅内心系充满咗感激同埋呢个谦虚啦。呢份嘅荣幸呢唔系仅属于我一个人嘅。咁更加系国际社会上对我香港大中华地区无数嘅默默咁样奉献嘅善长啦，志愿者啦，同埋合作伙伴啦，系都系大家得到一个肯定嘅系。咁咧，喺过去半个世纪前咧，我系怀着一颗咧系好想帮助有需要嘅人，而系个初心系走上呢个慈善之路嘅。喺多年嚟咧，我系经历过筹款嘅艰辛啦，更见证咗无数生命里边一点善意而改变。這個、獎呢个奖咧，依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嘅标准评估啊，认可我哋将呢个 ESG 环境、社会同埋管治理念咧，系融入咗社区慈善嘅努力。对我而言咧，荣誉从来都唔系一个终点。咁而且咧，系一份提醒咗同埋一个责任嚟嘅。只要咧系社会仍有需要，我同埋我一啲好朋友都会继续咁样走落去。
1: 咁啱啱就讲咗好多，其实喺做慈善嘅呢一个范围里面，或者喺呢一个嘅阶段里面，有好多嘅不易啦。咁但系最重要都系一开始就系怀住一颗想帮人嘅心啊嘛。咁我知道呢一个初心咧，可以追溯到好似赵太嘅妈妈系咪啊？
2: 系啊，好细个。
1: 系听讲系同母亲嘅教诲系有啲关系嘅。妈咪就话帮人系要帮到最好。
2: 系。
1: 系咪有一个咁样背后嘅故事啊？
2: 又實在是真的、因為我媽媽我是廣州出世的、我媽媽就是很喜歡幫人、在那個年代來說，我們算是一個非常少不錯的家庭啦、因為可以收養一些兩個大姐姐，就來我們家裡就陪我們上學玩、就不至於他們就冇饭食，或者要将佢卖咗俾人哋啊！
1: 唔想流落街头，
2: 系即系唔系流落街头，佢都系有父母，但系养唔起咁多个，有啲就送咗俾人啦。咁如果我哋系收养咗佢，起码收留咗佢啦，就起码有两餐饱饭食啦，
1: 有个好啲嘅生活环境啦，
2: 生活环境同埋陪住我哋一齐长大。大我哋少少嘅啫嘛，零岁我哋就五六岁嗰啲时间咁样啦。咁我觉得我妈妈系即系用心良苦嘅，咁就唔使个佢哋个家庭就即系买即系送咗俾人，又即系一个里边有即系将来都会有一个心刺咧，好似对唔住呢个小朋友噶嘛，系咪？咁如果妈妈可以收留到多个，都帮到一个家庭咧，比较完整啲咯。咁何况我哋都系有一个契娘啦，就系做咗我妈妈嘅契妈，系凑我哋嘅。即係同即係我哋嘅家人一樣嘅，咁樣開始嘅，咁所以我覺得唔係話好多時做慈善咧，唔係一定要俾錢嘅。咁我就過去幾十年咧，咁我媽媽真係咁同我講嘅。咁因為佢做人做事咧，就係好用心啊。咁我哋就係做啲全個廣東省嘅水果同埋蔬菜收購總收購。咁嗰個年代，爸爸呢啲嗰啲收購嗰啲水果咧，已經嚟到香港啦。我講係50年代初嗰啲，係咪？
1: 咁好勁喎，
2: 好犀利噶啦，係咁就所以咧，咁好多時我哋唔同嘅季節咧，都有好多唔同新鮮嘅水果從火車鄉下運到嚟。但其實咧嚟到可能係好多會爛咗嘅。譬如佢係一個一攞一攞咁樣。装好晒咧，咁你咁送俾人咧，佢里边有啲烂咗咧，我妈妈就唔中意咁样送俾人。佢会铺一个大嘅只咧，
1: 要拣出嚟，
2: 倒晒啲水果出嚟、然后咧将啲烂嘅抌咗去，就填满啲好嘅。呢个系一个例子啦。咁佢最中意咧就系一有时间，佢就会。

0: 我哋嗰條街咧就係喺呢個十八鋪，咁啊夥數唔多，大概有最多八間屋嘅一條街。咁、有好多時候好慣性咧，就係晨早咩都有得買嘅，係啊，甚至腸粉啊、食嘅嘢、早餐啊、水果啊、麵包啊，乜都有，各色其色，有魚有肉。有雞，
1: 好豐富嘅個早市。
0: 咁你喺門口買就得噶啦。咁如果我媽媽佢一有時間，佢就會咧將兩釐魚咧，一個係皖魚，一個大魚咧，佢買曬佢，大概係每一個係十零條啦。咁就大概加埋三十條啦。咁佢會拖好曬，煎好先送俾人嘅。咁我就覺得點解咁麻煩嘅？你送俾人哋就咁送咪得咯？點解要煎好曬啊？
1: 咁樣都好開心啦，係咪啊？
0: 係咪？我點解仲要煎好曬？咁佢係啊，我有個花名叫蝦女，蝦女唔係咁噶。送嘢俾人咧，第一要送最好啦，第二咧佢屋企可能未必有油啊。
1: 哦，即係
0: 咁
1: 係考慮得好周到。
0: 咁你煎好咗，佢可以即刻食啦嘛。咁樣嘅，咁帶住我去，係我好難忘。帶住我去一個家庭咧，係有十一個小朋友。個爸爸就瞓喺張牀度，係病咗嘅。咁咧，佢一個手就一隻右手咧，左手就抱住喂奶，一個右手抱住一歲嗰、那個。
1: 天啊！
0: 係啊，一個即係一歲都未必識行啊。咁嗰啲細蚊仔，我揸住嗰條嗰盤魚咧，一個大碟魚咧，擺喺度佢哋面前，嗰隻眼睛咧係放光，同埋猛咁吞口水啊！咁呢個景象係永遠都難忘。佢真係可能係好耐好耐冇食咁香嘅嘢啊！咁樣，所以我就即係同媽媽講，我知道媽媽嘅用心咧，就係真係好細心咯，同埋幫人咧係要幫到最好，送食物要送最好。咁樣呢個一個從小就俾我哋一個咁嘅。身體力行嗰種做法啦，咁可能影響咗我同我啲哥哥都係好中意做慈善嘅。
1: 即係咁樣聽會覺得有一個好好嘅母親，可以話係一個榜樣啦。喺一種耳濡目染之下，就會令到趙太你都覺得啊，其實幫人嘅時候唔使怕麻煩嘅，我哋可以諗多啲，可以周到啲，可以貼心啲去做到最好啦。咁你後都。剛才也有說到其實幫人的過程不容易的嘛，都需要很多人力物力
0: 啊，
1: 但是因為可能有媽媽的這個榜樣在這裡，你都會覺得啊，其實努力一點是可以做得到的，可以幫到很多人又很開心。
0: 好，絕對你同意你說，其實做每一樣東西，只要你由重心出發，一定做得好，而且做得成功的。
1: 還有可能以前那些買一條魚出來，見到那些bling bling的目光，是會在很多時候都會再給你一些很大的鼓勵，是不是？即是令到你覺得啊，做這些事是很有意義的。
0: 是啊，很有意義，而且我覺得，是不是真的很久沒吃東西呢？怎麼會這樣？那時候我是很小，覺得五六歲而已。我就在腦海裡面就覺得媽媽幫人幫得真，我覺得好啊，這樣。
1: 是很偉大的一件事，然後就播下了這粒種子了。好，我們下次回來再說。
2: 睇艺文情，晚上11:16，
3: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

0: 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1: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2: 你的 portfolio 入面最重要的资产是什么呢？你层楼、股票、基金、债券，每个人最重要的资产是你的精神健康啊。
3: 逢星期日下午5:30，财智双打节目时段内，主持胡孟清和魏美珍会访问精神科专科胡子田医生，同大家一起探讨精神健康话题，分享专业知识和实用资讯，鼓励及早关注心理健康。以上环节由丹麦宁北大药厂赞助播出。

0: 好，翻嚟咧，我哋睇下民情嘅时间，继续有 Esther 陈以缇，同埋我哋有赵增学允教授，亦都系赵太喺度啦。
1: 多谢。
0: 头先就讲到咧，细细个嘅时候跟妈妈去帮人啦，去献鱼啦嘅时候，一啲比较难忘嘅景象。咁我相信喺后来你再去推动好多好多唔同嘅慈善项目嘅时候，我知道你又有去做一啲骨髓捐赠嘅项目啦，有做微笑行动啦，又会支援好多基层啦。当中一定都有见到一啲新嘅画面，或者有啲受助者系令你特别有印象嘅，可能系好难忘嘅。有冇呢啲嘅故仔可以同我哋分享？又点样影响到你去做慈善啊？
1: 其实唔系啲故事影响我，系我做紧慈善影响咗我，即系对我个影响系好大啊。咁嗱，头先你讲咗我做嘅嘢实在系太多嘅，
0: 系
1: 喺但系喺同一年咧，九一年我已经创咗香港艾滋病基金啦。嗰时冇人愿意做啊，系李少雄教授嚟邀请，我帮佢啊。
0: 点解唔愿意做啊？
1: 唔系佢啲
0: 好难做，
1: 因为我哋系亚洲人嘅社会啊。咁如果你去帮人，佢觉得你去筹款帮人，佢系咪你都系怀疑你系咪大菌者咧嗰类啦？咁所以请唔到人做呢个筹委会嘅主席啊？咁我就觉得唔系咁样嘅，做慈善咧唔理人点样，我觉得系最紧要系
0: 嗰份心
1: 做嘢系最紧要系预防胜于治疗啊。
0: 系
1: 咁，我觉得我就二话不说，其实我都已经好忙啊！嗰年实嗰个时间，我啱啱做完公益金，做完我都做到自己生病。要做啲手术，我都想死啊！我仲话，我还够俾个社会啦，我唔想再做慈善啦。系九零年，咁呢个九一年发生咗咧，
0: 又做啦，
1: 又唔止做啊，又接咗香港呢个艾滋病基金啦，又自己感动去做咗，唔系冇人叫我。我睇完嗰个介绍嗰个 founder 咧，就哇，呢、這个人真系伟大啦，好似我哋童年嗰阵时睇嗰啲嗰啲粤语残片咧，就好似系一个观音咧，就降落嚟，将啲圣水揈一揈你，你就靓咗，你会飞走啦咁样。佢喺外国嚟噶嘛，咁我就自己咧就睇完之后咧，我同我女都喊啊！我真系我觉得哇咁神奇嘅，将咁丑样嘅人可以变到咁靓啊咁样。咁我就真系我同我女都女又喊我又喊。咁啊临到出去咧。咁我就寫到咗，我好興咧，就係因為有時我係買嘢咧係超額咧咁碌唔到啊，咁就好需要，唔係有時急需要一個支票咧，我就一定有張支票嘅，就寫咗50,000，咁我就走嗰時咧就交俾呢個發起人啦，馬基醫生。咁我雖然咧你唔識我，呢度係我少少心意，咁我呢個我少少心意支持你，但我會一定為你做啲嘢噶。咁我就翻去咧就如是者啦，翻到去。坐低我就开始策划点同佢做咯，筹咗总共500多万，咁我就将系啊，好短时间一个晚宴啦，筹咗550万，咁扣除50万咧就全部500万捐俾佢。但每一个善长嘅名字咧，我就写晒俾佢，呢个几多钱收条，几多收条。原来交到去咧，佢就落晒言，佢哋都未曾成立一个慈善基金。吓，系啊。咁我点算啦？咁我就猛，咁就收尾就好啦。我帮我教你成立啦，做啦咁。但系你知唔知后期点啊？我系每一个朋友打电话，对唔住啊，而家未俾得收条你，
0: 再等等先，
1: 未俾得退税收条你啊！我谂最快都要等3个月批咗嗰、那个慈善牌照咧，慈善嗰、那个嗰、那个批文嗰、那个退税收条咧，我先逐个，我先写俾你哋。咁于是咧，我教佢哋成立。咁就然后咧，我做咗佢哋嘅创会嘅副主席，嗰时系徐展堂做主席，咁啊仲有冯永祥都系主席，咁我哋两个主席，咁咧就更加系筹款主席，系咁样嚟嘅，未成立咁样嚟嘅，咁一开始就系停唔到啦，做到今时今日都佢哋有做啦，但系呢几年咧就冇再做喺香港筹款啦，因为有少少过去有啲医生出错啲事咧，就即系个基金有啲出咗事咧，就停咗，同埋而家啲钱咧系唔系咁容易离开香港，咁我就即系就减慢咗，但系国内嘅服务冇停嘅，冇停嘅，咁国内都好筹到款噶啦，咁系一个故事啦吓，咁咧就跟住就创埋呢个骨髓捐赠，我觉得好都几骄傲嘅，骨髓捐赠咧系全球第一个华人骨髓库，都系我创嘅，咁都系徐展堂，
0: 好厉害，
1: 徐展堂先生咧就系、是。 找朋友呢，知道我那時已經成日回大陸 做慈善嘛，在機場接了我，查到我的時間幾時回，接了我就去一個朋友家裡
0: 一条龙咁
1: 样，坐低就劫持，好似劫，真系真系咁嘅情况。佢去咗一个边度咧？去咗啊，姓陈嗰个做珠宝啊，唔记得咗个名系啊，个屋企度坐。咁咧就成班医生咧，有几个医生咧，包括啊梁顺轩啦，而家做咗呢个会嘅主席，唔系创会嘅主席，我就系筹款即系创会筹委主席，都系医疗嗰方面嘅。咁啊几个坐咗喺度咧，就话嗱，我哋咧有呢、這个有呢个理念，要想创呢、這个第一个华人骨髓库。但系记得香港又唔系一个大一个国家，系一个小城市。而我本人咧又唔系一个任何一个大慈善机构嘅代表人物，而系一个人嘅个力量去做嘅。咁我觉得创咗呢个又系真系好好啊！咁佢同我讲之后，佢话嗱，我哋未得你同意咧，我哋一致公认咧要你做我哋嘅创会筹款主席。咁我就觉得好奇怪咁，但系了解咗之后，我觉得又好值得嘅。因为点解咧？我觉得做人咧系最惨咧，连最后一个希望都冇。
0: 系
1: 啦，如果你能够配到个骨髓咧，就系、是、重生嘅机会啦嘛。唔系一个人，系个家庭啊。咁我做到而家啦。都做咗35年啦，今年啱啱35年啦。咁你問到微信行動啦，呢、這個愛滋病基金啦，同埋骨髓捐贈係同一年創嘅。
0: 哇！嗰年真係做咗好多事喎，
1: 籌咗三個款，
0: 值得紀念嘅舊一年啦。
1: 係啦，咁另外咧，不單止咁，骨髓捐贈庫咧，基金咧，就93年咧，兩年後咧，我哋依個團隊全部都係義工嚟嘅，到而家係冇收一分錢嘅。OK， 有啲專家，如果要俾錢好貴啊。未必个个俾得起啊，系咪？即系成个过程，咁我哋觉得系，大家同大家分享就系好骄傲。93年两年后，我哋可以去中国、新加坡、台湾市创多三个华人骨髓库。咁而家一直到而家都系大家联手咧，一揾到个受惠嘅嗰、那个嗰、那个需要
0: 受助者
1: 捐集骨髓嘅人士啦吓，受惠嘅人士啦，一攞上啲证据。拿晒嗰啲数据，跟住咧就喺个电脑度通，
0: 边
1: 个地方有就即刻用，就邀请呢个东南嚟香港咁样咯。咁所以系，我觉得做慈善咧系呢个系最好嘅，因为唔分国界，唔分国籍，系咪啊？唔分宗教，分宗教，有需要咧系联手做咧系生咗好多，省咗好多资源。咁你知唔知初时嘅时候咧？91年嘅时候咧，每一个人善长捐血咧，俾我哋去化验咧。就是要1600寄去美国的。但今时今日呢就已经是不需要了。我们差不多有可以说是90%多是99%都可以在香港做了。即是可能100%我现在不知道。即已经是这样的转变了，那现在就不用去付呢个咁贵昂嘅化验咯，喺嗰度悭翻啲啦，悭咗好多啦。
0: 我啱啱一路听赵太讲咧，我感受到首先赵太系一个共情能力好高嘅人。

0: 成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0: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晚上11:30，
5: 金读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听嘢。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财政部下令切断埃及米斯尔银行的亚联酋分行在美国金融机构的代理银行账户存取权限，切断它获取美元的渠道，是美国宣布大幅扩大次级制裁威胁之后，首次有实体被剔出美元和全球金融体系。美国财政部估算在2024年1月至2026年6月期间，米斯尔银行亚联酋分行为103间涉嫌属于伊朗影子银行网络的公司处理了大约18亿美元资金，呢啲网络被指用作洗黑钱、采购武器同资助区域恐怖组织代理人。该行嘅客户亦都包括伊朗国防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同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用于规避制裁嘅公司。美国财长贝森特指出，财政部承诺将切断德克兰剩余嘅每一条经济命脉，最终结束伊朗政权嘅威胁，并且仲曾经警告伊朗嘅协助者不能够继续使用美元和全球金融系统。米斯尔银行亚联酋分行因为持续恶劣地支持伊朗政权，所以当局采取首部行动追究他的责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计划授权当地农夫和牧场主人自行加工食品，作为政府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前压低牛肉价格的最新举措。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将指示起草法律文件，以打破肉类加工商之间的强大垄断，但目前未清楚特朗普是否有权作出相关变动，亦都未确定有关指令的实际效果。美国农业部长罗林斯表示将会在下个星期一公布更多的详情，包括免除加工相关的繁文缛节，以及扩大牧场主人跨州销售产品能力的计划。挪威政府和皇室宣布，国王哈拉尔五世星期五清晨辞世，享年89岁。53岁的王储哈康随即继位，成为新国王哈康八世。新国王上周在首都奥斯陆皇宫主持特别国务会议，正式通报他父王的讣告，并公布他的王号，同时沿用一切为了挪威作为座右铭。随着哈康八世登基为国家元首，他22岁长女英格丽亚历山德拉公主顺理成章成为新王储和王位第一继承人。挪威在1990年

0: 言修宪赋予女性平等的王位继承权。英格丽亚历山德拉未来有望成为挪威自15世纪以来首位女君主，而哈拉尔五世的灵柩将会由国家医院礼拜堂移送至到奥斯陆皇宫。五届时新国王哈康八世、新皇后梅特玛丽特、王储英格丽亚历山德拉、王太后索尼亚等皇室成员将全程伴随护送灵柩。运输署邀请有兴趣的网约车平台公司申请服务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目前已经有至少两至到三间公司有意申请。陈美宝在电视节目说，希望日后获发牌的平台能够持续投入适当资源，在顾客服务、吸引司机挂单和政府系统对接，以及日后研发科技做好尽职审查。当局亦期望能够吸引更具规模和有长远发展计划的公司落户本港。政府公布今年上半年全港整体无鼠百分比是 96.4%， 和去年上半年和下半年结果相若，反映本港鼠患情况持续维持良好和稳定。针对去年下半年，全港44个无鼠百分比低于80%，即老鼠活动较为活跃的地点，近39%个地点在今年上半年情况明显改善，其中29个地点的无鼠百分比更加回升至92%以上，显示相关地点的鼠只活动显著减少。另外，食环署加强处理私人地方鼠患问题，主动巡查鼠患风险较高地点附近的私人处所或楼宇。在今年头七个月共发出213张消除虫鼠通知，较去年同期增加大约24倍。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星期六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天气唔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
7: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8: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7: 点解呀？
8: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系山火，可能整伤人
7: 㗎。边会咁易呀？
8: 真㗎，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9: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0: 大家好，我是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陈家华医生。很多人都会忽略伤风感冒的病征的，但如果你本身是一个长期的病患者或者老人家的话，就要小心一点。RSV 病毒如果感染了的话，能够可能引起一些严重的并发症，甚至会引起死亡。RSV 病毒本身来说，就一年四季都袭击我们，不同流感。所以呢，及早预防都是对于我们的健康一个很重要的投资来的。
9: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1: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1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3: 慢生活。

0: 死嘅，因为有一次咧就去汕头，就有个船长捐咗钱嘅，咁就一团落晒去，就一落到去个嗰个车落去咧，咁入医院入去医院里边啦咁样，但系我睇到门口有一对女孩子咧，同埋个妈妈坐咗喺度喺地下嗰度。咁我就烧到溶晒嘅，啲手嗰啲面啊啲咁样，咁我就哇，我话哇呢、這个系咪火烧伤啊？火烧伤啊，系啊咁，佢哥哥已经烧死咗啦，即系走咗啦。咁佢话佢哋你哋唔收我哋啊，即系未收人都唔收佢哋啊，佢哋可唔可以帮个忙啊？咁样，咁我就话。哇！我哋咧就唔系做呢啲嘅咁，但系佢咧就掀起个细女个裤脚，俾我睇，个女即刻喊啊！呢个真系我难忘嘅，喊到好犀利啊！咁我就知道佢伤咗佢自尊心。你睇到我外边好，你唔好睇埋我私隐啦。咁我将佢条裤咧就冚低，我话小妹妹你唔使喊啊，妈咪唔乖啊，打佢手，阿姨冇睇到啊，阿咪冇睇到，阿姨冇睇到啊咁样。咁佢就唔喊咯，咁我就入到去咧医院咧，就我问佢你有冇登记咗，佢有，我即刻问嗰度当时嘅主管，我就韩医生，我话有冇登记记录佢呢个呢对头先你哋即系 reject 咗，即系拒绝咗佢嘅，那个联络地址嘅资料啊，有啊有啊咁，哦好啊，我你俾我咁。你冇谂到咧，我个心就唔希，我希望呢个女仔咧唔好个自卑感咁大啊。
1: 嗯，
0: 我翻到香港，我就揾一个同我嚟我屋企做我 Facebook 嘅女士，我问佢你愿唔愿意帮我呢个事啊？去呢个地方
1: 睇一睇佢哋，
0: 唔系睇，攞咗佢啲资料，俾晒佢啲资料，我哋睇点样申请佢嚟香港。系啊，咁跟住咧。系啊，咁跟住就去揾阿梁炳忠教授喺呢个沙田医院咁啊，去揾阿梁炳忠教授。我话呢个咁嘅情况咧，因为佢系一个矫形外科啦、骨科嘅教授，亦都系中医学院嘅院长，好叻嘅呢个人啊，真系天才嚟噶，真系天才。咁咧原因就系我亦都帮过佢，佢又自己创咗个叫做关怀行动，系做人哋将嗰啲手脚咧。是不正常可以拉回好他、或者做一些薄的义肢、都有这些服务的、我又帮他筹到很多年款、我又就去请教他可不可以帮到这对姊妹呢，他一看这些相片他就说可以的，不过他不是香港人，政府一定要收他的费用，大概50万、即起码住两个月、那个程即是烧到溶要跑直皮再生返再直，这样的情况最少50万，不过 我就一分钱都不收你的费用，但要给政府，即是两个人嘛、即是两姊妹嘛、于是我就叫我刚才提的那个呢、那个
1: 做 facial
0: Margaret 跟我做 facial 那个，他都即是他就做义工的，但我刚刚跟你说是一个很喜悦的结果，这样呢就他跟踪了他，就拿了他的资料，那跟着来香港跟他申请，来就接了他，来之前呢我就租了地方给他，在医院在那里附近租一间屋子给他住，然后他爸爸吃烟买了烟给他吃，但他很不乖很不乖，在医院吃烟被人骂是不是，那我就警告他你不可以这样，吃住我都整好了是不是，那就我和冯永祥先生每人赚了25万，个医院费一定做，要俾吓、我哋一人出25万。咁样呢个姐姐阿 Margaret 咧就好好，就即系陪住佢哋。我咁耐去探过一次啫，我真系太忙啦，影过一张相。咁就嗰第二次我去嗰时，佢已经系即系已经系包住晒噶啦，即、就、系、是、已经磨咗啲皮啊。咁即系呢个故事咧，咁收尾就送翻佢哋翻去咯，即系做好咗送翻去。咁、我就冇乜再联络啦。冇乜再嚟，我係好忙啊！咁啊，跟住咧，呢個嚴女士咧，隔咗好多年，我就有時我隔咗段時間冇做，我再揾翻嘅時候咧，佢生咗對孖女孫喎、我又生對孖仔孫喎、即係有呢個咪喜慶咧？即係，我覺得係同大家分享，其實有你，其實你喺度做，其實天生睇到嘅，你做咗好嘢咧，佢一定俾翻一啲好嘢。在你的身上发生的、
1: 我一路听这个故事，我一路觉得很佩服，第一件事 是我觉得那对 姊妹系咪？
0: 两姊妹啦，一个大，一个老大，一个。

0: 我就走咗噶啦。
1: 佢哋可能喺嗰一刻咧已经觉得去到绝处，但后来其实有人帮佢哋嘅话，佢哋嘅生命之后可以仲有好多嘅价值同埋好多嘅意义。咁而另一方面系我头先一路听，包括你自己做嘅事啦，同埋你身边好多人都愿意去做嘅事，即系你头先送 Margaret 啦，送到医生系咪？
0: 真系难得嘅，真系送翻佢翻去，仲要送翻佢翻去，佢申请整嚟，
1: 真系好佩服大家咁多位喺呢个世间，即系俾我感觉到系人间有情啊！我哋下次再倾。
2: 睇艺文情，
3: 我喺注册中医师李方中医师俾个骨质疏松嘅小贴士，大家每日吸收适量嘅芝麻酱或者系豆浆，配合出边晒下太阳10到15分钟，再保持良好嘅生活习惯，双管齐下，全面保护骨骼嘅健康。
4: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时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李方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处理骨质疏松嘅小贴士。
5: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6: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5: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8: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4: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系电波中听唔到的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5: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2: 体艺万情，陈怡缇。
1: 好，翻嚟睇下文情系 Esther 陈以缇继续同赵太去讲一下唔同嘅一啲慈善背后嘅故事，非常之动容啦。同埋我觉得你真系可以感受到嗰份心，有好多细节上嘅嘢，唔系会话一个即系例如一个打一个旗号出嚟话我做慈善就得嘅，即系有好多嘢都系因为有嗰份心，例如同理心啊、同情心啊，唔好讲同情心啦，即系共情嘅能力咧，所以先可以做得咁好。咁但系我另外仲有一个留意到嘅领域就系、是、教育呢个方面嘅。咁我知道喺教育呢度咧，赵太都做咗好多嘢嘅。咁你好似有经常强调就系扶贫要扶智嘅。咁、其实呢个系一个点样嘅概念？点解你会有咁嘅谂法？
0: 其实你睇好多钱基金啦，好多时譬如 UBS 都会请我同一啲好旧嘅家族咧去做分享嘅。但系咧就有啲百几年历史啊，有啲系欧洲啊，有啲系本港啊，都系访问大概5-6个人啦，我系其中一个咧，每一个都系讲教育，当然啦系冇教育就冇未来，系咪？咁喺我人生里边，喺我慈善路上咧，我觉得咧健康仲比教育第一，所以我中意第一我俾个选择
1: 先做健康，
0: 系我就做健康医疗方面系。咁教育我都系做好多嘅。咁譬如我喺1998几年咧，我已经系捐咗间学校即系明明自己嘅，因为我唔想做。人就个主席啊，我其实我唔系好中意做嗰啲噶，我真系唔中意，我净系做咗嘢就帮第二个咁样。
1: 系啦，因为其实头先你分享嗰个姊妹故事，你都冇求回报。
0: 冇噶，系跟住我都冇联络，但系我个 Margaret 有联络嘅 ，Margaret 有同我讲。
1: Margaret 朋友啊嘛，
0: 因为佢知道住边度啊，咁就急即系佢跟咗佢成6个几月啦嘛，系咪变咗有感情啦？我就帮咗我就好安心啦，起码我做咗，我应该俾佢一个自尊，攞翻个自信心啦。做人系咪做人自卑好惨嘅，
1: 系咪啊？
0: 咁所以咧就教育方面，我系都系帮好多，唔单止系帮啊，同埋系俾奖学金啊，去啲 中国我好多地方都系派奖学金啊，咁就叫佢唔系奖学助学金，
1: 嗯，
0: 生活费当生活费吓，咁啊每一个中学啊俾3000，小学啊俾2000咁一个即一年得一次咁样，咁呢啲我都做嘅，咁喺过去嗰、那个2000年开始咧，就我同一个可丰中学嘅校长陈昌立。同埋一个球锦秋中学校长叫做卢恩成，差唔多吓，两个退休嚟揾我，都系我老爷啲朋友。佢话就你同我退休，我哋好想跟你做慈善，喺国内做教育喺学校咁样。咁我就同佢讲个学，梗系当然好啦。嗱，我话你哋有时间，我冇时间。你去到每一个地方，佢要重建嘅。几多钱可以开到几多班？将来我哋起好之后，可以帮你得
1: 几多学生
0: 系啦。咁诶，咁样去做啦，咁样就写晒翻嚟。如果改装即系从维修嘅有几多钱？咁你影晒相，影晒地边个乡镇咁样咧？咁你冇谂到咧？我哋20年咧，当然我哋除咗我哋3个人之外，都要有啲委员啦、主席啦，咁有啲业务会计师啦、法律顾问啦，咁有几个太太，包括谢玲玲都系其中一个，咁就系我有个朋友姓廖嘅，又系出地方，咁有个做厂家嘅女士咧，都系大概五六个人做出嚟啦，呢个会，咁主要就系我系大家就即系我募捐嗰方面咧，佢哋老师嗰两位老师做得好啦，咁就咁翻嚟，我哋喺20年里边咧起咗540间学校。
1: 500多间，
0: 我从来都冇去，我做嘢，我做慈善做完咧，我就做第二个，我系冇去宣传自己嘅，但系听嘅对重复听都可能好多，但 detail 我真系唔会讲，因为我冇助理啊嘛，我一个人头30年一个人做嘢。
1: 但系嗰500多间学校嘅学生就有好多人，佢哋全部都系有受到大家做慈善嘅影响。
0: 有幼稚园少啲，小学、中学、大学都有一两间，
1: 嗯，
0: 大学唔系大学楼，系一个大学嘅艺术楼。或者是咩名嘅楼咁样咯，
1: 其实真系可以改变到好多人嘅人生啊！
0: 咁你话诶，头先答翻你话助人系教育系俾佢治啊嘛，咁你有学问，梗系有你嘅智商都好啲啦，系咪啊？咁啊，真系都系自信心啦，个视野都唔同咗噶嘛，好过有啲真系冇书读噶嘛。咁我哋就唔单止咧，净系起啊，我哋每个夏天咧、暑假咧6个星期。就要我个要求就系，我好希望乡村嘅小朋友都识英文，
1: 识英文
0: 系啊，中英数都要叻，系咪？历史都要叻，历史呢个一定噶啦，系咪？中国一定要教，
1: 即系学得全面啲。
0: 香港都唔会教历史噶啦，
1: 都教嘅，好惊嘅，因为我好中历史。
0: 系啊，咁而但系真系唔多啦，系冇好多系冇心机听嘅，包括我哋个甲级文嗰个教授咧，我就又记得名，好熟，姚宗贤老师，姚宗贤教授个女清芬咧，教授咧都系教历史嘅，咁佢都话有少少意气阑珊啊，即系啲人唔系太重视，个兴趣唔大啊，呢个真嘅。
1: 我做历史节目噶，咁讲好颓添。
0: 部分啦吓，咁
1: 都有人中意嘅，
0: 系中意嘅，好多人都中意嘅，系。咁我觉得你都系育人咪育智啦，系咪？咁育智你唔系净系栽培佢，你系好多情况之下，你有啲活动咧系佢体验，系启发佢去再帮人，呢个先系重要，系咪？
1: 即系有首先佢哋要有所经历，佢哋有自己嘅体会先，咁然后你可能帮到佢哋之后咧，佢哋又去帮助更多人。
0: 影响人好大噶，
1: 所以呢个影响力就好似辐射出去啦。
0: 佢就自然佢个智慧就会出嚟啦，个能力都会自发啦，系咪？咁系呢个我影响好大嘅。咁所以我哋唔系净系起啊，我哋要每年嘅暑假啦入营喺绍兴学院咧，我哋500多间学校唔可能一齐嚟嘅，系每一个专科一齐嚟咯。但系嗰啲编排嘅咧，都含全无义工，包括汤以前嘅教育副局长，佢同我哋编英文课程嘅，佢而家就接咗李月婷咧，系做咗李宝春大学个李宝春嗰、那个学校嘅校长，系接阿李月婷先生嘅，佢系同我哋一起去做嘢，同我哋编英文课程嘅，咁所以我话我哋要乡下嗰啲学生同 同市區學生一樣咁叻嘅英文，
1: 佢哋都要有機會可以去學習，係咪？佢哋點解憑乜嘢？佢哋因為喺呢個咁嘅生長環境，佢哋冇權利、冇辦法去接觸同學習咧，係咪？佢哋要有呢個學習機會，所以係咪因為呢個原因，今次咧你就啟動咗一個衣食

0: 住行加肉嘅慈善筹款计划，就要加肉啦，
1: 加肉，
0: 肉呢个字
1: 有个 meaning 嘅。咁嗱，我就再又 repeat 一下啦。其实呢个衣食住行咯咧，系我喺35年前90年咧，公益金委任咗我做呢、这个筹委会嘅主席，后屘就拉咗一个鬼外国人嚟，就话要联席主席，我冇所谓嘅，但系佢冇筹过款嘅，我都冇所谓，我唔系求名嘅，我系求嗰个结果嘅啫，
0: 即
1: 系
0: 做到嘢，
1: 做到嘢就得噶啦，系啊，咁咧就同佢筹，佢 set 我1亿1个亿，我即系晕低啊！我又唔系大商业家，又唔系一个普通嘅小女人啦。
0: 唔系唔系，
1: 系咪
0: 咁又唔系？
1: 又唔系唔系汇丰，又唔系渣打，又唔系置地或者系石油公司嗰啲。咁啊，系前一年系陈丽玲博士咧系筹到8000万，咁佢 send 我1亿，我失死啦！我点筹1亿啊？咁好惊啊！咁当然咧就唔系为1亿，但系去年是8000万，咁你系加咗5000万咯，系咪？唔系加咗2000万咯，
0: 天啊！
1: 加咗2000万啦，咁我就要谂咗衣食住行落出嚟啦，一个人去联络嘅，因为佢哋嗰啲 project manager 已经系排满局排满啦，咁冇人做呢啲嘢。第一咧就系佢哋唔惯啦，又去要咩？街市而卖，小巴而载，的士而载，我系接触啲人，
0: 嗯，
1: 说服佢哋支持公益金，系咪？咁啊，食肆咧就系好得到阿张宇仁嗰阵时都未做议员啦，主席咧佢系现代饮食协会嘅创会主席。咁咧，如果佢哋呢个机构咧系做嗰、那个做咗佢哋嘅主席之上嘅联席嘅会长咧，一定要系饮食界人嚟嘅。我同阿陈祖达先生都唔系饮食界人嘅，佢要改咗守则，就摆咗我哋两个做呢、這个。系嘅，呢个一个好故事嚟嘅，系咪？咁就好多嘢系变得通，唔一定系一成不变。
0: 为咗做到嘢，最紧要
1: 系做到嘢啫，系啊。咁就得到做得非常好啦。咁你冇谂到咧，喺9个月多啲里边，原来系9个零月嘅，就唔系1年嘅个任期。我又唔知道，以为做到1年啊嘛，排到嘢3月都做筹款啦。佢就话咁。你都做到，我你都冇同我讲，我话我咁个筹款多啲，咁我你做要唔要啊？都定咗啲期指都期啦，系咪？俾公益金啦，咁你冇谂到我再筹到1亿3000万？
0: 哇！
1: 系啊，真噶！
0: 哇！
1: 但做到我病
0: 喎，
1: 系啊，就咁筹到，系啊，就系、是、衣食住行呢个环节咯。
0: 哦，
1: 咁又唔系点解今年就即系我觉得呢个就一个好decade啦，一个好好嘅即系 recall 啦，你问呢个问题 recall 啦，咁分享一下啦，咁
0: 确实系好值得同大家分享。我哋下集再讲。
2: 睇艺文情，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城财经台，
1: 午夜十二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现在由罗佩琴报道新闻。美国财政部下令切断埃及米斯尔银行阿联酋分行在美国金融机构的代理银行账户存取权限，切断它获取美元的渠道，是美国宣布大幅扩大对伊朗次级制裁威胁之后，首次有实体被剔出美元和全球金融体系。美国财政部估算在2024年1月至2026年6月期间，米斯尔银行阿联酋分行为103间涉嫌属于伊朗影子银行网络的公司处理了大约18亿美元的资金，这些网络被指用作洗黑钱、采购武器和资助区域恐怖组织代理人。该行的客户亦都包括伊朗国防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用于规避制裁的公司。美国财长贝森特指出，财政部承诺将切断德克兰剩余的每一条经济命脉，最终结束伊朗政权的威胁，并且还曾经警告伊朗的協助者不能够继续使用美元和全球金融系统。米斯尔银行阿联酋分行因为持续恶劣地支持伊朗政权，所以当局采取第一步行动追究他的责任。外卖平台 Deliveroo户户送意大利分公司宣布将为旗下外卖送递员加薪 40%。 咁之前几个月，该公司因为涉嫌严重剥削劳工，被米兰检察机构下令实施司法监管。呢间总部位于英国，由美国外卖平台 DoorDash 持有的公司之前被米兰检察官指控向旗下大约20000个送递员支付低于贫穷线的薪酬，平均每单派送无收入只是3至4欧元。今年2月当局下令司法监管令的文件更加揭发，平台不少送递员需要每个星期工作7日，每日工作长达17个钟头。 Deliveroo 发声明表示，已经制定一系列具体改善措施，并指有关方案一经核实，将会是解除司法监管和结束刑事调查的重要一步。公司承诺将最低时薪由10欧元提高至14欧元，增幅达到40%，同时引进多项安全保障，包括限制送递员的工作时数上限。澳门7月失业率维持在 1.9% 和上个月持平，失业人数按月减少大约400人，降至6400人，总就业人数就增加300人，达到376700人。期内劳动参与率保持稳定在66.8%，整体劳动人口增加200人，至到383800人。同时整体就业不足率回落至1.7%，较六月份下跌0.1个百分点。按行业划分，博彩业仍然是当地最大的就业来源，占就业居民62.6%。批发和零售业紧随其后，占36.1%，地产和商业活动就占24.7%，住宿和餐饮服务业占19.5%，运输及仓储业就占16.4%。在本港，警方捣破一个由现职及前持牌保险从业员操控的犯罪集团，涉嫌在寿险管理师保险专业资格考试中协助考生作弊，拘

0: 捕十五人，被捕嘅六男九女年龄介乎22至70岁，涉嫌串谋欺诈。警方话一月接获相关机构转介，指去年十月收到相关投诉，调查显示集团喺观塘营运一个核心考试场地，并以精读研习班同保证合格作招徕，提供接收报名收取费用、营运考场同安排作弊嘅一条龙服务。每个考生除咗官方考试费之外，另外要向集团额外缴付费用。考试当日，集团会安排旗下职员担任监考员，预先喺考生使用嘅电脑安装遥距控制软件，由幕后另一部电脑同步操控，直接代考生作答。所有人正被扣查。港铁表示会采用创新嘅平移建造法兴建屯马线洪水桥站，预计2030年完成。港铁指出，洪水桥站会在未来两个月完成地基工程，车站结构会利用预制组件，在营运中的铁路高架桥两旁的工地进行组装，完成后用平移建造法将车站结构推移到指定位置并嵌入，是全球首例。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星期六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天气唔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温30度，相对湿度84%。
6: 爱华压热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爱华压业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出口。
7: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9: 人生风雨，谁可相依？面对逆境，有谁倾诉？
10: 嗰阵时我读完学士学位嘅时候咧，咁我当时揾咗4个月，最终我第一份工就喺盲人学校度咧，就帮啲学生将啲教科书译翻点字。咁但系我觉得揾工嘅过程好似好难。
9: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晚11点到12点，恩与同路人主持梁文基、陈锦辉，
1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1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3: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13: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5: 物换潮人，逢

0: 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2: 好，今晚新手 DJ 大明星，真系新手嘅 DJ 啦，系啦，又阿 Rock 何俊乐。
3: Hello， 大家好啊！
2: 你好啦 ，Rock， 系啦，之前啦咁啊。都冇做过电台主持系咪？
3: 系啊，冇试过。
2: 系啦，电视主持有冇？
3: 有嘅，有嘅，有嘅。J Music 都有嘅。
2: 系 J Music 系啦。咁觉得你系啦，而家你开始带住一封坐咗我哋嘅 panel 一位，你听住自己把声咁样。而家你系即系镜头睇唔到啦，你系即系系一个 DJ 嗰、那个 panel 位喺度，即系好似访问紧我哋完全。
3: 系啊，
2: 你觉得即系？那個感覺同你做電視主持的分別在哪裡？
3: 做電視主持似講嘢多啲咯，即係真係好似傾偈咁樣。但係而家行到埋嚟咧，我覺得用把好磁性嘅聲音同大家傾偈，
2: 係咪？戴住 headphone 就自己嚟咗，
3: 有嗰種魔力喺度嘅。
2: 係，咁你以前有冇聽下收音機先？
3: 有啊，我覺得幾舒服，我聽到呢把聲。
2: 你覺得把聲靚唔靚啊？
3: 好正啊！
2: 好正啊！自己把聲好正啊！
3: 係啊。
2: OK， 最緊要愛住把聲先。我哋啲前輩都教落啊。
3: 係 ，love yourself。
2: 咁但係你之前聽收音機，你係聽咩？節目類型多啲
3: 咧，都係講音樂為主啦。
2: 嗯，
3: 係聽聽歌咯，睇下而家流行啲咩歌啊，咁樣咯。
2: 或者聽啲榜會唔會啊？即係啊，邊個成日都可以上榜嘅？
3: 都有㗎，有啊。通常都係的士好聽咩，我聽咩咯。
2: 的士司機大哥啊，你有冇試過喺個車度等第一次，或者係唔小心唔知咩場合聽到自己第一首歌喺收音機出現？
3: 哇，好似冇喎，
2: 嚇到而家未試過啊？
3: 未試過啊！
2: 我即係你坐咁多次車，未試過，
3: 未試過喺車度遇到咯。
2: 哇！我諗如果你聽到嗰下應該。
3: 哇！好感动，我会同个的士司机讲啊，喂，我首歌啊，快啲听下咁样。
2: 应该几感动，
3: 几有感动系啊。
2: 咁啊，即夹咯，你几时坐车跟住我播咯？
3: 唔系我夹你，你夹我嘅时候，我就即刻去搭的士啦。
2: 好啦，但系呢个时间今日咧就交俾你自己拣歌先啦，交俾你 Rock。
3: Thank you。

0: 今集新手 DJ 何俊乐，
1: 仲有今集导师范振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Rock 何俊乐。以下落嚟呢首歌，我想介绍嘅系张国荣嘅《我》。呢首歌系形容你系你人生嘅最大嘅主角，你要知道自己系边个，要俾多啲自信心俾自己，知道你每一日你都要好开心咁过，知道自己系一个点样嘅人。加油，系同自己讲声加油，送俾大家张国荣嘅《我》。

以下落嚟我要介绍嘅歌系我2026年派台嘅新嘅单曲 My Only， 系由我自己亲手去作词，由 Johnny Yim 严丽恒去作曲、监制同埋编曲嘅。呢首歌系送俾我一直以嚟支持我嘅所有嘅 fans 啦，喺呢段时间不离不弃，就算我呢三年冇出到歌，佢哋依然咁支持我，成日都问我：喂，你几时出歌啊？

呢首歌系记载住我好多嘅点点滴滴嘅回忆，亦都好想大家送俾大家心目中嘅 My Only 最重要嘅人。休息一阵，转头再见。

0: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 每个钱币
0: 择地有声，讲钱讲故事，
1: 主持陈以提，
0: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1: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0: 洗劫泡沫同繁荣背后嘅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嘅符号同意义。
1: 逢星期六下昼五点，
0: 一齐讲钱讲故事。
2: 其实来说，我最开心的就是有一班同事呢，他们真的很关心一些上来的朋友呢。另一方面呢，我其实很多次 ISO 这个 system、十几年前做的时候呢，员工很抗拒。Hopeless days, it's all for you. 我上班放工，你叫我做个头，什么做个头，做什么要填的表啊，要看个结果出来啊。很多细微的制度来说呢，是不会出错，亦都好标准化。赚返嚟嗰啲朋友咧回报，哇，原来好欣赏佢啊，好有系统啊，人哋会赞佢啊，佢得自己好专业，佢觉得值得嘅。虽然系付出嘅时间、钱同埋培训，最后得益嘅人咧系所有上嚟嘅朋友。
3: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九点半，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4: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5: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6: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 11%，
7: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6: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些什么？
7: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6: 星期日晚7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7: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来聊天，
6: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7: 接收创业家思维，
6: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8: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9: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1: 新城八大家，
12: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8: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4: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0: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14: 陈以提、
0: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4: 艺术、
0: 旅游、
14: 城市
0: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5: 新手 DJ 大明星，
16: 又回到新手 DJ 大明星节目，我是阿 Rock 何俊乐。以下来这首歌是我最近歌单经常出现的一首歌，是 Gordon Flanders 的《哥顿花园》，很舒服的一个 melody， 很舒服的一个曲风，成日都很想模仿一下，其实它是怎样唱的呢？是很舒服的一首歌，可以任何时间，我自己呢就是在我喝咖啡，早上第一杯咖啡的时候呢，我就会听这一首歌的了。希望大家有一个很开心愉快的一天，送给大家《哥顿花园》。

0: 午夜十二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在全球央行年会发表就任的 首场演讲，誓言将美国的通胀率拉回 2% 的目标是坚定而且不可动摇。他警告目前的通胀并未出现有意义的放缓。在通胀依然偏高的情况下，联储局首要是关注仍然是物价。沃什表示，虽然夏季部分的物价数据好过预期，但不代表基础趋势改善。他强调物价稳定是不会自动实现。如果基础通胀未能够清晰兼且足够快地朝向目标移动，当局仍然有工作要做，并确认短期利率是实现使命的主要工具。对于外界批评他精简沟通策略导致前景不清晰，沃什为了减少前瞻性的指引的做法作出辩护。他表示，一个更安静、沟通更有针对性的联储局更能够实现政策的目标，能否兑现使命将会考验央行公信力的唯一标准。美汇指数升 0.5% 至 99.66，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 1% 至 4.726 厘，现货金跌 2.7%， 报每安士4479美元，现货版亦都跌 2.4%， 报每安士66.88美元。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计划授权当地的农夫及牧场主人自行加工食物，作为政府11月中期选举之前压低牛肉价格最新举措。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将会指示起草的文件，以打破肉类加工商之间的强大垄断，但目前未清楚特朗普是否有权作出相关的变动，亦未确定有关的指令的实际效果。美国农业部部长罗林斯表示，将会下个星期一公布更多的详情，包括免除加工相关的繁文肉节，以及扩大牧场主人跨州销售产品的能力计划。美国财政部下令切断埃及米斯尔银行阿联酋分行在美国金融机构代理银行的账户，存取权限切断其获取美元的渠道。这个是美国宣布大幅扩大次级制裁威胁后，首次有实体被剔除美元和全球金融体系。美国财政部估算，在2024年1月至2026年6月期间，米斯尔银行阿联酋分行为103家涉嫌属于伊朗的影子银行网络的公司处理了约18亿美元的资金，这些网络被指是用作洗黑钱、采购武器及资助区域恐怖组织的代理人。该行的客户亦都包括伊朗国防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及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用于规避制裁的公司。美国财长贝森特指出，财政部承诺将会切断德克兰剩余的每一条经济命脉，最终结束伊朗政权的威胁，并且亦都警告伊朗协助者是不能够继续使用美元及全球的金融系统。米斯尔银行阿联酋分行因为持续恶劣地支持伊朗政权，故当局采取首部行动追究其责任。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在两国造成的死亡人数持续上升，增加到543人，逾1500人失踪，其中尼泊尔最少538人死亡，另外有977人失踪，

0: 中唔少外国游客，西藏吉隆口岸就增加至5人死亡，558人失踪，包括260名外国人，主要是朝圣及行山人士，因为土石流形成的堰塞湖开始满溢，对下游灾区构成严重的威胁，中国同尼泊尔的搜救行动要暂停。中央电视台报道，吉隆口岸上游的堰塞湖蓄水量超过250万立方米，湖水不断溢出，湖的两侧都看到松动的滑波体，可能会引发新的山洪或泥石流，救援工作暂停。路透报道，尼泊尔重灾区拉苏瓦县收到堰塞湖溃堤的通报，指挥搜救的工作的军方官员亦都证实接到通报，已经紧急暂停直升机的搜寻任务。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尼泊尔警方向民众发出警报，称堰塞湖的西藏一侧已经出现崩堤，呼吁居民及搜救人员保持高度的警戒，并尽快移往安全区。警方捣破一个由现职及持牌保险从业员操控的犯罪集团，涉嫌在寿险管理师保险专业资格考试中协助考生作弊，拘捕15人，被拘捕6男9女介乎22岁至70岁，涉嫌串谋欺诈。警方自1月接获相关机构转介，称去年10月收到相关的投诉，调查显示集团在观塘应云有一个核心考场，并以精读研习班及保证合格作招来提供接收报名及收取费用，营运考场及安排作弊一条龙的服务。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5%。
2: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1: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上秋叶卓飞，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做更多好的节目，再创高峰。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5: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4: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5: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4: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5: 还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4: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5: 逢星期六晚上8点至9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6: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7: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6: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7: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6: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1: 新手 DJ 大明星，
7: 主持何俊乐。
8: 好啦 ，Rock 啱啱咧就做咗一半呢个音乐节目啊，
9: 嗯，
8: 系觉得自己即系讲嘢啊，各方面表现如何啊？
9: 专业嘅嘢留翻俾专业嘅人做，系讲得啱噶。
8: 咁头先你唔系话觉得自己？

0: 唔好咧咁样。
1: 我唯有呢个 moment 再作声。
0: 系啦，有翻我喺度，你又有啲声又 OK 翻。
1: 系啊 ，OK 啊，
0: 又变翻靓声 DJ， 靓声王咁。吓，咁但系你对于面前啲 panel 嗰啲咧，你本身熟唔熟噶？
1: 佢好熟，但我唔熟佢。
0: 你唔熟佢？
1: 我唔熟佢。
0: 即系你平时唱歌啊，或者拍片啊，都好少去到咁大坛嘢嘅。
1: 好少咁大坛，佢而家好科幻喺我面前，
0: 系嘛？
1: 系啊，
0: 好多掣咁样。
1: 系好多掣。
0: 但你怕唔怕呢啲咧？有啲人有啲多掣恐惧症。
1: 咁啊唔惊嘅，我始终有机会都会遇到嘅。
0: 嗯，
1: 如果佢可以同我认识一下就好。
0: 系嘛 ？OK， 好，仲有一半，继续录埋佢啦。
1: 好。以下落嚟送俾大家呢一首歌，系嚟自陈奕迅嘅《七百年后》啊！呢首歌我系成日都不时会唱啦，系因为对我嚟讲系有好大嘅感触。有一啲嘢，我觉得系用时间系冇办法去磨灭到嘅，例如音乐呢样嘢啊，我觉得好嘅歌啊，好嘅声音咧，系时间系冲洗唔去嘅，就好似入边歌词有一句：文明能压碎，情怀不衰。无论枯干山水，即系好多嘢都系可以好永久保存嘅。希望我嘅歌，我嘅声音喺大家心目中都可以永久保存。送俾大家，七百年后。
2: 你那太空舱能够发出？

以下落嚟介绍呢一首歌系我人生中第一首派台嘅单曲《无证骑士》。呢一首歌咧系写我自己喺中学时期一啲唔开心嘅经历啦，系点样可以俾我自己撑过去？我成日都谂，好似有一个叫做无证骑士咁嘅英雄出嚟救我嘅，系可以唔理世俗嘅眼光，唔理自己究竟得唔得，但系希望系做一件啱嘅事情，好希望遇到呢个人，所以好希望送一首歌俾大家，希望大家都遇到一个咁好嘅英雄出现喺大家嘅生命入边。

0: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0: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0: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0: 新城财经台。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2: 银色旅途。
3: 60分钟知性世界，一起穿越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午4点，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8点，节目重温。
4: 新手 DJ 大明星。
5: 今集新手 DJ 大明星有我阿 Rock 何俊乐。以下来呢首歌呢是我第二首的个人单曲《心感荣幸》。这首歌呢是写了很多在现在的世代里面某一种的爱情观的。有时越痛又觉得越爱，越爱又觉得越痛的一种感觉，就算几痛都好，你依然对那个人心感荣幸。所以希望大家走出大家的 toxic 的 relationship， 可以迈向一个很健康、很稳定的感情，送给大家心感荣幸。

0: 成个节目完成咗啦，咁你觉得即系做一个电台节目嘅最主要需要啲咩嘅元素呢？
1: 首先就系前期嘅准备啦，去了解每样嘢，同埋我觉得有样嘢原来系要睇多啲书啊，原来讲嘢要有深度，系唔系真系凭空谂出嚟嘅？真系要读好多书，要好多嗰啲墨水啊。
0: 系唔睇书都得嘅，而家睇电话都嘅。
1: 系啊，即系总
0: 之读好多嘢，睇好多嘢。
1: 系啊，同埋养声啦。系啊，即系我觉得做 DJ 要讲好多好多嘅嘢，咁真系如果真系翻风落雨，即系感冒咁啊大件事，所以真系要 always 养声。
0: 咁如果俾你真系想要一个电台嘅节目去做，你会想做边一类型啊？即系想做今日呢个 Miss Show 一个人做啊，介绍下歌啊，定系即系会 talk show 啊，或者做啲咩嘅咧？
1: 我咪好奇怪，我唔系想做音乐，我想讲感情嘅嘢。
0: 听电话
1: 系啊，因为我以前做过，即系
0: 仲未同你老公离婚咧咁样。
1: 我以前听咧嗰啲节目咧，话咩想表白，跟住打电话嚟嗰啲咧，我觉得好得意啊，系帮人解决一啲问题，但系都有机会解决唔到啦，搞越搞越和。但我觉得几得意啊，好似同人哋一齐经历紧嗰啲嘢咁。
0: 呢啲好玩噶，
1: 好玩、啊。
0: 听电话即系你唔知嗰个人啊啲。状况表现如何嘛，即
1: 系
0: 好新鲜嘅，即系觉得得意咯。日日都依日个个电话都唔同嘅咁样，
1: 每个都有自己嘅问题啊嘛。
0: OK， 好，以后如果有啲咩电话感情节目啊，揾埋你先。
1: 好啊，好啊，好啊。
0: 好，今日唔该晒 Rock，Thank
1: you，Thank you，
0: 拜拜。

0: FM 102.4至106.3，
1: 新城财经台。
2: 凌晨一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在全球央行年会发表就任后首场演讲，释放鹰派信号，誓言将美国的通胀率拉回 2% 的目标，说这个是坚定不摇不可动摇的目标。他警告目前通胀并未出现有意义的放缓，在通胀依然偏高的情况下，联储局首要关注仍然是物价。沃什表示，虽然夏季部分物价数据好过预期，但不代表基础趋势改善。他强调物价稳定是不会自动实现，如果基础通胀未能够清晰兼足够快地朝目标移动，当局仍然有工作要做，并确认短期利率是实现使命的主要工具。对于外界批评他精简沟通策略导致前景不清晰，沃什为了减少前瞻性指引的做法作出辩护。他表示，一个更安静、沟通更有针对性的联储局更能实现政策目标，能否兑现使命，这个才是考验央行公信力的唯一标准。美汇指数升 0.5% 至 99.676，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 1% 至 4.726 厘，现货金价跌 2.6%，报每盎司$4,478，现货白银亦跌3.4%，报每盎司$66.92。美国财政部下令切断埃及米斯尔银行阿联酋分行在美国金融机构代理银行账户的存取权限，切断其获取美元的渠道。这个是美国宣布大幅扩大次级制裁威胁后，首次有实体被剔出美元及全球金融体系。美国财政部估算，在2024年1月至2026年6月期间，米斯尔银行阿联酋分行为103家涉嫌属于伊朗影子银行网络的公司处理了约18亿美元的资金。这些网络被指用作洗黑钱、采购武器及资助区域恐怖组织代理人。该行的客户亦都是包括伊朗国防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及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用于规避制裁的公司。美国财长贝森特指出，财政部承诺将切断德克兰剩余的每一条经济命脉，最终结束伊朗政权的威胁，并且曾经警告伊朗的协助者是不能继续使用美元及全球的金融系统。米斯尔银行阿联酋分行因为持续恶劣地支持伊朗政权，故当局采取首部行动追究其责任。美国曼谷著名市集黑龙通中心星期五晚发生大火，一楼有商店起火，冒出大量浓烟。当地的消防人员接报后赶往现场部署水带灌救，成功阻止火势蔓延至邻近的建筑物。当局在昨晚晚上接报指该个售卖二手物品、汽车零件及电子产品闻名的多层市集冒烟起火。消防及救援人员队伍迅速抵达现场控制火势，目前仍是在现场处置。事发时正值该市集举办夜市之际，事故的原因是否有人员伤亡及损失的程度仍有待相关部门作进一步的调查和厘清。本港方面，警方捣破一个由现职及持牌保险从业员操控的犯罪集团，涉嫌在寿险管理师保险专业资格考试中协助考生作弊，拘捕15人，被捕6男9女介乎22至70岁，涉嫌串谋欺诈。警方自1月接获相关机构转介，称去年10月收到相关的投诉，调查显示集团在观塘营运一个核心考试场地，并以精读研习班及保证合格作招来，提供接收报名收取费用、营运考场及安排作弊的一

0: 条龙服务，每名考生除了官方考试费外，另外要向集团额外缴付费用。考试当日，集团是会安排旗下的职员担任监考官，预先在考生使用电脑安装遥距控制软件，由幕后另一部电脑同步操控，直至待考生作答，所有人正被扣查。运输处邀请有兴趣的网约车平台公司申请服务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目前已经有至少两至三间公司有意申请。陈美宝在电视节目说，希望日后获发牌的平台能够持续投入适当的资源，在顾客服务、吸引司机挂单及和政府系统对接，以及日后研发科技做好尽职审查。当局亦都期望能够吸引更具规模同有长远发展计划的公司落户到本港。呢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7%。
3: 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7: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9: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咁我哋之前一连四集咧，就请咗一对夫妇同我哋倾偈啦，分享啲家庭嘅生活啦。咁我会觉得呢个家庭系好特别嘅，因为其实特别在于除咗佢哋本身一啲故事之外咧，就佢哋嘅心态啦。即系我觉得唔系话净系正面，而系佢哋好会将一件事睇咗唔同嘅面去睇啊，去理解一件事咁样。咁再打招呼啦，
10: 大家好，我系 Carina，
9: 系。
2: 大家好，我是 Rudy 子俊。
9: 是，咁啊 ，Rudy 子俊同埋 Karina， 咁系一对夫妇。咁其实点解邀请佢哋倾偈呢？因为我觉得佢哋好多嘢可以分享，包括佢哋嘅谂法啦、价值观啊等等啦。咁其实子俊，我识佢嗰阵时就系因为双健桌球协会一个活动啦。咁原来佢都有打桌球嘅。咁但系打桌球之余就原来有帕金逊症。咁我就咦，其实个左手左脚冇咁灵活噶，咁但系都可以打到咩？咁如事实上真系做到呢件事啦，咁一阵间我都会再详细问下你啊，点解都可以做到啊咁啦。咁同时间咧，咁啊 ，Karina 之前几集都有提过啦，就话以前其实佢有红斑狼疮症啦，咁亦都好好彩地，医生话都稳定嘅，咁啊一路都有 check 住啦。咁只不过系要留意嘅咧，就是、可能唔能够晒得太劲嘅太阳啦，或者唔可以过分操劳啦。咁好好彩地，咁而家都系继续好稳定咁样生活啦。咁同时间有仔仔啦，咁仔仔而家十一岁几啦，咁佢叫做嘉琪系咪啊？系啦，咁啊嘉琪啦，咁嘉琪听翻你哋讲翻就其实佢半岁大嘅时候，你哋发现点解佢零交流咧？咁于是就带佢去做好多唔同检查啦，直到八九岁时候先至确诊到，原来系因为第十二条染色体系短咗，咁原来就系一个叫做好特别嘅罕见病，叫做Pallister Killen 呢个症状咯。咁真系冇乜资料嘅，我哋都因为我哋自己都系服务罕见病嘅机构啦，咁我哋都尝试去睇下，但真系冇资料噶咁啊。咁但系我记得你上一几集有讲到，其实我哋唔系最想知佢有咩病，而系最想知用咩方法令到可以好好照顾佢，呢个都系一个很重要嘅嘢啦。咁你有提过嘅，咁啊仔仔咧，其实佢唔能够用言语同人哋交流啦。咁但系其实佢都会识得笑，佢都会有曾经喊过两次。咁但系佢主要好多情况，你见到佢都系开心一个好乐天小宝宝咁样样啦。咁但系咧，佢都系坐住轮椅，佢系咪下肢系冇力，定还是系完全系唔能够操控啊？定还是点？可唔可以讲多少少佢身体上嘅状况啊？
10: 佢咧就系、是、佢唔识行路啦，由出世到而家都系嘅。咁、所以咧，我哋都要同佢做训练嘅。咁佢一般都要企架啦，系、啦。咁就喺学校啦，咁可能喺课堂里面，佢都要需要练企架啦。而佢亦都要学平衡啦，甚至要即系。趴喺个花生波度做四脚爬爬嗰啲动作咁样啦，系啦，咁呢啲都帮佢练翻啲手力啊、脚力啊咁样嘅，系啦。至于而家佢又放暑假咯，咁、我哋喺屋企帮佢做咩咧？咁样，咁我哋喺屋企咧就会帮佢做扶企嘅动作咯，吓、咁佢都要着住个脚托嘅，因为佢只脚咧系需要矫正嘅，因为佢只脚企出嚟嘅时候咧，两只脚咧就好似一个你想象下企鹅。嗰两只脚点样打环张开其佢就系咁嘅状态。咁所以呢佢企嘅时候呢佢企得耐呢佢都会有啲脚痛㗎。咁、我哋唯有真系按佢嘅能力咁每日同佢企半小时囉。咁、希望令到佢嗰个盆骨教位支撑得好啲。因为我哋有时都会同啲家长分享小朋友啲成长过程点啊、有啲咩留意啊咁样。原来发现有啲同学仔呢会脱臼、因为呢佢哋即系唔系一个正常人去行路呢、所以呢喺嗰个臼位呢好容易松脱。咁、其实呢个都系我哋担心嘅嘢。咁、都有问过医生咁有啲咩帮到佢啊咁样。佢话唯有帮佢练下企囉。係啦同埋定期检查囉照 X-ray 睇下佢。即系如果脱嘅情况有几多咯，系啦。如果佢好痛嘅话咧，就要做手术咁样。咁、当然我作为父母，我都唔想佢做手术。我哋就希望即系加强同佢练习，希望佢可以即系嗰个教位唔好脱得太开咁样咯。
9: 咁其实佢系咪都会有啲抽筋嘅状况咁样样噶？
10: 感恩佢暂时就冇抽筋嘅状况，不过佢呢个病征都提及过，有啲小朋友都会有抽筋嘅。咁我哋都问过医生嘅，医生话可能未必佢一刻会有，但可能或者过几，即系要睇每个嗰个发展嗰个程度咯。但系呢个病征系有啲学童系会有咁样嘅。
9: 咁其实系咪本身喺个男性性征里边都有啲唔同嘅状况出现嘅喺呢个病里边？会唔会话即系我记得你哋有曾经提及过，可能系佢睾丸系咪只系得一边啦，定还是系点样样？
10: 系啊，因为佢出生到而家咧，佢嘅睾丸咧正常每边有一粒噶嘛，咁咧佢有一边咧就搵唔到啊， 咁啊问过医生，医生话啊有机会走咗去其他地方，或者有机会佢会消失咗咁样嘅。咁佢都曾经鼓励话啊，不如做手术试下搵佢出嚟啦，
11: 搵佢出嚟。
10: 系啊，咁因为佢担心系乜嘢咧？佢话如果搵唔到出嚟，有机会咧最大影响会有 cancer。佢嘅意思，咁但系我哋两夫妇商量过之后咧，就觉得唔想俾啲痛苦佢，为咗嗰粒嘢吓，同埋又唔知喺边个位置度揾，咁所以我哋都系顺着佢嘅生长嘅成长，如果冇乜特别嘢，我哋都唔想做任何手术咁样咯吓。咁至于你话啊，佢身体里面，因为而家叫做青少年开始青少年阶段啦，咁医生就话啊，留意一下佢会唔会有暗疮啊、变声呢啲咁嘅状况咯，叫我哋就
11: 咁但系有呢啲状况，其实系对佢身体上都冇乜特别嘅影响。
10: 都冇嘅，只不过系留意翻个青少年转咗个点讲咧？佢嗰个生长嗰个过程里面，可能有啲叫做要打嗰啲咩针咧？嗰啲叫做
2: 荷尔蒙，
1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即系留意有冇生疏啊，或者各样嘢呢啲咁样帮佢咁样咯。
11: 即系要打荷尔蒙针嘅。
10: 看看他的成长的过程先，如果有些未达标的话，可能有需要都要打荷尔蒙针。

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1: 教育家、
3: 生活家、
1: 体育家、
3: 艺术家、
1: 娱乐家、
3: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

0: 之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剛才就講，因為佢得一邊嘅高遠啦，咁其實揾唔到，亦都唔知係有冇喺身體裏面其他部位咁啦。咁除咗話驚佢有機會有 cancer 之外，仲有冇其他嘅可能性有影響，對個身體上有影響噶？
4: 暫時就未有啦。
3: 咁其實都冇乜特別話要可能留意佢邊一樣嘢嘅，即係除咗話可能驚日後有 cancer， 如果假設入面唔知走咗邊個位置嘅時候，咁佢譬如話，因為你話佢下肢佢個腳係都要坐住輪椅咁啦，咁佢係咪會比一般人即係腳會幼啲啊？定還是係點㗎？係
4: 㗎，佢嘅腳係会有啲嘅，同埋有得嚟咧，两边嗰个比例咧都系有啲唔同嘅。
3: 哦，
4: 系啦，可能一边叫做粗少少，系咪啊？
5: 冇乜肌肉，
4: 冇乜肌肉，系啦系啦，咁得两个骨干喺度，即系皮包住咁样，
5: 皮包骨相对，
4: 系啦系啦系啦，咁样。
3: 即系其实平时基本上咧，佢都系你哋要用企架佢先企到嘅，主要佢都系唔能够自己企到嘅。
4: 佢唔得嘅，系啊，我哋要陪佢一齐去练习咯，系啦，扶住佢企，
3: 系主要都系每日就练。可能头先你讲，例如其中就系部分就系企架咁。
4: 系啊，系啊，
3: 咁呢个锻炼，咁其实需唔需要你哋系都要好用人力去帮佢扶住佢啊，扶抱呢啲相关，需唔需要？
4: 需要噶，
3: 需
4: 要噶，同埋都除咗扶企之外咧，我哋都有个振振机俾佢嘅，咁希望就刺激佢多啲咁解嘅啫，咁都会俾佢每日玩15分钟咁样咯，都系一个叫做咩嗰啲振振机，佢系嗰啲震动咧可以令到佢

0: 感应，有啲感应嘅感觉出嚟咁样咯。
1: 嗯嗯嗯嗯。但系你话其实而家你见到佢同佢沟通，都觉得佢有进步到噶嘛？即系好似例如而家识多咗拍手，俾啲反应，仲冇啲其他嘅反应？你觉得佢系对外间嘅反应系好咗咁样样嘅？
0: 嗯。我哋都会俾啲玩具去玩嘅，即系可能有时俾一啲系啲咩玩具咧？因为佢中意一啲闪灯嘅嘢嘅，佢对于灯光咧系比较敏感度会高啲，会留意多啲嘅。特别佢中意红色，所以有时候你话佢睇唔睇到嘢咧？因为初初咧俾嘢咧，佢好似唔关佢事，好似睇唔到咁样嘅。但系你俾到一啲啱嘢去睇嘅时候咧，佢又真系会去望咯。吓，佢有呢个特征嘅。咁而家咧以前小时候就是专望红色的多的，是但是大过了之后开始就留意到有些不同的颜色，就望多了啦，还有个追视是多了的。现在可能那个速度，即可能有时我们即上下左右摆动这些物件，他都会追到个视，即是那个视觉咁样去，咁我哋觉得呢个系佢进步咗之处咁样咯。
1: 其实都可能系靠你哋帮佢安排得多嘅训练，都可以令到佢有进步啦。咁讲开训练同锻炼啦，咁其实阿爸爸都应该做咗好多锻炼啦，系咪？我见你第一集都已经同我讲就话，因为曾几何时医生话你呢个病冇得医嘅时候，但系你去到一个位置，突然间觉得有咗目标，于是你又锻炼翻。咁可唔可以再讲多少少呢样嘢？其实系啲乜嘢嘢啊？
2: 当我觉得自己咩都做唔到嘅时候，发现即系初发现呢、这个帕金逊病啦。咁其实我一路都有打桌球嘅。咁嗰一刻其实嗰个能力咧，同以前其实都争好远。咁但系我认识咗香港双健桌球协会之后咧。发觉原来我哋可以打残疾嘅世界锦标赛，参加好多世界嘅比赛，咁又重燃翻我个打桌球嘅斗志咯。因为打桌球可以揾到嗰、那个我哋嘅自信心。咁但系当初发现自己做不到的时候，其实连自信都没了。
1: 你说的自信没了，是不是其实是不是只是说桌球，而你整个人的所有的自信都没了？
2: 是的，是的。
1: 这段没有自信，叫做没了光彩的时间，维持了多久？
2: 都有两年，两年几了都。
1: 那这段时间怎样去拉翻佢出嚟啊 ，Karina， 即系我谂都真系要靠人帮一帮，先至可以令到自己可以慢慢出翻嚟啦。咁点样帮到佢啊？嗰刻，
0: 真系为佢祈祷咯。系啦，同埋就同我哋身边家人啊、弟兄姊妹去分享咯。即系讲紧我哋而家经历嘅状态系点啊，或者即系之中嘅心态系点啊。因为大家都好锡佢嘅。就算真系啲阿姨啊，咁即系都会真系打电话去问候啊，去关心啊。咁我觉得一个过程咯，这个系啦。咁个过程里面就系好感恩，即系有机会真系俾佢入到香港嘅双健桌球会。其实原来真系睇到好多双健者，佢哋真系有好多唔同嘅程度嗰种嘅双健。即系有时佢练波，因为我有去到嘅，即系我都想睇下啊，系点样啊咁样。即系睇到一班嘅双健者咧，佢哋真系喺唔同嘅能力之下咧，佢哋都好努力去为到佢哋嘅生命继续去生活咯。无论佢坐轮椅又好，无论佢单臂又好，或者佢有只脚系单脚又好，佢哋原来系都冇放弃到咯。咁系反而俾我哋扩张咗我哋嘅眼界，亦都俾子俊扩张咗佢嘅眼界，睇到啊，阿会长讲句说话，其实你得嘅，咁佢就得啦。咁佢又 pick up 翻到，即系其实系身边好多人鼓励嘅时候，就会慢慢去 pick up 翻个信心，佢去做到呢一样嘢咁样。
1: 但系其实嗱，而家你就觉得啊，有翻啲动力啦，开始翻呢样嘢，就因为你都睇到啊，其实都可以代表住香港去参加世界嘅比赛咁样啦。咁但系嗰两年系咪完全停晒？即系

0: 又唔打桌球，乜都唔做咁样，即系连你平时做嘅开嘅兴趣，你都全部系唔掂咁样啊？
1: 有打嘅，
0: 有打，
1: 都有打嘅，
0: 嗯，
1: 但系咧就打嘅过程里边咧就会好冇自信咯，
0: 嗯，
1: 因为连即系以前我都佢哋赢我唔到嘅。但是那两年呢我是不断地输，不断地去输波，一路打的时候会越打越沉的心态。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2: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我是陈德章，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生日快乐，希望你继续咁精彩，俾好多好嘢俾我哋。
3: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6: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呢的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返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的话呢，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呢，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面呢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呢同你讲嘢嘅。
0: 其实呢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係停一停諗一諗呢，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㗎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0: 你话你以前其实人哋赢唔到你，嗰时其实你系咪都系好劲嘅？即系打咗好多年，同埋都有攞过奖嗰啲咁噶？
1: 我十二岁开始打，
0: 哇，十二岁啊，
1: 系啊，咁啊打到而家，咁都曾经打过一 Q 过百分嘅，咁变咗其实唔会话好容易可以赢到我咯，但系喺嗰两年里面就好多新手啊，后辈啊，都好轻易咁可以赢到我咯，咁其实嗰刻会好意志消沉啊，会觉得自己好冇用啊咁咯。
0: 咁但系其实嗱，你呢个系你兴趣啦，你十二岁开始打啦嘛，你一 Q 过一百分，咁其实系你自己本身都系好中意呢样嘢嘅，但系点解嗰时你冇向呢个方向度发展？譬如话参加啲乜嘢嘢比赛，或者最后做呢、這个作为你嘅职业咁样样嘅，
1: 都系我一份职业嚟嘅、
0: 哦，
1: 我都系桌球教练嚟嘅。
0: OK， 你同时系桌球教练，主要亦都系游水教练。
1: 系啊。
0: OK， 咁但系呢样嘢即系完全系将你变成一个即系啱啱一个相反嘅咯，因为你本身系教开人，但系突然间而家新嚟嘅人都已经可以赢到你，咁其实嗰个位点样去帮自己去行翻起出嚟啊？
1: 其实正正就系因为我参加咗香港双剑桌球协会啦，咁认识到其实双剑人士其实都可以打桌球嘅，咁令到我可以代表香港出去，啱啱六月份我去泰国打一场世界赛，咁见到真系好多唔同残疾嘅人士。其实都打得好好，咁谂翻自己仲有手有脚，咁冇唔应该咁容易去放弃咯，咁变咗翻嚟，即系去完呢次比赛翻嚟，我就更加觉得需要操练翻自己去，继续为香港去打咯。
0: 咁但系其实嗰时嗱你。都喺呢行咁多年咧，都系教桌球啦。咁系咪以前你未接触双剑桌球协会嘅时候，你系咪冇谂过其实残疾人士系可以打到桌球噶？
1: 都系噶，冇咁正面去欣赏到原来残疾人士都可以做到咁高嘅技巧咯。
0: 即以前都从来都冇谂过呢样，或者你系咪都冇接触过呢样嘢？
1: 冇接触过。
0: 咁所以系直接到你去到呢个会就，咦，原来残疾朋友仔都可以做到呢样嘢嘅时候，就令你觉得啊，咁我都可以做啦，我都可以试啦，咁样样。
1: 系噶。咁同埋最令我印象深咧系早两个礼拜去上海。见到一个系冇双手嘅桌球

0: 手，佢用脚打，都可以打到好多好高技巧嘅 Q 法出嚟。咁变咗，我觉得我仲有两只手，虽然系冇咁好力，咁透过锻炼应该都可以做得翻好多好高技巧嘅球技
1: 嘅。即系都俾好多唔同嘅残疾嘅球手。即启发到你，其实啊，原来自己都可以做到更多咁样样。咁而家你点样锻炼呢？你锻炼边一方面呢？
0: 主要系锻炼体能啦。咁我哋咪每朝行嘅。咁其实体能系打桌球嘅先决条件嚟嘅。因为可能打一场比赛，我上次去泰国打第一场，用咗5个钟头打一场比赛。咁如果冇好嘅体能咧，系应付唔嚟嘅。

0: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鲤鱼门呢个厕所咧，点解咁贵呢？咁呢个厕所据我了解咧，真系可以讲五星级嘅厕所嚟嘅。佢个设计系好特别嘅，
0: 系
1: 五个艇咁样嘅。嗰度鲤鱼门咧就系海嚟噶嘛，咁啲人唔可以随便就排咗个海度噶嘛。处理污水嗰度咧，我相信佢哋都花咗好啲心机啊、设计啊同埋金钱啦、啊。不过系咪适当摆嗰度呢？如果摆喺中环啊或者啲游客区嗰地方，系咪更加好啲呢？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每年新年的时候，都会有很多人有一个冲动买宠物，但是最后因为不懂怎样养，就将它们遗弃。有人甚至乎乱地放在郊外，事实上不是所有动物都适合家养的。例如不同品种的蛇都有个别居住的环境和照顾需要。还有原来乱地买这些珍禽异兽，亦都有机会助长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危及全球野生动物的族群的。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7: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8: 系点解我咁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7: 哇，好劲啊！
8: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找我去做呢，跟住收到劇本再現場去睇埋佢拍攝嘅手法，我又知點解去找我做。原來我係判斷錯誤，攞鵝打錯誤，一夜個炸彈係炸死曬我十個同僚嗰啲夥計嘅，咁我就明啦。
0: 逢星期六下晝2点，新城資訊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9: 開心大派對，
10: 每一個星期六。
9: 開心大派對，
10: 每一個星期六。
11: 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2: 咁就除咗行之外，有冇话特别喺啲手机啊、啲手嘅肌肉啊、脚啊，有冇话特别加强有啲点样嘅锻炼咁样样啊？
13: 每日都做少少负重嘅运动咯。喺手部嘅。
12: 有冇话做几耐咁样啊？
13: 半个钟至40分钟到啦。
12: 系咪 Karina 都睇到佢嘅转变啊？即系冇睇到佢嘅进步啊？其实都
14: 有嘅，有嘅。唔好话佢进步啊，我都觉得自己睇到都有进步。因为我都有跟佢去参加呢个嘅泰国比赛嘅时候咧，即系我发现到嗰个每个球手佢哋嗰种嘅能力真系无限。同埋特别睇到佢哋打入初赛嘅时候咧。他们打四场，看到一个球手呢，他头三场输了。但最后那场呢，他还很努力去坚持去完成打。他很有体育精神，他最后那场赢了。是啊，即是你想想，哇，头三场输了，我最后那场应该正常啊，应该歇住打。但看到他们呢，不是咯，他们反而是更加努力，好想打好那场波，而见证到真是哇，原来每个真是的双剑的球手呢。

0: 佢哋任何一个商业程度唔同啦，但系佢哋都冇放弃到呢个比赛、
1: 嗯
0: 啊、但系最重要呢亦都唔系话攞奖，睇到佢哋呢系最后嗰日呢真系结束啦，大家总嘅交易呀、啊分享啊、握手啊、互动啊，嗰种支持咧，呢、个群体咧睇到有爱咯，
1: 嗯，系一个体育精神，
0: 系啊，真系体育精神，
1: 嗯。咁我想问一下咧，嗱，其实喺你而家个状况同以前去对比咧，咁以前都系教啦，咁而家都同时都有教其他嘅朋友仔去打桌球啦，咁你觉得而家最大嘅分别系喺边度啊？
2: 以前咧，其实好着重棋位啊、站姿嗰啲、但而家咧，其实因应佢哋每个身体嘅状况唔同咧，去到改变自己，即系唔需要固定一个好特定嘅站姿咯。咁、因应佢哋身体嘅状况而作出转变咯。
1: 咁不如我最后问下你啊，咁你嚟紧有啲咩目标啊？系咪都系喺桌球方面继续发展呢？
2: 是啊，嚟紧都会继续喺桌球界去发展咯，去为到双剑桌球去到努力啊。
1: 有目标啊？我要攞咩奖啊？攞几多个奖？有冇依个目标啊？
2: 希望喺我个双剑桌球嘅界别，即系我个组别里边，攞到头三名啦。
1: 好啊，咁啊，祝你成功啦！咁我都相信 Karina 一路 support 住你咧，其实你应该向住一个目标可以进发到嘅。好多谢大家 ，thank you。

凌晨两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在全球央行年会发表就任首场演讲，释放鹰派信号，誓言将美国通胀率拉回 2% 的目标，说这个是坚定不移的目标。他警告目前通胀并未出现有意义的放缓，在通胀依然偏高的情况下，联储局首要关注的仍然是物价。沃什表示，虽然夏季部分的物价数据好过预期，但不代表基础趋势改善。他强调物价稳定是不会自动实现，如果基础通胀未能够清晰及足够快速地朝向目标移动，当局仍然有工作要做，并要确保短期利率是实现使命的主要工具。对于外界批评他精简沟通策略导致前景不清晰，沃什为了减少前瞻性指引的做法辩护，他表示一个更安静、沟通更有针对性的联储局更能实现政策目标，能否兑现使命是检验央行公信力的唯一标准。美汇指数升 0.6% 至 99.71，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 1% 至 4.726 厘，现货金跌 2.9%， 报每安士4468美元，现货白银亦都跌 3.5%， 报每安士66.8美元。美国财政部下令切断埃及米尔斯银行亚联酋分行在美国金融机构代理银行账户存取权限，切断其获取美元的渠道，是美国宣布大幅扩大次级制裁威胁后，首次有实体被踢出美元及全球金融体系。美国财政部估算在2024年1月至2026年6月期间，米斯尔银行亚联酋分行为103间涉嫌属于伊朗影子银行网络的公司处理了约18亿美元的资金，这些网络被指用在洗黑钱、采购武器及资助区域恐怖组织的代理人。该行的客户亦都是包括伊朗国防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及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用于规避制裁的公司。美国财长贝森特指出，财政部承诺将会切断德克兰剩余的每一条经济命脉，最终结束伊朗政权的威胁，并且亦都警告伊朗协助者是不能够继续使用美元及全球金融系统。米斯尔银行亚联酋分行因持续恶劣地支持伊朗政权，故当局是采取首部行动追究其责任。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及洪水灾害，两国的死亡人数增加至至少579人，另外有超过1900人失踪。尼泊尔政府已经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援助。国际红十字会表示，初步估计灾害影响约93000人，警告死亡人数仍可能进一步上升。救援人员目前正在设法营救被困在水力发电厂隧道内的100名工人。由于多处路道桥梁被冲毁，加上有地区电力及通讯中断，搜救工作面临极大困难。救援人员仍然无法到达一些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中国方面亦都已经派出专业救援的队伍抵达西藏侧的灾区核心现场展开搜救。泰国曼谷著名市集黑龙通中心星期五晚发生大火，楼高三层的建筑物陷入火海并出现局部的坍塌。据泰国传媒报道，当地的消防员扑救超过两个钟头后控制火势，现场没有人被困。曼谷市长叉叉表示，火头相信是来自一楼的店铺。由于现场的钢结构在大火高温下出现坍塌的危险，消防人员基于安全的考量需要从外围灌救。事故中消防员成功阻止火势蔓延至附近的建筑物。涉事的黑龙通中心占地约1600平方米，有大约30年的历史，设有近500家店铺，以售卖电子产品及各类二手杂货闻名。事故原因仍有待当局调查。本地消息方面，警方捣破一个由现职及持牌保险从业员操控的犯罪集团，涉嫌在寿险管理师保险专业资格考试中协助考生作弊，拘捕15人，被捕6人。

0: 男九女介乎22至40岁，涉嫌串谋欺诈。警方自1月接获相关机构转介，称去年10月收到相关的投诉。调查显示，集团在观塘营运一个核心考试场地，并与精读研习班及保证合格作招来，提供接收报名收取费用、营运考场及安排作弊的一条龙服务。每名考生除了官方考试费外，另外要向集团缴交额外的费用。考试当日，集团会安排旗下职员担任监考员，预先在考生使用的电脑安装遥距控制软件，由幕后另一部电脑同步操控，直接代考生作答，所有人正是被扣查。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92%。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嘅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1000万元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3: Music on board。
4: 现年33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喺嚟紧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俾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喺冰冷坚硬嘅水泥罅隙生长出嚟嘅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症，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资源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游美美，祝新城广播35周年 Happy Birthday！

0: 35周年，八月闪耀。
1: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2: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嘅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昼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昼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1至5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猫 BB 鱼仔因为意外令到左边面严重损毁，虽然。

0: 外观和视力都受损，但是好彩鱼仔 BB 有非常顽强的生命力，勇敢地面对两次大型手术，努力活下来。这件事感动了一位好心人，他领养了鱼仔 BB， 而鱼仔 BB 在领养之后亲吻主人的影片都令不少观众看了之后为之动容。
1: 大树下再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3: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Hello， 早晨。
7: Hello， 早晨。
3: Hello， 早晨。
6: Hello， 早晨。
8: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9: Hello， 早晨。
10: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6: 早上8:30至11点，
10: 我是梁继章，
6: 我是黎莉。
10: Hello， 早晨。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新闻报道。凌晨三点，现在谢伟伦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在全球央行年会发表就任首场演讲，释放鹰派信号，誓言将美国的通胀率拉回 2% 的目标是坚定且不可动摇。他警告目前美国通胀未出现有意义的放缓，在通胀依然偏高的情况下，联储局首要关注的仍然是物价。沃什表示，虽然夏季部分物价数据好过预期，但不

代表基础趋势改善。他强调物价稳定是不会自动实现，如果基础通胀未能够清晰兼足够快速地朝向目标移动，当局仍然有工作要做，并确认短期利率是实现使命的主要工具。对于外界批评他精简沟通策略导致前景不清晰，沃什为了减少前瞻性指引的做法作出辩护。他表示一个更安静、沟通更有针对性的联储局更能实现政策目标，能否兑现使命是检验央行公信力的唯一标准。美汇指数升 0.6% 至 99.71%，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 1% 至 4.726 厘，现货金跌 3%， 报每盎司4454美元，现货白银亦都跌4.3%，报每盎司66.3美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强调任何有损伊朗社会凝聚力的行为都会被禁止。他赞扬伊朗政府在面对美以制裁和阴谋下采取的行动，要求伊朗展现实力，避免出现削弱民族精神的言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报告表示，敌方在军事打击路线失败后正调整战略，转向认知战、心理战、煽动金融动荡，试图从内部瓦解伊朗社会稳定兼削弱其他地区的影响力。专家分析表示，美伊两国强化认知战是希望从内部破坏伊朗的稳定，迫使伊朗从抵抗转向服从。不过认知战属于双刃剑，频繁变动的资讯对美方的政治信誉亦都构成重大的风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签署行政命令，启动创建美国太空学院的程序。特朗普指出，随着太空事业的发展，当局有必要建立一所全新的国家级学院，以培养新一代具备相关技能的军人、工程师以及民用人员。特朗普将这个计划中的学院从美国传统的西点军校、海军学院、空军学院及海岸警卫队学院相提并论。他表示，未来的美国太空军亦都将会拥有专属的军事学院。这项政策预计将会为美军太空部队及相关的科技产业建立长期的人才培训体系。相关的行政令的具体细节及筹建时间表仍有待当局进一步公布。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了特大泥石流及洪水灾害，两国的死亡人数增加至至少579人，另外有超过1900人失踪。尼泊尔政府已经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援助。国际红十字会表示，初步估计灾害影响约93000人，警告死亡人数仍可能进一步上升。救援人员目前正在设法营救被困在水力发电厂隧道内的100名工人。由于多处道路桥梁被冲毁，加上有地区电力及通讯中断，搜救工作仍面临极大困难。救援人员仍是无法到达一些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中国方面亦都派出专业的救援队伍抵达西藏侧的灾区核心现场展开搜救。泰国曼谷著名市集黑龙通中心星期五晚发生大火，楼高3层的建筑物陷入火海并出现局部的坍塌。据泰国传媒报道，当地的消防人员扑救超过2个小时后控制火势，现场没有人被困。本港消息方面，警方捣破一个由现职及持牌保险从业员操控的犯罪集团，涉嫌在寿险管理师保险专业资格考试中协助考生作弊，拘捕15人。被捕的6男9女介乎22至70岁，涉嫌串谋诈骗。警方在1月接获相关机构转介，称去年10月收到相关的投诉，调查显示集团在观塘营运一个核心考试场地，并以精读研习社及保证合格作招来，提供接收报名、收取费用、营运考场及安排作弊一条龙的服务。每名考生除了官方考试费外，另要向集团额外缴付费用。考试当日，集团会安排旗下职员担任监考员，预先在考生使用的电脑安装遥距控制软

0: 件，由幕后另一部电脑同步操纵，直接代考生作答，所有人正系被扣查。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1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唔到嘅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嘅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6: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佳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嘅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7: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8: 每天愛你多一點。
6: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7: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7: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9: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10: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1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2: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你屯门呢个厕所咧，点解咁贵呢？咁呢个厕所据我了解咧，真系可以讲五星级嘅厕所嚟嘅。佢个设计系好特别嘅，
0: 系
1: 五个艇咁样嘅。嗰度你屯门咧就系海嚟噶嘛，咁啲人唔可以随便就排咗个海度噶嘛。处理污水嗰度咧，我相信佢哋都花咗啲心机啊、设计啊同埋金钱啦、啊。不过系咪适当摆嗰度咧？如果摆喺中环啊或者啲游客居嗰地方，系咪更加好啲咧？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4: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凌晨四点，现在谢龙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在全球央行年会发表就任首场演讲，释放鹰派信号，誓言将美国通胀拉回 2% 的目标是坚定而且不可动摇。他警告目前美国通胀并未出现有意义的放缓。在通胀依然偏高的情况下，美联储局首要关注的仍然是物价。沃什表示，虽然夏季部分物价数据好过预期，但不代表基础趋势改善。他强调物价稳定是不会自动实现，若基础通胀未能够清晰兼足够快地朝向目标移动，当局仍然有工作要做，并确认短期利率是实现使命的主要工具。对于外界批评他精简沟通策略导致前景不清晰，沃什为减少前瞻性指引做法辩护。他表示，一个更安静、沟通更有针对性的联储局更能实现政策目标，能否兑现使命是检验日央行公信力的唯一标准。美汇指数升 0.5% 至 99.64，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 1.1% 至 4.72 百厘，现货金跌 3%，报每安士$4,460，现货白银亦都跌4%，报每安士$66.5。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强调任何有损伊朗社会凝聚力的行为都是被禁止的。他赞扬伊朗政府在面对美国和以色列制裁共阴谋下采取的行动，要求伊朗展现实力，避免出现削弱民族精神的言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放报告表示，敌方在军事打击路线失败后正调整战略，转向认知战、心理战和煽动金融动荡，试图从内部瓦解伊朗的社会稳定兼削弱其他地区的影响力。专家分析表示，美伊两国强化认知战是希望从内部破坏伊朗的稳定，迫使伊朗从抵抗转向服从。不过认知战是属于双刃剑，频繁变动的资讯对美方的政治信誉亦都构成重大风险。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及洪水灾害，两国死亡人数增加至最少579人，另外有超过1900人失踪。尼泊尔政府已经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援助。国际红十字会表示，初步估计灾害影响约93000人，警告死亡人数仍可能进一步上升。救援人员目前正系设法营救被困在水力发电厂隧道内的100名工人。由于多处道路桥梁被冲毁，加上有地区电力及通讯中断，搜救工作面临极大的困难。救援人员仍然无法到达一啲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中国方面亦都派出专业的救援队伍抵达了西藏侧的灾区核心现场展开搜救。日本陆上自卫队发表声明，决定惩戒免职一名涉嫌在今年三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三等六位川田访大。日本陆上自卫队表示，24岁川田访大在3月24日持菜刀闯入位于东京的中国大使馆内，递交并宣读写有个人主张的文件。他事后被日本警方逮捕，并于7月被正式起诉侵入建筑物及违反枪刀法等罪名。涉案的川田在法庭程序中表示，当初的行动是希望促使中国改变外交方针，目前感到后悔并正是反省。日本陆上自卫队 对事件表示非常遗憾，强调会加强队员的遵守纪律守法工作。本地消息方面，警方捣破一个由现职及持牌保险从业员操控的犯罪集团，涉嫌在寿险管理书及保险专业资格考试中协助考生作弊，拘捕15人，被捕6男9女，介乎22至70岁，涉嫌串谋欺诈。警方指1月接获相关机构转介，称在去年10月收到相关的投诉，调查显示集团在观塘营运一个核心考试场地，并以精读研习班和保证合格作招来，提供接收报名、收取费用、营运考场及安排作弊的一条龙服务。 每名考生除了官方考试费外，另外要向集团额外缴付费用。考试当日，集团会安排旗下职员担任监考官，预先在考生使用的电脑安装遥距控制软件，由幕后另一部电脑同步操控，直接代考生作答，所有人正在被扣查。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4%， 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家要装新电热水炉，有什么要注意呢？
3: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

0: 得安装。
1: 仲有咩要留意噶？
0: 所有装喺浴室唔高过2.25米嘅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系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唔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唔可以有开关掣噶。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看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那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那 WhatsApp 的话呢，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呢，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2: 其实呢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我是柯逸儀，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5: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4: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7: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8: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7: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8: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7: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8: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4: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清晨五点现在有两部新闻。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在年度经济研讨会放映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42点后，大市反复上落，最多升过250点，但之后转跌，收报53559点，跌9点，跌幅0.02%。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711点，跌19点，跌幅0.25%。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402点，跌138点，跌幅0.52%。重磅股方面，辉达周四股价急升逾8%后，今日股价回吐4.8%，特拉斯下跌1.7%，亚马逊股价升近4%。晶片商迈威尔科技公布季绩后，股价下挫10.3%。金融中国指数升0.44%，阿里巴巴 ADR 升2.2%，美团 ADR 升1.9%。大摩称美团上季营运亦利胜预期。本周标普五百指数累跌约0.5%，道指累升0.5%，纳指则系累升逾0.85%。纽约九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478.1美元。跌2.9%，本周累跌3.3%。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在全球央行年会发表就任首场演讲，释放鹰派信号，誓言将通胀率拉回2%的目标是坚定且不可动摇。他警告目前的通胀并未出现有意义的放缓，在通胀依然偏高的情况下，联储局首要是关注仍然是物价。沃什表示，虽然夏季的部分物价数据好过预期，但不代表基础趋势改善。他强调物价稳定是不会自动实现，如果基础通胀未能够清晰兼足够快速地朝向目标移动，当局仍有工作要做，并确认短期利率是实现使命的主要工具。对于外界批评他精简沟通策略导致前景不清晰，沃什为减少前瞻性指引作出辩护，他表示一个更安静、沟通更有针对性的联储局更能实现政策目标，能否兑现使命才是检验央行公信力的唯一标准。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强调任何有损伊朗社会凝聚力的行为都会被禁止。他赞扬伊朗政府面对美国和以色列制裁和阴谋下采取的行动，要求伊朗展现的实力，避免出现削弱民族精神的言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关发放报告表示，敌方在军事打击路线失败后正调整战略，转向认知战、心理战及煽动金融动荡，试图从内部瓦解伊朗社会稳定及削弱其地区的影响力。专家分析表示，美伊两国强化认知战是希望内部破坏伊朗的稳定，迫使伊朗从抵抗转向服从。不过认知战是属于双刃剑，频繁变动的资讯对美方的政治信誉都构成重大的风险。泰国曼谷著名市集克隆通中心星期五晚发生 火警，楼高三层的建筑陷入火海并出现局部坍塌。据泰国传媒报道，当地的消防人员扑救超过2小时后控制火势，现场没有人被困。曼谷市长表示，火头相信是来自一楼店铺，由于现场钢结构在大火高温下出现坍塌的危险，消防人员基于安全考虑需要从外围灌救。事故中消防员成功阻止火势蔓延至附近的建筑物。涉事的克隆通中心占地约1600平方米，有大约30年的历史，设有近500家店铺，以售卖电子产品及各类二手杂货闻名。事故原因仍有待当局调查。本港消息方面，警方捣破一个由现职及持牌保险从业员操控的犯罪集团，涉嫌在寿险管理师保险专业资格考试中协助考生作弊，拘捕15人，被捕6男9女，介乎22至70岁，涉嫌串谋诈骗。警方自1月接获相关机构的转介，称去年10月收到相关的投诉，调查显示集团在观塘营运一个核心考试场地，并以精读研习班及保证合格作招来， 提供接收报名、收取费用、营运考场及安排作弊的一条龙式服务。每名考生除了官方考试费外，另外要向集团额外缴付费用。考试当日，集团会安排旗下的职员担任监考员，预先在考生使用的电脑安装遥距控制软件，由幕后另一部电脑同步操控，直接代考生作答，所有人正被扣查。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除有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7%。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吧。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看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我们请 KOL， 你什么 KOL 啊？
7: 过气 KOL。诶，即系咁，可以过气都系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6: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7: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4点到5点 ，OK KOL，
8: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9: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合广播。
1: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2: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1: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2: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3: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4: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我是 Kudos， 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创意无限，越战越强。
4: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7: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
6: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齐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7: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如果你屋企有养宠物，在装修屋企的时候呢，就真的不能够掉以轻心了。早前因为一间装修公司的人为错误，屋企的电视墙柜突然间冧了下来，令到八岁的猫女阿布反魂无术。猫主人欧阳先生和太太痛失挚爱的家人，所以下次当你要翻新间屋的时候，就要想多一步，小心一点了。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今晚11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咁再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在全球央行年会放映誓言将 美国通胀压至 2%。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42点后大市反复上落，最多升过250点，但之后转跌，收报53559点，跌9点，跌幅 0.02%。 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711点，跌19点，跌幅 0.25%。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402点，跌138点，跌幅 0.52%。 重磅股方面，辉达星期四股价急升逾 8% 后，今日股价回吐逾 4.8%， 特拉斯下跌 1.7%， 亚马逊股价升近 4%。 晶片商迈威尔科技公布季绩后，股价下挫 10.3%。 金融中国指数升0.44%，阿里巴巴 ADR 升2.2%，美团公布季绩后，其 ADR 升1.9%。大摩称美团上季营运亦理性预期。本周标普五百指数累跌约0.5%，道指累升0.5%，而纳指则系累升逾0.85%。纽约九月期金收市报每盎司4478.1美元。跌2.9%，本周累跌3.3%。美联储局主席沃什在全球央行年会发表就任后首场的演讲，释放鹰派信号，誓言将通胀率拉回2%的目标是坚定而且不可动摇。他警告目前的美国通胀并未出现有意义的放缓，在通胀依然偏高的情况下，联储局首要关注的仍然是物价。沃什表示，虽然夏季部分物价数据好过预期，但不代表基础趋势改善。他强调物价稳定是不会自动实现，如果基础通胀未能够清晰兼足够快地朝向目标移动，当局仍然有工作要做，并确认短期利率是实现使命的主要工具。对于外界批评他精简沟通策略导致前景不清晰，沃什为减少前瞻性指引的做法

0: 法做辩护。佢表示，一个更安静、沟通更有针对性嘅联储局，更能实现政策目标。能否兑现使命，呢个系检验央行公信力嘅唯一标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嘅说法系谎言，重申伊朗对呢条战略水道拥有绝对控制权。伊朗革命卫队强调，任何未经伊朗协调嘅船只均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当局表示，呢一项禁令将会持续执行，直至美国彻底终止针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履行相关嘅义务。不过，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表示，伊朗同邻国阿曼等各方正就航道重新开放进行协调。他强调，开放海峡必须符合相关谅解备忘录的框架，要求美方同步解除制裁及封锁。此外，佩扎希齐扬表示，伊朗正是就如何与邻国互动达成共识，并形成共同的愿景。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呼吁政府取消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的三方框架协议，指有关的协议不合法且损害黎巴嫩的主权，未能保障黎方的权益。卡西姆在贝鲁特发表演讲表示，真主党不希望爆发战争，接受并承诺执行2024年11月底生效的黎尔停火协议，并同意在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框架下执行相关的安排，但拒绝接受超出此范围的附加条款。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三方在6月达成框架协议，设想由黎巴嫩军队接管南部安全事务以换取以军撤离，但以军其后仍多次袭击黎巴嫩境内目标。卡西姆指责美以两国试图控制及分裂中东地区。本港消息方面，运输署邀请有兴趣的网约车平台公司申请服务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报表示，目前已经有至少两至三间公司有意申请。陈美报在电视节目说，希望日后获发牌的平台能够持续投入适当的资源，在顾客服务吸引司机挂单，同政府系统对接，以及日后研发科技做好尽职审查。当局亦期望能够吸引更具规模同有长远发展计划的公司落户本港。英超赛事，曼城作以4-1大胜水晶宫，顺利取得开季两连胜。曼城在上半场17分钟由夏兰特接应传中顶入先开纪录，换边后卓基在54分钟禁区内混战中快脚督入，协助球队扩大领先优势。虽然水晶宫其后凭自由球促使曼城门将多拿龙马摆乌龙追成1-2，但卓基在3分钟后再度建功回开二度。尾段夏兰特在84分钟窄角度抽射入网，同样梅开二度，最终协助曼城以4-1击败水晶宫，全取三分。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7%。
1: 位置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位置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起支持全城吾卫。
3: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8月29号星期六的朝头早。早晨，今朝的听说我爱你，首先同大家听过有 Eden 吕卓安的歌，歌名叫做《坏人一角》。无论你是好人定坏人，听说我爱你都欢迎你透过这个节目去点唱的，可以透过节目的 Facebook、IG， 又或者写信来红磡黄埔花园新城电台，千祈不要写错电台啊！写明是听说我爱你。想在星期六日朝头早或者是星期三晚的节目点唱的话，记住在你的信封面上面写明了。今朝呢，首先就走爱儿小朋友，想同最爱佢嘅太阳仔韩家豪先生讲生日快乐。唔做第一个就做最后一个啦。蛋糕有冇食大嚿啲先？有冇食埋我嗰份啊？我哋嘅生日回忆都系最特别难忘嘅。撑你嘅一餐生日饭，同埋欠我嗰一双波鞋。希望你可以永远记住呢段日子，将来会成就更好嘅自己。我呢个傻更更嘅小朋友会一直陪住你。你若安好，我便心安。继续等待、忍耐、期待。好啦，帮你点首你好想点嘅歌。Happy Birthday， 我爱你，韩家豪 B B， 送俾你洪家豪嘅《穿波鞋的恶魔》。

0: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你屯门呢个厕所咧，点解咁贵呢？咁呢个厕所据我了解咧，真系可以讲五星级嘅厕所嚟嘅。佢个设计系好特别嘅，
0: 系
1: 五个艇咁样嘅。嗰度你屯门咧就系海嚟噶嘛，咁啲人唔可以随便就排出个海度噶嘛。处理污水嗰度咧，我相信佢哋都花咗啲。心机啊，设计啊，同埋金钱啦、啊。不过系咪适当摆嗰度呢？如果摆喺中环啊，或者啲游客居嗰地方，系咪更加好啲呢？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0: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1: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2: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3: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思威陈宗泽，顾客永远是对的。继续落嚟有林林，想点俾班朋友仔嘅，有 Christine安妮 wing wing， 白雪公主少言，蔡蔡 Nancy K W 先生，江嘉敏，阿 U Tico Dada 同埋善文嘅。早晨各位，虽然呢排冇写信俾你哋，但放心，我一直咁挂住你哋。小言，我都知你拎咗成绩表，希望咧好似你个人咁靓啦。安妮珠，我等紧你啊！提前祝你生日快乐，爱你啊！至于其他人咧，你哋快啲写信俾我，我都等紧拎成绩。幸运嘅话咧，下一个生日我就可以翻屋企。K W 先生，你成日话留意我有冇中点唱，今次中咗啦，仲点埋俾你添，唔知你醒咗未咧 ？Miss you 啊！最后祝阿 U 同埋 Dada 你哋两个咧都可以拎到好似我咁靓嘅成绩表啦。今日送俾你哋 Young Hyson 嘅《唯有你》。

继续落嚟有细佬嘉林嘅信啊，你话已经听咗我9年嘅节目，哇，即系呢个节目好早期噶咯。细佬嘉林咧就话想同一班朋友仔打打气加油嘅，有 Cindy、Maggie、Paula、Gigi、文文、贤仔、阿猫、朱古力、文仔、嘉慧、阿梦、阿癫、Cody、阿细，最后点俾笑得最甜嘅女朋友子珊，多谢你不离不弃咁陪住我。虽然而家我哋身处唔同一个天空，但希望我哋可以同一个谂法，直到我翻嚟你嘅身边。今日点嘅有许志安嘅《向全世界说爱你》。

0: 早上六点半。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就有林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在全球央行年会放映誓言要将美国通胀压至 2% 的水平。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42点后大市反复上落，最多升过250点，但之后全跌，收市报53559点，跌9点，跌幅 0.02%。 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711点，跌19点，跌幅 0.25%。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402点，跌138点，跌幅0.52%。重磅股方面，辉达星期四股价急升逾8%后，今日股价回吐4.8%。特拉斯下跌1.7%。亚马逊股价升近4%。晶片商迈威尔科技公布季绩后，股价下挫10.3%。金融中国指数升0.44%，阿里巴巴 ADR 升2.2%，美团公布季绩后期 ADR 升1.9%，大摩称美团上季营运盈利胜预期。本周标普五百指数累跌约0.5%，道指累升0.5%，而纳指则系累升0.85%。纽约九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478.1美元。跌2.9%，本周累跌3.3%。美联储局主席沃什在全球央行年会发表就任首场演讲，释放鹰派的信号，誓言将通胀率拉回2%的目标是坚定而且不可动摇。他警告目前美国通胀并未出现有意义的放缓，在通胀依然偏高的情况下，联储局首要关注点仍然是物价。沃什表示，虽然夏季物价部分数据好过预期，但不代表基础趋势改善。他强调物价稳定是不会自动实现，如果基础通胀未能清晰兼足够快速地朝目标移动，当局仍然有工作要做，并确认短期利率是实现使命的主要工具。对于外界批评他精简沟通策略导致前景不清晰，沃什为了减少前瞻性指引的做法便

0: 他表示一个更安静、沟通更有针对性的联储局更难实现政策的目标，能否对现时明才是检验央行公信力的唯一标准。美汇指数升 0.5% 至 99.676，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 1% 至到 4.766 厘，现货金跌 3.25%， 报每盎司$4,454。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强调任何有损伊朗社会凝聚力的行为都是被禁止的。他赞扬伊朗政府在面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制裁及阴谋下采取的行动，要求伊朗展现实现避免出现削弱民族精神的言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放报告表示，敌方在军事打击路线失败后正调整战略，转向认知战、心理战和煽动金融动荡，试图从内部瓦解伊朗的社会稳定兼削弱其地区的影响力。专家分析表示，美伊两国强化认知战是希望从内部破坏伊朗的稳定，迫使伊朗从抵抗转向服从。不过认知战属于双刃剑，频繁变动的资讯对美方的政治信誉亦都构成重大的风险。本地方面，警方捣破一个由现职及持牌保险从业员操控的犯罪集团，涉嫌在寿险管理师保险专业资格试中协助考生作弊，拘捕15人，被捕6男9女，介乎22至70岁，涉嫌串谋诈骗。警方指11月接获相关机构转介，称去年10月收到相关的投诉。调查显示，集团在观塘营运一个核心考试场地，并以精读研习班及保证合格作招来，提供接收报名、收取费用、营运考场及安排作弊一条龙服务。每名考生除了官方考试费外，另外要向集团额外缴付费用。考试当日，集团会安排其下职员担任监考员，预先在考生使用的电脑安装遥距控制软件，由幕后另一部电脑同步操控，直接代考生作答，所有人正被扣留。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
3: 铝窗的窗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窗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窗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窗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窗户。
4: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林千莹，如果你记得。继续落嚟有小羚羊想同快乐小狗讲，知道你最近状态好差，好想可以喺你身边好好咁陪住你，俾大大嘅拥抱你，摸下你嘅头仔，同你讲你已经做得好好噶啦。就算我唔喺你嘅身边，我哋嘅心都系联系住嘅。你听紧呢个点唱嘅时候同时我都会听紧，想喊嘅时候就喊啦，我一直都喺度。你唔系自己一个面对嘅，等我好好拥抱你，接受你嘅所有烦恼，好快就可以见到我噶啦。爱你，今日送俾你 Moon 听嘅夜阑人静。

0: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 每个钱币
0: 择地有声，
1: 讲钱讲故事，主持陈以提，
0: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1: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0: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嘅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嘅符号同意义。
1: 逢星期六下昼五点，
0: 一齐讲钱讲故事。
2: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0: 黄淑曼 Hey Fiona， 继续罗里有皮皮的点唱，他想点给李石宏哥哥，一直想多谢你陪了我两年几的生活，就算我只是聆听者多，但是听到朋友点给自己呢，同埋听到鍾意好听嘅歌呢，已经够我开心一晚㗎喇。仲有好鍾意听树窿78号嘅年度广东歌，同埋今晚我 solo 啊，令我思考多咗唔同嘅议题。多谢你温暖咗我呢段特别嘅日子。仲想点埋俾雷浩晴啊，我都知你一直好用心咁陪我，係我唔好，唔好嬲姐姐好冇。下个月用车车玩具氹返嚟 ,ok? 今日点嘅有 Gordon Flanders 嘅17奏鸣曲。
1: 年少的星

0: 早上七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谢有龙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在全球央行年会放映誓言要将美国通胀压至 2%。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42点后大市反复上落，最多升过250点，但之后转跌，收市报53559点，跌9点，跌幅 0.02%。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711点，跌19点，跌幅 0.25%。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402点，跌138点，跌幅 0.52%。重磅股方面，辉达星期四股价急升逾 8% 后，今日股价回吐 4.8%， 特拉斯下跌 1.7%， 亚马逊股价升近 4%。晶片商迈威尔科技公布季绩后，股价下挫 10.3%。 金融中国指数升 0.44%， 阿里巴巴 ADR 升 2.2%， 美团公布季绩后 ADR 升 1.9%， 大摩称美团上季营运盈利胜预期。本周标普500指数累跌约 0.5%， 道指累升 0.5%， 而纳指累升逾 0.85%。纽约九月期金收市报每盎司$4478.1，跌2.9%，本周累跌3.3%。美联储局主席沃什在全球央行年会发表就任后首场演讲，释放鹰派信号，誓言要将通胀率拉回 2% 的目标是坚定而且不可动摇。他警告目前通胀并未出现意义性的放缓，在通胀依然偏高的情况下，联储局首要是关注仍然是物价。沃什表示，虽然夏季部分物价数据好过预期，但不代表基础趋势改善。他强调物价稳定是不会自动实现，如果基础通胀未能够清晰兼快速地朝向目标移动，当局仍然有工作要做，并确认短期利率要实现使命是重要的工具。对于外界批评他精简沟通策略导致前景不清晰，沃什为了减少前瞻性指引的做法辩护，他表示一个更安静、沟通更有针对性的联储局更能实现政策目标，能否兑现使命才是验证央行公信力的唯一标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说法是谎言，重申伊朗对这条水

0: 战略水道拥有绝对控制权。伊朗革命卫队强调，任何未经伊朗协调的船只均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当局表示，这一项禁令将会持续执行，直至美国彻底终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履行相关的义务。不过，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同日表示，伊朗同邻国阿曼等各方正就航道重新开放进行协调。他强调，开放海峡必须符合相关的谅解备忘录框架，要求美方同步解除制裁的封锁。此外，佩扎希齐扬表示，伊朗正是就如何同邻国互动达成共识并形成共同的愿景。据 NBC 新闻援引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近月私下讨论在2028年竞选美国总统的可能性，但美国国防部随即对此予以否认。报道指出，克格塞斯认为其强硬作风与保守的立场有助吸引 MAGA 阵营的支持。本月更前往总统初选要地爱荷华州助选，触发外界对他政治企图的猜测。若其参选，或将会同副总统曼斯及国务卿鲁比奥等热门人选同台竞争。五角大楼发言人澄清表示，克格塞斯并无参选计划，当前首要的任务仍然是领导国防部。分析指，正是进行的伊朗战争已经造成美军伤亡并推高能源价格，可能成为其未来潜在政治包袱。日本陆上自卫队发表声明，决定惩戒免职一名涉嫌在今年3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三等六位川田访大。日本陆上自卫队表示，24岁的川田访大在3月24号持菜刀闯入位于东京中国大使馆内，递交并宣读写有个人主张的文件。他事后被警方逮捕，并于7月被正式起诉侵入建筑物及违反枪刀法等的罪名。德国赛事开罗争取3连霸，拜仁慕尼黑在主场以5-1大胜史特加，延续连续15年联赛首战不败纪录。拜仁在21分钟由乌帕美卡奴接应角球顶入先开纪录，虽然史特加换边后一度追成1-1平手，但拜仁随即在3分钟后由法国球星奥利斯迅速再度领先，其后史特加拜乌龙让拜仁扩大比数至3-1。比赛尾段，拜仁持续施压，凭藉着帕夫洛域及新加入的路尔斯迪亚斯各入一球，最终以5-1大胜史特加，顺利取得开门红。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
3: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4: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 DJ 陈家乐。
3: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5: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6: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贤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5: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6: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5: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6: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5: 新城财经台。
7: 感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8: 搜罗全城最。

0: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育事务所，
0: 陈以缇、
1: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0: 艺术、
1: 旅游、
0: 城市
1: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3: 嚟到第二个钟头嘅听说我爱你，直到八点新闻之前咧，继续都有呢个节目嘅。继续落嚟有淑勤想同风仔讲，老公，我好挂住你，挂住同你一齐嘅日子，我哋一齐加油啊！我哋仲有好多嘢咧，冇一齐做过，要一齐去旅行啦，一齐睇演唱会啦，一齐去食好嘢啦，仲有要影好多好多嘅相。我等你啊，等你翻嚟同我订婚，同埋好好享受我哋嘅二人世界。今日送俾你。梁靖茹的《给未来的自己》。

家珠就想点俾小池阿佛、靓妹同埋阿豆嘅。阿豆，我哋见咗面啦，开唔开心先？你要小心啲，唔好再整亲只手啊！你哋快啲回信俾我啦。

0: 早上7:20。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Music on board。
3: 二年33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喺嚟紧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俾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喺冰冷坚硬嘅水泥罅隙生长出嚟嘅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1: 赵嘉嘉咧就话想点俾冯杰、邓仔、小杰、大眼仔、Sunny、挥手、出奇、YMC 同埋最爱嘅曾永珠嘅，同佢哋讲咧。2016年咧，话咁快就过咗一大半啦，即系代表大家翻屋企嘅路又近咗一大步，所以剩翻低嘅时间就乖乖地准时放学，同埋咧都有一段时间冇去点唱俾你哋啦，千祈唔好炸我型啊 ，miss you all。今日送俾你哋 special 嘅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

0: 早上7:30。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已经同委内瑞拉达成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石油交易。国务卿鲁比奥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等人同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加斯合作，通过私营企业取得委内瑞拉超过650亿桶以探明石油储量的多数控制权，全程无需美国纳税人承担任何成本。特朗普说，这一笔交易将会使美国石油储备大幅增加超过一倍，不但显著提升供给，未来更加会长期降低美国人的汽油价格。他补充表示，交易同时有助委内瑞拉走向成功和繁荣。特朗普强调，今次达成的协议将会极大巩固美国和委内瑞拉之间的正在发展的双边关系。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在全球央行年会放映誓言要将通胀压低至 2%，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42点后大市反复上落，最多升250点，但之后转跌，收市报53559点，跌9点，跌幅 0.02%。 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711点，跌19点，跌幅 0.125%。 纳斯达指数收市报26402点，跌138点，跌幅 0.52%。 重磅股方面，辉达星期四股价急升逾 8% 后，今日的股价回吐 4.8%， 特拉斯下跌 1.7%， 亚马逊股价升近 4%。 晶片商迈威尔科技公布季绩后，股价下挫 10.3%。 金融中国指数升 0.44%， 阿里巴巴 ADR 升 2.2%。美团公布季绩后 ADR 升 1.9%， 大摩称美团上季营运盈利胜预期。本周标普500指数累跌约 0.5%， 道指累升 0.5%， 而纳指则是累升逾 0.85%。 纽约9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 4478.1 美元，跌 2.9%， 本周累跌 3.3%。据 NBC 新闻援引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近月私下讨论在2028年竞选美国总统的可能性，但国防部随即对此否认。报道指出，克格塞斯认为其强硬的作风和保守的立场有助吸引 MAGA 阵营的支持，本月更曾前往总统初选要地爱荷华州助选，触发外界对其政治企图的猜测。若其参选或将会

0: 同副总统曼斯及国务卿卢比奥等热门人选同台竞争。五个大楼发言人澄清表示，哈格塞斯并无参选计划，当前首要的任务仍然是领导国防部。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特大泥石流及洪水灾害，两国死亡人数增加至至少579人，另外有超过1900人失踪。尼泊尔政府已经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援助。国际红十字会表示，初步估计灾害影响约93000人，警告死亡人数仍然可能进一步上升。救援人员目前正设法营救被困在水力发电厂隧道内的100名工人。由于多次道路桥梁被冲毁，加上有地区电力及通讯中断，搜救工作面临极大困难。救援人员仍然无法到达一些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中国方面亦都派出了专业救援团队抵达西藏侧的灾区核心现场展开搜救。本港方面，警方捣破一个由现职及前持牌保险从业员操控的犯罪集团，涉嫌在寿险管理师保险专业资格考试中协助考生作弊，拘捕15人，被捕6男9女，介乎22至70岁，涉嫌串谋欺诈。警方指1月接获相关机构转介，称去年10月收到相关的投诉。调查显示，集团在观塘营运一个核心考试场地，并以精读研习班及保证合格作招来，提供 接收报名、收取手续费、营运考场及安排作弊一条龙服务。每名考生除了在官方给官方考试费外，另外要向集团额外缴交费用。考试当日，集团会安排旗下的职员担任监考员，预先在考生使用的电脑安装遥距控制软件，由幕后另一部电脑同步操控，直接代考生作答。所有人正被扣查。英超赛事，曼城作客以4-1大胜水晶宫，顺利取得开季两连胜。曼城在上半场17分钟由夏兰特接应传中顶入先开纪录，换边落卓基在54分钟禁区内混战中快脚督入协助客队扩大领先优势。虽然水晶宫其后凭自由球促使曼城门将多拿龙马摆乌龙追成1-2较接近的比数，但卓基3分钟后再度建功回开二度。比赛尾段，夏兰第84分钟窄角度抽射入网，同样梅开二度，最终协助曼城以4-1击败水晶宫，全取3分。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除有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
1: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3: 你厦门呢个厕所咧，点解咁贵呢？咁呢个厕所据我了解咧，真系可以讲五星级嘅厕所嚟嘅。佢个设计系好特别嘅，
4: 系
3: 五个艇咁样嘅。嗰度你厦门咧就系海嚟噶嘛，咁啲人唔可以随便就排出个海度噶嘛。处理污水嗰度咧，我相信佢哋都花咗啲心机啊、设计啊同埋金钱啦、啊。不过系咪适当摆嗰度咧？如果摆喺中环啊或者啲游客居嗰地方，系咪更加好啲咧？
1: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5: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1: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6: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创秋叶卓飞，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做更多好的节目，再创高峰。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8: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郑秀文《陨石与地球》。继续落嚟，有 Winnie 想同拳仔讲，可能你会觉得突然啦，点解我会点唱俾你？希望你继续坚持你嘅初心，唔好放弃啊！我睇得出你系好爱嘉欣嘅，所以我哋都等紧你，一齐去食饭开心下。我相信你并不孤单嘅，我哋等紧你翻嚟打边炉啊！所以我哋要一齐加油。今日送俾你方浩文嘅《假使世界原来不像你预期》。

0: 早上7:49。
1: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2: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系电波中听唔到嘅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百家大城。
5: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3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8: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2: 嚟自小龙女嘅信啊，佢想同佢最爱嘅侯晓彤讲，有句说话咧，用喺我哋度形容得好贴切啊，就系人生何处不相逢，一旦相逢就秋风。虽然你离开咗我，但你嘅傲气咧永远长存啊！我已经习惯咗有你嘅生活，你就系我生活中不可缺少嘅一件宝贝。这19个月里面呢，识到你是我最开心的事。人做的事我们一样都不做，你不用怕我会不记得你这个傻西瓜。我会记得我们的一点一滴，也记得我们之间的承诺。这次放你走，不知几时才可以再见面呢。我的正恩侯晓彤，我有你有，感情深厚。今天送给你容祖儿的 Be True。

唱上同埋点唱信息，今朝暂时读到呢度先。节目完之前送埋俾大家有林奕匡同埋蔡俊彦嘅《高空突破》，呢首系今年亚运电视台嘅主题曲嚟嘅。我哋听朝6点新闻之后，听说我爱你，再见啦。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新城财经台，
1: 早上八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已经同委内瑞拉达成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石油交易。国务卿鲁比奥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等人同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合作，通过私人企业取得委内瑞拉超过650亿桶以太明石油储量的多数控制权，全程无需美国纳税人承担任何成本。特朗普称这一笔交易将会使美国石油的储量大幅增加超过一倍，不但显著提升供给，未来会更会长期降低美国人的汽油价格。他补充表示，交易同时有助委内瑞拉走向成功和繁荣。特朗普强调，今次达成协议将极大巩固美国同委内瑞拉之间正在发展的双边关系。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在全球央行年会放映誓言，要将美国通胀压低至 2%。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42点后，大市反复上落，最多升过250点，但之后转跌，收市报53559点，跌9点，跌幅 0.02%。 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711点，跌19点，跌幅 0.25%。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402点，跌138点，跌幅 0.52%。 重磅股方面，辉达星期四股价急升逾 8% 后，今日股价回吐 4.8%， 特拉斯下跌 1.7%， 亚马逊股价升近 4%。 晶片股迈威尔科技公布季绩后，股价下挫10.3%。 金融中国指数升 0.44%， 阿里巴巴 ADR 升 2.2%， 美团公布季绩后期 ADR 升 1.9%， 大摩称美团上季营运逆利胜市场预期。本周标普500指数累跌约 0.5%， 道指累升 0.5%， 而纳指则是累升逾 0.85%。据 NBC 新闻援引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近月私下讨论在2028年竞选美国总统的可能性，但美国国防部随即对此予以否认。报道指出，克格塞斯认为其强硬作风和保守的立场有助吸引 MAGA 阵营的支持。本月更前往总统初选地爱荷华州助选，触发外界对他政治企图的猜测。若其参选，或将会与副总统曼斯及国务卿鲁比奥等热门人选共同竞争。五角大楼发言人澄清表示，克格塞斯没有参选的计划，当前首要的任务仍然是领导国防部。日本陆上自卫队发声明决定